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看，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4: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2年。
2: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

0: 口第二名咯。
1: 哦，可以算是这样，和第二老的酒。对的，
0: 哦，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
0: 嗯，
1: 哦，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哦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哦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哦，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哦，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哦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哦。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哦，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他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他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齁，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齁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齁，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齁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齁，当然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齁，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齁，他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 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

0: 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达延伸哈、哦，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开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的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网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网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网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
1: 嗯，
0: 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哦，这些厂哦，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哦。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游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

0: 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哦挖个三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以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哦，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锡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哦，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哦、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六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新桃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有大概在4000公饼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

0: hote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那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哦，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嗯、哦，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细田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哦，这是废弃物哦，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哦。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哦。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哦。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哦，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 MW 的一个电量哦。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哦。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畜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哦，比如说那个有 VR 哦，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哦？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哦，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

0: 品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的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哎，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季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在礼拜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美国股市哦。为什么要跟大家聊美国股市呢？我相信呢，有在做投资的人哦，最近这几年呢，可能有一些资金都会放在美国股市。不用姐夫讲哦，大家都知道哦，美国股市虽然都有在震荡，可是呢，一直也在创新高哈。就是美国股市呢，只

0: 有最只有更高，没有最高哈。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可能很多人对于美股呢也非常的关注，尤其啊，现在很多人在投资台股的时候呢，每天早上起床看台股之前，一定也会关注一下前一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因为台股跟美股的联动也非常的强哈。尤其是科技类股哈，现在呢，台湾呢在局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跟美国的科技类股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在很多人都关注美股的情况之下，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统一投信统一美国50 ETF 的经理人吴湘琳，请湘琳呢来跟我们聊聊美股的走势跟未来的展望。湘琳早安。
1: 各位听众早，我是基金人湘琳。
0: 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哈，美国股市其实现在很多投资人都会关注哈，而且跟台股的联动性也蛮强的，但是我相信最近大家比较关心或者说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战争的问题哈。我们看到美国股市随着战争的消息啊，也是常常起起伏伏的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战争带给美国股市的影响有哪些？最近到底大家在担心什么呢？
1: 好，战争这方面带给美国最大影响，主要就是它的通膨。那为什么会造成通膨比较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战争它造成了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全球20%的原油其实是从霍姆兹海峡运出来的。那这方面就是因为它在这方面呢，受到中断，所以它的原物料呢价格就是没有办法像之前Fed 预期的说可以在今年慢慢的降下来。那在因为在原物料方面中断的话呢，在美国的话呢，像它的原油已经早就已经突破每桶100块美金的那个一个门槛。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造成的美国通膨的美国在国内的 CPI 呢，它就是有上跳升的状况，譬如说，它在4月的 CPI 它就升到了3.8%，它这次算是意外的反弹，而且反弹幅度比较高，离它美国央行它的距离是2%嘛，所以这个超过它的预算值比较高，
0: 而且好像比市场预期也要来得高，对不对？
1: 对，它又高于市场预期，所以在会发现这几天美国的股市它就稍微波荡，它的震动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不久前几天呢，那个美国30年的公债就是它的我们最常看的一个借贷标准呢，它就是已经突破了5%，这算是一个蛮硬的心理门槛已经被突破了，
0: 而且是近20年、19年来的新高，对不对？
1: 对，因为长期都是低利率嘛，那突然突破了5%，所以市场上它的，尤其对科技股，它的影响会最大，因为科技股呢，对于利率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的折现率是用利率来放进来的嘛，所以市场上既然就会发现，这次的震荡回档之后，你会发现，稍微好像科技股的震荡比较大了一点点，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那个震荡来源，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利率再重新定价了。
0: 我看这个新闻报道说，美国人现在开车很痛苦哈，才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个油价已经涨了将近50%哈。那接下来他们又有这个所谓夏季旅游的旺季，用油又更凶哈。如果油价再继续这样涨下去的话，可能他们过一个非常昂贵的暑期哈。那所以油价在涨，大家担心这个物价也跟着涨，就会担心通膨哈。所以好像市场上现在也在讨论说，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反而会有升息的这个动作，因为大家之前是在讨论它要不要降息，还降几次，现在好像这个声音慢慢没有，反而在担心的是升息的问题。那不晓得像你们这统一投信这边怎么看这个问题，就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真的会升息吗？
1: 我们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大概大部分市场上的预估均值是说，今年联准会降两次，
0: 对呀，
1: 可能6月降一次，9月降一次。但是过了3个月，大家会发现，6月可能降不成，那换9月好了。那现在又递延到说，可能只降一次，可能会延到年底12月再降。
0: 是，
1: 但是有好消息出现，就是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呢，它最近就是在谈判的上面是有进度的。那美国总统呢，他也是一直在他的社群宣称说，他们已经几乎到了最后的阶段，谈判阶段。所以在石油这方面的话，原物料方面，那只要霍姆兹海峡一开，它那边运输恢复正常的话，那个通膨自然它不会再攀高，那它需要一点时间让它下来。那但是联准会它会看到，及时去观测他们的所谓的一些通膨数据，他会发现数据如果是在稳定的地方的话呢，其实因为升息事实上对整个市场上的冲击比较大。而且他们现在又是属于比较高原期的那个利率，他们可能会在这方面会稍微琢磨。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应该就是看自己看最近他们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如果可以在近期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就不用 担心这么多。
0: 不过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就是了， 对不对？战争跟天气只有老天爷可以决定，所以我们就

0: 还是要看着事情的发展去做这个投资的决策就对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呢，美国现在的企业的发展跟整个经济成长的状况是如何呢？是不是也请这个香莉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1: 可以啊，如果我们来看现在，其实跟十年前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0: 是，
1: 在美国，我们现在说美国，它事实上还是世界的霸权，它还是拥有它的主导权，但是呢，他的投资思维呢，他的霸权在，但是他的美国的风格已经在转变了。之前呢，美国是从整个市场上的体系领导者，但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强势节点，就是他在特定的领域呢，他还是拥有他的独一无二的他的那个
0: 地位在嘛？对，
1: 没错。譬如说，他有强大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他有科技 AI， 还有军工能源啊，还有很大的那个整合的能力，还有他的军事跟金融联动力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他比较弱化，就是他现在就是道德感召，他在盟友之间的道德感召比较弱，因为他现在就是比较利益至上。那他制度中立的方面也比较弱化，因为现在就是他的行政跟他的那个经济可能不是那么中立了。那他传统盟友之间他的信任度也稍微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整个我们的投资思维就是要开始转变了，而不是像以前这样的投资方式。投资思维就是以前是去追求爆发性的成长，那现在因为美国它的整个在世界的地位在转变，我们应该是去更重视风险，做所谓的防御性的成长的防御性成长方面的投资。
0: 哦，防御性的成长的投资啊？什么叫防御性成长投资？是不是请这香莉可以跟我们更仔细来分析一下呢？
1: 好，那防御性成长的投资就是譬如说我们来比较过去十年我们主要呢就是全球都是在低利率啊全球化还有估值推升的黄金时期。
0: 是，
1: 那在未来的十年我们会发现到它可能就是高波动结构性成长还是资本成本回归的时代。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就用四个方面来跟大家解释。但因为我们的利率体制啊会从本来的低利率世界走到资本是有成本的，而不是以前的零利率零风险这样子。那货币环境呢，过去十年是它极大宽松是它的红利，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美国过去十年它市场最大的顺风啊其实不是产业而是资金成本。所以呢它是长期接近零利率，譬如说在2009年到2015年还有从2020年到2022年它是接近零利率，再加上市场的量化宽松为常态嘛，那它资金充裕，所以它的资产估值会不断的一直被推高。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过去十年来什么受惠最多？成长股、科技股，这两个 sector。那他投资哲学就很简单，我只要 beta 我就有 alpha。那他的想法就是，我只要把时间拉长了，那我投资指数，那我就是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那波动在过去十年，它波动度啊，人家觉得是加码的机会，不是风险。
0: 是，
1: 那但是未来十年啊就是不一样了，因为其实零利率的市场的共识是觉得其实零利率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没有 no free lunch 了。所以呢它的结构性呢，它的那个通膨就是结构性的会上升，譬如说我们去全球化，还有劳动力的紧缩，这个也是全球性的问题，还有所谓的能源转型。
0: 是，
1: 所以呢它利率均值呢显著就是会高于过去十年。那所以在投资人要注意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的利率啊，它的所有的市场的估值它不会自动的上升。什么叫不会自动的上升？就是过去十年它是因为长期利率下行，再加上 QE 量化，所以它的 PEPB 会自然扩张。但是未来十年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利率是在高水位的，然后它的流动性的分化，譬如说它会集中在特定的大型股票或者是特定的 sector， 那所有的那个资产你会发现其实是要偏重于高品质的资产，而不是说以前可能就是你只要买指数全赢。那现在就是我们要特定要从中间再选出更强的高品质的公司出来。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如果依照这种逻辑来看的话，可能美股以后的表现就是有些股票可能会享有非常高的所谓的这个 PE 的这个价值，
1: 对，
0: 有可能，对，就我们过去讲的本益比，可能平均什么20，那可能未来有些更高，
1: 40、50
0: 都有可能，对不对？
1: 对，那就是所谓的高品质的资产，它只要它的现金流是稳定的，可以看见的，它是品质是好的，就是就算它的 PE 值是高的，但是市场还是能接受。
0: 是，
1: 但是因为股市呢，它就是不会只是单纯的靠钱多就上涨，
0: 是，
1: 它还要是去看说谁是真正能够赚钱的，你要看得到它的现金流。那投资者就愿意为这个看得到可见的现金流付出多余的溢价去做这件事。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如果照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来看，谁能够创造更多现金流，不用姐夫讲，这个全世界现在大家讲到投资一定会第一个想到。

0: 什么 AI 产业，所以 AI 这个产业到底是已经走到一个中段以后的阶段，还是有人说它其实是刚起步？那不晓得香菱这是怎么看这个 AI 产业目前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1: AI 产业的话，它现在其实它也不是算是中端，因为它现在其实有人说了，它现在是不是在高原期很贵？但是并不是这么说
0: 因
1: 的。
0: 为像黄仁勋先生，他有
1: 哦，对，
0: 五层蛋糕理论，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到底现在 AI 发展到什么阶段？依照你们自己研究团队跟你们自己的所看到的情况、收集的资料来看的话，AI 的发展目前的阶段是怎么样？未来还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呢？
1: 像现在发展之前过去的发展，就是它是极度集中的，然后集中在少数个股嘛。那现在过去10年，你会发现 Magnificent Seven 它就已经占了S&P 500的将近三
0: 美
1: 成，
0: 股七雄，对不对？
1: 对，它占了3成的比重。对，那在未来呢，我们会觉得就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它来说，就是会有极端值之后会出现均值回归，其实它会把那个整个股票整个打散，就是不是以前呢就是赢者通吃，现在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0: 那现在慢慢有这种情况发生吗？还是我看这市场还是常常关注这个所谓的这个美股七雄的在身上，对不对？
1: 对，现在还是因为现在就是美股七雄还是市场上的焦点之一啦。但是你会发现，后来你会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目光会转移到其他的部分，譬如说在 AI 的产业方面，你也有定价权。你如果有定价权的话，你就是等于是握有整个 AI 的所谓的那个的优势。那我们就是会去看说是谁有这些定价权，或者是谁能够去有更。能够突破那个物理瓶颈，创造出更好的那个
0: 报酬。
1: 下一代的那个产品出来。
0: 好，那AI 呢？现在其实范围很广了哈。过去我们可能刚开始讲 AI 发展的时候，都会比较放在硬体，比如说像伺服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上。可是现在 AI 慢慢走到所谓的 AI agent 代理的，好像各行各业都会碰到 AI，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要投资哪一方面呢？很多人也在思考这种，我要投资硬体，还是要投资软体，还是要放在什么样的产业？以你们这个研究角度的话，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在问这个问题，对
1: 对，因为现在市场上有点就是吃硬不吃软，
0: 不对？哎，对对，没错，
1: 买硬体不买软体嘛。
0: 是是
1: 那
0: 是。
1: 这个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因为能够掌控 AI 基础设备的企业，它才有用，才能够握有 AI 的议价权。这个是这边我会这么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趋势？主要就是因为第一个 AI 它的产业竞争激烈，所以呢它的估值修正的压力会比较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然后投资人会发现说，拥有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基础设施呢，才是 AI 的产业的议价，才拥有 AI 产业的议价权。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香菱呢来跟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未来 AI 产业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让人家惊艳的部分呢？待会告诉大家。

0: 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投信统一美国50 ETF 的基金人吴湘林，请湘林呢来跟我们聊聊美国市场。好，刚刚有讲到说美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基本上我想 AI 是绝对跑不了，是一个趋势。好，那刚刚湘林也跟我们分析这个 AI 未来的发展。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在更进一步来聊聊未来 AI 发展你们的看法会朝什么样的方向，然后可能哪些跟 AI 相关的产业会更有这个爆发力呢？
2: 哦，好，各位听众，我继续来说，就是刚刚讲提到的吃硬不吃软，现在是市场的情绪。但是我们会说这个吃硬不吃软啊，它不是短线情绪，而是在一个高利率，刚刚提到的利率还有一个高不确定性下非常理性的行为。那美股是不是正从软体驱动转向硬体的资源战争？我答案说是，但是它不是全面取代，它就是权重的重新分配而已。
1: 是，
2: 那从主要是从轻资本呢回到重资本，还有但是高回报的一个投资方式。那过去15年呢、美股的阿法值它是来自轻资产高毛利，那现在会逐渐变成说能够控制物理瓶颈的企业才会拥有 AI 的议价权。在这边我们会强调它的议价权，它是 pricing power。 那例如譬如说算力，还有它说我们的电力，它譬如说 utility 核能电网这方面，那 AI 它不是只是用电哦，它还是需要是可以被保证的供应的电力。
1: 是，
2: 那在土地方面就是资料中心 REITs、那通道呢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太空啊、光纤、海底电缆，它着重于就是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然后呢确保数据的分发跟储存。那这个不是90年代我们的传统硬体哦，它这个是 AI 化的基础的硬体设施。那我们现在把美股可以想成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就是 AI 运用软体，它是高估值、波动大，还有故事多。
1: 是，
2: 那第二个市场就是 AI 的资源，然后基础设施，那尚未 fully rate。所以它的现金流稳定，而且它是 capex 驱动。那我会说在26年的话呢，它真正的超额报酬是来自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市场。它

0: 在有一些问题存在，那还是说，大家的这个担心是过滤的呢？
1: 这方面的话，其实这个担心应该算是比较过滤。为什么我们来分三个阶段来讲说，为什么还是吃硬不吃软？为什么软体好像有一点不吃香了？那其实因为呢，现阶段它是偏爱卖产值的 AI 供应链，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讲过，在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喜欢看到可见性，我要看到可以看见的
0: 现金流。就硬体设备我有卖就有收入，我看得到，对不对？哈，
1: 它就是它的，因为现在在软体啊，它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让资金很犹豫，不是说啊这个东西会不会改变世界，而是说，我的商业模式到底怎么样收费？那我的竞争门槛能够持续多久？还有我的毛利率会不会被算力成本吞噬嘛？
0: 是。
1: 那反过来，你看我们说卖产值的人，譬如说卖 GPI 啊、晶圆啊，还有高频记忆体的这些厂商，他的订单已经明确了。那他资本支出已经发生了，
0: 是，
1: 重点是他的收入跟现金流现在我就看得到。所以呢，在利率偏高啊，还有资金变贵的环境下，因为市场自然就会偏好说，我已经看到现金的公司。那 AI 本来它第一阶段就不是应用爆发，它是基础建设。那这个其实历史已经重复过好多次了。譬如说，网络兴起的前期啊，光纤设备商它会先涨。
0: 是。
1: 那智慧型手机的时间的时候呢，你的上游的零组件先赚嘛。那现在就是云端的时候，它就是 data center serve 生态系会先吃到红利。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AI 的路径啊，就是每一个 AI 的运用，它背后啊，你一定会发现它会先消耗实体世界的资源、电力啊、晶片产房还有工程能力。所以那个钱先投向说不管谁赢我就先收过路费的角色也正常。
0: 是，
1: 所以这是蛮正常的。
0: 像你把它说的非常白话，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就是了。所以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以硬体的发展算是主流，就是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因为对估值风险的回应。那像譬如说很多 AI 的软体公司，它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它的成长可能是来自那个算力的补贴，还有来自譬如说来自大型公司它的交叉的补贴。大型公司它就是云端巨头，它用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给你 GPI 的计算资源，然后再用超大额的那个算力承诺去绑定你，去做契约绑定嘛。
0: 是。
1: 那再来它是以来自客户的收入，还有给客户的成本呢，也还没有确定。所以呢，因为就是软体它的变成它的故事线太长，折线太远了。所以现在在高利率的环境下，我们回归到高利率的环境下呢，市场会直接对于比较未来的还有不确定还没有办法验证的现金流，它会比较不给予过高的权重。这是正常的。
0: 那像你请问一下，过去这些年啊，大家非常明显看到焦点都放在 AI， 都放在科技类股哈，那是代表说接下来的几年之内，大概投资美国股市，我们只要锁定这个，反而是传统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比较大型，比如说金融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较偏非科技类股的这些产业，可能投资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呢？你们怎么看呢？
1: 我们不会这么说，因为其实好的投资它并不是在专注在某些部分，而是做好所谓的资产配置。那资产配置方面呢，我们不是只有重视它的成长性，然后我们还要重视它的现金流。我们还是要重视它的它的整个它的现金流的品质。所以譬如说在其他产业，譬如说电力方面的话，它就是有稳定的股利嘛，它就是一个现金流稳定的产业。那像在医疗研发方面，它也算是一个比较防御型的企业。它在这方面就是在景气循环的时候呢，它可以比较不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在投资方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以整体的资产配置作为考量，而不是就是专注于在某一个产业这样子。
0: 对，因为像你们的统一美国五十 ETF， 大家看名字就知道，统一五十美国 ETF 哈，这个五十是不是就表示说你们其实是选美国的五十个企业当做是你们这档 ETF 的成分股的意思吗？
1: 没错，
0: 是。那这个，很多人就会想，怎么挑出这个五十？就像我刚刚讲，现在潮流都在科技股，那是不是这五十档都是偏重在科技股？还是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像美国五十，它的挑选个股的方式，它是用那个它的流通市值跟它的那个市场上的权重来做筛选，
0: 所以还是有以市值当做这个主要考量哈。
1: 它也是这样。那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前五十大并不是全部只有科技股，科技股可能只占了40%。那其他
0: 还有那么少啊？现在还是那么少、啊？
1: 它有分科技跟，如果你是狭义的科技跟广义的科技，比如说还有那个通讯业这边、就是科技相关的。那它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医疗，还有我们的电力设施，我们的医疗还有那个电力也是有，它有软体那边，当然它整个涵盖了 而且重点是它涵盖的是属于美国 产业的龙头，
0: 嗯，
1: 而在美国所谓的产业龙头也就是属于是世界的龙头，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呢它是属于很

0: 均衡的布局在于美国的市场。
1: 那我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询问说，以美国50 ETF，它代号是09811嘛，对不对？好，那这档这个 ETF，你刚刚讲说它的配置就不是单纯的集中在我们印象中，现在印象中就全部偏重在 AI，是有做分散，可不可以更细一步？像刚跟我们讲，就是说可能在哪些产业大概配置的比率现在目前是怎么样？
0: 现在配置的比率就是，当然还是以科技股为主，
1: 是，嗯哼，
0: 然后呢，金融也有占蛮大的部分。
1: 哦，金融还是有占蛮
0: 当
1: 大
0: 然
1: 部
0: 有，当
1: 分，
0: 然有，因为其实美国很大的，我们知道的 JP Morgan 它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公司，这有在里面。然后呢，还有最近就是比较知名的，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前两个月刚有做美国五十的它的那个季调整，那它
1: 是。
0: 其实他们就会我们会适时的根据那个市场的估值来把最好的股票加进来，所谓比较强势股加进来。譬如说在这次呢，我们就加了7档成分股，其中就是美光科技，还有
1: 哦，美光加入了
0: 对，我们有吃到了美光，然
1: 是，
0: 后还有科林研发应用材料，还有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电力 GE Verona 然后当然还有微信通讯跟安进跟英特尔，
1: 哇，听起来基本上都是科技类股哈，
0: 微信通讯跟那个安进这方面就
1: 是比
0: 不
1: 较没
0: 是，
1: 有那么
0: 还有
1: 纯科技
0: 对
1: 的哈，
0: G 还有 GE，它就是比较电力方面的，
1: 是
0: 所以
1: 是。
0: 它就是整个串起的。譬如说，它把美光啊加美光科林加进来，科林譬如说科林跟应用材料，还有荷兰的 ASML，它是全球前三大的半导体设备商。那英特尔我们知道，它就是全球最大代表性的，也是具代表性的半导体公司嘛。那因为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有所谓的投资配置，它有增加我们的防御的韧性。就是微信它是全球的电信的服务巨头，它
1: 是，
0: 电信的订阅还有它的鼓励政策啊，可以为那个支撑它的营运表现。那可以呢，就是为整个那个投资组合呢提供一定的防御性。再来就是
1: 是，
0: 医药科技，就是日新月异嘛。那安进它其实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医药大厂，那
1: 哦，
0: 它非常雄厚的研发的能力啊，让它保持非常好的那个地位。所以呢，因为医疗它相对不随景气而波动嘛，所以呢，加入这一堂的话呢，它也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缓冲。
1: 所以在这个9811这档美国50 ETF 的成分股里面，这50档里面有兼具了成长跟这个防
0: 防
1: 御
0: 御，
1: 的
0: 没
1: 类
0: 错，
1: 型嘛，
0: 没
1: 哈。
0: 错。
1: 刚刚讲的，比如说像金融啦，或者是医疗相关的，就属于比较偏防御的类股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金融类股在很多国家的这个主要的指数里面都占了很重要的这个比重，对不对？那在现在这个阶段，比如说 AI 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以美国的这个金融业来讲的话，它到底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就说 AI 的发展对金融业来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说金融业现在的发展跟过去会有不一样？在投资的价值上面怎么看待金融股呢？
0: 金融股其实也不像我们像一般想象就是银行。其实像 Goldman Sachs，它是专门做承销的。那现在 AI 大爆发，那很多要有新的 IPO，那他要找谁？他要找券商、找银行来做承销商。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利润收入其实也是蛮多的。像我们可能就是可能再来不久就是最大的 SpaceX，它要做 IPO，
1: 这个也是最近非
0: 非
1: 常
0: 常
1: 夯的
0: 夯
1: 话
0: 的，
1: 题，对不对？哈，
0: 对。所以他会找承销商来做经销，那其实这一方面，因为他号称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最大的市场上 IPO，所以光是承销商他可以收到的他的手续费方面啊，他就是可以对他的那个整个 EPS 产生很大的贡献。那这其实也是金融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
1: 是是是，好，所以整个这个美国50 ETF 它的布局，刚刚这个向林帮大家解释非常清楚了哈。那你刚刚也讲到说，最近刚好你们也在做这个成分股的调整，你们的这个09811的是多久调整一次他们的这个成分股
0: 哦，成分股我们是每一季都会有权重调整。那
1: 呢？
0: 成分股是在3月跟9月会有做成分股的调整。
1: 所以
0: 对，
1: 你们这次调整持股是在3月的时候调
0: 三
1: 整。
0: 月对，那下一次就等9月。
1: 刚刚讲是有增加的部分，那有增加一定有被剔除。我也很好奇，被剔除的是哪些这个成分股呢？剔除的原因大概会是什么？
0: 其实原因主要你看，我如果讲出来就知道原因了。譬如说，Walt Disney、
1: 迪士尼啊。
0: 迪士尼对黑石集团、ServiceNow 软体股，
1: 是。
0: 然后亚培、优步、AT&T，还有一个
1: 是。
0: Salesforce。对， 就是你会发现，哎，其中有一些软体股它就会被剔除了，因为它这其实就是根据它的市值来做调整嘛。
1: 嗯，
0: 那因为他们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从年初开始，他们就是在股价方面会比较表现比较弱一点。
1: 那底

0: 士尼呢？大家会想，哎，迪士尼不是很好公司吗？小朋友都爱啊，那为什么被踢掉了呢？
1: 因为这就是强弱势的问题。你会发现，加进来的美光、英特尔。很强，
0: 不是他弱，而是别人太强。
1: 太强，没错。有些时候不是真的，这因为我们这真的是就是强，还要更强
0: 啊。所以现在就是要强更强的。
1: 现在市场上不是要强，而是要更强
0: 。
1: 对，
0: 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在讲财报哈，不是你财报好就好，要比预期的更好，大家才满意啊。就
1: 你要 beat 更多。
0: 我就说，这就像好像一个好学生，每次都考100分，那当他考98分、99分，大家就觉得这个表现太差了，
1: 对，
0: 意思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1: 好，
0: 哦，所以你们等于是半年去做这个一次的
1: 成分股调整
0: 就是了，下一次的话要等到
1: 九月
0: 了嘛，对不对？好，那像这样子的这个 ETF 哦，我相信现在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投资标的，在台股每天成交里面，现在 ETF 基本上是重中之重了，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聊。这样 ETF 的投资上面呢，我们应该可以注意什么？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马上下半年就要来临，然后那下半年在美股的布局上面呢，要注意哪些事情？有什么利多，或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可以提醒大家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滨。

0: 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美国50ETF9811的经理人吴湘麟呢，请湘麟来聊美国市场。我相信呢，很多人对美国市场还是有高度的兴趣哦，尤其在他屡创新高的同时哦，很多人呢就在想说，那么高了还不可以进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投资人会问湘麟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1: 那你们会怎么回答呢？
2: 就美国市场来讲呢，它毕竟它是全世界的龙头，
1: 嗯，
2: 那市场上起起伏伏是正常的，
1: 嗯。
2: 那我们在最新的他们第一季的财报来看了，你会发现它其实已经公布了90%以上的公司已经公布了，
1: 是，
2: 但是它84%是 beat 市场上的预期的。
1: 比市场预想段来
2: 还要好，而且它不是好而已，它是好要更好。它的 EPS 呢也超过那个预期，比预期高过20%。
1: 对，其实现在大家看财报，过去的财报好已经不重要，是看它未来的预期，对不对？
2: 对，它的预期反而是好的，所以它现在不是就是整个基本面看起来它是没有问题的，它并不是说啊大家只是在买一个泡沫买一个梦，它是真的是根据它的实质的数字去买。那可能投资者说，那财报那么好，但是美国股市为什么最近那么震荡？诶，因为投资人很聪明，他们已经事先把这些好消息都 price in 了。所以当好消息
1: 事先反应了
2: 、那好消息出来之后，要比它预期还要高很多，市场上才会出现所谓的大涨。那现在就是其实它就是在很稳健的基本盘在盘，所以呢，它这个整个趋势其实是向上，而且是算稳定的向上这样子。
1: 是是是，好，反正这种问题，20000点的时候有人问，30000点的时候有人问，50000点的时候也是有人问，对不对？但很多人就是因为空手才会问这种问题啦，哈。但手上有标的的人，他可能现在很多人老神在在，他想的是说我要继续放啊。或者说可能要放多久，没错，
2: 放多久。
1: 对，好，那其实回到像这你们这档9811号美国50 ETF 这个 ETF 啊，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随着 ETF 市场的蓬勃发展，台湾现在 ETF 市场应该在亚洲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吧。好，那在这么多的产品里面，像美国的相关的 ETF 在我们台湾的集中市场也蛮多的。好，那以你们这档来讲，跟其他的这些美国相关 ETF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投资人选择的时候，你们的优势可能在哪里？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2: 可以啊，在美国五十，我们就听名字就知道，美国五十档，
1: 五十档，
2: 对，那跟标普500差在哪里？
1: 嗯，
2: 就是50档跟500档。那它美国五十，它的好处就是它聚焦在

0: 全不只是美国的龙头企业，在美国的龙头企业几乎就是全世界在主宰全世界的龙头企业。
1: 那请问这五十家的企业是包括了道琼成分股，还有 S&P 500的成分股，还有这个纳斯达克以及费半都包括在里面，还是集中在哪一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0: 它其实是ICE 编的指数，但是它其实是它的编制逻辑很简单，它是用它的市值的前五十大来筛选出股票，
1: 所以不是道琼的前
0: 不是
1: 前几大，不是这样选，
0: 不是
1: 所以都涵盖到了，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就是你只要是美国股市上面前五十大，它是会被筛选进来的。
1: 是，所以你们第一个特色就是横跨
0: 所有的指数，
1: 对，里面挑五十大的，对不对？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特色。那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还有就是它在成分股方面呢，它的涵盖就是不会偏重于，譬如说你说纳斯达克，它就偏重在科技股
1: 啊，是是是。
0: 那你说，如果你说S&P 500，那 S&P 500因为它涵盖了500只股票，所以它在某些权重可能就会比较低。那现在譬如说，它现在动能比较强的是在科技股方面的话呢，在我们的指数里面，它的科技股会占比较大的比例。
1: 是。
0: 那在这个方面就是能攻能守，在这个 sector 有动能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整个 portfolio 它其实还它的上行动能是有的。
1: 嗯。
0: 那当股市比较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下档的那个保底的那个成分还是有在，有一些防御的成分在里面。
1: 是是是。
0: 对，那之前有讲到，我们有金融啊，或者是在医疗保健这边都有那个股票嘛。
1: 是。
0: 那在像金融或者是说医疗最近最夯的，其实并不是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传统的金融业医疗，它现在已经整个融合在AI 的科技已经融合在这两个产业里面。譬如说，金融现在大家最知道就是金融，它就语音服务，它就取代你的那个所谓的行员，然后金融它甚至可以帮你做金融理财，帮你优化你的理财方式。
1: 嗯，
0: 那在医疗方面，它最大的突破就是它现在利用 AI 的科技呢，去加速它的新药的研发流程。
1: 是，
0: 以前从新药研发到临床到最后呢，可能要拖个3年到10年，它现在整个缩短流程，可能或许它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发展出新药。
1: 嗯，
0: 然后与我们最息息相关，就是因为现在是高龄化社会，
1: 没错，
0: 它现在的穿戴装置也做得非常好。
1: 哦，
0: 那你根本不用出门，医生可以从你的穿戴装置上面去知道你现在今天的血压或是你的血糖正不正常，它可以监控你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啊，这整个就是它整个就是比较是突破性的发展，而不是局限说啊，我生病是不是就是吃药或者是新药研发？没有，它已经从实验室走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
1: 嗯，其实我觉得像您刚刚讲的这个配置很重要哈，因为其实过去也常常讲，我们要注意这个分散风险，要做好资产配置哦。但是坦白说，这几年因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 AI 科技相关个股，所以可能很多人资金就压在这些所谓当红炸鸡之际的这个 AI 产业个股。可是，也不要忘了，市场其实是会波动的哈。那个常常说十年风水轮流转，你也不知道以后会转到什么样。所以你在资产配置上面还是有一些所谓你刚刚讲比较偏重稳健防御的类型的一些产业就对了嘛， 对不对？哈，而且这个现在呢，很多的这个 ETF 可能投资性也蛮高，都是压在科技相关的这个产业哈。有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像统一美国50 ETF 这样子的一个配置的话，等于是平均分配哦，可能在资产上面，会走得比较稳健一点，对不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0: 哈，对，
1: 是好。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哈，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啊，那然后就要进入下半年了。好，我们知道上半年如果以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很多波动了哈。你看中间还来了一个美伊的战争哈，可是以结果来看的话，经过这些波动之外，我们刚刚讲不只是美国股市包括台湾股市在内，还有很多股市都在创新高哈，所以结果应该是让投资人是满意的，然后只是中间可能这个心脏要强一点，要这个忍受一下这些波动。那接下来在下半年的部分，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妮啊，下半年的话，你们怎么看这个市场呢？会是像上半年一样继续波动吗？还是说下半年有哪些这个在投资上面要注意的事情呢？
0: 好，下半年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年比较值得注意的结构型的机会哈。
1: 嗯，
0: 它的 AI 的工业化，它是比较注重隐形的防御性成长。
1: 是。
0: 那怎么这样说？他说这我们这类的标的，它不是追求爆发，
1: 嗯，
0: 它是追求在动荡中反而具有上行的选择权。
1: 嗯，
0: 那投资的逻辑就是说，那 AI 的需求它确定性要够高，
1: 嗯，
0: 那 AI 它你要发现这个公司它竞争对手少，还有它的替代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你没办法转换。嗯， 那重点就是来了具体的现金流，就是所谓的落地，就是要看到钱，非常实际，要有，我要看到你的现金流，所以他的关注方向。

0: 你就我们就很简单，你就知道啊，现在最需要什么电力、电网设备。那核能还有长期的核能跟长期电力合约的相关企业这方面，嗯、那资料中心当然就是 REITs 还有基础建设这方面。
1: 是。
0: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在地缘风险下，还有所谓的安全性的溢价的资产。什么是安全性溢价的资产？就是2026年下半年，你会发现市场上更愿意哦。付钱为那个确保供应来付费，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说，因为现在地缘冲突啊，它已经不是黑天鹅了，它是常态。
1: 对，它已经不是黑天鹅，但黑天鹅是说你无法预期，这已经是摆在眼前看得到了。
0: 它可能随时会发生，那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它所谓的国防设备跟航太。
1: 哦，是是
0: 啊，能源安全，因为这次霍姆兹海峡一断掉，哇，结果石油还有一些。原物料运不出去，
1: 运送的问题就出来了。
0: 对，你就发现天然气啊、核燃料这些蛮重要的。
1: 嗯，
0: 那民生关键物资就是所谓的，其实啊、海峡那个中段啊，其实很多肥料也出不去，进不来。
1: 是，
0: 所以像粮食、肥料，它的供应链设备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它的重点其实这方面的安全溢价性施展。它的重点不是说它的成长率，而是它的不可或缺性。
1: 哦，是是，
0: 它没有什么成长率，但是你不能
1: 跟我们刚刚讲 AI 产业的是不一样的投资思维，就对了。
0: 对，它完你不能没有石油。
1: 嗯嗯，
0: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被忽略，最近常常被忽略，因为最近股市一直在创新高，大家忽略一个东西就是现金流资产的回归。
1: 嗯，
0: 它在波动的市场啊，你会发现哎，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其实是蛮吸引人的。
1: 是，
0: 所以在这个投资逻辑就是因为它现在利率还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资金对于那种不确定性已经开始贫乏了，
1: 嗯哼，
0: 所以它就会觉得想说哎，我们来关注高品质的公用事业。
1: 哦，公用事业你们也认为是可以做
0: 的，因为它就是比较高品质的现金流，
1: 是是是，
0: 它会有稳定的现金流进来，
1: 嗯，
0: 然后还有基础建设型的产业，
1: 嗯，
0: 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有溢价能力的传产，
1: 嗯，
0: 对，
1: 啊，这是下半年可以注意的方向，
0: 对。
1: 可是我们投资啊，不能只讲这个利多哈，市场总有风险，对不对？那下半年投资上面有哪些风险要特别去留意的呢？
0: 哦，这方风险的话，我们就会你看，譬如说现在最近 AI 很夯，
1: 是，
0: 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它 AI 应用楼那个应用层它的。估值坍缩的风险是坍缩，就是缩小的风险。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的如果它的竞争速度大于它的商品化的速度，
1: 嗯，
0: 那它的同质化太严重了，
1: 嗯，
0: 还有它的 capex 啊，还有它的推那个成本啊，它的推估啊太低的话，啊，
1: 嗯，
0: 因为就会有相当的风险。那它的风险的特征包括，比如说它的 AI 的叙述啊，
1: 嗯，
0: 它的 AI 的叙述啊老是重复，然后呢，哦，你会发现，哎，它的现金流好像不是那么可以看见。
1: 嗯，
0: 还有它的就是严重是依赖它的来源。
1: 你等于说，如果看到一公司一直在花钱，可是花了钱之后
0: 看不到钱进来，
1: 或者它成效也没有，
0: 石头丢了，
1: 嗯，是
0: 没有看到涟漪，
1: 是。
0: 然后你会发现，哎，它是有赚钱，但是它是靠的是云端的补助，
1: 嗯，
0: 而且它的客户粘性是不足的，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是等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AI， 它不是就是等于自动的高回报，
1: 嗯，
0: 那市场上会比较用比较严格的方式去检验这一块，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它的那个地缘政治，它是跳跃式的升级。以前是缓步升级，现在是说打就打
1: 啊，是没错哈。
0: 对，它这个尾部风险就是已经不是那么稀有才会发生。
1: 嗯嗯嗯。
0: 所以，譬如说，就跟我们讲的，如果你航道一中断，像霍姆斯海峡一中断，那原物料的问题，还有它的关键技术，譬如说它关键技术说我禁止你出口，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能源链的供应的中断，这些没有办法。精准的去预测，
1: 对啦，其实战争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没办法预测，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每一战争在上半年就赶快结束，下半年还我们一个干净的投资空间，
0: 哦，对，
1: 但这也只是我们的期许而已啦，哈，对，还有那可能已经忘了还有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对不对？
0: 对，它现在已经被淡化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哎，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预期啊，大家还是希望世界和平一点聊，哦，所以刚刚讲的这几个都是可能要注意的风险，包括地缘政治，这我们不要去，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在下半年要注意的比较是可能会有波动的一些方向是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的事情呢？像我们刚刚讲利率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人担心，不是吗？
0: 嗯，对，那下半年比较担心的就是，其实大家不是担心什么时候降息，是担心它会不会升息。
1: 是啊，现在大家就担心这个，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就是之前讲到了，如果美伊战争他们在短期内已经有不错的谈判条件的话，其实，在通膨可以被可控制的范围内，
1: 嗯，
0: 那在升息方面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有急切性，
1: 嗯，
0: 而且现在新的主席上任，他可能也比较想要先稳定这个市场再说，
1: 嗯，
0: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比较对利率敏感度已经比较高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那其实下半年就是我们来说，其实2026年啊，它的投资策略正在转型，
1: 嗯，
0: 那上半年，比如说六月前，我们就是追求爆发，然后单一主题快进快出，
1: 嗯嗯，
0: 那下半年就不一样了，下半年我们就是比较重视控制下缘的风险，
1: 哦，是是是，
0: 对，然后我们多主线分散。
1: 啊，
0: 重点是我们愿意持有
1: 分散，然后不再那么冲，对不对？
0: 就
1: 先求稳，
0: 对，先求稳，然后我们。

0: 分散分散，那像每50它就是属于很分散的一个 portfolio。
1: 是是 是。
0: 然后重点是你要愿意持有，因为基本上在波动的市场上，你如果急着，譬如说一破发你就输，那其实这个就其实就是比较会造成你的损失。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在这个时间点提醒投资人很重要。所以最后一点时间也想问一下这个香里，像你们家，现在各式各样的这个 ETF 都有，对，尤其最近你们的主动式 ETF 这个市场关注的焦点哈。那你们家自己产品都那么多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给投资人什么建议？像以美国50 ETF 981这一档 ETF， 对于投资人来讲，他应该放在什么样的部位？在他投资组合里面应该怎么布局呢？再怎么去搭配会是最适合的一个投资方式，应该怎么考量？
0: 因为我们刚开始一直宣传的就是美国50，它就是聚集了全世界最好的50大公司，它是产业的龙头，它拥有它自己的护城河，然后它在技术上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嘛。那所以我们美国50，我们都会建议它把它当成它的核心持股。
1: 哦，可以当核心持股
0: ，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安稳的放着，让你安稳的睡觉的那种投资组合。当市场在涨的时候，它会顺着涨上去，就算市场上回档，但是只要时间持有时间够长，其实它整个报酬还是往上缓步向上的。对，它就是主要是投资人，就是你愿意长期持有，
1: 是，
0: 所以这档是绝对可以让你长期持有的一个投资标的。
1: 是，那大家买 ETF 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这个注意说有没有配息？那你们这档 ETF 是有配息的吗？
0: 这档是有配息的。
1: 配息频率是多久呢？
0: 配息频率就是我们3月跟9月会配，但是
1: 半年配
0: 、但是重点是我们就是比较倾向就是我们集中火力在资本成长这方面会更好。
1: 是，好，我想经过今天香里的这个分析啊，大家对未来投资美股应该有个比较完整的概念了哈。然后因为你美国好公司那么多哈，除非你财力雄厚，你美港公司都可以买得到，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还是借由像 ETF 这样的产品去参与美国市场投资，你可以买到很多的好公司啊，这可能是比较适合一般投资人的方式，就是了，对不对？
0: 对，
1: 香里，好，今天非常谢谢香里来帮我们这么详细的解说了美国股市，谢谢，
0: 谢谢志富哥，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哇，外面的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哦，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动作哦，提醒大家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哈、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一次的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市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大家在媒体上面啊，不管是在电视上面、在平面上面，或是说网络上面啊，不时都会看到我们李同龙李市长发表的一个高见哦。那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把这些高见呢都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我们看今天股票又大涨了哦、嗯、哇，又突破了历史的新高点哦、嗯嗯、所以呢一定要来这个蹭一下这个新闻热点哦，请李同龙理事长跟他来聊一聊哦。因为他已经不厌其烦的哦跟大家来提醒哦，这个股市呢已经有点热过头了哦，所以呢他也发表了这个所谓的擦鞋童理论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是小学童理论。所以呢我也想要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样的一个大家全民疯股市对房地产市场到底会有什么冲击。
2: 好，大家早，今天啊很高兴啊，我们看到股票又涨了1000多点
1: 是的是、
2: 看起来还没完没了。
1: 对啊，还没完没了这样子、
2: 嗯、所以现在几乎是全民疯股，
1: 全民疯股票。
2: 那大家以前都讲擦鞋童理论嘛，那擦鞋童理论就是当擦鞋童也在谈股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股市大亨啊、嗯、这个叶瑟夫的甘乃迪，
1: 嗯，
2: 隔天呢听到擦鞋童在问股票，他隔天就把他的股票、啊、全部都出光，
1: 就卖光光，真的。
2: 结果呢，真的是股市就来一场大风暴、啊。
1: 嗯嗯，
2: 那这个就是有名的擦鞋童理论。
1: 是。
2: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里头啊，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啊，我们这个现在五月才刚过母亲节嘛，哈，
1: 对，过完
2: 母亲节啊，有一个小学童，这个是我讲最近讲小学童理论是这个故事来的，
1: 哎，是真的有所本吗？
2: 真的有所本，
1: 我也觉得说理事长自己创出来的，
2: 没有没有，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小学生呢、啊
1: 嗯、
2: 其实在大家都一群在谈论的妈妈、啊、都觉得说最近小学生都还会在问股票的、这个、结果这个小学生呢、啊、就跟他妈妈讲说啊，这个他想要用铺满的钱啊、
1: 嗯
2: 去买一股这个台积电，一股台积电多少、啊、2000多块嘛，
1: 对啊，
2: 他的铺满呢、啊、
1: 零股就对了、
2: 嗯、打破了铺满呢、啊、要去买这个一股台积电啊，星期一啊，这个母亲节隔一天星期一，这个母亲真的去买了一股台积电，
1: 嗯嗯，
2: 结果当天台积电就下跌了55块啊，这个
1: 母亲，那母亲就吓一跳，
2: 母亲吓一跳，他就想到说擦鞋童理论呢、啊，
1: 嗯，
2: 这个过去擦鞋童理论的一个警讯啊，这个小学童呢开始也疯股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减码？所以 所以他当下也减了减码了、嗯、减码当然是要掉了1000多点了、哦、
1: 是
2: 那现在又上来嘛
1: 对啊现在又上来嗯
2: 所以现在是正在高档正在震荡
1: 嗯哼
2: 所以啊这个我才会提出说这个差学童理论呢、啊、已经是过时了
1: 上一世纪了
2: 现在是小学童啊这种原住民啊他小学童已经算是科技的原住民
1: 了。哦对没错他们是科技的
2: 原住民啊他也会关心到这个科技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1: 啊。是啊没错。
2: 所以科技的原住民呢、啊、那产生大家对于啊这个 AI 啊大家全民都是注目的非常注目的。
1: 是啊。
2: 当然我们的 AI 是很强的、啊、
1: 嗯嗯没错。
2: 看起来这个大家说 AI, 这个会不会泡沫了、啊、
1: 嗯嗯。
2: 那这个就像2000年啊网络大家也在质疑说会不会泡沫嘛。
1: 是。
2: 啊、大家都不可能啊网络上刚开始怎么会泡沫
1: 是、
2: 啊。结果他就泡沫给你看。
1: 啊、
2: 现在也是 AI 开始没有多久啊、
1: 嗯、
2: 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泡沫以后这个产业就完蛋了啊。它只是过热有时候的它就会产生一种泡沫现象。
1: 是。
2: 加上我们现在啊这个政府真的是开放零股啊所以大家全民都可以投
1: 还可以当冲、
2: 啊。所以你几百块也可以去买零股了你看所以你要做股票这个然后这个当冲又盛行
1: 啊、
2: 哦。
1: 是啊。
2: 啊再来就是这个变成是一种这种投机变成一种转向的一种信仰。
1: 嗯嗯。
2: 变大家觉得说借钱来投资哦，
1: 对，
2: 都稳赚，
1: 都会稳赚的。很多人还把房地产去抵押。
2: 啊、你看到这个股票啊，这个1000点这样1天1000点过去啊、嗯，我们在这个5000-6000点股票的时候啊，你要涨5000点要多久啊？要10年啊，
1: 对，没错。
2: 现在涨5000点多久啊？可能5天啊，
1: 对，一个礼拜以内就涨到，
2: 不到10天就把你10年的全部都涨光了、哦。
1: 对，
2: 这个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是就是一种怪象嘛，哦、乱象。
2: 这种啊、哦，这个但是股市投资人不会讲所以乱象啊，他说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那所以过来人啊这一波啊可能赚的比这个冲浪的年轻人少一点、啊
1: 嗯哦、
2: 这一波这个
1: 对没错
2: 因为现在年

0: 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股市崩盘的这个伤痛啊，
1: 没错，
0: 没有惨痛过哈、啊，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一波啊，这个过来人呢、啊，大概到了这个四还没到4万点，大概都已经
1: 就已经卖
0: 出
1: 光光了
0: 了，
1: 啦，
0: 差不出的差不
1: 对
0: 多
1: 呀、啊，因为
0: 了
1: 可能有一些获利就觉得说啊，应该要跑
0: 了，不然的话就是减码啊、哦。
1: 嗯哼，
0: 那但是呢，我看很多年轻人他不会减码，他
1: 对，
0: 甚至于 all in 啊，
1: 对，都
0: 继续
1: all in 这
0: 冲
1: 样，
0: 啊，都反正冲到什么时候再说了啊、哦。所以这种现象啊，这个我今天呢，我也发了一个新闻稿啊，
1: 嗯哼。
0: 就是讲这个我们过去现在的房地产哦，那资金呢、啊？这个房地产已经够惨了，
1: 是。
0: 那股市呢？一强一弱，然后现在大家不搞房地产，连上市公司都去搞股票了。
1: 对，而且您都还赚得更多，
0: 对不对？那你上市公司、营建上市公司都去玩股票了，你说这个投资人还会有信心吗？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1: 对，真的是畸形。
0: 那这个，所以我在讲说从过去的房贷已经相当困难了哈。现在限贷已经相当困难，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要必贷款要增贷可不可以？
1: 嗯哼，
0: 只要你要投入理财的哦，
1: 对，
0: 简单的是啊、
1: 他不会管你这样子。
0: 对，理财他不会管你的、理财其实就是入股票。
1: 对呀、啊，那所以如果说你要买房地产，那就说不行，say no。
0: 你要买房地产，你正常的贷款他还要签字很多、管很多啊。
1: 嗯哼，
0: 就是第一贷啊。
1: 对，
0: 那你要增贷的话，那更不行啊！你要增贷就要干嘛？要这个。但是你要理财可以啊，
1: 对，没错啊，所以但鼓励大家去买股票就对了。
0: 对啊，所以现在
1: ETF
0: 一天都可以招募多少资金了、啊，几千亿的资金就上来，所以这很可怕。这种现象啊，变成说只有大家把它玩到尽头为止，
1: 对，真的是玩到挂这样子，
0: 玩到尽头。所以我前面讲说七温饱、八温饱，我觉得3万多是七温饱了，
1: 对
0: 不对？到了这个4万点已经是八分饱，
1: 八分饱，九分饱。
0: 那你再往上的话，大概也要10分饱了、
1: 对，就要吐了。
0: 但是，那你到5万你就要吐出来。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说，大家第一贷这个正常的居住的贷款，这没有问题。增贷大家拿去那个啊，这个二贷、
1: 对，
0: 三贷是什么？你拿钱去股票市场，你还可以融资嘛？
1: 对。
0: 你可以融资嘛？最少你个融资个这个变成你只有四成的资金可以玩100%的资金，
1: 嗯，
0: 等于你扩充一倍以上的
1: 对
0: 的信用嘛？那变成三代啊，三代还不可怕啦，
1: 现在还有4代，
0: 四代同堂，
1: 贷款的贷，
0: 对啊，你又在到处信贷，信用卡也可以再贷
1: 贷款
0: 啊，然后呢，车子也可以贷，
1: 车贷
0: 什么贷都可以啊。所以这个现在地下金融都有了，
1: 对啊、
0: 你要借地下金融的钱来玩股票的也有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变成说，但这个真的是小学童理论啊，这个是小学童理论，大家应该，怎么讲？因为你今天才在今天涨1000多点，
1: 对，
0: 你在讲说不，你在讲说不好，
1: 对啊，
0: 这变成
1: 泼冷水，
0: 泼冷水会被骂了，这个会被骂。所以我是觉得哦，大家要适可而止啊。
1: 对，所以李通理事长，你提出来这个小学童理论呢，我也觉得说，真的是神来一笔耶。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股市这么热，还没到4万点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说，查学童理论好像已经不足以形容了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理事长也有在玩 AI 嘛，我想说就问 AI， 看还有没有什么更惊悚的那种专有名词。结果他给我出来了什么 FOMO 啦，啊，什么什么其他的，我觉得都更不传神。那我看到李同荣理事长讲那个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太神了，这样子，
0: 啊、
1: 比 AI 还厉害。因为这，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啊，这个是不是你真的自己经历的？不是那种掰出来的，
0: 不是 AI 出来的，
1: 不是 AI 掰出来的。
0: 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啊，所以 AI，
0: 所以你到 AI 去搜寻的话，就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对对，没错，因为他会把我们的那个一些想法跟思考的方式都吸纳进来，这样子，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哇，在现在全民封股市哦，刚才理事长也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全民封股的进化论哦，啊，这个从2代同堂就是贷款的贷了哦，然后呢到3代同堂到4 代同堂，这样那他认为说还是会有所谓的资本的风暴了齁。嗯，
0: 那现在对。

0: 对房市比较不利的是说，那大家一窝蜂都去买股票嘛，那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呢、啊，他这个本来是有自备款要买房子，
1: 想买房子的，
0: 结果他说，这个就对嘛的，
1: 搁等一下，
0: 稍等一下，
1: 稍等一下，我搁谈个这嘞，
0: 我来去一桶金来去挖第二桶，
1: 第二桶金，
0: 一桶金，你这一桶金可能要花七五六年呢，甚至五六年才存呢，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看人家这个几天，这个几一个礼几个礼拜就你的一桶金，
1: 没错，
0: 心就会痒了。
1: 所以我先我再多一个月，多两个月，好不好？就第二桶金了。
0: 花三四年，花四五年，人家花三四天，三四个礼拜就达成了。你看这种心态啊，你会不会影响？我要是我人有那媒体又问我说，那你要是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
1: 对啊，
0: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因为可能会这样做啊，没办法的。
1: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0: 对啊，
1: 你说。现在心态不一样，这样子。
0: 对啊，所以这个当大家热的时候是这个是挡不了的事情、
1: 啊，真的是挡不了。
0: 只有挡到只有到一个尽头，
1: 是
0: 到一个尽头，看这个浪要冲到多高、
1: 对，要冲到多高。
0: 所以这个情况啊，这样下来啊，等于是他把研制他第一桶金要购买房市的这种计划就。
1: 对，就等于资金排挤嘛，就蛮明显的资金排挤嘛。
0: 对啊，第一个他延长了，第二个他把计划暂时取消了，
1: 对，
0: 第三个他就都投入股市了。
1: 嗯哼，
0: 那这个再来就是要问神了、
1: 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两个结果嘛，一个他真的是赚了好几桶金这样子，
0: 对，
1: 那个真的是
0: 有可能，
1: 真的是恭喜他。
0: 那
1: 也有可能他本来的这个两桶金，结果又跌回来到。花归零这样子，
0: 就是冲浪弄到最高的时候就死在沙滩上
1: ，
0: 所以
1: 当然，
0: 所以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反正就是这个。像保险波一样嘛，
1: 对啊，真的是要问神
0: 了。不是正就反，
1: 这个形容也是蛮贴切的，就是说真的是只能机务蒙心明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彤彤李理事长来聊聊。像现在的一个流动资金的这种系统风险，他看出了有四大部曲哦。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李彤彤李理事长跟大家来一一的分析，一一的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蛤？

0: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我们台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一次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而且呢很多那种独家独创的一些观点，你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节目中可以完整的收听到哦。好，那刚才李同荣理事长讲的这个所谓的差学童理论到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神了哦。这个未来可能在教科书上面也会把它用上去哦，因为小学生都要去杀猪工来买零股，这真的是现在整个全民疯股市，就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形容哦。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们有股票有赚钱的哦，还是要居高思维啦哦，因为我们不是在这边唱衰哦。李同荣理事长也是大家都提醒哦，比较这个诚恳的提醒大家哦，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投资一定有风险啊！这个做投资之前一定要看什么相关的说明书。好，那刚才李同荣理事长提到这种从资金转移到这个股市啊，那造成了这些所谓的资金流动的这种系统风险啊。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提出了有所谓的危机啊，这种资金啊系统危机的四部曲啊。我们也请来李同荣理事长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高见。
2: 好，从去年开始啊，其实这个房市啊就在走下修的市场。
1: 对，
2: 下修的市场啊，我们从几个方向去看呢、啊。我所谓四部曲，就第一部曲，你会发现呢、啊，这个解约数的这个件数越来越多。
1: 哎，对，最近有媒体也一直在报道。
2: 所以去年的解约数啊，已经是比前年都暴增一倍以上。
1: 嗯，
2: 所以这个从2025年呢、啊，这个第三季啊，看这个到了第四季，看起来是130几个%的成长
1: 哦。
2: 所以以前这个政府央行一直在说啊，结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了哈、哦，不要太恐慌。
1: 嗯哼。
2: 但是呢，这种结束在拉高的时候啊，它是倍数成长啊。
1: 对，倍数成长
2: 就很可怕了、哦。
1: 嗯哼。
2: 啊，这个是第一个现象。哎、啊，为什么会有解约呢？因为过去啊，我们只听到说在2024只听到说啊平转了，对不对？
1: 对，平转最普遍。
2: 2023七月以后啊，这个就禁止预售，就禁止转让嘛。

0: 那这个以前的人呢、啊，还可以转，嗯，还可以转，所以有所谓的平转，
1: 是
0: 啊，我还可以转让他在2023年7月以前他买的，就可以在2024左右，还没有交屋，他就可以平转。
1: 是，
0: 那平转呢，他有时候说我平转不赚钱嘛，
1: 是，
0: 那有些是获一点小利，看、嗯、看外后市，他就了解、嗯。
1: 是，
0: 那现在解约不是了，解约你要你解约。

0: 你发现说这个交易量就急动，对不对？那去年已经产生，去年就已经是历年的新低了哦。
1: 是低
0: 那
1: 了，
0: 今年第
1: 二
0: 一
1: 十
0: 季
1: 六
0: 也
1: 万
0: 第
1: 亿，
0: 第一季也不是很好，
1: 对，
0: 但
1: 第一
0: 是第
1: 季
0: 二，
1: 真的很惨
0: 对啊，那第二季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是。
0: 但是交易量急动以后，你又发现说，哎。大家查这个第三步啊，我们来这目前看起来这个易放比啊，好像在增加，但是整个易放的比例是没有增加很多了，还在零点几的这种
1: 对
0: 状
1: 呀、啊，
0: 态
1: 还算
0: 啊。
1: 是蛮小的了。
0: 但是呢，你看到件数呢，哎，它也成长了60%，所以你看到件数的成长，你就知道说，哎，这个预放的这种情况哈、哦，这个我们把它往前推哦。以前在2000年之前呢、啊，这个亚太金融风暴的时候，
1: 对，
0: 原来预放比也没有很高啊，但是后来高到什么？高到不是零点几啊，高到5%到高到6%，高
1: 对，
0: 到7%到8%。陈水扁接手以后，我会吓一跳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也很，他就是。就是说，等于你100件呢，你有8件有易放的这种乱象出现，所以后来啊，为了救金融，才有所谓刚好房地产在谷底，才会
1: 对，
0: 说这个增值税减半嘛。
1: 还有那个所谓那个
0: 那这个大
1: 鼓
0: 家
1: 励
0: 都
1: 大
0: 说，
1: 家
0: 哎
1: 购
0: 呀，
1: 物，
0: 你在拉抬房市，其实他不是他拉抬房市是要救
1: 救
0: 金
1: 金
0: 融
1: 融，让他救
0: 啊，
1: 金融，
0: 所以易放比要拉高的时候，那是一下子就会很，就好像我们股票一下子1000点这样子。
1: 对，
0: 哦，所以
1: 那
0: 这种情况啊，就大家就风险性就要推升到下半年，有可能就有一些资金断裂的这种系统危机。所以资金一断裂呢，就是建筑融资资金一断裂呢，有些中小建商啊，这大概零星的烂尾楼什么都会开始出现。虽然还没有到法拍，有的人说，哎呀，你看到法
1: 法
0: 拍
1: 拍
0: 再
1: 量
0: 来
1: 不
0: 紧
1: 多，
0: 张，
1: 对，法
0: 但是
1: 拍
0: 现
1: 量
0: 在
1: 不
0: 这
1: 多。
0: 一波，因为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涨幅啊。啊，跌幅不会太大哦，啊涨跌势也不会太久，所以基本上它要到法拍泛滥的程度是机会不大了。但是呢，这个资金的断裂呢，导致有一种这个建商倒闭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这四个状态啊，我们就看到说一步一步来，那下半年是不是更又加上啊股市又抽走了，连刚需的这个资金都抽走了，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在这种整个市场偏重在单一的这个产业里头，那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政府应该要重视啊，不是真的，你大家资金都集中在股市的时候，这个不可能永远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现在变成股市一高，就又金又。事实上，经济也 AI 的这个产值也很高了哈、哦，所以它还在继续狂崩的状况之下呢，
1: 对，那
0: 那
1: 黄
0: 这个
1: 仁勋又来了，
0: 那经济成长，我看今年又要超过7% 以上，那7% 以上是我们以前在开发中国家才有的现象啊，
1: 对，
0: 但是成熟的国家啊、哦，你要到了5% 就很了不起了。
1: 对，
0: 的经济成长每年3到5%，那就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现在呢，去年呢，这个超过了8%，今年又要超过7%，哦，这个真的是哦，天赐我们这个台湾呢、啊，有这样一个荣景呢、啊。当然，这个荣景就造成股票的这种疯狂啊，这个情况呢、啊，就造成一种产业的偏移。哦，这个股市这么强，那房市这么弱。那房市这么弱，弱到大家连这个自备资金都投入股市，那这个就不是值得去鼓励的。因为股市的投资啊，基本上在高档的时候，大家是现金呢、啊，现金这个不是 all in 的，一定是啊减码三分之一再减码三分之一。但是你是负债啊，人家是现金在减码，对不对？慢慢减码啊，你是负债在增加，而且要再加码，那这个情况。到底谁赢钱谁输啊？有这个现在很难去，我们很难去做判断。总是有一些人成功嘛，对不对？
1: 对，
0: 总是有一些英雄会在 这个情况
1: 冒出来，对，
0: 冒出来，但是这个也很难讲，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无论如何还是有这种风险的艺术，风险的意识应该要提升。
1: 对，实际上有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啦，或是什么样的战场哦，常常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了哦，也许有几个哦，这个真的是哦，因为这个时势造英雄。

0: 发让它这个风头出来了。可是呢，很多人都死在沙滩上，没有人可是注意他们，或者是 care 他们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也在节目中，李同宏理事长也是不断的在呼吁哈，特别是政府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市管制这么严苛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奄奄一息。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人对房市失望的情况之下，本来想要买房子的这个资金呢，哎，看到股市这么好赚，股票这么好赚，也都转移到股票市场去了哈。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李同理事长也参加了《中国时报》，他们有办了一个旺旺中时的这个金牌奖的一个高峰论坛，里面我们李同理事长也讲了蛮多的。哎，李同理事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段的一个这个发言？
1: 我是觉得政策是很重要，房市的政策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真的做这个产业的人真的也搞不清楚我们的主管机关是谁了。
0: 对，没错。
1: 大家一般的民众大概也都认为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中央银行。
0: 因为真的他只有跳他跳出来这样子。
1: 其实房市的政策当然也有所谓内政部、财政部的税制控管，那内政部的政策的这个制定嘛。那还有所谓央行的这个风险控管。
0: 是。
1: 所以这个把它排起来应该是前锋应该是内政部嘛，
0: 对对，
1: 中锋呢应该是财政部，后卫应该才是央行嘛。
0: 这个形容也真的很贴切。
1: 但是央行它是风险控管，它看这个资金有没有风险。但事实上现在你看到亿万比市还没有到风险的程度，
0: 根本没有。
1: 那不要说现在了。这2022年的时候，央行已经出手了，那个时候根本连一点风险都没有啊。但是呢，这个后卫啊，风险控管的后卫，他跑到前面去了，
0: 变前锋了，
1: 变前锋，
0: 所以后卫变前锋。
1: 我今天在笑央行说，这名后卫在急什么？这个错把后卫当前锋，你想想一个球队，假如后卫都跑到前面的时候，家里的门都
0: 大开了，
1: 家里的门大开了，小偷来了都搞不清楚。
0: 是，
1: 所以后卫，那你后卫往前冲，那纵横全场啊，那其他的这部门呢、他大概不是说在睡觉啊，因为他们用了很多方法都没用，不是没用，太早用了。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打房啊，说历年来啊，这个所有历届循环里头啊，最频繁也是最无效的，
0: 是最无效。
1: 也就是说，那一开始内政部就什么实价登录也好啦，什么这个这个财政部的房地合一税也好啦，你都打在这个初升段往主升段走的时候，你怎么打得动啊？那你税一加上去，它就转嫁上去了，那你不是等于反效果吗？那你央行也是太早出手了，
0: 对，
1: 那就开始限贷了，一线、二线、三线、四线，抖音一发说啦，最后一个息稍微有效一点啊，这个第七波，所以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央行当然经常在讲说，不是我们打房无效，是这种效应啊，稍微递延了。
0: 对，递延。对。
1: 这个从2022年到2025年，这个递延3年了。
0: 对。
1: 这个讲起来也比较牵强一点的，所以当然你看我们第七波就有效了，第七波当然有效，因为这个人已经这个冲浪已经冲到最高的时候，你稍微打他一下，什么头敲一下，他都下来了，
0: 他就下来，
1: 所以也不能说他无效了。我在讲说打房基本上你一针见血，我们都觉得是还 OK 了，但是你不要三天两头都是这个感觉上。变成又我在十几年前在经常去大陆就发现了，就好像我们这一波的样子，就是一直打房，然后打房无效，再打什么国5条、国6条、国10条、国12条，
0: 对，
1: 一直在增加，这最平稳，但最后还是崩盘啊，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啊，这个政府政策的干预啊，他是要一针见血而适度的，不是感觉上天天都一个房市，好像我们现在就是五花大绑嘛，对不对？全身都被绑起来，
0: 被绑起来，像那个巨人一样。
1: 一个市场好像在伸展呢，就伸展不开啊，你又感觉上就是

0: 就是有人把你绑住了，不是绑手就是绑脚，
1: 对，
0: 这对市场是很不正常啦，
1: 很不健康。
0: 你现在房市稍微一动，你就说投资，第二户你又说投资，
1: 嗯，
0: 又说投机，
1: 对，
0: 然后呢，股票呢，当冲呢，那不算这个，当冲这个。这个还继续演
1: 正常投资，
0: 正常投资，这个很怪，这个怪象，这个怪象。所以各位想想看呢、啊，你政府会让你这个股票一直在涨四万五万，然后六万，一直到选前它要几万了？
1: 嗯，对呀、啊，对，现在有人
0: 选前它没有子弹的话，
1: 现在已经喊到五万了。现在、
0: 啊、选前它没有子弹的话，你觉得它会让你一直拉、嗯、拉到选前它一有气无力的时候，然后选票流失掉嘛？
1: 嗯嗯，
0: 对不对？一定选前要留子弹嘛？
1: 是。
0: 那、啊、选前要留子弹的时候呢？你现在一直热，它不让你冷却一下。过去这个，我们到五六月其实是股票最差的时候，是五穷六绝的时候。
1: 对啊，应该是最差的时候。
0: 对啊，那、嗯啊、现在反而，当然这个经济实质上也有基本面呢。
1: 嗯，
0: 那只是说，哎，房市也有它的基本面。
1: 嗯、啊，
0: 房市有时候超涨，它就跌回来嘛。
1: 对，
0: 股市超涨也会跌回来。
1: 嗯、
0: 啊，现在是不是超涨啊？现在言之过早。
1: 嗯，
0: 我们就要看结果。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啊，它是不可能永远涨。
1: 对，不可能一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0: 不可能的事情、嗯，
1: 不可能。对，这、嗯、也是提醒大家。刚、嗯、才我也瞄了一下哈、哦，股票现在涨了1200多点，真的是啊，这个恭喜大家了哈、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李同理事长跟大家来聊聊。他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哦，今年有选举哦，那选举年政策对房市的一些影响到底怎么样？还有 AI 资本化在重塑台湾的房市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新版图呢？待会回来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详细的来分析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李同龙李理事长哦，这个非常难得，每个月我都请他这个拨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房市啊或是说相关政经情势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好，那今年年底呢有这个选举，九合一选举了哦，这个热度已经慢慢在升温。那这个政府在这个选举年呢、对房市会不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那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也请李同龙理事长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分享哦。
2: 好，每一次到了选举但基本上房市跟股市都是政策很关注的，
1: 对，
2: 两个经济的支柱嘛。
1: 嗯哼，
2: 那房市跟股市在选举前呢最好不要大涨，也不要大坏，大好也不好，大好的时候他怕你崩盘嘛，那大的还有民怨的房地产太好的时候民怨就会增高，
1: 对，
2: 还有怕流失年轻人的选票，
1: 没错，
2: 所以才会有新青安这种辅助措施。然后这个大选当然分两种，一种九合一嘛，我们今年是九合一再来就是总统选举嘛，
1: 就是
2: 我把这个历届的总统的选举做一个分析从1996年呢我们民选总统开始，李登辉上来的时候，
1: 对，
2: 那李登辉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竞选了，好像是那个跟也有跟民进党，那个我忘记了叫什么，
1: 对啊。
2: 那个时候有发生飞弹事件，
1: 对，1996、
2: 飞弹事件呢反而凝聚了我们这种危机意识，李登辉这个又说他是那种空炮弹，
1: 对，
2: 他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信心对政府的信心还蛮够的，所以李登辉顺利的当选了，
1: 对，
2: 他从直选变成民选。
1: 嗯哼，
2: 到2000年的时候是三足鼎立嘛，
1: 对，
2: 这个民进党、亲民党还有这个国民党连战的宋楚瑜跟陈水扁，三足鼎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经济的状况呢是已经不大好了，
1: 对，已经走下坡了，
2: 因为1997年的亚太金融风暴那个金融风暴虽然没有把台湾的这个那个时候韩国都整个都破产了，
1: 是，
2: 那这个台湾虽然是好像躲过了，但是其实欲望比这金融风暴随时都会产生，
1: 对，
2: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担心那个经济比较差，所以这个反而变成政党轮替了，
1: 对，第一次政党轮替，
2: 就是景气也不能太差了，太差大家都想要改变嘛，
1: 对，是希望改变。
2: 2024年呢，当然呢，这个陈水扁拉房市救金融，
1: 而且一颗子弹，两颗子弹，
2: 然后他就继续连任，景气还算不错嘛，那就继续连任，但到了200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连任了。

0: 连任的有时候啊，这个情况啊就不大一样，就开始有一些啊比较不好的这个被诟病的腐败的政策、
1: 腐败的现象就出来了。
0: 所以民心也思变了，所以他又政党轮替。政党轮替，当然马英九上来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这个遗赠税降低嘛，因为碰到金融风暴。碰到这个全球金融风暴啊，所以他也很紧张啊，所以呢，他又搭了 QE 的便车，还再加上这个遗赠税降低啊，所以把经济也弄得还不错，所以他第二任呢、也顺利啊，这个连任了、那到了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大家印象了，房地产很差嘛，
1: 对，
0: 啊，房地产有够差，太差也不行。所以呢，他太差了，他政党也被轮替。
1: 因为那时候祭出了房地合一税嘛，
0: 对啊，对啊，所以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看起来经济景气也不好，也往下走。从这个2009开始好起来以后又往下走，所以这个经济的影响呢，他又政党又轮替了。政党轮替，当然到2020年，他当然又顺利
1: 连任。
0: 2020年的房地产呢？是算起来是 OK 的，它是从谷底再翻身，谷底翻身啊，也没有太涨得太离谱，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选权呢、就很顺利的，他就连任，连任到了2024年呢，这个时候呢，大家政府也担心这个房地产要那个，所以基本上。也房地产做了很多打房的措施啊，让它冷却下来。这一次没有政党轮替，所以继续。所以选前基本上我们综合这样判断呢、大概选前基本上他也不希望你大好，也不希望你大坏。所以股票你一直拉很高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你变成大坏了。
1: 是
0: 、所以基本上最好是。你都这个处于在这种小涨的阶段，这个对政府来讲呢，它是应该是算是最理想，最理想，它最保险，
1: 是
0: 对选票也比较。这样的到了像那个2023，政府就太紧张了，这个房市拉得那么高，太紧张了，这个民怨增加，年轻人民怨增加，他就又来一个新青安又放火，那要未来要让年轻人觉得说，有在照顾我们年轻人，
1: 没错，
0: 又把房市又拉了一波嘛，不然的话，2024上半年早就应该下来，
1: 结果
0: 又延了半年多嘛，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现在目前的房市啊也有一点畸形了、其实房市这一波我一直在讲说啊它跌幅不会太深，原因是它跟它成本也有关系啦。
1: 当
0: 然成本我们不能光说啊成本高你就一定要涨。啊对成本高，因为成本高它会垫一个底，然后呢你跌不下来，但是有一点跌的状况之下，所以基本上呢你现在去太压抑这个房市哦。其实也不好，现在房市已经在推案量已经都减少了，也是好现象了。
1: 对，
0: 所以建商也不敢盲目的推案
1: 了，
0: 因为他一推案的话，他就整个兜杀都更严重。所以现在推案量少，然后呢，交屋量多，所以就是度过现在是要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应该适度可以松绑了。
1: 对。
0: 第二户不要再把它当成五花大绑了，这个第二户可以全面松绑。还有呢，豪宅啊，这个高价的定义啊，也要放宽了。
1: 这样做一些调整，
0: 不是对豪宅好啊，这个不是豪宅啊，我们50-60平就已经超过7000万，怎么算豪宅？
1: 没错，
0: 要买一个新的房子，在台北市买一个新房子，就变成说，你说我豪宅啊，抽豪宅税，还要这个贷款只有30%，贷款30%，你要70%的自备款。还要现金流给银行看，你现在去贷款去买股票，看要不要给他什么金流都不用，什么流都不用。你现在要打买高价，我要换一个全新的50-60平的台北市的全新的房子，对不起，超过7000万，
1: 是
0: 30%这个贷款，70%现金流给我看一下，所以7000万以上的人你就。准备就是现金买房啦、基本上我们现在市场上也是发现这种现象，
1: 对，没错，
0: 7000万都是现金买房，所以这种齁、不是很正常的，你好像觉得我限制豪宅啊，就对年轻人讨好，我说这些有钱人啊，我就把他苛重税，
1: 对，绑得死死的，
0: 这什么叫有钱人？你现在在买新房子7000万，你就说，当然你说就把它当成豪宅，就是那人家要改善生活。人家缴了一辈子的税， 对不对？做了生意缴一辈子税，也是缴给政府缴税，才得到了一些财富，要把它换一下，就居住环境要少发更新，
1: 嗯，
0: 那你也受受到你这种三成的限制，
1: 嗯，
0: 这种都要放宽了，啊。你不是说放宽，放宽就会怎么样？就会放火吗？嗯，不会，啊，性侵案才真的放火，
1: 是啊，没错，
0: 对不对？过去的性侵案才真的放火，
1: 才真的放火。
0: 啊，你这个根本放宽，嗯，房地产也不会马上这个，
1: 嗯，
0: 这个反转。你现在不放宽，以后房屋市场反而就反弹会更大。
1: 嗯，
0: 现在的房屋市场完全是这个躺着，
1: 对
0: 啊，这个躺在。躺平，哎，你这种对市场，都完全
1: 是
0: 政策干预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1: 不正常，
0: 对市场会很伤害。
1: 嗯嗯嗯嗯。好，那我们还回到这个 AI 的话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黄仁勋呢又来了台湾了哈，那这个 AI 教父哈，大家对他都是高度的期待，那股市也因为他的来了哈，又是一波的这个大涨哈，那所以呢 ，AI 资本化。是不是也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因为李董理事长现在哇玩 AI 是很高干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都追不上他，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哦。好，我们从这一个话题来，AI 资本化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这一个观点，请李董理事长跟大家来做分析。
0: 未来真正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哦，它不是热钱，也不是低利率了，也不是说以前的传统投资客。而是一种 AI 产业的聚落，跟
1: AI 产业的聚落，
0: 科技人才的移动，
1: 嗯哼，
0: 还有半导体这些供应链哦，这些科技城市的竞争力会出现，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把它冠上都会，就是变成科技城市。那科技城市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聚落会产生，
1: 嗯，好，新的聚落。
0: 所以台湾的房市啊，它就会从过去的金融资产的一种逻辑思考，转换成科技聚落的一种逻辑思考。
1: 哦，
0: 所以你变成未来我们的产业这个股市的，你看现在投资股市。你也要知道产业啊，重视产业，什么产业？就 K 型经济的产业，
1: 对，
0: 对吧？往上走的 AI 的这种半导体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你才会走嘛。那但是未来的房市呢，也就走的是科技人口啊，
1: 嗯，
0: 就是有科技的地方就有就业人口，有就业人口就有高所得收入，那他就有办法去购置，所以创造这个科技城市的商圈的繁荣，所以 AI 的资本化，它的这种时代来临啊，会把金融的这种房地产的这种金融市场逻辑啊，改变成一个新的资产的这个逻辑，这个新的资产逻辑呢，就会变成 AI 来带动，
1: 哦，
0: 所以整个 AI 来带动呢，它就会变成沿着 AI 科技的走廊去做布局，是未来我们整个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整个的产业来讲的话，它不一定过去一直在讲究的市中心商圈，哦，这个可能这个是过去的一些产业的基础，
1: 嗯，
0: 但是未来它是位于 AI 的城市啊为主轴，
1: 哦，
0: 所以 AI 科技廊带啊，其实跟半导体的有一些重复了，
1: 嗯，
0: 但是它还会在扩充嘛，
1: 是
0: 北中南都有，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只要用投资的布局一定要这样子，那只要自住的话，当然你就每个都会都有强弱的地方，你可以去做选择，
1: 嗯，
0: 啊，就看看你的偏好，你商圈的偏好嘛。所以在整个的 AI 人才的带动以后啊，我们台湾真的所得会提升，
1: 嗯，
0: 所以当然你也不要 K 型的这个经济以后变成 M 型化社会，
1: 嗯，
0: 穷的人越穷啊，
1: 有钱的人
0: 越有钱、
1: 嗯，
0: 那分配又更不均，那贫富又更差距更大，
1: 嗯，
0: 那贫富差距更大的时候，当然呢，你在这个在房地产资产上面呢，也不是一般人年轻人所能够达标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也难怪现在年轻人要第一桶金要玩第二桶金，啊，没有第一桶金也要去搞出第一桶金出来，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整个的 AI 会让整个产业升级，产品也会升级，所以产业这个城市也会分化，而强的地方可能很强。我觉得 这个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这三足鼎立，我一直觉得。
1: 哦，三足鼎立，对。
0: 还有中南部的这个商办市场也不可小觑了。
1: 嗯，不可小觑、哦。
0: 因为这个哦，商办市场，大家中南部啊、桃园、台中、高雄，现在大家都看不出来，当地的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以台北的经验来看的话，
1: 对经验，
0: 未来这种产业科技链一直往。

0: 往南移的状况之下，那现在的商办呢、啊，哦，跟厂办呢、啊、是被低估了。
1: 哦，是，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了，哈、哦。啊，所以住宅这个部分被压得死死的，可是呢，商用不动产这个部分，可能呢，它还是有它实质的需求，还有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可以再来带动另一波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想请李总理上聊一聊他的台湾房市啊五阶段的演进图啦齁、哦嗯。我们想说简短的请理事长不要讲这个好吗，我们来讲讲那个五千块好了。我们这总统不是要花五千块给小朋友吗、哦、就少子化。这一部分我还没有看到你有分析，可不可以简短讲一下。
0: 哦，这种少子化、哎、我觉得少子化当然了，给钱当然是很好的。
1: 对啊，没错，一定没有人会反对。
0: 但是给钱呢，跟给钱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要不要生？
1: 对，要不要生？对，
0: 我要不要生？这个，因为你给我钱，可能我花更多的钱呢、啊嗯。我要花，我生了，可能花更多的钱呢、啊。所以呢，你给我钱是现在已经有的人啊会很满意、啊嗯，但是没有的人他会不会？你要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现在已经有的有小孩的，
1: 是，
0: 他会不会高兴？当然会高
1: 兴。当然会高兴啊，
0: 增加收
1: 入。
0: 但是还没有的人，他本来是想要快快乐乐的，
1: 嗯，
0: 哦，想要不分不止的，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1: 就决定
0: 说那、
1: 嗯、要生，
0: 对不对？他因为他假如生了、啊，他的概念就很简单，本来就不想生了、啊，
1: 嗯，
0: 啊，你现在生了、啊，我要增加支出，然后你补贴的我也不够。
1: 嗯，
0: 那他是不是愿意？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所以少子化，我们也很担心说少子化。当然，这个少子化对未来的生产力、劳动力会有影响。但是现在又有 AI 了，现在还在裁员呢。
1: 嗯，对，没错，又 Meta 都在裁员，
0: 好像又不大担心这种人力缺乏、劳动力缺乏，因为现在机器人什么都当道了。
1: 对，
0: 所以也是这科技的发展呢，也让这个全人，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啊。都不好的事情发生都是好的发生啦、啊、基本上它就会让刺激你有一种替代的东西会出来。
1: 会出来，对。
0: 所以少子化当然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的，我用任何一种方式，我觉得补贴是对现有的人去做补贴、
1: 嗯、有帮助，对。
0: 对未来啊还没有生小孩的人、
1: 嗯、
0: 他会不会，我是比较存着质疑的态度了。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通理事长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精彩的精辟的分析，谢谢李事长。
0: 好，
1: 也谢谢我们听到我们又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猎魔女团里面的歌曲，叫做 Golden。 好，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放这首歌呢？因为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一的早上，今天的股市简直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直上云霄，我们又是这个在见证历史，又创新高了。现在大盘已经来到了43000点了，43000多点。好，那其实在整个周末呢，就有一些消息出来，包括就说可能战争要结束了哈，那就是，然后接下来呢，上个礼拜大家有看到这个 AMD 的苏妈来了哈，然后苏妈加持啊，那因为有些人讲说，那苏妈为什么来了哈？啊，来了之后哈，到底就是代表什么意思？那结论就是说呢，其实苏妈是来绑供应链哈啊，我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说啊，他就是要投资台湾100亿之类的哈，然后有些公司被点名，好，那就有些比较厉害的人他就说，你知道你看得懂他现在在干嘛吗？结论就是我现在已经用钱把你的订单买了，好，那买了之后呢，辉达如果你们要订啊，抱歉排在我们后面哦，好，所以你就发现黄仁勋当然他就是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他其他原因理由，包括就是他们自己公司内部有活动啊，好，有会议啊，好，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电脑展啊，好，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来前面有人来绑他也是要来绑嘛，好，那这两个听说是亲戚，其实他们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反正他们的亲戚大家都知道了，好，但是做生意齁，亲兄弟明算账齁，大家各凭本事。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很多股民拥有的0050齁，那在台股冲上43000的时候，0050再次回到百元俱乐部，也就是它的股价已经来到100元。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当初分拆的时候，一拆四的时候大概是40块，对不对？好，现在又回到百元，你看我厉害不？好，那再来呢就是有很多人昵称叫做这个发哥，好，我们股票里面的发哥是谁呢？就是联发科。联发科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很强了，那他是台湾的 IC 设计龙头，那现在火力全开，好，那因为他就是简单就是 ASIC 啦，好， AI ASIC 的业务因史诗级的爆发，所以大家就是看好他。然后他之前呢，在之前因为涨到被关起来，好，然后大家就说没关系，好，越关越大尾，好，那在他520出关之后表现都很不错，好，那今天他一样是开盘没多久就涨停，好，所以你看嘛，就是全指股联发科涨停，然后台积电今天表现也还算不错，好，起码他不是绿的，没有拖累大盘，所以整个指数就是往上，所以相信很多投资人今天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当然很多人就是在这股市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有没有差协同理论这样子，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差协同到底准不准，但是我觉得很可怕，光一个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我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讨论股票，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就是那种走在那个公园啊，你知道那种公园就很多家长带小孩嘛，哈啊，晚上的时候，因为白天这几天白天都还蛮热的，那晚上夜凉如水，然后就是那个小朋友去公园玩，其实还蛮好的，好，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在外面的这个凉度哈，还蛮舒服的哈，就是有点夏夜晚风的味道。然后就是在那个公园玩的时候啊，你就会听到那种姐妹淘坐在角落啊，就开始说啊，我跟你讲哈，我现在都买零股啦哈。然后另外就说哦，那你买哪一张啊哈？以上我讲的都是不同人哦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那个就是昨天哈，我也去那个美式大卖场，然后去美式大卖场的时候，就是坐在那边吃东西。然后因为平常都会跟家人一起去，所以跟家人一起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坐就是一桌嘛，齁啊，结果昨天我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去啊，就会你知道有空的座位就会有人来坐，齁，然后就会开始有人并桌这样子。你知道我觉得并桌其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齁，我在吃的过程当中，齁，并的第一桌，齁，三个人，然后三个人呢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左右两边，齁，他们是可能就是亲戚之类的，齁，然后坐下来之后然后就开始讨论台积电，好，原来是我坐对面的这一位是在台积电上班的啊，我忍不住就多看了他两眼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哼，现在要砍分红哦，真的是太过分了，什么什么，其实他们去年就已经砍了什么什么什么，今年又换今年什么什么砍了啊，但是我还没有领到啦，齁啊，可是如果要砍的话大家当然很生气呀，齁
好，然后你就觉得嗯好，然后没想到话锋一转，因为说实话啦哈，就是像网友说的，如果你现在是在韩国哈，人家隔壁看着海力士，所以三星这边不爽，然后他就可以罢工这样子哈，就可以抗争这样。那后来就是本来大家想说会罢工，后来在最后一刻取得协调，所以可能就是以新闻看到的是三星就是那个海力士他们大概平均可以领的奖金是1500万台币，那三星大概可以领的是1200万台币。好，可是轮到台积电的新闻的时候，那上面就有人在探讨说，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真的是假的，有些人去做一些探讨。那另外有些人就讲出一个最实际的，他说啊，台湾台积电的待遇就已经很不错了 啊你今天不满，你想要跳到哪里去啊？你不做还有别人来做，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讲一讲之后，突然话题就一个顿点，然后顿点结束之后就开始问说啊，那个你要买电锅吗？还是你要买行李箱？问他亲戚要不要买哈？因为那个网络上大家有看到新闻，就是台积电他有做他们专属的有台积电 mark 的鞋子哈，然后魏哲嘉之前在运动会的时候有穿，然后另外呢，他们有这个他们大同电锅帮他们做的专属台积电的电锅哦，那个做起来也是很时尚哈，我觉得只要有电路板的图案啊，银色的上去，其实都还蛮好看的哈啊，包括他们行李箱也是一样哈，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说要不要买电锅，要不要买新行李箱哈，然后我就觉得好台积电的对话，然后接下来没多久呢。他们吃完了离开了齁。离开了之后呢然后座位空下来，马上就有人说小姐你旁边有没有人要坐，我说没有。然后呢结果接下来就一位齁看起来汗臭很好，讲话愧靠很像911的齁，很像就是有点兄弟的那种讲话的愧靠的人齁。他就坐下来，然后坐下来之后齁他就很亲切的说家啦三个人啊来家贼啦齁。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另外一个汉操很好的可能是他老婆坐下来，在一个汉操很好的小孩坐下来讲是讲小孩，其实那个小孩齁已经可能是大学生了齁然后呢，然后其实我就认真在吃我的嘛齁，然后没有很认真在看他们长怎样什么之类，只是因为坐下来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汉操很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看到他们就是开始拿出食物吃啊，包括就是那个烤鸡啊齁寿司啦齁，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摆一桌然后开始吃。然后吃的过程之后吃的过程当中齁，那个爸爸就用烤鸡给儿子吃齁当然就鸡腿给他吃这样子齁，就算是一个大学生爸爸还是很疼他，就把鸡腿给他吃。然后给他吃之后呢，那个儿子齁就淡淡的说其实我觉得齁就是吃这个鸡腿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去那个瑞士的那家卖场齁，然后瑞士的那家卖场就是那个四个英文字的齁，好这北欧风格的那一间。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一间啊，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去了齁，我觉得那个肉丸子还蛮好吃的。好，到目前为止都是很正常的对话，没有齁。接下来那个爸爸那爸爸就讲齁，对啦，你现在这样讲话语气就对了，你现在语气这样讲话就舒服了许多。好，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比较粗，我学他可能我只是学他讲话的那个字眼，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学他的语调。他说齁，全世界齁只有你在靠北靠步的时候齁，我还是会弄东西给你吃的，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知道吗？然后我顿时就很失礼的笑出来，因为我就觉得原来好，所有的小孩跟爸妈都是差不多的齁。然后我忍不住就抬头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长相齁，那爸爸跟儿子长得很像齁，但是不像爸爸，比较像是哥哥齁，可能很年轻就很早生了啦齁。然后接下来呢，那个爸爸就是还是继续来你吃这个齁，弄给他吃这样子齁。然后就觉得这爸爸也是虽然说很江湖味齁，讲话是那样

quick call 这样子，但是讲话很好笑，然后另外也是一个好爸爸、哦、所以我觉得这病桌、哦、有时候也是还蛮有趣的、哦、好啦，那个稍微闲聊一下，让大家轻松放松一下，然后有投资股市的朋友，有00550的朋友，或者是管理有什么 ETF 的，反正今天、哦、股市是涨的，所以应该大家都是有赚到钱的、哦、除非你当初的成本太高、哦、那成本太高起码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回血嘛的、哦、所以心情应该算是愉悦的、哦、是愉悦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呢，就是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那周杰伦呢，在2026年有出了一张叫做《太阳之子》的专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圣徒》，一起来欣赏。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Alan Walker 所演唱的这个 Better Off、哦、那其实他是创作者，那唱的人是别人、哦、但是是电音的歌曲。好，那其实呢真的是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好，刚才就是开玩笑讲说这个有点江湖味的爸爸讲话、哦、真的很有趣。好，那其实、哦、如果以讲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哦、现在有很多新的一代、哦、那个都就是会有自己的账户，然后账户谁开的呢？就是爸爸妈妈开的。早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是有个小朋友的时候，现在就是年轻世代的爸妈就会帮小朋友开证券户，所以其实这一波搞不好赚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少年股神。但是这些少年股神不是他们自己操作的，是爸爸妈妈买的。然后网络上常常会有人讲说啊，他自己的股票进进出出可能赚的都还没有小朋友多。为什么？因为小朋友的账户他们采取的可能是定时定额，或者就是买 ETF， 所以有时候就比他自己操作的这个成绩好一点点。那刚才有讲到说这个0050拆分的时候大概只有就是一拆四的时候股价大概是40块，那现在在今天

天，就是整个股市大盘创高点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100块。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清流君他写的文章。那讲到清流君在网络上，也是一个还蛮有名的这个理财的这个人士。那他就有针对一个文章写说，0050如果配息的话，不要急得花，因为

真正的弄懂配息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金额的多寡，而是你怎么去处理它。然后他就说他用0050做了一个回测实验，时间是从2009年到2025年，一开始呢都是丢100万元，没有加码，没有择时，没有换股，只有改个设定，就是股息配出来之后是花掉还是再投入。好，那结果非常的直观。他说呢，如果股息花掉的话，100万最后大概是就是从2009年到2025年最后就是会变成717万元，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2.3%。 那如果是股息再投入的话，100万元最后会变成1281万元，年化报酬率是 16.2%， 两边最后会相差564万。那这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呢比你当初的本金多5倍。好，那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你2009年的时候就是两边都是放100万，一边是股息花掉，一边是股息再投入，最后两边差额会差就是500多万。那因为差额500多万，可是你当初才放100万下去嘛，所以就等于是说会差你的这个成本的5倍。好，这样数字算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惊人。也就是说你不是少赚几年股息，而是你少掉一笔比本金还大好几倍的长期资产。那很多散户会把配息当成领到就是赚到，甚至把它当成是一种安全感，但是配息其实只是公司把你原本拥有的价值用现金的形式吐出来，除息的时候的价格会反映这件事，所以配息本身不是魔法，不会凭空多出报酬。真正的差别在于这笔现金回到你手上的时候，你把它放回投资系统还是让它离开系统。那比较用生活化的比喻，他说呢0050就像一群会下蛋的鸡，你把蛋吃掉，好，蛋吃掉短期很爽，但是鸡的数量不会变，但是如果你把蛋拿去孵，小鸡会慢慢的增加，未来下蛋的量也会跟着增加。你每年都做一次吃掉或者是孵回去的选择，十几年后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资产路径。哇，我觉得这感觉上很有画面感，而且好像也比较能够说服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当然就是他领到配息是要拿来生活的，因为他就是需要就是这笔现金来过生活，他可能一开始是做这样的规划。那如果说你不欠钱，好，那就是真的可以照清流君讲的，就是再把这个股息好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如果以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好，那个如果每次跟你讲说啊你钱要省啊，好啊，但是有另外一票人，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身边有这样的人，就说啊，搞不好明天就世界末日了啊，存到什么时候这样子齁。好，那但是呢如果透过刚才就是举的例子跟你讲的话，你现在花的每一块钱齁都是未来的，不是就是未来不是一块钱的价值。好，你如果是一个他刚才讲的就是100万放下去会变700多万，或者是100万放下去配息也放进去的话就会变1281万，那等于是你现在花的一块钱好是未来的7块钱，或者你现在花的1块钱是未来的12块钱，这样你花钱会不会比较慎重一点点？应该会，对不对？好，那如果再加上他刚才讲的这孵小鸡的概念，对不对？你现在到底是把它花掉吃掉呢，还是等到接下来会孵小鸡？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啊，如果你是把它吃掉那种，就是你的老母鸡还会老呢，就是它会贬值啦，因为会被通膨吃掉嘛。啊，可是如果说你有继续孵小鸡，小鸡长大之后会再生，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可能就是也不见得是数学的等比啦，但是它就是会一直在加上去嘛，所以真的是你的钱放哪里真的是要慎重。好，那刚才讲到这个清流君的说法，好，他就说就是你每年都做一次吃掉或孵回去的选择，十年后好十几年后就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资产路径。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条线一开始的走势看起来差不多，好，但是后来才开始越拉越开，因为复利它并不是线性的，好，它会加快速度啊。如果是用孵小鸡的概念，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嘛，因为你小鸡一直长大它就会再生，小鸡长大就会再生，好，当然就是它前面可能第一批小鸡比较少人嘛，好，接下来的小鸡就会越来越多人，好，这个有点像是开枝散叶啦，好，所以开枝散叶是会加快速度的，好，所以
你不要只是觉得自己花掉一点点的配息，实际上是把未来的成长链条

切断一截，那是不是代表大家都不应该领息？好，也不是，因为看人嘛，退休族需要现金流，家庭支出需要有需求，好，所以把配息拿来当作现金流的一环很合理。但是要清楚说，领息是你主动把总报酬的一部分拿来用。那如果说你还在累积期，还在拼资产规模，把配息花掉，就等于帮自己降速，而且这种降速长期以来会非常的痛。好，但是话说回来，我会觉得啦，会觉得痛的人是要你有这种概念，你才会痛哦。那没有这种概念的人，他从头到尾没有发觉他所以呢，这个清流君的这篇文章呢，不是讲说配息好或不好，而是提醒大家配息好、哦、可以记得再投入，因为长期投资的差距很多不是输在市场或者是选股，好、哦，因为那个只是当下嘛，好、哦，而是输在你怎么处理那个几%。短期看不出来，长期就会看见，资产规模真的是直接少掉好几倍。好，那这个可以结合一些大咖们讲的话，哈，什么雪球效应啊，哈，慢慢来比较快啊，哈，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好，但是前提是那只股票是上涨的，好，前提那只股票是没有崩下来的，好，但是就是以胜率来讲的话，这样的胜率是比较大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Coldplay 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 Yellow，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ldplay 的演唱的 Yellow。 好，那刚才就讲到说真的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你想想看，如果有比较厉害的爸爸妈妈，当年存下100万，2009年存下100万，如果说他没有就是继续把息拿回去滚，现在就变700多万，那如果说他要把息拿回去继续复利的话，现在就1200多万了耶。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好的爸妈好，真的就是成功了一半。你想想看，他当年如果放100万，现在齁这笔钱齁，管你是700多万或1200多万，你要出国念书啦齁，或者是房子的头期款啊齁，起码都是绰绰有余的。好，那当然如果是现在的新手爸妈要这么比照办理也是可以啦齁啊，但是也是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用小朋友的就是身份去开户齁，当然你可以开得出来。但是呢一旦他满这个成年齁 ,18 岁的时候齁，那个账户就变成他的哦齁，所以之前有一些风波，就是那个小孩子知道说爸妈有帮他弄这个账户齁啊，当然这个小孩子后来已经变成不孝子孙齁，所以18岁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啊齁，所以他就去银行齁直接办挂失，重新再弄自己的证件，然后接下来就把钱转走了齁。所以呢我觉得厉害的爸妈齁可能也要防这一手齁，也要防这一手齁，小孩如果优秀没关系，小孩如果不优秀齁，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更可怕的是如果是爸妈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小孩子的账户，自己的账户是没有钱的齁，那就是鬼故事了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呢，还有个新闻也是很多人注目的，就是有关马英九，前总统马英九的相关新闻。好，那我们不讲政治，我们也不讲真相，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可是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感叹，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我还记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高中的时候班上真的有同学是非常喜欢马英九的啊，原因就是因为他长得很帅。不可否认，就是以前有人叫政治金童，你看那个所有的政治人物到现在目前为止有哪几个可以称上金童这个称号的，所以他当年真的是长得非常非常帅啊，不知道的自己也去 Google 他以前的长相。那事实上呢，如果以这个背景来讲的话，他也算是世家，然后就是感觉上就是他就是一直就是有就是应该是说家庭背景的关系，他就一直前往这个成为总统的路上这样子。好，那我高中的同学真的有人真的好喜欢他哦，然后就是记得他那时候好像是来到校园活动之类的哦，那个同学握到他的手，那个开心的不得了，很像现在就是握到那个韩星的手的一样，就是那个手就会觉得啊不想洗了这样，非常的开心。但是人都会老嘛，所以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在争执说他到底是不是有失智的倾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就觉得啊，不管是看他现在的近照啦，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讲话的样子，就会觉得不管有没有失智症，人就是老啊，那个人真的都会老。那有关钱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有讲到说你就算疼小孩帮小孩开个账户啊，等到18岁你不知道他18岁会是成为什么样子嘛，那在法律上那个账户他就可以说是他的，那他就可以就是直接去银行重新就是说啊，我挂失啊，我重新申办证件，然后也许钱就被拿去用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就是钱真的是万恶之源，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也可以就是会成为不好的事情。那另外法律的层面大家可能也要了解一下下哦。那像马英九那个这次的事件当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那个基金会里面是有钱的，那现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财报也曝光，资产有将近新台币6400万。那根据他2024年公布的财报，这个组织光是现金有5800万，500万的基金与定存，总结是6369万。那另外呢，光是2024年单年度的捐款就收了3128万。那其中有一个马圈男，单人就捐了150万，也姓马，也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亲戚关系，我不知道。好，然后根据呢就是他们这个就是2024年公开的财报啦，所以他们就说呢，这些人在大家角力就是在角力这个钱。那有时候我看这个新闻都会觉得有点错愕，我不知道6000多万算是很多吗？就是如果以一个基金会来讲，6000多万算是很多吗？还是他们有想拿来做什么事情？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也有看到新闻，就是他的老婆周美青在21号晚间透过书面声明指出，他说呢，本人身为马英九先生的配偶，为使马英九日后医疗需求还有照护有妥善的安排，然后本人还有包含马以南，就是他的姐姐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亲属已经有共识了然后以马以南女士担任主要的执行者，那必要的时候由马家亲属对外适当的说明然后就是做这个书面声明啦后面就有加上他的亲笔签名，但是署名的时间是5月12号。所以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12号的事情啊，后来才公布，隔了那么多天那另外呢，马英九办公室也公布了7段影片里面就是有这个前秘书长金富聪，还有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还有委任律师在里面然后反正就是影片就意思是说，别人把你讲的好像失智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你有没有失智然后呢一问一答的进行，然后接下来就是律师协助提问，然后接下来就是签名之类的那这个影片出来之后，网络上反正 FB 也是被洗版啦FB 也是被洗版，然后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关于失智症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以医师来讲会比较
比较准吧，哈。然后像这个高龄医学内科医师傅玉祥就曾经提到，不是针对这件事情，他是曾经提到，他只是针对失智症这件事情来讲，哈。他说，失智症最先改变。

的不是记忆差，而是日常小事情，像是迷路、讲不出关键词、易怒等等，这个都是大脑生病的警讯。那他说，很多人对于失智症的印象都觉得是啊，不认得人，不记得名字。好，那其实他也是有分，就是轻微的、早期的，好，到后面严重的，好，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他说呢，在更早之前，让家属警觉的是迷路，而且是在熟悉的地方失去方向，因为在失智症早期出状况的常常不是记忆本身，而是空间定向感还有路径判断力。所以呢，就是这个患者常常会说，我不是忘记要回家，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好，那另外呢，他也点出五个失智症的关键前兆。他说比如说熟悉的事情变得卡卡的，煮菜会忘记顺序，搭公车也会不知道在哪一站下车，没有办法把问题整合起来，判断力也会出现问题，可能在夏天穿厚外套，对于推销话术没有抵抗力等等，都是因为大脑过滤杂讯的能力下降了。那另外他也表示说，失智症前兆也常常会讲不出关键词，会用一堆形容词来代替，然后另外呢，情绪跟个性也会改变，会变得焦虑易怒，最后则是对新的环境极度不安，不是不想出门，而是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就连原本喜欢去的地方也会借口推脱。他说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失智症患者老了变固执，其实是他们大脑的导航系统失准。那他说建议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先观察流程、判断、情绪，而不是只是记忆。好，就是你要看他的流程对不对，他的判断对不对，他的情绪对不对。好，那个记忆是摆在最后面的。好，然后平常呢也要尽量的固定动线，减少选项，让大脑减少负担，而且应该要及早评估，而不是等出事之后才有所行动。好，那我觉得这个已经讲得稍微比较仔细一点点。那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失智症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好啊，如果说你没有遇过的人，你可能就不太知道那个情形。好，那像之前我有访问过失智症的患者，人家还是可以自己坐公车到失智症协会，好，然后去上一些课程，好，然后另外就是失智症协会他们可能还有什么咖啡馆之类的，好，那其实那些店员们全部都是比较轻微失智症的哥哥姐姐们在那边担任这个就是服务人员，好，那当然在那个点也是希望有些家属或相关人士到那边有需求的话，好，可以问有关失智症的相关的这个资讯协助，好，所以是有差别的。好，那另外比较哀伤的是有些人也是在推测说，为什么周美青她要去发布这个就是声明，好，可能就是在法律上面，好，他们已经开始要准备做一些动作。那所谓法律不是要去告谁啦，好，而是说就是要做一些防范防止的动作。你知道家里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好，如果说没有去做一些那种什么类似禁制产宣告之类的齁，那这个失智症患者就是人家不知道他失智症嘛，那就法律层面上来讲，你所有签的名你做的事情法律上他全部都认齁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法律的东西需要慎重嘛齁啊，你随便签随便用齁，就很容易这个钱就转出去了啦，然后就被骗啦齁，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个金额就背负债务啊齁齁，那所以就是在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网友他们就写出他们家人的例子，好，然后也写出说，哎，可能赶快要去做些什么事情。那尤其是法律上，哈，要预防被骗，好，预防被骗，好，因为可能有些长辈他们当初都是精英分子啊，或者是他们已经年纪大了，那本来就是身上就有蛮多钱的，好，不管是房子啊或者是钱，好，那这时候就是人家很好下手的地方，所以就必须要稍微防堵一下下，好，好，所以就是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哀伤啦，好，好，那也因为这个议题失智症再度受到大家的讨论，好，那基因医师张家明曾经在脸书当中分享失智症的相关观点，好，认为大脑中的毒蛋白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可能跟失智症发展有关，好，那毒蛋白是怎么来的，好，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代谢异常，慢性发炎，好，或者是有血管问题，都会让大脑逐渐受到影响。他说大脑其实是有自己的排毒系统的，好啊，但是就是你让它排毒
排毒来不及，或者它运作不顺畅啊，这时候这些毒蛋白就会在脑中堆积，进一步就伤害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下降或认知功能退化。好，那另外深层睡眠是大脑进行清理工作的重要时间，如果你长期是浅眠，或者是半夜频繁的醒来，或者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好，这样大脑排毒的效率就会下降。那另外失智症不是只有单一脑部的问题，往往也跟血糖、血脂、肥胖、慢性发炎、血管健康有关。那如果长期忽略这些问题，大脑可能会慢慢付出代价。所以呢，他建议大家可以从五个方向来保护大脑，包括改善睡眠品质、稳定血糖、稳定代谢、控制血压血脂、减少慢性发炎，然后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那其中有氧运动像是快走、慢跑、骑脚踏车等等哦，不只能够改善血管功能，也有助于大脑血液循环跟排毒系统。好，所以呢，预防失智不只是补脑，更重要的是要从生活习惯还有整体的健康管理做起。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在这首歌声当中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2: 轻轻地感叹你的样子，老贵你就以笑脸给发出
3: 好。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其实在很之前，新阳跟大家的分享中就有聊过说，音乐呢纯粹的听也会有画面跟感受，那可能每一个不同的地域跟族群，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可以从饮食建筑，音乐也是一种传递他们文化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今天我们听到某个音乐，你可能会联想到，哦，这个好像是例如说好像日本风啦，东洋风、非洲风或是什么样的节奏感。但是今天我如果讲了一个国家的名字或讲一个地区，你真的可以直接联想到它会什么样的风格吗？例如我们如果跟你说要一个印度风会是什么音乐呢？那如果我说波斯风，大家对波斯熟悉吗？今天为大家在节目中邀请到的，不是新朋友，曾经有来过，而且他带着非常特别的世界各地的音乐回到台湾。希望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去环游世界，那就从音乐来旅行也不错。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的团长跟艺术总监郑安良郑老师，老师好。
5: Hello， 先生好。
4: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他们的行政总召蓝千荣，千荣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4: 对，就是之前跟大家用两集的时间有介绍了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也介绍说他们有分了子团在表演不同类型的音乐，但是上次好像没有提到说你们有专门组那个波斯音乐类的团队嘛，对不对？那今天就想请团长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波斯音乐它跟我们想象中的哪一种音乐比较类似，又或者是它有什么特色？
5: 波斯其实是古文明，
4: 嗯，
5: 它是一个很老很老，所以我们提过波斯帝国、波斯王朝。
4: 嗯，
5: 那这个音乐后来架构所谓的来到了伊朗这个国家，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讲话的语言叫做 Farsi， 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然后他们后来落在这个国家伊朗，所以以前的波斯是一个帝国，整个帝国很大的，后来慢慢慢慢被移民被统治啊，这些后来只剩下伊朗这个。
4: 所以现在如果讲波斯音乐，基本上我自己可以把它很不负责任归类为它就是伊朗那一边的民族音乐吗？
5: 没错，
4: 哦，
5: 没错。
4: 那它跟其他的音乐类型比较，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可能可以先大概给大家一个科普。
5: 很多人会想说中东地区，中东地区有太多不同的国家，但是中东地区最大特色就是伊斯兰宗教，他们的宗教是他们的大宗。那波斯音乐他们隶属于所谓的其中一种伊斯兰的质感，那他们的一个音乐比较架构在旋律上面，
4: 旋律为主。
5: 对，这也是为什么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不会做波斯音乐，因为它是用旋律去想节奏。
4: 哦，
5: 一般来说节奏就是节奏，旋律就是旋律，可是他们的节奏是从旋律衍生出去的。也因为这样，波斯音乐的音乐家

0: 那他们都会旋律乐器，
1: 嗯，
0: 就算他们是鼓手什么的，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旋律乐器。
2: 核心是以旋律乐器为发展的主轴。
0: 对对对，然后用旋律去延伸出其他种种类型的东西。
2: 嗯，
0: 然后如果你看到波斯文化，波斯的字其实又跟阿拉伯其他字不太一样，波斯的字是比较圆，
2: 圆，
0: 对，比较他们很重视圆的美感。可是如果你看阿拉伯其他国家 会比较有线条状，
2: 线条状或像楔形文字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外人看会觉得很像，可是你了解你深入开始就是看出个一些端倪来。
2: 嗯，
0: 然后很推荐大家，是因为这个文化在台湾不常见了，
2: 很少，就是台湾相对就是比较陌生的。
0: 对，我们台湾可能现在对日本文化，对韩国文化，因为毕竟我们在亚洲
2: 距离，
0: 对，或是我们对西方文化，它是比较主流文化，
2: 欧美，
0: 对，但是真正世界还有太多地方可以看了。
2: 是，
0: 对，然后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被强权去争夺，或是去打仗，或是去拿他们的资源，
2: 嗯，
0: 因为他们很有料啊，
2: 很有料。这个料是在哪些地方？我相信有一些可能在我们成长的历程中，或许课本有教到，它应该不止天然资源的有料，它应该还有其他的部分吧？
0: 是的，在他们的人文还有艺术的保护，因为他们是经过千年累积下来，所以你打不倒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长远了。所以你听到他们的音乐里面有很多骨干。打个比方好了，我们都知道丝路，
2: 嗯，是
0: 丝路就碰到波斯音乐，丝路有一个枝干，它就是波斯音乐。台湾的扬琴这个乐器就是从波斯来的，
2: 哦，
0: 甚至有所谓的，台湾的二胡，在原始波斯也有他们的二胡，好，所以很多东西的源头都回到波斯，也就是所谓的根的文化，
2: 嗯，
0: 很多地方都在那里。
2: 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一般熟知的所谓的丝竹乐的很多的乐器，就是如果要去找它的祖祖祖宗的话，可能最早还是从那个地方发源，再改良成各地自己的样态。
0: 这次也是这次音乐会那个丝啊，是丝竹的丝，
2: 嗯，
0: 因为我们在讲的是两大古文明的交流。好，我们必须说亚洲的文化，因为亚洲可能国家都是一个一个岛，
2: 嗯，比较多的，
0: 所以要交流其实要从民族性开始。我们很少像欧洲可以坐个火车，或是在美国到处路上就会看到其他民族，
2: 嗯，
0: 但可是如果你没有交流的习惯，还没有交朋友的习惯，你很容易活在自己世界。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把这个文化带进，然后因为我是在国外生长过，所以我知道那个交流的重要，我也因为交流改变我的人生，
2: 嗯，
0: 所以这场活动就是让看一下这两大古文明的交流。
2: 好，因为刚刚就是我们战良团长呢自己就已经先偷偷的不小心把那个梗给刺出来，然后就是好，对，这一次的节目里面其实要跟大家推的活动有三个，有两个呢是比较少在节目中分享的，叫做有人叫解说型音乐会，有些人称它为讲座型的音乐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团长口中所提到的这个波斯的这个音乐会，丝是用丝竹丝绸的丝，是以两大国文明交汇为一个核心。但是在介绍音乐会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因为这三场的音乐会，无论是解说型或是正式的音乐会，都有一个非常重要连结性，不管是连结又或者是带来异文明的资讯的重要的核心人物，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甚至是大师级？
0: 我把我的老师 Huma Pomedi 请来台湾，那他就是道地的伊朗人，
2: 嗯，
0: 但是他是住在美国的伊朗人，现在回不去伊朗，因为他回去伊朗的话会被通缉。他把波斯音乐活跃了，
2: 嗯，
0: 对这个文化的传承推广，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 是，
0: 他可以说是美国要听波斯音乐，你不得不提他的名字，然后把这一号人物请来台湾。
2: 宗师级的人物。那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波斯音乐它的特色可能是以旋律为出发，从旋律中才有办法衍生出节奏。那现在跟大家做了一个科普之后，我想可不可以分享一点不论是音乐类型让大家可以听听看它的风格呢？
0: 对，现在要介绍的这首曲子叫 Ona Morizuz， 这首曲子是胡马这位

乐家他的太太好 Pirai Parafa 他做的一个曲子，这首曲子你就会听到旋律架构在节奏上面，你听不到任何的节奏，而是听到用旋律去架构这个音乐，波斯音乐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性情，你会在这首歌完全的听得出来。

0: 如果说波斯音乐照刚刚郑老师说的是从旋律为出发，那大家刚刚听到了这个乐段，如果是 Podcast 应该会听到整曲，这首乐曲就是老师推荐算是一个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它的风貌的一首曲子，
1: 非常经典的曲子，
0: 非常经典的曲子。好，那就是看看听众们刚刚你从音乐里面你自己会想象出什么样的风景跟特色咯。
1: 而且六月十号会首演这首曲子在台湾、
0: 哦、首演吗？
1: 对对，
0: 好的。但是好，我自己题外话想问一个，因为刚老师其实你上面有提到一个关于文字的呈现，如果波斯的文字的圆融，这个圆是他们的一种美感的追寻，那理论上这个美感，因为我们说我在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说每一个族群或地域的文化会用各种方式的体现，而且其实那一些即便是建筑或文字看起来不搭嘎，但他们其实应该是会有呼应的嘛。所以大家看波斯文化，或许中东地区有些建物会有那种圆顶穹顶的概念，或许是一种美的体现，那在音乐上面理论上跟这些都会有所呼应。
1: 非常，你听起来会觉得他音乐怎么都勾在一起，
0: 勾在一起就是切不出乐段来，就是他就是 一连串会一直这样子过去这样吗？
1: 对，因为某个程度为什么要这么的没有修饰，我们人出来就是会穿着衣服，我们有很多装饰在身上，
0: 嗯，
1: 那音乐也是一样，所以你会听到的是很美的一个装饰在每个音符里面，所以他的声音从来不是单音，都是好多噗噗噗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讲话好像不是在讲的那么清楚，要变成这样的方，然后这样的一个音乐形态，这是波斯音乐最大特色。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好像我们对美的定义一直在做调整改变，可是美的东西是可以这么的有层次有质感，所以如果你用自己的眼光去思考它的话，你会想说怎么东西都混在一起，怎么是乱的，可是如果你去重新欣赏的话，你反而觉得哎，他的音乐好丰富啊，都看你怎么看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他的音乐的一个丰富性，然后我们的音乐反而对他们来说他听到这种西方音乐他说 好呆啊
0: 一个一个的东西感觉都可以被拆解，
1: 对对对，可是事情明明都是这么的丰富，
0: 嗯，
1: 我们不应该把事情看复杂，应该看丰富才对，
0: 丰富跟复杂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以为的简单其实可能是离散或是破碎了，就是像很多事情不是二元论，或是它不一定有端点，它可能就是很长的光谱，每个人在里面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风景。所以如果您刚刚听的音乐你觉得好像糊成一团，然后觉得好像听不太清楚它到底整体上要干嘛，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要想。当你听过之后，你的脑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会是什么？或许只是特定的某几种元素，那但就是你在这一首歌曲里面你感觉到的美感吧。
1: 音乐从来不是我去听懂，而是去感受它的美。
0: 太喜欢这句话，这会是金句。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有机会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波斯音乐，而不是只有在节目里面听到它。那这个机会怎么来？这个机会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的体现？这就要请我们的第二位就是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政总召，我们千荣，蓝千荣。但是因为今天上节目主要是要推荐音乐会，所以呢，新阳刚刚也有先跟千荣讲说，你不要讲你的行政内容到底做了什么，请你设法跟听众说说，就是到底在这一次我们的两场的解说型音乐会跟一场的正式音乐会里面，会有哪些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亮点，或者是不管你要从波斯的角度切入，或者是你要从音乐会的形式，你可以自己选。
2: 我觉得这个千年的古文明啊，在台湾，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文化，大家都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是蛮新的潮流的文化。我觉得可以透过这千年传统的内容和文化来，看看我们的新的文化，其实他们都是有些延续的，所以可以透过我们6月6号会在台南石鼓的讲座音乐会，那其实就会先介绍波斯音乐的类型啊，然后听起来会怎么样子啊，哎，大家也可以提问哦，而且那个不是只有老师演出而已，其实是随时可以提问的，所以
0: 六月六号，
2: 对，
0: 六月六号在石鼓文创园区的
2: 小剧
0: 剧
2: 场，
0: 场，那这一场它主要是解说型的音乐会。
2: 对，它是讲座型的音乐会，所以其实会让大家更认识、更了解波斯音乐的内容。
0: 刚前面我自己其实有跟各位听众们坦诚，就是我在节目里面分享的解说型的音乐会相对的少，讲座型音乐会几乎没有直接的分享过，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就问千荣几个问题。以我们六月六号石鼓文创园区的这一个讲座型音乐会来说好了，它的安排是，例如说一曲完之后是把导聆分散在曲跟曲中间，或者是每一曲完之后都会有所谓的演出者跟听众之间的对话的时间。
2: 其实就是我们会先演奏，然后会由安亮老师来导聆乐曲的部分。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演出，然后让大家听听看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子，然后感受，然后大家对这个东西一定是不熟悉，然后不太认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听完自己的第一个感觉，然后想认识更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询问这样子。
0: 安南老师，请问你对这个讲座音乐会的这个过程的编排，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怎么样的编排？我相信您是艺术总监，您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主导跟架构，然后请千荣这一边来做执行跟规划嘛，跟呈现。那刚刚千荣这个叙述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就是可能在艺术执行上的细节上，可以让听众们在更加明确的知道架构的方式。
1: 整个的开始是因为波斯音乐对大家的距离太遥远了，
0: 是，
1: 所以某个程度，那遥远的时候，也就是当有人是从那个文化来的时候，他由他的角度说明，他可能一开始会介绍说波斯音乐的来源，或是波斯音乐的每个地区的一个音乐种类。甚至到后来，我相信我老师一定会介绍所谓的他们的一个系统叫做 Radif 系统，所以去由他的口中会带着大家去更有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架构，还有这个音乐为什么会发展至今，甚至从他的音乐里面带你了解伊朗各地方的一个文化，所以它触及的是音乐，也触及到文化，还有我们的台下是随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所谓的想要更了解，所以又有所谓的交流，所以整个的活动1个半小时，最希望的是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透过当地的伊朗人去重新，然后认识这个音乐了以后，发现说，哦，原来我有好多的误解，还有好多我对他不了解的地方，我终于了解了，所以有一点。某个整个的活动，它不是只是

0: 这音乐，还有所谓的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音乐，为什么听起来糊糊的，为什么你的音乐听起来是这样，那他是怎么想法的？或许我们外人讲的跟他们自己人讲是不一样的答案。
1: 就是如同刚刚讲说，很多事情不一定有端点，而是一整个光谱，很多事情难以直接切开。音乐从来就不会只是音乐，音乐会被很多的事情影响，它也可以呈现很多的方面。那刚刚一开始请就是青荣介绍，就音乐会的所谓时间，还有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之后，再由安良老师来补充这个它的核心，希望大家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或者是试着从不同的角色来重新看待一整个文化的演进的脉络，或者是它之所以成型的原因，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安良团长，如果以你，就是因为你基本上你在世界音乐方面有很多的接触、研究跟深入，因为每一个不同的音乐类型，它可能有不同的特色。那每一个不同的特色，其实以感受性的强弱，应该还是会有不同族群的差异。你有没有特别觉得这一次杰出型音乐会，或是大场的音乐会，有没有觉得特别适合哪一些族群或哪一些人，可以不远千里最好都来一下？
0: 你看嘛，伊朗现在在打仗，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他的了解有多少？然后，既然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要打他们，好，然后说他们有什么核，好像有一些就是武器啦，哈。然后到现在的局势，哎，他有那个石油的海峡，然后因为他们，我们现在东西都变贵，然后要出国也变贵啊，这些这么在国际有影响力的一个地方，他们的艺术是怎么样？从这个出发，现在世界这么混乱。这么多所谓的看到一些比较血腥、比较暴力，或是比较讲权、讲势，或是讲资源，那会不会有另外一块是美的一块？如果你想要接触美的，你不是走那种类型，而是我想要去感受美感的话，一直以来为什么大家都说不要战争、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因为这些会摧毁很多美的事物，因为它等于是把所有东西都清掉了，它把所有的东西，不管有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对美学，你是喜欢美的人，这场音乐会让你重新看待这个国家，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也在这，因为会跟他做交流。别忘了6月12号那个"丝"是丝竹的"丝"。我们请了台湾的一个年轻一辈的音乐家，所以你如果你喜欢国乐器，你喜欢二胡，喜欢扬琴，可是你想听一下不一样的二胡、扬琴，因为他们要演奏伊朗音乐，那他们演奏的又是怎么样？音乐是可以交流的，所以整个这场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想要探索新的事物，然后我认为人会喜欢探索新的事物，而且愿意走出那一步。是不容易的，我们每天就这样一直过，可是多少新的事物在我们身边也擦肩而过，然后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可以抓得到，我相信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讲座音乐会，观众也是可以问问题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交流的。所以不妨你对这些文化，或是你对现代的这些东西有所好奇、有所疑问的。都可以来听听看，都可以来感受，我觉得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当人看事情有完全不一样的面相的时候，这个人也变不一样了。
1: 那这一次呢，这个波斯音乐的这种大师来到台湾，是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风貌，又或者是他尝试以纯粹的艺术，尝试以纯粹的美感。我们不论时事，不论其他的政治或什么的，如果你只看这些美的事物，你只听音乐，你会怎么样重新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民族性？你会怎么样重新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那如果纯粹的音乐，会不会让你对于这个世界有其他的好奇跟想象？我想这是这一次的音乐会或者讲座音乐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有三场，那刚刚因为都是一个片段式的跳来跳去的，我们都提到其中一些资讯，我还是希望就是整理完整的资讯给各位听众。那不论是哪一场， 即便你

0: 那最后一场是6月14礼拜天，是在台北的十方乐集。
1: 好，那所以新阳也让大家重复一次，6月6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是台南石鼓的文创园区，这一场是解说型的音乐会，那会有波斯音乐大师刚提到的呼马会直接到我们的现场，会为大家就是演出波斯的音乐，以及跟大家交流，让大家可以提问，对于这个音乐有什么好奇或想探索的，都可以在这一场解说型音乐会里面直接的对话。第二场提到是6月12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半，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堂光复厅，这一场就是纯粹的一整场的音乐会，会有一些在台湾或许你本身对国乐很有兴趣的话，你也知道的一些演奏家也会在现场用我们熟悉的丝竹乐器来演出他们算是祖辈的原声音乐，这个波斯音乐的部分。那看看用现在的丝竹乐器去演奏波斯音乐，尤其是以台湾的音乐家自己的文化生长脉络去理解了波斯音乐之后，他们会弹奏出怎么样不同的风貌，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蛮有趣的体验。那这一场会是在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台北市传统艺术季里面的也是重要的演出之一。那第三场刚刚提到的是6月14号同一周星期天是下午2点半，在十方乐集音乐剧场，那这也是一个解说型的音乐会。那这一场呢也是解说型的音乐会，所以除了有精彩的音乐演出之外，有导聆一样是有可以对话跟让民众可以提问的。那这三场都是售票的演出，那无论是哪一场呢，我觉得都蛮值得大家跑一下。反正现在台湾到处一日生活圈，你只要愿意高铁冲一下，对，换个交通工具都能够抵达的。那请问这一次的售票系统是在
0: OpenTix。
1: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大家可以直接搜寻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
0: 对，还有波斯音乐，你都可以搜寻到这三场演出。
1: 好，那详细的演出资讯呢，新阳也会在节目的预告文或者是宣传文上面会放上去，那方便大家可以去搜寻跟前往了解。节目进入尾声，宣传完这些演出资讯之后，进到最后就是又要有一首歌曲或一首音乐，那就请郑安良团长是不是可以再帮我们分享一首音乐呢？
2: 这一首我们用磅礴的来做结束，这首曲子是 Circle Unity， 是个打击乐团，波斯打击乐团的曲子。什么是波斯节奏呢？因为波斯节奏是架构在波斯旋律上面，所以我们说它节奏会唱歌
1: 好，
2: 所以这首音乐会你们听到说都是用鼓乐，可是里面却有旋律在里面，
1: 不是纯粹的打击。因为我们说波斯音乐从旋律出发，没有旋律就没有节奏，所以这一个打击乐还是有音乐。好的，那最后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名叫波斯打击乐，但是实际上不止打击的乐曲。那希望在今天节目中，不论是在介绍或是聊天的过程或是播放的音乐，都会让你对于波斯音乐有更多的好奇，愿意踏进去这个我们的表演的殿堂，听听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想要跟你说些什么。那我是新阳，再次感谢来自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的郑安良团长，还有我们的千荣，谢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
1: 好，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解决社福单位自营产品缺乏实体销售通路的困境，曾荣登国宴的彰化名店北斗肉圆生正式宣布成为喜乐水饺爱心销售站。北斗总店第五代接班人范峰林不仅无偿释出店面空间增设水饺专属冷冻柜，现场更招待30多位马喜乐基金会师生享用招牌肉圆，将家族对喜乐长达16年的关怀实质深化为支持弱势稳定就业的坚实后盾。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马喜乐社福基金会执行长林玉强表示，社福单位的产品再好，想在人潮密集的热门地段争取展售空间，门槛甚高。肉圆生具有极高的在地知名度，平时生意已经非常的热络，却愿意为了支持生长朋友就业，免费提供黄金场地，甚至协助后续寄卖展销的人力。这不仅解决产品最缺乏的通路问题，更是对生长朋友自力付出最实质的接纳与肯定。
3: 喜乐水饺其实已经是口碑了，而且我们还跑 ISO 22000跟 HACCP 的食品安全验证，也欢迎各地的游客要吃喜乐水饺就来北斗霸王星吃霸王，也可以买水饺，也是做一份爱心。
2: 北斗肉圆生第五代接班人范峰林表示，除了延续惯例招待弱势朋友，更想为喜乐建立一个常态性的水饺销售店。店内特别清出动线增设水饺专区，就是希望来品尝在地小吃的游客结账时能顺手带上喜乐水饺，让这份传承下来的公益情缘能够细水长流，也让生长朋友拥有稳定长远的工作机会。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北斗镇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迎接求职应援季，为您的职涯加油。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于5月30日与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5点，连续两天在中油百货 BC 栋13楼举办年终最大场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细品、大力光电、无印良品、麦当劳、享宾餐旅集团、老井烧肉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有求职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开创职场新局。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暑期前导活动也正式开跑。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以四页短篇漫画为核心的漫画创作工作坊，由重量级专业漫画家亲自授课，从故事发想、分镜到完稿，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原创短篇漫画。新闻局表示，漫画创作工作坊以四页短篇漫画创作为主轴，课程内容涵盖故事发想、四页结构安排、分镜节奏、画面表现与完稿规划等，协助学员从创意构想到完成作品，并进一步投稿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漫画征件比赛，透过实际创作与投稿，体验完整漫画产制流程，培养原创漫画创作能量。 课程全程免费，共开设两梯次，将于7月4日至5日、11日至12日下午开课，每梯次限额30名，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至6月8日23点59分截止。此外，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也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楼登场。活动期间，周末将规划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与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感受动漫文化魅力。更多活动详情，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日前收治一名泰国籍病患，因左侧大脑中动脉梗塞紧急入住加护病房，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及意识改变等症状。经神经内科医师评估，因脑水肿持续恶化并产生中线偏移，医疗团队紧急为病人进行颅骨减压手术，以降低颅内压力并稳定病情。加护病房王立文护理长表示，该名病人只身在台工作，家属皆在泰国，且双方存在语言差异，使病情说明与医疗决策过程面临跨国沟通挑战。护理团队除提供临床照护外，亦主动结合社工及专业翻译人员，协助建立跨国联系机制，安排多次视讯会议，让家属能及时了解病情并参与医疗讨论。王立文护理长进一步说明，护理人员在跨文化照护中扮演重要的沟通桥梁角色，透过转译医疗资讯与协助厘清家属疑问，降低因距离与语言所产生的不确定感，并促进医疗团队与家属之间的决策共识。在一次视讯过程中，家属透过通讯软体传来家庭照片与孩子画作，表达对病人的关心。护理团队随后协助将影像列印并张贴于加护病房玻璃上，形成一面家的墙，作为病人情感支持的一部分。随着病情发展，医疗团队持续与家属进行讨论，家属决定不再进行进一步侵入性治疗，以减轻病人痛苦。病人最终在医护人员照护及家属远距陪伴下，平静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护理长指出，随着在台外籍人口逐年增加，临床上面临的跨国与跨语言照护需求亦持续提升，护理人员除专业医疗技术外，亦在沟通协调与人文支持中扮演关键角色，协助病人及家属在困难情境中做出适切决策，并完善临终照护历程。本台消息，吴妻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与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拱天宫结缘12年，深切体会苗栗海线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现况，经董事长童敏哲把杯请示妈祖后，决定深设白沙屯妈祖医院，19日上午举办开工动土典礼。白沙屯妈祖也从拱天宫搭乘粉红超跑起驾到现场，为医院动工祈福并建坛观礼。白沙屯妈祖医院位于拱天路与苗32县道处，将新建地上五层楼与地下两层楼，具备智能化自动化的 AI 医疗科技设备智慧医院，设置35床急性一般病床，并拥有24小时急诊室、内外妇儿等各科门诊，也设置手术室与内视镜检查室。另外设立复健中心，提供居民就近复健需求，预计118年竣工落成启用。童敏哲致辞时表示，当初考虑设置诊所或医院时，宝贝向妈祖请示，结果妈祖的意思是要建医院，随后在中央与地方及拱天宫全力促成下筹建的白沙屯妈祖医院终能顺利动土，期望未来能提升紧急医疗伤病患者及时获得治疗，减少临近民众外地就医的医疗成本。同综合也将持续支援苗栗海线紧急救护巡回医疗高龄弱势

0: 族群的福利服务，结合宗教文化产业，共创偏乡永续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新阳呢，要回到我们非常重要的税务资讯的单元了。太多的介绍，新阳就不说了，直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是房屋税的部分哦。之前有讲，只要是税，一定要请到专业的人士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说。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就直接明讲了啦，从去年开始就所谓房屋税新制，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可以帮大家就是直接简单整理一下主要的变化有哪一些，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1: 第一个部分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自住房屋呢，需要由本人、配偶或者是直系亲属任意人在里面设有户籍哦。再来就是我们非自住的住家用房屋的部分呢，它的税率也全面提高哦。那最高的部分可以来到 4.8% 哦。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就是采用全国归户，那全数累进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你持有越多户呢，全部的房屋呢就一起来适用那个较高的那个税率哦。
0: 就是你的房屋就算在不同县市都会算在一起。
1: 对，是的。
0: 好的。
1: 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住家用房屋限制在10万块以下的部分呢，以前是全部都是可以适用免税、那现在的部分就是改成自然人持有的部分才可以免税，而且还有全国限3户，
0: 就是如果你是法人的话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好，
1: 是的。再来最后一点，就是房屋税现在的部分就是改成按年来课征哦。那按年的话呢，现在是以每年2月末日的那个登记的那个纳税为纳税义务人啊，对这一个人呢来课征全年度的税额这样。然后房屋税使用情形如果有变动的话呢，也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在每年的3月22号这一天哦。当然预假日会顺延，在这一天以前要来提出申请，那一个年度如果你是税额减少的部分，那一期就可以开始适用这样。
0: 其实还是以对大家有利的方向解释啦。如果你税额减少，你马上就可以缴减少的那一个啊。如果你税额变多的话，就是明年的时候才会开始变多这样。
1: 对，是的。
0: 哦，好。哎，刚刚有讲到这个自住房屋涉及，其实我觉得这两年每一个就是地税局的专业的我们的先生小姐来讲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自住房屋。那自住房屋涉户籍这个自住的条件到底是有哪一些？可以再帮我们做简单的说明吗？关于房屋税。
1: 那自住房屋的部分呢，需要符合几个条件呢、那首先就是你的房屋所有权的本人、配偶及未成子女呢，他名下当然就是全国自住房屋户数是限3户以内哦。那再来就是你要必须符合无出租无营业。那最后呢，就是你是供本人、配偶或者是直系亲属实际居住，那并且呢，就是要有这些这个范围的人呢，其中任意人来设立户籍。那符合条件的话，自住税率是可以适用 1.2%， 但如果呢，你本人、配偶、未成子女全国就只有这一间自住房屋，那而且你房屋限值是在一定金额以下，那你税率还可以降到更低的1%哦。
0: 这个一定金额请问是大概怎样？
1: 今年的话，台中市的部分呢，单一自住的房屋限值是在153万5400元以下，那这个部分就可以适用1%。
0: 好啊，也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我记得这个所谓的金额好像不同地区以及他每一年都会有更新，都会有不一样，对不对？
1: 对，这个金额是各县市每年也会重新计算后再另行公告。
0: 好的，那既然说现在我们的房屋税新制

0: 上路嘛，房屋税的计算方式有不太一样，可能会提高。那除了刚刚讲的是自住优惠，还有没有其他有可能可以有优惠税率的方式？
1: 那如果有闲置房屋呢，就可以考虑把房屋合法的出租，那这样就可以来享受更优惠的房屋税哦。那第一个部分呢，比如说你把房屋出租给一些经济弱势，那屋主如果有被住宅主管机关去认定为公益出租，那或者是你有以包租代管的方式来成为社会住宅的话呢，那这个部分都是可以适用跟自住一样1.2% 的税率哦。那这个部分呢，也会由税务局这边呢，如果收到通报资料，就会去主动办理是免申报的哦。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如果是一般自行出租的房屋呢，而且你在所得税申报的时候呢，有申报租金所得，而且是达租金标准，那这个部分也是有比较低的税率，最低可以低到 1.5% 的税率来做适用。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如果是委托包租代管业者管理出租的房屋呢，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来申请不纳入全国归户计算，那也是可以适用比较低的税率。
0: 嗯，好，总之就是呢，你的房屋如果有出租，不管你是自行出租或者是有所谓的包租代管，只要有申报你有出租的所得的话，那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就会有比较低的税率，最低到 1.5%。
1: 对，最低到 1.5%。
0: 那刚刚有讲到说那个免税的房屋有所谓的3户的限制，这个部分可以再帮我们进一步说明一下下
1: 哦。因为之前哦，在住家用房屋限制在未达10万块以下的话呢，是全部都免税。
0: 嗯，
1: 那现在呢，新制以后呢，就是改成自然人持有的部分才会有适用，而且有3户的限制。那至于法人的部分呢，就一律恢复成应税哦。然后另外要提醒的部分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年度中取得了其他房屋，那也符合免税这条件的话呢，那都是要记得在我们刚刚提醒的那个重要10点3月22号以前来做申请哦。
0: 嗯，所以就是因为当你超过3户，你就必须要选择说你要用哪3户来享受这个税率优惠。所以不管怎么样，3月22这个日期就是跟房屋税相关你的资格的判定非常重要的申报日期，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那么其实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收听的时候也是房屋税的开征期间，有哪一些缴纳房屋税的方式，我们多元纳税管道，
1: 比如说持税单直接到那个银行去做缴纳，这样就可以。然后在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是在30000元以下的话，你也可以到便利超商就可以去做缴纳。那再也可以透过 ATM 去转账纳税，然后也可以电话语音来缴税。
0: 嗯，
1: 那免出门缴税方式也有好多种哦。那您可以透过那个我们的缴税服务网站，就可以从线上去缴纳税款，依指示步骤去操作。
0: 嗯，
1: 然后当然也可以手机拿起来，用我们的行动支付或者是电子支付方式，那扫描我们税单上面的一个 QR code， 那个自动把资讯带入，然后也依是那个步骤去做操作缴纳。
0: 嗯，
1: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网站呢，那个里面也可以凭你的自然凭证或者是已注册的健保卡等等这些去办理登录，上面是可以查缴税。
0: 就是现在为了便民啦，因为大家生活都忙碌，你也未必会有时间在上班的时间去到地税局报税，所以现在多元纳税的管道24小时你想缴税都可以缴税。所以新娘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每次都讲啊，听到广播的当下你还没缴就赶快缴一缴，不管你是拿着税单刚刚说可以下载 APP 扫 QR code， 或是现在就是各个那种什么网络银行的 APP 也都会有可以缴税的方式。那刚刚说便利商店嘛，3万块以下可以在四大超商，你可以拿税单去缴，也可以在他们的多功能事务机直接列印出你的税单，然后当场缴税，其实都非常方便。但是万一没有收到税单，或者是他税单就是搞丢了，有办法用没有税单的方式缴税，或是那税单是可以申请补发的吗？
1: 是可以的，就像我刚刚有讲到一个那个网络申报作业的那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就是你也可以持自然凭证等等就可以进入去做查询跟缴纳你的税款。 直接从线上操作就可以了。

0: 那再来就是到刚刚讲的便利超商多媒体资讯机呢，就可以去办理补单，在30000块以下的话，那这个部分是会提供到最晚在6月4号以前要去做印制，然后印制后呢，就是在1个小时内要去完成缴纳。然后最后呢，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税务局的官方 LINE， 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首页可以点选视讯服务一指通，那都会有我们专门的客服人员呢，透过视讯然后跟您确认身份之后，然后验证 email， 然后最后就是把电子税单寄到您的 mail， 所以免出门就可以来做申办。
1: 先要提醒大家，刚刚讲的那个加入官方 LINE 的这个视讯服务一直通的这些服务呢，要在上班的时间哦，那个半夜应该是不会有人跟你视讯的啦，就特别提醒大家。所以万一你真的有没收到税单或是需要补单的话，建议大家多多利用家里附近的便利商店的多媒体资讯机去列印税单，可能也方便的不少。那刚刚一直在讲这个多元纳税，但是重点来了，请问今年的房屋税的课征的期间是什么时间？
0: 今年课征的期间是到5月31日啊，但因为预假日，所以就是在6月1号前要缴纳房屋税。
1: 刚刚讲的很多个缴税方式，我记得好像有些人会办所谓的叫约定转账，对不对？
0: 对。
1: 提醒大家哈，6月1号如果要缴完税的话，你要记得，嘿，你约定转账的账户，你6月1号是要有钱的哦，不然他扣不到你就完蛋了。所以请大家记得，6月1号以前约定转账，你账户要有钱。其他的民众呢，这一天以前要记得赶快把税缴一缴，那人就是容易遗忘。你真的不要拖到最后一刻，你现在听到广播，你现在有空手机拿起来就赶快去缴税缴一缴了啦，早缴早安心嘛，对不对？就不要拖，不要拖。好的，以上讲的就是今天的内容，有一些主要是在于这个房屋税的自住房屋税率啊，那一些的身份认定的一些改变嘛。那关于今年的房屋税有这么多的相关讯息，不确定听友们你们是不是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如果这些都清楚了之后，林小姐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特别跟听众分享的内容？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房屋税缴纳期限呢，只到6月1号为止哦。如果超过缴纳期限的话，每3天会被加征1%的滞纳金哦，最高会加征到10%。那如果缴纳期限过30天又还没缴的话，也有可能被那个移送执行。所以呢，大家还是千万记得赶快去缴纳房屋税哦。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上我们税务局的官网上面呢，都有设置房屋税开征专区跟囤房税专区，大家都可以上去网站查询。那另外呢，本局呢也有建置了一个全国地方税智慧客服，然后地税小帮手，那这个部分呢有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的一些即时税务咨询服务，那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那最后呢，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全智慧客服专线04-2258-5000按1，然后或者是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来做洽询哦。
1: 好，就是林小姐非常尽责，就一连串的都念过去了，现在帮她整理一下。总之就是税务的这些资讯，其实优惠的方式有很多种，细的也很细。那每个人可能因为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身份而享有不同的优惠税率。如果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你有觉得好像听得不是很清楚，又是啊讲得好快哦，好像有一些地方没有解释到，不管你有任何的疑问，刚刚林小姐最后说的那两支电话，也就是新阳常说的税务局的万能电话，04-2258-5000转一，或者是0800-000-321，只要你有不懂的跟税有关的，你要问身份别、问税率、问计算，你要问个估算，这两支电话打下去，会有专人为您服务。跟税有不懂的，你就是问。那网络也很方便，地税局的网站也有各种的资讯。也再次提醒大家，税务局为了要让大家更认识各种的税制，然后也更让大家了解自己的 一些所谓的优惠呢，在他们的 FB 粉专中视税轻松也会不定期有资讯卡拉或者是活动的部分跟大家分享，大家就是有事没事去追踪一下吧。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林小姐到节目中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房屋税的这个部分，谢谢林小姐，
0: 谢谢。

好，我是新阳啊，这税务有非常多的细节，有非常多的优惠，请大家要平常有事没事多多了解哟。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的好轮药局，欧的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甲汤，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

0: 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时间了、哦、真的最近的案件非常的多，待会下庭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 聊到了一个就是偷拍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哦、尤其是一滑就触法，这个手机的时代的隐私、哦、这个红线、哦、我们要让大家很了解这个红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偷拍录音到定位追踪，你以为只是图个方便，你以为你跟他是男女朋友，你认为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其实你小心他都会不小心让你掉到了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红线这个地雷啊。在智慧手机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人最少有一机，好不好，不管是拍照录影录音、哦、这已经是日常了，你少了手机就好像感觉上完蛋了，好，一整天你是完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的一个行为下、哦、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呢、可以来特别的邀请、待会呢这个永贞假诉官下庭、哦、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哦、之一的，也是这个妨碍秘密罪。那么说到妨碍秘密罪呢，我们可以从最日常最生活常见的，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普及，包含了手机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随时呢不管你要拍照你要录音你要摄影，捷运电梯、哦、就你自己喜欢拍人家不一定你也是被拍的对象，好，所以在这个刑法315条之一啊，使用这个社会常见的一些各种电子啦，或者是这个光学设备啦，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窃取别人隐私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好就是窥视、窃录、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么你就触法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很多人就不知道说在这个条文上面呢有一些规定，那当然这些条文的规定上面呢要重视它针对一些内容哦，我们待会会告诉大家315之一的条文里面它规定的内容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外呢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让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一下嗯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可以让大家

要更清楚，我们先来让大家先进音乐，然后我来找一下，看看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永贞甲书官是不是已经下庭咯，就来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0: 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笑安心。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哦。这个一下庭呢，就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的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么我们也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哦，这基本上每个人这个手上都有一只呀、啊。好，甚至两只三只，如果没有手机就等于是你这个人就失联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就等于是说科技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常越来越看到很多的言论，很多的非公开的活动场合，包含了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个身体隐私的部位哦，不小心就被拍了，所以呢要非常的重视，让大家了解这已经是处罚，它并不是没关系的小动作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夫妻甚至情侣，甚至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这些都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哦，也开放02372920，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到底有哪一些。今天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3: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这个一下庭就要很辛苦来帮帮大家解决啊、哦、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哦拥有拍摄工具、嗯、对不对，手机这个太强了哈，而且大家比的这个是哦你现在是几 T 好，不是几 G 好，然后呢 对你的话术是多少，或者是几千，好，很好，很可怕耶。
3: 是是，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功能非常的强哦，那拍摄的这个影像清晰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哦、那这样有一个拍照跟摄影的功能随时在身哦，那可能有些如果是比较心怀不轨的人，那如果他在捷运上或者是电梯间，那成为用这样的工具来偷拍别人的话呢，好、哦、确实就有可能像主持人提到的、哦、涉犯到我们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哦。那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常用的电子跟光电设备来窃取他人隐私活动的一个行为哦，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越来越
2: 多
3: 容易了、嗯、对，而且是容易的哈、哦、所以这个刑法的规范真的是日渐的受到重视。那也有你看像最近的医美的一个争议哈、啊哦、是他如果在这个应该是私密的诊间被发现设置了一些这个录影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会成立犯罪呢哈、哦、所以我们刚好也是跟这个时事来做一个切题啦，那更看得出来这一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有点认识的话呢是最好的、哦、因为真的

0: 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哈。嗯，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内容哈。嗯，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你触犯的话，其实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金的哈。嗯，那他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现在就这个介绍给各位听众哈。他的第一个行为的处罚的是单纯的偷听跟偷看哦，但是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必须要是无故利用工具哈或设备来窥视或是窃听他人非公开的个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者哈，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呢，它是规定的是你把它录下来的一个行为哈。嗯，所以说它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哈，他说如果你无故以录音、哈照相、录影或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好，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哈，都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哈。嗯，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能也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
1: 说明，
0: 是是是哈。那这边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单纯的偷看，嗯，这个部分哈，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的一个无故窥视窃听罪哈。嗯，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每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我们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我们的私生活应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这个保有内在空间资讯的一个隐私权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自己的一个资料的隐私，那自己可以决定是否揭露他的个人资料哈。嗯，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无故的要件哈，就是说你，你只有在这个法律上授权，如果说我授权你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会去这个违这个阻却他这个违法性哦，所以我们这边会。对，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探讨到哦，因为一般人如果说是我说那我你说这边无故，那我是配偶，那我用捉奸这样的目的拿来当作视听好，来看别人或是偷听别人的理由，我可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算是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吗哈。嗯，但是哈，我们这边其实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一个判断跟决定了哈。他说这边的无故呢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哈，这个必须要符合立法意志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按照立法意志呢，这个婚姻哈关系事件中，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太太啊，那觉得哎先生的行为怪怪的，而合理的怀疑这个先生可能有违反婚姻的一个本质，或者就是简单说就是怀孕先生来外遇啦哈。嗯，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你可以监控先生日常生活跟个人隐私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这个部分其实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刑事判决了哈。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原来这边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自以为是
1: 就对了。
0: 对，不，对，你可能知道我说我是有正当理由，因为我是有配偶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可以作为这个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嗯，
1: 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啦或朋友之间自己会开设所谓的定位，那这样子的话这以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这也应该不会算是走法律边缘吧。
0: 哦，这个部分对，确实哈，但是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个这个主观上的一个犯意的部分哈，因为确实像可能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呐，那我有时候是为了子女的安全呢，那或者是难免都会，因为现在的真的是 APP 都这个科技都非常进步，确实哈是可以互相
1: 知道，对，现在有这样的设定，
0: 是是是，
1: 我可以看到你在哪里，你在，你等于一家人都知道，哎，你现在在哪里位置，对，
0: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个前提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

0: 意的，我同意分享我的位置，所以我才会加这个，加入这个 APP 哈。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是在主观上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分享位置人哈他的同意，因为一定是当时加入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被加入人的一个同意，等于是说我同意我们互相分享这个互相的这个APP 的这或者是说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
1: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故，其实它是有正当理由，而且也经过对方的同意的，所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那请这个听众可以
1: 放心。
0: 对，当然除非哈，如果有人说，哎，好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加进去，但是据目前所知哈，这样的 APP
1: 的设置，好像都比较
0: 少，对，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嘛。所以说，哎，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手机的一个状态。那应该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现在 APP 的设计都必须要得到这个分享人的同意，他才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情况。
1: 是。来，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帮朋友抓奸偷偷录音录影真的可以当证据吗？会不会变成是违法？
0: 对，这个部分确实哈，如果
1: 他说是好朋友，他现在帮我叫我一跳一下，他要写好朋友。
0: 是，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啦。如果说哈，如果说对话的一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权益，然后保护自己家人好友的权益而来搜集对方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法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状况之下哈，这个通常这个我们是原则上哈，实务的见解哈。是认为说，哎，这种为了帮助朋友，为了挽回婚姻，哈、哦，为了调查配偶有无外遇，哈、哦，甚至是说执法人员如果在没有监听票的状况下来自行录音受证哦，这个都是确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哦，好、哦，所以甚至是会构成犯罪的，好、哦，所以说其实请各位。听众要斟酌一样加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啦哈。当然如果说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包含了哈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对话内容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你会认为是说法院会认为说，哎，因为你也是参与在当中的一个对话，有点类似是说我把我的日常对话录音下来的这个状况哈、那这个状况之下，哎，确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就是这时候法院就反而不会认为是触犯妨害秘密罪。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忙搜证的话呢，你是要让法院认为说，哦，你就只是在这个录下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那才当中就哎又刚好有这个对方这个先生的对话，这个状况下是一个小小的方式，那法院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触犯到妨害秘密罪啦。好，那而且说如果说毕竟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如果人民对于一些不法或甚至是暴力的侵害的行为，那你说他不能收证，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那别人都要打我了，要揍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收证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收证权跟这个他人隐私跟肖像权的冲突的时候哈、那这时候该如何取舍？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法院主要会考量的点哦，那让各位听众可以斟酌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暴力行为而有收证的必要的时候、那尽量的呢不要就是违反下面的几个要件、那第一个、我们在收证的时候，因为其实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所以你的手段是不要太逾越必要的范围哦。所以说不要录影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哦，你其实是你一直在挑衅好、迫使对方做出特定的行为，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然后你打你打了。
1: 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就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收证的一个手段哈。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说你有侵害到 别人的一个肖像权哈、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收赠了一个东西，好，那你是当做保护自己的一个用途哦，是收赠哦，好，这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的把它发到网络平台上哈，或者是社群媒体上，说哎，我要让大家公审一下哦，这个其实就触犯了一个合法收赠的底线哦。
1: 嗯，这个这样子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0: 是的，没有错哈。所以说呢，你有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哈，是我们在这个收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考量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所以说，你如果将这个你收证的录影的影片，哈，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是擅自的转传哈，然后公开到赖群组上，好，这时候可能就。你的收证反而变成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哦。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问说，像最近这样医美或者在电梯、在更衣室、这个针孔摄影机，她说，请问一下这个刑责，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签？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型的行为，通常法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评价？
0: 是是是哈，因为我们先就是宣导一下哈，这一条哈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说呢，应该是要有被害人哈，或是告诉
1: 提告对不对？
0: 对，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提告哈，针对这样的行为提告，这样子的话，假官就会主动的去侦办。
1: 嗯，
0: 对，那你没有去提告，可能这个部分就。不会去是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我们这个侦查机关就会加以处理哈、
1: 嗯、
0: 那按照这个刑责的部分哈，对，确实哈，如果真的符合这样的一相关的要件之后，它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3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哈。那这时候加害人的次数哈，比如说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比如说他同一个被害人拍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影片的数量高达200个影片哈、
1: 嗯，
0: 或者是造成被害人损害的程度，那像这个医美的案件哈，可能假官也会先扣下来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造成，到底被害人有多少？
1: 对，这要
0: 拍
1: 了，嗯，
0: 是是啊，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啊？有没有拍？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都是一个法益侵害衡量的一个基准哈、哦。这时候法官就会视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还有被害人有多少，好、嗯哦，那这个被害人的损失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些原因我们来决定这个最后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量刑。
1: 嗯，是哦，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说，哦，没被发现就没事，对不对？哦，这个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并不是这样子来算的哦。哦，这个是卢小姐说，遇到纠纷时录音自保，怎么样做才不会触法？
0: 哦，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收证范围内。第一个，你不要太这个有挑衅的一个手段哈。那第二个，这个是做收证用途的，你不要公开，你就自己收好，将来需要提高的时候，呈给这个调查机关，也就是检察官哈，或是将来的法官哈，不要在这个媒体上做一个公审哈、
1: 嗯。
0: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呢，你必须包含自己的对话。
1: 哦、
0: 这个样子
1: 在里面，嗯，
0: 对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当然也包含你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谈话的内容嘛、
1: 嗯。
0: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当初的收证是为了要
1: 保护自己，
0: 对，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合法的收证，然后而且你的声音也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受害的经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证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哈，也合法啊，就不用担心。
1: 嗯，最后哦，这个是这个吴小姐，我想请教，那如果说已这样夫妻就已经有这样外遇的情形，难道
0: 对
1: 请征信社这样在这一条里面，法院也不算吗？
0: 哎，是哦，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哈、哦。所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手法，或许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类似是。狗仔的方式是 OK 的，因为它是在公共的场所做拍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这个你怀疑的外遇对象，就是说两个人进入旅馆之后， 这个部分你就房间内了，你就不能够再做任何的搜证了，我们也比

0: 比较少看到狗仔进到房间里面的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宣告是违法的了哈。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破房而入的那个是以前年代的事情喽。
1: 我们已经修法了。
0: 到房间，
1: 嗯，
0: 就你只能跟在房间外哦。你可以证明说他们有进去哈，因为那个是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采证跟搜证。但是进入到房间内哦，我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隐私的部分了。

0: 是合法的吗？你可以接受吗？
1: 感受了，我觉得就是要这个互相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
1: 最后
0: 可以用其他的
1: 方法
0: 来，对。
1: 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永贞假书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像有什么，
0: 真的
1: 拍得到可以拍录得到啊、哦，就要看是不是非公开，好像
0: 是
1: 什么身体隐私，好，赶快来会诊一下好了。嗯，
0: 对，因为就是这个录影的设备真的很方便啦，哈，那就是要切记，只要是。私密的空间原则上是不容许被侵害的，只要各位听众记得这一点。那私密的空间当然就包含他进入家中、进入房间内、进入厕所内，好，这些都是一些私密空间。好，那当然身体隐私部分更是不可以随意的去加以这个偷窥或是照相录影嘛，哈。
1: 嗯。
0: 那另外那个听众非常在意的这个我的录影收证，那该怎么办呢？哈，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些哈，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哈，而且在录制之后千万不要随意的散播，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哦，而不能解决事情哦，哈。
1: 嗯，是，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也是为什么一下庭就要请永贞假书官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书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Come on！ 好的，当然了，回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先看看今天的悠悠三十秒，刚才的 BSS 哈、哦，让大家听到了他们的新曲，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的魅力啊、哦！要不要来 fighting 一下呢？好的，也是他们精选里面的。好，当然呢，今年呢、也更特别的是部落观光嘉年华，那么即将呢在六月份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全台呢有几个管理处呢，只要有这个部落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把它集结在一起。那备受瞩目的就是在我们的年度文化盛事，我们今年是在6月26号的礼拜五到6月28号，而且我们是在台北车站的一楼的中庭广场。那么这一次叫做原味漫旅，那么汇集的就是我们七大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还联合了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等等的跨部会的一个单位。那主要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部落最纯粹的文化这个底蕴呢、搬进了我们的交通枢纽，所以邀请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看我们部落时尚生活的美学跟餐桌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包含了我们这次还邀请了台北韩国代表哦，这个是布高尚玉代表，还有纽西兰商工办事处，好、这个卢武这个组长，还有图瓦鲁国大使馆的这个郑艾伦秘书等等，他们一起呢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记者会。那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旅行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呢，有看到了利用了各种的食材，岛主就来象征这样的一个丰收。所以在六月底呢，我们就即将会呈现在我们这个台北火车站，然后呢看到我们的七大管理处中各个的部落，那从餐桌到工艺，全方位的来看到他们的魅力。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利用了各种所谓的在地的素材来制作各式的器具，这也是在我们部落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不同的原住民族呢，他们的风味的一个食材包含了我们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因为已经是第13届了。那么当然以这个原味漫旅在国内外推广，不管是部落文化也好，还有就是他们的成果的最佳舞台，就是把自己的舌尖来交给我们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文化。再来一个就是

是呢，我们还做了部落餐桌的游程，就主要就是让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五大的主轴包含了乐舞的同乐。是，当然呢，这个乐舞的同乐听到了，还是我们的蓝田厉害，对的。让大家看到了呢，也就是他们把怎么样把美食猎人哦带回家，还有就是趣味采食。

0: 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一个限量的部落时光的餐桌呢，这七大部落的美食呢，从6月2号我们就要正式开卖了，所以请大家要把握，因为我们都是用限量的方式。那27号呢，我们还有限量的12席的部落时光，好，这个是一个部落餐桌，就是一次可以品尝到七个部落不一样的一个族群的美食料理，包含呢从这个达邦部落邹族，好，我们做了一个这个精品咖啡佐小米露，还有山南气泡小米咖啡的餐前饮。那前菜呢就是东部海岸的都立部落阿密斯我们做的交织出山海共生的都立五味，这是主餐。那另外呢还有日月潭大少的少族，他们用活泼食材油炸后的外酥内嫩山里海香酥奇力鱼，搭配台东纵谷的永康部落不嫩这个猎人便当，好，叫做玉米饭，还有就是佐他们的山猪肉小米酿香肠，好，把这个山海的料理主食。那汤呢就是山山苗栗的南庄，这个哇，这个是瓦鹿部落就赛夏族，他们是麻奥香菇竹笋枸杞加红梨去熬煮，叫做卯奥香菇鸡汤。那餐点的甜点餐后甜点是茂林神山部落的罗嘎如凯，是要做神山土芒果爱玉冰，好，做结尾。所以你有没有感觉上，我听了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意犹未尽啊，好，那当然还可以拿到由公馆部落就是西拉雅族的惊喜，叫做葛玉金奶酪。那么当然呢搭配我们的上菜秀，上菜秀最厉害的就是要说了一口好菜，说菜，我们说了这个好菜中的食物，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千古来的文化，然后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透过你的舌尖就这样子的一个品尝。所以它也是限量开卖，有12席的部落时光，好，那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那还有就是原油券，原油券的部分呢，我们是买500送100，那这个呢有三天，好，详细的就可以到我们的部落里面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闯关，然后填问卷，我们还有惊喜。那还推出了电子支付来做这个原油券的套票，买500送100，加码我们抽大礼，所以整个好康呢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原油券的套票买500送100。那现场还可以做什么DIY, 好，超抢手，好，你就知道的。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办，只要有我们的部落的族人在，好，你听到我们的笑声，我们的讲话声，我们的那种笑容，你就会被我们融化了。所以请大家可以上这个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FB 然后查询，或者加入我们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LINE, 好，这当然呢叫做原味慢旅，好，这个可以让大家呢好的去享受一番咯。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6月26号到6月28号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哇，五月下旬即将来临，报税了没？六月一号今年呢没有延后是有罚款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不要这个心存侥幸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五月的下旬到六月初的天气真的很多的变化。最近的菲律宾海面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降暑有一个台风叫做蔷蜜，蔷薇的蔷蜜呢就是蜂蜜的蜜，礼拜四礼拜五可能有可能的生成几率，所以6月4号到8号呢我们还正在观察中，好，可以看看是不是梅雨封面会影响。

到台湾。今天呢，一直到明天后天哦，都有可能会有低气压掠过，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呢就有机会有增强叫做轻度台风。那周末30到31号哦，就是偏北中部以南花东山区午后都有热对流，好，就可能会下雨了，提醒大家。那这个强密的生成呢，基本上路径是从西北，差不多从琉球群岛的东南方，也就是它会这样咻咻咻咻朝着东北地方过去哦。我们还是要观察下周是不是会影响这个，我们有随时的状况呢，想要外出的朋友，出国的朋友可以直接上气象署的网站。那么最新的讯息呢，也可以锁定正声广播电台，我们的这个整点气象的部分也会来特别提醒大家了。好，当然们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回到了根生保会台北分会。那么我们常在讲到哦，有根生保会，也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学会。那么对于根生人来讲哦，尤其是一段陪伴的路去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很重要。那么当然很多人都会发现，就是我们在更生之路哦，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失联，甚至是一路一个人在找寻寻寻觅觅，那个他的方向感完全没有的状况之下，很无助的况之下，就是原地踏步。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那身旁有这样子的家人朋友，真的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的透过节目里面去了解，那么从了解认知来如何去协助他们，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有讲到，我们马上要回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今天陪伴大家是蔡雨宁，我们的雨宁哦，这个毒品个管师。我们讲到了这个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更生之路不再孤单。那从这个偏见到理解哦，从困境到重生，当我们的社会如果愿意伸出手哦，每一个家庭都会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一段很熟悉却很少被理解的这个每一个人呢，可能在生活周边会发生的状况。那当走错了，他要怎么去面对？不是只有法律责任，还会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社会、他的内心。那特别当这个毒品更生人的回到家庭，他不是重生，而是要怎么样去修补关系，去撑起这个责任哦。所以我们就邀请到也是我们的蔡雨宁个管师，雨宁透过他的一线经验，那么让大家可以看见从陪伴真的到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那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雨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喽。Hello，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更生保护台北分会的蔡雨宁个管师，
1: 是担任的。
2: 大家好，
1: 他是我们的这个社工系毕业哦，而且呢，他是转了一圈，然后呢，这个还是选择哦，这个以。这个毒品个管哦，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个管师。其实你自己也在社会局社服中心担任过社工的工作，对不对？
2: 对，我是担任了3年半，
1: 哇，
2: 一个阶段。对，
1: 那怎么又回头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毒个？这个也是一个你后来好好的自己去想到自己的一个方向，对吧？
2: 哎，对，其实因为社服中心的案件来源比较广啊，然后跟保的部分是比较单纯的。那我顺便分享一下我的生命历程好了。
1: 真的、就是、大家一定对他很好奇啊，因为基本上会去做社工，因为自己是社工系毕业，一定是社工系。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是绕了一圈呢，他可能会从根保就这个根生开始，然后回到社工，可能只要社工就这个广很广，因为到这个社区里面，或者甚至是长照、日照等等，可是又回到了这个所谓独个，就又不大一样了。对，我们应该来先让大家认识雨宁比较快。
2: 好，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原生家里是在中南部的一个城市啦。那我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毒品这个，但不是我啦，因为我的直系血亲其实他也是毒品的根生人。那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其实更生人这个标签呢，其实多数人是比较排斥的，但他又加上一个毒品这种贴纸，对，所以其实我的家族对他蛮指指点点的，那甚至于连带我自己也比较受到非议这样。那其实呢，我自己观察是我的那个直系血亲其实是非常想要努力的生活，只是说因为家族的亲戚呢，其实对他也不怎么看好啊，要常常一些闲言闲语啊，所以这样他也没办法有这个机会可以再重新站起来啦。我是觉得蛮可惜的。那因为后续呢，我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更生保护会有在扩增毒品个管师的一个业务，那我才想说，那不然来试试看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从这种家庭长大，我会比较了解他们的一个情况、
1: 心态，
2: 所以想说。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个生命历程，我觉得也不是多数人会遇到的，所以想说，如果我的家族做不到，那至少从我这一代或者从我这边开始做起，
1: 去改变，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不过很多人好奇，
2: 知道啊，
1: 对，这样的工作压力不小，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选择，要下很大的挑战性呢，而且这个。踏进来哦，这个尤其是踏进来的时候，可能跟你所想的，以前所谓服务的对象包含的，因为你是原生家庭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OK， 这是在家庭部分哦，在修复的部分哦。但是如果是以服务的部分就不大一样哦，它就不是你的直系血亲，而是一个外人，对吧？
2: 是。
1: 而且这个踏进来之后哦，跟你所想的是一样吗？
2: 其实蛮不太一样 对对对。
1: 嗯，它的不一样在哪里？你自己感觉上，以及你怎么样来去多一分的心思，因为是不大同哦。一个是对的是家人，一个对的是不认识的人。嗯，
2: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分会的角色是说是衔接啦，那些更生人可以返回社区的一个过渡协助。因为比如说在我们在原自己原生家庭是一个长期的陪伴啦，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在服务更生人的话，是一个过渡期的协助，就是在短期内呢，经过我们的评估跟处遇，然后透过陪伴关怀，就是这些有需要被协助的更生人，让他生活的稳定，比如说帮他找工作啊，或者是帮他租屋，这样让他有一个逐渐自立的一个能力啦。
1: 嗯，是，
2: 对。
1: 不过今天我倒是想要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开案服务到现在哦，快满一年了吧，对吧？
2: 哎，对对对，我下个月满一年了。
1: 哦，恭喜恭喜！我很害怕他不见了，我就惨了。不过呢，我觉得他有一个蛮特别的案家哦，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案家是个单亲妈妈，又带着孩子哦。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际遇？其实不是际遇，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每一个县市都一定会有的特别的案例啊。你说他特别呢也不特别，但是只是说大同小异。我倒是可以让雨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身边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样去处理，尤其是在危急甚至在无助的时候，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案例，我们是不是可以让雨宁跟大家分享？
2: 好，没问题。就是小 A 啊，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跟她的前夫是有两个孩子的，但她的老大呢是前夫带去照顾，然后老二他是比较特殘的一个儿童，比较没办法静下心来可以好好的照顾，这样。
1: 嗯，
2: 那这个老二就是小 A 自己在照顾，那小 A 的妈妈已经往生了蛮多年了，然后爸爸呢，则是在他这一次出监之后，我们开案处遇的一个不到三个月内他就往生了。
1: 哦，
2: 所以其实现在小 A 他蛮辛苦，因为原本还有爸爸妈妈可以帮他带小孩，现在没有，就只能靠他自己。
1: 嗯，
2: 那他的手足他有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三兄妹呢都是毒品前科的。那现在大哥的状况不是很好，已经被安置了，所以最后他的亲属只剩下这个老二跟这个哥哥可以相依为命啦。
1: 嗯，
2: 那
1: 真的
2: 刚好哥哥就住在他们家附近，他还可以协助照顾这个小朋友。

0: 没有跟他们家。那我看我去他家访视的时候，其实我观察到说这个小朋友呢跟小 A 的感情还不错，他每天都会跟他聊天，然后会互动这样。
1: 嗯，
0: 那小 A 他们家其实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虽然他们家有福利身份，只是说他自己知道说不可以什么事情依赖别人，他也很努力的在工作，只是工作没有那么的稳定。所以呢他也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协助稳定他们家的一些经济啦。那我们就去家里面去做评估的时候，有发现说他因为工作的比较忙，所以没有办法去兼顾他的家庭生活跟采买一些生活相关的食物啊，或者是生活相关的物品这样。那最后我们就在快速的评估之后马上转接到一个民间单位的食物银行，然后让他可以就是比较有充裕的时间，比如说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啊，就是半天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用点数换小朋友想要吃的东西，然后还有换一些相关的生活物品这样。
1: 是林小姐说是每一个家庭是这样更生的家庭都可以做这样的协助吗？
0: 也要是要经过我们的评估啦，就是说要
1: 我们这个都是
0: 更了解，
1: 对，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案件都是从关户人这边过来，好，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家庭不大一样。那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没问题，你就看一看你在哪个县市，在地检署下都有更生保护会，就赶快主动的去联络。因为我们发现有时候就是本身自己更生人资料不齐全，然后呢可能偶尔会跟家人联络。好，那如果你是家人就鸡婆一点，甚至伸一出你那温暖的手拉他一把，好，可以来让他来跟他做衔接。这就是为什么让雨妮来去讲这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刚刚讲到了，就是所谓的至少食物银行让他们不会饿到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工作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还是要让他延续，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会很想知道，那当然怎么样去这个服务他们，以及他让他们怎么去认同，以及怎么样来去担任我们自己分会的角色问题也是很重要，是不是？请教一下云妮。
0: 角色的问题，我们服务的话是愿意受服务的一个案件个案啊。那除了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是关户人跟转介之外呢，我们也有从监狱来的，就是监狱
1: 直接打电话进来，
0: 对，出监的名单，然后呢，再来一部分就是自己跑来跟我们求助的，对，大部分就是以这三宗了。其次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社会局或其他网络单位发现说他是更生人，然后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的一个协助，会给我们评估，对，接触评估这样。
1: 是，所以当这个小 A 这个状况这个已经接触了多久？
0: 其实过往一直都有在接触，只是他进出的频率
1: 太高了，
0: 也是有一点频率的，对。那这次他振作了起来，对。
1: 所以也找到了工作。
0: 有，他最近工作蛮稳定，就是后面这几个月我观察是蛮稳定的。
1: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来你觉得协助他们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更生家庭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对整个社会，你觉得有多大的影响？尤其是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对吧？
0: 没错。
1: 其
0: 实家庭功能稳定啊，如果孩子有被照顾的话，他们就可以更有力量的去远离这些风险行为。对，所以如果透过支持他们，然后减少未来的社会可能性，是最有效的一个处遇啦。
1: 那如果更生人或者家属如果需要帮助，怎么样开始啊？我觉得有时候，听众朋友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第一步怎么做我觉得雨宁可以教他们一下。
0: 就除了经济之外呢，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倾听你听他们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常被贴标签，贴标签之后就会说为什么我听你讲的话，其实他们都很受伤，如果没有人愿意听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走回头路，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倾听他们，然后可能先帮他们咨询，或者请他们自己主动跟我们联络，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帮他们先做后续的衔接，他们不会自己独自承受这些压力啦。那再来的话就更有能力可以帮这个孩子创造安全的一个成长环境。
1: 那如果家属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忙，你觉得家属应该怎么做？因为家属有时候也很无奈，对。
0: 对，他们可以跟各地的地检署，我们跟生保会在各地的地检署的旗下，那他们可以先打电话，比如说免付费电话0800-788-95，先做个初步的咨询，就是看各区，就是哪个县市里面哪个区域这样。
1: 嗯，你觉得你这样子一年哦，这个服务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还有没有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
0: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容易的地方是网络单位的合作，尤其是公部门，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前端先处理掉，他们就不用再处理后端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说最重要应该是公司协力，就是一起来帮这个家庭创造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让他们可以稳定他们的未来的一个状况。这样，
1: 是。所以有没有想要送一段话给他们？你最想要对更生人跟家属说的？
0: 其实向别人求助啊，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如果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再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头协助的一个方式。对对对对对，
1: 要给自己
0: 机会。
1: 对，
0: 没错。如果社会愿意多走一步，其实这个家庭都有多一份力量。这样。
1: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别人求助不丢脸，不要觉得丢脸，那是你愿意的开始哈。因为你愿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有很多人像雨宁一样，他也愿意。所以你看雨宁都可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都愿意付出了，何况是我们自己做家属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雨宁毒品歌馆哦，用他的专业跟他的温度去陪伴我们的案家度过一个很低潮，然后呢现在最近可以自立能力哦，这很重要，再往前。所以我们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好朋友哦，可以成为他们的那一双手来继续支持。也要非常谢谢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我们的蔡雨宁，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0: 好，开始了，秋华姐。
1: 啊，真的吗？
0: 我刚刚讲开始，你没听到？
1: 前面已经讲一段话了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诊断连线真的是毛病一堆啊。
0: 哎呀，你看你不来，我们就慌乱呐、啊，秋华姐。
1: 不要这样说，听众朋友原谅我，我今天三点有一个重要的签约。
0: 哎呦呦呦！
1: 真的是要配合代书，不是代书啊、公证人。
0: 我知道，
1: 不得不这样子、哦。
0: 因为黄仁勋已经来了嘛，哦、这当然重要。
1: 黄仁勋跟我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大人物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没想到。哇，在台湾长大的孩子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哎、一个苏之峰，一个
0: 黄仁勋，
1: 真的实在太令人刮目相看、哦哎、台湾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能够培养出这么杰出的人物出来，
0: 真的
1: 这绝对跟他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有关啊，
0: 有
1: 肯定性的，
0: 有的
1: 肯定的，
0: 嗯，
1: 因为肯吃苦嘛，
0: 对，
1: 所以到国外去，你看黄仁勋不是说过了吗，
0: 嗯，
1: 厨房工作他也做过啊，
0: 做过，什么都做过。
1: 现在的他，好，不要讲太多，自己好好努力，
0: 对，
1: 能够跟得上，就是他的股票买个一张或者两张，跟着涨就好了。
0: 哎呦呦呦！
1: 好，我昨天去一个很开心的地方。
0: 哦。
1: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李恩柱跟啊、这个淑华的儿子叫做 Richard。
0: 嗯。
1: 哇，真的实在，怎么会突然想到说要来带阿姨去关渡宫拜拜？
0: 嗯，
1: 妈祖庙，关渡宫拜拜。好、哦，因为礼拜天他们已经很久以来都礼拜天都会来陪我，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啊，开车就出去玩这样子，有时候恩邦也会一起。好，然后呢，突然昨天淑华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 Richard 他的想法说今天我们到关渡宫拜拜，
0: 嗯，
1: 拜妈祖，
0: 嗯、
1: 哦，我说 OK 太好了，我太久没去了，好，我们去就这样子啊、哦。结果呢，我们就真的就往这个关渡宫那边去，
0: 嗯，
1: 好了，就在那里拜喽。所有的庙哦，昨天还有包括我们阿红一起。他比较会拜，还有这个淑华也很会拜、
0: 哎，
1: 但是你知道吗？年轻人，我没有看过一个像 Richard 这么会拜的。
0: 嗯，
1: 他们最近要出一张唱片，
0: 哇，
1: 出一张 CD。
0: 哎呦，好呀。
1: 还有他们有配套性的、
0: 嗯，
1: 我慢慢再介绍给听众朋友、
0: 嗯，
1: 很特别，真的有配套性在网络上卖。
0: 嗯，
1: 哦，真的，有那种沙发。那个沙发不是真正你在家里哦很大的那种沙发哦，不是，
0: 嗯哼，
1: 它是我不会形容啊，我看得我都爱死了，
0: 嗯哼，
1: 所以呢，跟他女朋友两个人的这个合作，两个人的创作真的是很厉害，
0: 哎，
1: 所以呢，慢慢再讲给大家听。
0: 好，
1: 结果呢，他们我不知道，他说也就因为他们在做音乐的人呢、哦，所以就一定要很虔诚。所以呢，他说要到关渡宫拜拜、
0: 哦，
1: 我们就去啊。
0: 是，
1: 然后就在那里哦，该拜的都拜了。
0: 嗯嗯，
1: 拜到我连我都忘记说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嗯，千手观音。
0: 千手观音。
1: 对，他有另外一个、哦、像我不会形容，因为如果有去关渡宫的人都知道。
0: 嗯嗯。
1: 他有一个前面拜完之后，前面比如妈祖。拜完之后拜观音、
0: 嗯、
1: 观音那边拜完左边那边呢是有那个叫做什么、嗯、拜完之后它就有一条像巷子一样，那往那个巷子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它两边都有像土地公这样子的各种不同的发财的、
0: 嗯、
1: 给你发财的神明都会在这条要怎么形容呢？哎，反正它有一个通路，就可以到，几乎是停车场那边了。
0: 哦，
1: 另外一边，
0: 嗯、
1: 哦，那整个旁边全部都是财神，各种各样的财神，
0: 哦、
1: 不同的财神。
0: OK，
1: 那你就在它的宽度大概有三个人可以并排走的宽度那么宽，
0: 哦，
1: 很宽嘿。
0: 是那个吗？是步道还是地下道还是什么之、隧道什么之类的？
1: 像隧道一样
0: 哦，像隧道一样 ，OK，
1: 像隧道一样，但是那不是在地下室哦，
0: 哦
1: 不是哦，
0: 哎、哦 okay ，
1: 真的很特别，
0: 嗯，
1: 所以有去过人都知道。
0: 那这样等于每一尊都要拜喽？
1: 对，所以左右左右就一直拜，就这样子啊。啊那我大部分
0: 好玩，
1: 我从来都不会说求要啊发财啊什么了。我的意思就是，我拜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已经所拥有的一切，感谢，
0: 嗯，感恩了，
1: 感谢，哎，
0: 已经有了，
1: 感谢哈，我已经就是说所拥有的一切，我一定会也就因为你们保佑我，我才有今天，所以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去做帮助人家的事情。
0: 所以说不是求，而是感恩
1: 啊，对，感恩，
0: 啊
1: 嗯，
0: 太好了，
1: 我就用这样讲，
0: 太好了，
1: 好，后来又去上去另外一个我完全忘记了，我 Mindy 记得，他说上面还有一个是走到最后是叫做什么，观音，观音，是这样，千手观音，很壮观，我好久没有过去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一样像走廊一样的走过去啊，也是两边都要拜不同的神明，就这样拜过去，到最后就是看到千手观音，
0: 好耶，
1: 整个看出去就是海，真的好漂亮，所以听众朋友过去玩一玩，顺便拜拜，求平安，求健康，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这个签约蛮重要的，所以我就没有来到现场，
0: 没关系，
1: 你们多多原谅，
0: 没事没事。
1: 我最重要要讲的一件事情，我去过奉天宫，也是拜妈祖，结果第一次那是去年的事情还是年初的事情，你知道吗？突然我们都不知道说有这么多的来自各种不同的妈祖，来自各地的妈祖突然出现，就来奉天宫，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去几乎都要快离开了，我才听到好热闹哦，然后一直进来，有桃园什么凤山的什么凤山岩的观音寺来的妈祖，有台中的什么乐成宫的什么妈祖，汉西妈祖，再来有南方澳的静安宫的妈祖，好多妈祖，朝天宫的北港妈祖，还有安溪口罩妈祖，还有台中的各种妈祖，来自很多各地的妈祖，昨天年初才碰到的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妈祖宫这边呢，也是一样，关渡宫妈祖，突然我们都差不多要离开了，突然有来了妈祖啊，又是很热闹的，突然出现，你知道吗？我们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有妈祖来了？结果呢？听说是桃园的凤山岩的妈祖，凤山岩观音寺的妈祖，哇，真的好，那感觉上很棒，你们觉得？
0: 对，
1: 为什么年初去奉天宫也遇到妈祖？出巡各地的妈祖出巡，来到奉天宫，
0: 是。
1: 昨天是无意中去的，这个年轻人25岁的年轻人在做音乐，说必须要去拜拜，结果我们就去这个关渡宫，突然。我们要离开了，才突然哇，又听到很多的这个怎么样声音，就是好像妈祖驾到的感觉，
2: 很热闹，
1: 好棒哦！原来是桃园的奉天岩的这个观音寺的妈祖所以我们就开始会感觉到运气应该会很好，
0: 没有问题，
1: 把它一起带给听众朋友，心
0: 想事成，
1: 好不好？ OK，好，听第一首歌哦。
0: 好，
2: 好，今天第一首歌呢是电影《无爱无事》的主题曲，而且这个唱歌的露露，她本身呢就在电影里面演一个前面有点调皮，后来被老师感化之后的一个少女啊，然后就唱了这首对老师的爱的歌，歌词我真的觉得好美哦，还有讲到说啊，咬着指甲的岁月已经逝去。

0: 啦，咬着指甲就象征我们还是年少小朋友时期嘛。但是呢，我知道这段岁月将依然活在我心中，我会写上无爱无失，非常的感动，一起听一下
1: 无爱无失的主题曲。
2: OK， 来欣赏。
1: 好。

0: 爱无诗，好听的歌曲啊，
1: 真的尊师重道、哦哎。
0: 天气很热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避免这个中暑的问题。
1: 是啊，今天天气真的有在热哦。
0: 对对对、然后平常你就是养成多喝一点水啊，尤其也提醒秋花姐，在外面跑的话呢，要注意到水分的补充，
1: 对，补充，
0: 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再来就是必须维他命，拜托，在这边我们是用拜托的方式，你不管你是用哪一家的，我们这个不能够干涉嘛，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希望你来试试看我们家的，因为对于整个新陈代谢来讲，没有 B 群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大家可能的话来试试看我们家的 B 群维他命，叫做优
1: 康
0: 宁。你想想看啊、它的价钱便宜，你买的话是两个月份，对不对？
1: 对，
0: 1980嘛，你把它拆开成为一个月是多少钱？
1: 九百九
0: 吧，
1: 对，九百九，
0: 那么便宜，你在外面的西药房随便买可能都比这个贵了啊。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比价钱，
1: 对，
0: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比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说附加价值还有 CP 值，
1: 对，
0: 是非常高的。
1: 因为你仔细去看哦，很多地方啊，他们虽然 B 群也会有复方，也会加一些铁啊或什么什么的，可是你再仔细比对我们的真的是，我常常讲的就是各种愿望一次满足，里面真的有好多的主成分，而且这些都是秋华姐要求非常高的，就是要满足大家的，然后自己也是先吃过先把关过，觉得说没错，就是这个了。而且我听说是不是之前连厂商都有跟秋华姐说，你们这个配方真的很好，千万不能断、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这个不是假话哈、
1: 哦、是，
0: 你看连人家这个接这种业务的啊、哦、他都知道嘛，
1: 对，
0: 他也接我们的业务，自然也接很多其他家的业务嘛、
1: 对，
0: 一看哎，我们这个配方是不一样，
1: 不
0: 是独特的，
1: 对啊，
0: 所以才会跟秋华姐讲说你这个配方很好、你将来如果说这个它都有一个证嘛，
1: 啊，
0: 你这个好比说你要引进某一种药啊。

0: 啦，或者某
1: 啊，
0: 一种健康食品，它会
1: 对，
0: 有一个效期，有一
1: 嗯嗯嗯，
0: 个这个有效期限。你不要过了那个有效期限，
1: 对，
0: 你要去续，
1: 嗯，
0: 在还没有到期之前，你要去续，
1: 对，
0: 让那个证照是有效的，
1: 是，
0: 因为你的配方是载明在那上面的。如
1: 嗯，
0: 果说你更改了，你等于要重新申请了。
1: 对
0: 所以说，那么好的
1: 呀，
0: 配方，老板才会讲嘛，一看
1: 真
0: 就知道
1: 的，
0: 了，这个就是明眼人嘛。
1: 对
0: 所以，听
1: 呀。
0: 众朋友，我觉得我们讲再多，不如你用一回吧。
1: 嗯嗯嗯，
0: 这些产品真的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它
1: 对，
0: 里面除了 B 群来自西德，还有
1: 是，
0: 我们平常讲的什么姜黄素，提炼很
1: 对，提
0: 高，
1: 炼高98%，
0: 还有那个黄金藓的
1: 对，黄
0: 藓
1: 金藓的
0: 精，
1: 藓
0: 还有
1: 精，
0: 大蒜精。
1: 是，
0: 多少大蒜精儿童现在已经变成大蒜精妈妈，然后回过头来自己当了妈妈来找我们的大蒜精还有没有？我们
1: 对，
0: 说大蒜精你以前吃的那个没有了，但是现在大蒜精融入我们的
1: 对，
0: 优康
1: 它
0: 宁当
1: 升
0: 中，
1: 级了。
0: 对，所以他们才会来问说，那小孩子多大才可以吃优康宁？所以才会有这种问题嘛。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就讲说，你看你的小孩啦，如果说他还是小小的，那基本上你还不急吧？
1: 对。
0: 你还不急，那你等到差不多他上小学了，我知
1: 小学、
0: 道像
1: 中
0: 那个
1: 学，
0: 小豆，小豆他的小孩都是吃我们的优康宁嘛，从小他不就吃？
1: 对。
0: 但是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在中年级到高年级的时候
1: 差不
0: 开
1: 多，
0: 始来吃，然
1: 就
0: 后
1: 是青少年时
0: 对
1: 期
0: 青少年时期，
1: 啦，
0: 然后到高中国中以后，那当然
1: 对，
0: 是每天不能停的了，
1: 是
0: 就
1: 啊
0: 是这样。
1: 是啊，而且除了刚讲的这些成分之外，搅拌的油还是用亚麻仁油，然后
0: 对，
1: 为什么青少年时期要吃？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锌的成分，锌的成分呢可以帮助小朋友长高。我还记得我之前去看长高门诊的时候，医生就是开锌片给我，所以钙呢是巩固你的骨骼，可是抽高呢跟补充体力，锌是很重要的
0: 太
1: 元
0: 重
1: 素，
0: 要。
1: 对，所以说真的啊，B 群维他命是真的要吃的啦，
0: 对呀，除了锌之外啊，还有像是我们优谷里面的这个镁啊，这些
1: 哦，
0: 也是
1: 微量
0: 非
1: 元
0: 常重要的微量
1: 素，
0: 元素、矿物质，太重要了。所以你要检查一下你所用的这家，可能如果不是我们家的话，你要检查它里面有哪些成分，你
1: 对，
0: 要去问比较懂的人。那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谁家好，
1: 对，
0: 谁家比较普通，
1: 而且
0: 一大
1: 产
0: 就
1: 品
0: 分
1: 会
0: 辨了。
1: 说话，
0: 产品说话，自己体会一下啊。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尤其新的听众朋友，
1: 是
0: 2751，
1: 9911，
0: 是。好了，来跟大家聊一个哈，我们刚刚提到黄仁勋嘛，
1: 是啊，
0: 秋华姐呢，每一次提到黄仁勋，她就觉得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还一个人，他从小呢就被他爸妈送到美国去了嘛，好像才9岁还是几岁哈，
1: 对，
0: 送过去之后呢，当然他就是必须要学习独立了，国外的小孩不像中国或者台湾的小孩。华人的小孩被保护得那么好，所以说呢，他们在美国就要自己去打工来赚取
1: 对，
0: 学费，
1: 对，
0: 然后呢读
1: 自
0: 书，
1: 立自强，
0: 自立自强，到最后呢，终于他学有所成了，开创了自己的一个商业王国，AI 啊，你看他变成世界的首富，世界首富这个只有一个啊，你要把它当做标杆也并无不可，但是呢，我是经常讲一句话。你不必再做第二个黄仁勋，你可以学习他努力的过程和精神。
1: 对啊。
0: 所谓有为者亦若是，你学的是他的这种打拼的精神，这个比较重要
1: 对对
0: 啊。你不一定说要做他，你也不可能会像他那样，
1: 对，
0: 变成他，好不好？心理学有一个研究哈，他们说从谷底站起来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拥有一个稳定的关爱支持者，这个关爱支持者当然是来自他们的家庭，来自他们的父母啊。那最近有一本书啊，我看那个好像是商周他们出版的吧，大概是讲一个叫做康海瑞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呢？他好像我看他长相，他像是华人哦。他呢出生在纽西兰，出生纽西兰，他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他的妈妈从他小时候就引用一种80/20法则的方式来教育他。他母亲是一个公务员哈，让他学会，就让这个康海瑞学会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他母亲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儿子啊，我希望看到你失败。”你听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病啊？矛盾啊？ 自己的妈妈怎么会对自己的小孩讲这种话呢？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

0: 他的这个妈妈就是希望看到他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挫折，或是甚至有些失败，因为这会锻炼他的心性，然后成就了他的心理韧性。
1: 对，
0: 心理韧性这种东西啊，就好像一个皮球啊，你把它压得越用力啊，它弹得越高。当然也有很多人用这个来比喻股票的涨跌了，你涨得越高，然后你跌下去可能也跌得越重，但跌得越重，你相对打到地下，打穿地板到18层，然后
1: 下去，
0: 对，一样照样弹起来。你下去多深，弹起来就多高，你上去多高，你下来就多深。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不只是物理原则，我觉得几乎是一个充满哲理的一种隐喻
1: 啊，
0: 可以这么说。所以他妈妈希望看到他失败。他妈妈说，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你可能觉得奇怪啊，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失败的成本是最低的，你该负的责任也是最低的。
1: 的确是，
0: 那从许多低的成本的失败当中，你慢慢就学会一种韧性的思维。韧性是什么呢？韧性就是在混乱当中保有秩序，
1: 对，
0: 然后在恐惧当中维持这个判断，
1: 是生命的韧性，不是说你这个人很任性哦。
0: 对对对对，没有错。所以说就是他妈妈特殊的一种教育的方式。
1: 对，
0: 所以说才会有那句话嘛，讲说你太溺爱太宠爱你的小孩，就会爱之是足以害之。你还是要让他去接受一些磨难或者磨练。我就想到佛家一句话叫逆增上缘。你应该听过这句话吧？
1: 可能有。
0: 逆境菩萨
1: 啊，逆境菩萨有。
0: 你在学习的路上，你在交友的路上，你在工作的路上，你在婚姻的路上，你可能会碰到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这个对你觉得不好的人。但是那个都是可能菩萨派来要来修炼你的心性，培养你的心理韧性。就是这样，
1: 是
0: 所以说逆增上缘，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体会一下。所以黄仁勋会有今天，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都是他过去一路走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好吧，
1: 路都不会白走。
0: 我们大家尽量努力啊，找到自己的方向啊。还是那句老话，你不一定要做黄仁勋，你想办法做你自己，你成就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所谓黄仁勋，好吧。
1: 对，
0: 来 OK， 我们继续再来安排的这一首歌曲，这个是山里的爱是吧？山里的爱哈、这首歌好像以前没有听过哈、还是说在其他时间有放过。山里的爱，等到心都碎了

0: 把这首歌
1: 很特别，
2: 有抓耳力哦。
0: 在讲通电话的时候，阿富跟这个丽妍都说这首歌好听，
2: 对啊，
0: 听起来好耳熟，
1: 好耳熟，
0: 不晓得是哪一首。
1: 对，
0: 最近呢，在 AI 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常常会有什么状况，你知道吧？
1: 什么状况？
0: 就是同一个曲，就是 melody 是一样的，只是歌词不同。
1: 对，没有错，他用别的曲。
0: 好多这样子的创作方式，
1: 嗯，
0: 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听起来就会好像我会唱的感觉。
1: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截取某一首歌的某一段的曲风，
0: 有可能
1: 对
0: AI 做的嘛，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啊。如果是人在创作的话，你就不能乱偷，会被罚。所以说
1: 好像是昨夜星辰哦。
0: 有一点像哦，
1: 卓越星辰林淑荣的那个
2: 哦，我会后面三句，
1: 对，
2: 哦、
1: 你会吗？
2: 三句，
1: 最后三句来，
2: 什么什么什么依然闪烁，对吧？
1: 你要唱啊！
2: 我不会唱歌，我很想唱，但是
1: 给你机会，
2: 我唱不出来。
0: 这么年轻，
1: 对嘛？
0: 嘉玉他都认为说我播了，有时候我播了一些歌，他说对我来说都是新歌。
1: 哦，
0: 像我播一些西洋歌曲，他说对我来说是新歌。
2: 哦。
0: 好老的啦，我播的都很老，
2: 是经典。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山里的爱》，
1: 对，
0: 等到心都碎了，
1: 哎呦，
0: 哎呦，甚至这么有情有义，真是不简单，
1: 啊、不简单。
0: 刚刚在讲到这个健康方面、哦，
1: 对呀、啊，
0: 这里有一段话，好久没跟大家分享，
1: 来来来来来，
0: 他说，如果爷爷奶奶懂得养生，
1: 嗯嗯，
0: 爸爸妈妈就不需要耗尽家财去给他治病，
1: 哎，的确是
0: 给他们治病，
1: 无奈了。
0: 如果爸爸妈妈懂得养生，我们就不用担心父母的医疗费用。
1: 是，
0: 如果我们懂得养生，
1: 嗯，
0: 我们就不用给孩子添加负担。
1: 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互相影响，哈。
0: 对，
1: 嗯，
0: 养生只是一种规划。
1: 对。
0: 一种提前准备，
1: 是
0: 因为现在不养生，将
1: 来
0: 就要
1: 养
0: 医
1: 生，而且还不是将来，现在就养。
0: 大家要自己提高警觉。
1: 是，
0: 现在很多人不选择当医生了，
1: 嗯，
0: 因为太累了，
1: 对，
0: 要负很多的责任，
1: 对，
0: 很多人不想学医了，
1: 嗯，
0: 所以将来医生越来越少，
1: 对他们都去弄医美，要不然就去发展生技产业。那个赚的比医生多嘛？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不养生？我曾经不久之前还看了电视报道，提到说大家要重视这件事情。现在所有的医院都很乱，因为缺人，不管是医生或者是这个护理师，都缺人。
1: 嗯，
0: 尤其是急诊室
1: 啊，
0: 更是缺人。所以说，现在真的。生不起病来了，不是你有钱就可以生病了。好，我们台湾真的是全世界最棒，你看有健保，
1: 对，
0: 这么好的条件也是不能生病，因为没有医护人员帮你嘛，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像那个托尼，他曾经鼻子是不晓得鼻中隔怎么样，去住了医院，住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医院，他说阿姨真的想象不到。怎么会这个样子？现在的医院缺护士啊，缺医生，缺所有的工作人员，缺得不得了，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生病生不起啊。
1: 嗯。
0: 所以养生很重要。
1: 当然呢、啊。
0: 所以
1: 要认识我们的产品呢。
0: 不要让自己有生病的机会，
1: 对，
0: 好不好？
1: 要保健。
0: 嗯，每天都得要吃哦。
1: 对。
0: 眼睛要吃什么？
1: 优尼氏啊、
0: 对啊，
2: 一定要吃
1: 专利的叶黄素。

0: 够，对不
1: 对？
0: 对，
1: 嗯，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B 群，
0: 对 B 一定要的，
1: 对，里面还有姜黄素，
0: 对，
1: 提高到98%，所以它可以帮你抗体内
0: 发炎，
1: 整个身体所有的发炎，
0: 对。
1: 它都可以帮你预防，
0: 因为这种体内发炎不是你会知道的，因为它在你身体里面开始慢慢发炎，然后慢慢越来越严重，到最后转变成为比较严重的病，那个时候你才会慢慢发现，啊，怎么会这样？
1: 所以让你自己不要有，不管是体内体外都不要发炎的机会。
0: 当然呢，
1: 只要有在吃我们的优康林里面很多很多姜黄粉，才能提炼出那么一点点98%。你看，
0: 对。
1: 的叶黄的那个
0: 姜黄素
1: 在里面，真的里面还有大蒜素，还有什么？还有
0: 鲜金，黄金鲜金，
1: 黄金的鲜金，对，真的很棒。再来，我们优固力，我现在按照三餐吃，
0: 非常好，
1: 一餐吃三颗，按照三餐，因为我现在运动做很多
0: 啊，对，那要，
1: 对，所以要把膝盖。把所有的这骨头照顾好，
0: 哎，对，
1: 很重要。
0: 如果说搭配胶原蛋白，那就是100分
1: 了，
0: 100分了。
1: 对了，你就不可能会说一个少许的摔倒，那会怎么样？你就会有什么骨头碎掉了。哎，碎掉的骨头是没有办法接回来。稍许裂的还可以。
0: 哎，
1: 好，那为什么会有碎掉？就是因为你没有胶原蛋白。
0: 是啊，非常脆弱。
1: 你知道吧？
0: 对，
1: 结缔组织跟黏膜组织不够。才会有碎掉的状况，所以胶原蛋白不能没有哦，而且又好吃哦，我们的特别不一样。我们那个恩邦还特别跟我讲，大姐，我的胶原蛋白吃完了，跟我讲说他胶原蛋白吃完了，他说实在太有效了，太明显了。现在想要到缅甸再去录歌嘛？
0: 是啊，
1: 要跟一个缅甸很有名的，而且很漂亮，听说。啊，很漂亮的网红，然后那个网红请求他帮忙做一首歌，两个人合唱。我说你现在问你老婆可不可以哦？
0: 哎，对，免得到那边就琴瑟和鸣了，那就麻烦了，
2: 有点糟糕啊。
1: 我就跟他这么说，提醒他。好，来，这里有一句话很棒。
0: 好，
1: 原来感恩的心就是创造奇迹的秘诀。
0: 原来感恩的心就是创造奇迹的秘诀。哎呀，都是来自感恩啊！
1: 来，你听我说哈，那瑞秋就说我了，阿姨，你拜拜的时候都跟神明说什么？跟妈祖说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感恩所有的这个就是妈祖保佑我，让我在各方面都还过得不错，所以呢。我要很感恩，除了感恩以外，我也会懂得奉献，这样子。好，我就这样讲。他说：“阿姨，你在拜拜讲的话都不跟一般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你是用感恩的心去跟神明说话。”我说：“对啊，如果不是他们保佑，我怎么有这么平稳的生活？”对，一定是都是神明在保佑啊。
0: 是啊。
1: 啊，拜到哪里，他们就保佑到哪里啊，就这样子啊。所以我要感恩呐、啊，他说哦，我以后要学习。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以后要学习。我说那不然都是怎么说？他说大部分都是说哦，请保佑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啊。所以说感恩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听众朋友要懂得感恩哦。
0: 对，
1: 很重要，
0: 没错、
1: 要不然的话，我凭什么还能在广播电台工作？啊，自己有个节目，凭什么？这个
0: 应该就是来自于前世啊，邱小姐的前世或是某一世啊，你就懂得去感恩或是布施啊，行善，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机会。
1: 我今天也不算什么，只是说听众朋友不嫌弃我啊，就这样子啊。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棒，该感恩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当然了，
1: 真的哈、还有你们呐、你们就是那么的努力，要不然光靠邱华。早就这个节目就不见了。
0: 大家互相
2: 互相了，因为我们都躲在邱华姐羽翼下乘凉。
0: 互相感恩呐、
1: 来了。OK， 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好吗？
0: 好的，来安排这一首大家熟悉的《木棉道》，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欣赏。
1: 为大家
0: 好的。OK。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七海游侠这个单元带大家到各处去玩，但今天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特别不一样的安排哈、哦、
1: 对，
0: 就是说你出去玩你要不要保险呢、
1: 嗯、
0: 到底什么是旅游保险呢，它里面到底有什么项目呢？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富邦人寿的业务经理萧雅慧萧经理来跟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萧经理你好。
2: 您好，
0: 哎，你
1: 好，
0: 谢谢哦。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我是富哥，
1: 嗯，我是丽妍，
0: 哎，还有丽妍。那这个、
2: 富哥跟丽妍您好，
0: 哎，
1: 对，经理好、啊。首先呢、啊，其实呢，我自己本身看到这一次的主题呢，我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就是一个小白，你知道吗？每次出去旅游呢，总是傻傻分不清楚，所以很多人在买旅平险的时候，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那内容又是什么。我相信经理应该是不是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呢？
2: 对啊，其实这样的情况会非常常见哦，因为很多民众一般出国都是顺手买一个旅平险这样、
1: 嗯、
2: 但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搞不清楚自己的保障内容。
0: 嗯、
2: 就像有些比方说像有些人觉得啊班机延误可能一定可以赔，但有时候他买的旅平险是没有加旅游不便险的，
0: 嗯，
2: 或是像海外生病他觉得哎好像这个部分也能赔，可是它其实没有加到所谓的海外突发疾病、
0: oh.
2: 所以我常常会提醒大家说旅游保险不是有买就好，而是要自己知道买了哪些保障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突发疾病的话这个通常都要加买对不对，它不涵盖在旅平险里面也不涵盖在旅游不便险里面是吗？
2: 是的，是的，没错。
0: 哦，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如果全部都要加起来的话，那这个保险费自然就相对高一点，可是相对的保障也就多一点。
1: 嗯，真的，但是呢，
2: 其实保费不会高太多，
0: 是
2: 因为其实像现在坊间有很多的产险公司、嗯、它都会有所谓综合性的旅平险、
0: 嗯、
2: 所以它都会有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不便险或是海外突发疾病、
0: 嗯、是
2: 跟你单纯的只买就是旅平险这件事其实费用率不会差太多。
0: 嗯 OK 了解，
1: 其实都是买一个保障了、嗯、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旅平险还有旅游不便险的部分，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之前一样分不清楚旅平险跟旅游不便险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呢就想要特别请经理来帮我们简单的方式区分一下说这两个不同之处在哪里。
2: 其实呢旅平险一般主要保障的就是我们人身的安全、
1: 嗯、
2: 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小心可能真的坐飞机掉下来了提前去见上帝了就是这个身故跟残废的部分是我们所谓的旅平险、
1: 嗯、
2: 或是意外受伤。
1: 是，
2: 但旅游不便险呢一般主要保障的就是我们旅途中的不方便，比方说可能班机延误行李遗失或是班机取消，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不便险。
1: 哦，就是交通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像是撇开人身安全以外的事情就算是不便啦、
2: 嗯、
1: 就是让你的旅途当中发生一点不顺利的一些障碍这样子。
0: 那
2: 他对，或是不小心遇到什么小偷啊、
0: 是是是
2: 偷走你的护照之类的，
0: 都算啊，
1: 都这个都算了、
2: 啊。对，
0: 行李遗失，他这个界定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其中的重点了、啊，就是说、
2: 嗯，
0: 怎么样的叫做旅游不便险，就是不便是怎么样去定义它不便、
1: 嗯，
0: 这一点是不是分门别类，请这个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我举例来讲好了，比方说。前阵子不是很常会遇到什么班机延误啊，
0: 对，
2: 比方说台风的情况。
0: 是。
2: 那现在大部分的旅游不便险班机延误只要超过4个小时以上、
0: 嗯、
2: 就有机会申请定额给付的保险的理赔、
0: 哦。
2: 但各家保险公司它还会是依据它的条件而有所不同啊，这、
0: 嗯
2: 就是一种。那再来就是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是我到了可能北欧挪威去旅游，结果你的行李延误了，你人到了结果你
0: 行
2: 李没有来，很惨很冷啊怎么办？那你就必须要去购买大衣啊、外套、换洗的内衣裤啊、用品等等。那针对这些必要性的用品，那你的不便险它也可以提供就是时损时销的这个补偿，这样子就是依据你的收据去做补贴。
1: 嗯嗯，
0: 那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限定，他可以去买个精品级的一个大衣来取暖，这样的话你们保险公司照样认吗？
2: 不是不是，刚刚有说必要性要在合理范围内。
0: 那所以对，我就要你讲清楚嘛。
2: 它是它会有个限额，
0: 那你能不能把它量化？额度上能不能量化清楚一点？就是说，大概多少钱
1: ？range在就是它的价格范围，range可能在多少之间？
2: 这要看客户他的不便险买的额度是多少，因为每家公司的产品种类不太一样，所以简单来讲就是限额内实报实销，就比较像是医疗险实支实付的概念，它是限额。那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提供所有的单据，登机证、航空公司的证明，还有你购买这些就是必要性，这些盥洗用品啊、内衣裤，你觉得这个合理的用品范围内的这些单据都是要留存的。对，
0: 所以下次去投保的时候，你还是要问清楚一下，你投保的金额跟你获赔的这个比例也是相当的，是相关的。
2: 对，没错没错。
1: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有一些那个信用卡就主打说你出国刷卡呢，它可能就会有一般的旅行险的保障啊。不过为什么除了这个信用卡的刷卡的旅行险保障之外呢？我们还要另外再投保，那信用卡它所附赠的保险其实可能有哪一些缺口，是因为有这些缺口所以我们需要另外再去保这些保险来补足它的部分？
2: 应该是说大部分信用卡附赠的保险，很多人会以为这样就够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通常它的保障都只有针对身故残废，或者是意外受伤有做一些赔付，但是呢前提也是一定是你要用他们家公司的这个信用卡去刷的机票，
1: 对，
2: 或者是团费，可能比方说八成多少以上它才能够成立。那像我们刚刚提到，比方说像是海外突发疾病，班机延误或行李的遗失等等的问题，这些卡片它不一定会拥有这些完整的保障。
1: 一样就是你要去看它赋予的条件是什么，然后跟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再去看你要不要多买一些保障的配额，这样。
2: 没错没错，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1: 真的
2: 耶。就看你信用卡有没有付年费，有付年费跟没付年费，它可能赋予你的保障的内容，也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0: OK， 那有个问题我要问经理，比如说有一些他可能本身有慢性病的。他平常可能有在用药控制好好的，可是你知道人吃五谷杂粮，然后你又到外面去，到外地去，环境改变之后，你可能水土不服，你随时可能这个慢性病会变成一种怎么讲，突发疾病都有可能。那这样的话，你们在接受投保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把这种保护他就拒之门外，还是说他的保费会比较高一些？
2: 应该是说我们要去厘清这件事情啦，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客户原本就有慢性疾病的，他本来就不是在我们这个旅行险的这个保障范围内。
0: 那如果他加买这个呢？加买突发疾病的这个呢？
2: 对对对，我要讲一下，所以所谓的海外突发疾病，就是指说你出国前身体都是正常的不包含你原本既有的慢性病病史比方说像是感冒、肠胃炎、发烧、急性过敏，这个都是我在出发前180天内没有的毛病，等到我出发后我才发生，那这个就一定可以申请理赔。可是假设我本来就是高血压或糖尿病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那我平常本来就有在做固定治疗，
0: 对，
2: 那如果这时候因为这个情况，就是我可能血压没有控制好，然后必须要去住院留院观察，那这个就不会再是海外突发疾病的这个保障范围内。
0: 我要问的就
2: 是
0: 这个，
2: 因为那个就是你原本既有的慢性疾病，所以简单讲它是除外的，
0: 除外了。所以说你血压没有控制好，你在国外，然后一时可能生气或是太兴奋，然后造成血压飙高中风，这个没有理赔的，对不起，说穿了就是这样了。因为我，
2: 所以你
0: 为什么会问这个？
2: 所以可能要检视你的医疗险。
0: 对，要检视医疗险了哈。那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又买保险我这个家人呢在国外生了重病了，然后要希望他回台就医，有没有医疗包机啊？哇，这个时代想得太美好了哈，这个医疗包机一台好几百万，怎么可能会有，对不对？因为有一个女孩子以前到日本去，这是几年前的新闻嘛。 他便秘、
2: 哦、对对对，
0: 他平常就有便秘习惯、嗯、他一整个礼拜他都没有办法上厕所、嗯、结果呢他就大概有稍微有一点那种感觉，他就要去上，上了以后还是上不出来，结果他就过度用力，然后他血压飙高，结果中风，好像发生过这件事情、
2: 哎、
0: 那像这种的话、
2: 嗯、
0: 他的这个旅行险里面的外加医疗险也没有办法帮他赔付嘛，对不对？他哪怕他平常没有这个高血压的疾病，是不是？
2: 我们刚刚说是出发前180天内，
0: 嗯哼，
2: 我没有的疾病，出发前180天内、
0: 啊。
2: 那如果假设他是超过180天前、
0: 嗯，
2: 他一直都有的持续用药、持续回诊的疾病、
0: 嗯，
2: 就不会包含在我们这个海外突发疾病里面的范围内，所以它叫突发嘛。
0: 嗯，
2: 以前没有嘛，
1: 现在
2: 出了国之后我才发生嘛。嗯、对
0: 对
2: 对, 对。
0: 那这个案例为什么会举呢？也蛮特别的、
2: 嗯，
0: 因为他过去可能没有高血压的病史，那是因为他便秘，他用力的过程当中血压飙高以致中风，这种应该也算是含在突发疾病的范围内吧？嗯、我认为，对不对？
2: 我们公司的条款是说出发前180天内，
0: 嗯，
2: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界定，看他在这个出发前180天内。

0: 有没有刚刚你所谓的这个相关的病例病史。
1: OK，
0: 如果没有，当然就是可以申请理赔。
1: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你们会去调查病例就对了。
0: 对。
1: OK， 了解了解，
2: 其实蛮详细的。但是讲到刚刚这医疗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是其实最怕的，是因为听说国外看医生、国外就诊的费用相当之高啊。
1: 非常
2: 对，所以这点要来请问一下经理，这是真的这么一回事吗？
0: 的的确确是的哈，因为我举例像我亲哥哥，好，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做保险，所以我们保险就买很多。那有时我们就去日本滑雪，
1: 滑雪
0: 就容易受伤，
2: 对，
0: 结果它就造成那个小腿肌的肌肉严重撕裂伤，很痛，整个肿起来。那他当天就只好送他去日本的医院，然后留院观察，过了一个晚上，就只是留院观察。然后他就是帮他可能做 X 光啊，例行性的检查跟扫描。你们猜，就这样留在医院待一个晚上要花多少钱？
1: 外伤，严重外伤。
2: 对，又照 X 光等等。
0: 一个晚上就这样。
1: 以台湾来讲的话，大概花不了几千块钱嘛，留一个晚上，
0: 对
1: 不对？我们病房费用也不贵，你就算住头等一人病房，你补差价也不过过去是五六千，现在多少钱我是不知道了。那在国外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们不太敢猜，还是请经理你告诉我们这个恐怖数字。
0: 我觉得这样一天就花了5万块。多一个零，5万块，不夸张。
1: 天啊，真的是多十倍耶！
2: 真的，
0: 对。然后，然后我们还曾经听到一个更严重的是，在国外一样是滑雪摔破头了，年轻人、学生，好一回来就负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外动手术，前前后后总共花了300万。
1: 天哪！
0: 还没出社会就负债300万，
2: 对啊，就负债累累了，哇！
1: 所以这个这个也不算是突发疾病哈，它这个突发意外，
0: 是啊、
1: 那旅平险，旅平险没有涵盖这个部分。
0: 有的，
1: 有的，
0: 就是包含意外，对，意外受伤或是海外突发疾病，这些都是涵盖在里面的。那同样要看你买的额度，好，因为一般如果你是去欧洲、去美国，我们就会建议你的海外突发疾病。最少都可能要买到100万甚至200万左右。
2: 我觉得滑雪也要，因为滑雪是其实
0: 是
2: 极限运动之一啊。
1: 买到200万，或者说像你刚刚讲那个滑雪受伤开刀的案例，他要花300多万，他必须因为他之前他并没有办法认知到他一定会受伤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可能认为说，那我干嘛买那么多？那我们就以200万、300万来讲，他的这个保费大概是多少钱？一般？
0: 如果假设它是等比例，假设我买1000万的身故的保额，然后它的附约加海外突发疾病，它就可以做10%，所以它就可以做100万。那这样子的话，如果5天去滑雪，保费了不起1000出头
1: 啊。那
0: 如果你刚刚讲2000万的话，可以做到200万海外突发疾病，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差不多一年，差不多一次费用是2000多块左右。
1: 对呀、
2: 啊，
1: 我觉得还是划算呐、啊，对不
2: 对？
1: 你就买一个保险嘛。
2: 对啊，就是买一个平安，有买有平安呐、啊。不过刚刚经理有讲到说，我们在比如说行李没到的时候，那你要买一些必要支出性的是可以申请理赔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要问，就是班机的延误啊，它要延误多久的时间以上呢，才可以申请理赔？那申请理赔的部分是怎么看？也是根据你买的额度，它可以赔到多少钱这样吗？
0: 你说如果是班机延误嘛，像我们公司的规定，各家公司规定不太一样。我们公司的规定是班机延误超过4个小时，我们定额给付理赔5000块。
2: 定额，
0: 那有些的定额它不是时报时效，
2: okay,
0: 就是固定。好，那有些呢，如果班机延误时间更长的，它如果延误到8个小时，那我们就会给付 double， 就会是给1万块。
2: 所以以4小时为单位这样子吗？
1: 那如果说比如说碰到台风，台风季节，然后呢那个班机根本就取消了，当天到第二天才同样的时间出发，那这种要怎么赔啊？
0: 同样的时间出发那个就是算是班机延误了，那可是呢这个就等于是另外做计算了，这个有时候它不一定能够在这个的理赔范围内，所以就要看说它如果这样班机取消出发， 有没有造成它的损失，这会是另外一件事了，因为这个叫班机取消。
1: 哦，
0: 好，那它的损失是说，比方说
1: 它的行程受限啦、
0: 啊，对比方说它已经订了一个什么住宿，
1: 对
0: 或者是什么那个费用已经付下去了，
1: 是，
0: 可是因为这个班机取消，造成它有费用上的损失。
1: 嗯哼，
0: 好，那这种就是可以在额外。用你的单据证明来做请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OK， 大概也是有好几千块了。
2: 嗯、
0: 哦、
2: 嗯、
0: 哦，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
0: 嗯、没错没错，
1: 几年前我们去过一次西藏，
2: 嗯，
1: 那一次好像就是台风。
2: 哦，
1: 台风，然后这个班机就延后一天，
2: 嗯，
1: 取消一天，
0: 嗯、
1: 结果呢，我一个同学啊，他买了旅游不便险，结果好像他赔了4000多块吧，
0: 嗯、
1: 我记得，
2: 嗯，
1: 当时。然后他就非常开心，
0: 嗯，就觉得有心情上感觉有被补，
2: 有一点
0: 补感到这样，
1: 然后随时有入账这样，
2: 嗯，
1: 然后他又很有钱这样，
2: 嗯、对, 对, 对, 、哦、对，不过但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的话，还是如期的出发，然后快乐出门，
1: 当然、
2: 啊、平安回家啦。对，不过这样子的话，想问一下经理说，我们如果要出去玩啊，建议说出国多久前呢、啊、要完成投保的这一个动作？
1: 这个、
0: 嗯，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因为大家每次要出国前一定很兴奋嘛，开始整理行李呀、啊、等等，可是往往可能就会忘记要去做投保这个动作。
2: 是的，
0: 所以一般建议、哦、出国前最少1到3天以前要完成你的这个投保的部分。但是像我们公司现在有个东西叫做快乐旅行卡、
2: 嗯、
0: 那它是免费的会员资格，它是只要透过线上或是电话投保、
1: 嗯、
0: 那它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它可以在你还没上飞机哦，人已经在机场了的出发前1个小时上线投保就可以了、
2: 哦、真的很方便，
0: 非常的方便，
2: 嗯，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费用还是可以打77折，终身的。
1: 对，好像很便宜，我记得好像很便宜。
2: 嗯，
1: 没多少钱。
0: 因为你在机场买，假设买1000块、嗯、啊，如果透过我们公司的这个快乐旅行卡的资格，那它就是1000块打77折的费用率，
1: 几百块钱、
0: 啊，很划算。
1: 对
2: 呀、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很便宜。
1: 所以在这边就提醒大家，以后要出门，不管你去哪里啊。我希望大家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了、啊，
2: 对，
1: 好不好？
2: 嗯，
1: 哎，不要去另行那些小钱。
2: 对，旅平险、旅游不便险都要买，这是对自己一个保障，而且说定明买了才会平安呐、
1: 啊。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啊，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富邦人寿的业务经理萧雅慧萧经理、
2: 嗯、
1: 跟我们做这个详细的解说，针对这个旅平险还有旅游不便险，大家都应该有个概念了啊。谢谢萧经理，
2: 谢
1: 谢
2: 你，
0: 谢谢谢谢
1: 谢
0: 谢
1: ，OK， 好，拜。
0: 拜拜，好，拜拜，拜拜。
2: 嗯、
1: 好 ，OK。
2: 对，我突然想到，我上一次出去好像也是保他们家的，
1: 哦、
2: 因为我有认识的人是他们家的那个业务员嘛，
1: 哦、
2: 就想说，哎呀，自己人捧场一下这样子，
1: 嗯、
2: 对，回去问他一下说，说上次帮我保的是不是这个快乐旅游卡的这个部分？
1: 我跟你讲啊，这是在商言商了、啊。
2: 哎、
1: 嗯，你如果说在某些公司任职。嗯，它是一个好比说，石油公司好了，开矿的，
2: 哎，
1: 他们的收入通常非常非常高，不会输给那种高科技的，
2: 对呀、啊。
1: 然后你知道，他到开采石油的地方，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随时可能会发生意外，
2: 嗯哼。
1: 那些人呢，其实他们公司有帮他们投保高额的医疗的，还有意外的保险，然后就可以直接。派那个医疗包机，
2: 嗯，
1: 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2: 嗯，
1: 你随时都可以坐着医疗包机回到你自己的母国来就医。
2: 嗯、
1: 好比说他是美国人，
2: 嘿，
1: 他在美国可能医疗是最先进的，
2: 对，
1: 他可能开矿在蒙古好了，
2: 嗯，
1: 蒙古那个地方发生意外了，
2: 嗯哼，
1: 公司马上就派这个医疗包机，
2: 对，
1: 直接就再回美国去就医。
2: 哦，
1: 这个是完全由公司来负
2: 担,、
1: 哦、
2: 负
1: 担
2: 的，
1: 对对对，
2: 嗯、
1: 这种是高阶，
2: 对，
1: 高阶的这种
2: 人才
1: 、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说我跟你讲说，在商言商嘛，
2: 嗯，
1: 就是这样，他投保的额度高，他领的薪水高，他给付就高，
2: 没错，
1: 就是这样，
2: 对
1: 呀、
2: 啊
1: 好吧，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了，好不好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安排歌曲了。安排歌曲之前，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刚刚讲的是医疗保险，或者说平安保险、旅游保险等等等等，它是一种预防的观念。
2: 是。
1: 人生啊， 最应该有预防观念的是在健康这件事情上面。
2: 没错，百分百认同。
1: 上次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北欧，
2: 嗯，
1: 不要讲北欧了。

0: 整个欧洲，
1: 对，
0: 他们愿意投资在
1: 预防医
0: 预
1: 疗，
0: 防医疗上面的花费是最多的。
1: 嗯，
0: 后来现在已经被美国超过了。
1: 哦，
0: 美国的预防医疗，你不要讲预防医疗，
1: 嗯，
0: 你就讲一般正常的医疗，
1: 嗯，
0: 治疗，你到医院去，非常非常贵啊。
1: 嗯。
0: 你开一个刀的话，没有几百万你下不来，
1: 嗯，
0: 吓死人了。
1: 对，
0: 所以美国的医疗是可以跟对方商量打折。
1: 哦，
0: 以前我不知道，
1: 哼，
0: 后来
1: 我
0: 才
1: 现
0: 知
1: 在
0: 道
1: 才知
0: 说，
1: 道，
0: 知道了，现在知道，你
1: 对，
0: 在美国，你觉得太贵了，你可以跟他们商量，能不能给你打个折。
1: 嗯，
0: 那到底能打到多低，看你的谈判技巧了。就这样，可能有人可以谈到打7折，都有
1: 嗯哼，
0: 可能的，
1: 嗯嗯
0: 因为
1: 嗯，
0: 他们的医疗收费太高了，
1: 对。
0: 所以说他们都是避免生病。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在健康的时候就先有预防的观念，把钱投资在预防医学这上面？比如说你平常固定去做一些健检啦，然
1: 嗯，
0: 后你平常有在参与一些养生的活动啦，像是我们秋花姐经常以前讲到说，欧洲瑞士啊打那个活细胞有没
1: 嗯，
0: 有？那个时候都是艺人呐、啊，好莱坞的艺人、香港的艺人、台湾的艺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观念哦。那个时候什么活细胞那种观念都没有引进台湾，后来才知道的啊。2万块美金起跳，你就到瑞士的某一个度假中心，
1: 嗯。
0: 然后在那边每天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玩好的，然后水疗啊、游泳啊、SPA 啊，然后人家帮你注射那个活细胞。
1: 啊，
0: 那你知道现在啊、哦、有很多选择，
1: 对，
0: 现在这种所谓的活细胞就是我们在
1: 嗯，
0: 卖的那种胎盘素
1: 哎，对，
0: 这种
1: 胎
0: 东西。
1: 盘，
0: 那
1: 嗯，
0: 根据研究啊，这种所谓的活细胞，注射的和吃的这两种方式其实是
1: 差不多，
0: 比较有效的，而
1: 嗯，
0: 且差距并不大。所以
1: 啊，
0: 听众朋友，省钱就是要省在这种地方嘛。
1: 对呀、啊。
0: 当然，如果说我要花2万美金，我非要去度假一个礼拜，可不可
1: 嗯，
0: 以？可
1: 可
0: 以，
1: 以，你的
0: 没有
1: 选
0: 问
1: 择，
0: 题，你的
1: 嗯，
0: 选择尊重。
1: 对，
0: 但是平常我们一般普罗大众，你就可以选择比较经济实惠的东西，
1: 对，
0: 就是胎盘素
1: 嗯，
0: 吗？
1: 吃的胎
0: 就
1: 盘
0: 是我们
1: 素，
0: 吃的胎盘素了，好
1: 对，
0: 不好？
1: 嗯，
0: 那个费用也不贵，好不好？所
1: 对，
0: 以帮助你的睡眠，而
1: 啊、哦，
0: 且现在一直升级嘛，
1: 对
0: 加了芝
1: 呀、啊，
0: 麻素，帮助
1: 嗯，
0: 你睡眠哦，加
1: 对，
0: 了西番莲，
1: 对，
0: 帮助你放松哦。
1: 放
0: 在
1: 松。
0: 现在这个时代那么紧张、高压的环境，
1: 嗯，
0: 放松是何等的重要，
1: 对，而且
0: 跟你的
1: 很，
0: 健康
1: 嗯，
0: 息息相关。
1: 对呀，而且很多人在更年期的时候总是会有不适嘛，常常就遇
0: 对，
1: 到，所以呢，西番莲它又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改善更年期不适、可以缓解的症状，而且
0: 对，
1: 又是天然的物质
0: 没
1: 啊。
0: 错。所以说，听众朋友，认识我们的产品，那你就可以，在我们 LINE 的动态消息啊，或者是
1: 嗯，
0: 说上
1: 脸
0: 我们的脸
1: 书，
0: 书，你打午后2点就跳
1: 嗯。
0: 出来了。这
1: 对，
0: 个后啊，不是前后的后哦，
1: 嗯，
0: 是皇后的后啊。
1: 是的，
0: 午后2点，我们的
1: 嗯，
0: 节目就跳出来了。所以
1: 对，
0: 希望你慢慢认识我们的节目，认识我们的产品。我们
1: 嗯，
0: 的服务电话是2751。是
1: 9911，
0: 的，接下来我们来安排这首是齐豫的歌曲啦，《橄榄树》。

0: 树。
1: 是的，橄榄树吃是很重要的。好，
0: 橄榄油那么贵，你知道吗？现在气候变迁嘛，
1: 对，
0: 你去买橄榄油，以前明明300多块，现在都要卖你500-600块。
1: 嗯，真的，现在的物价真的是越涨越高啊。
0: 真的，真的。
1: 好，看到一个跟女性朋友比较相关的话题呀，就是关于这个补铁的部分呐、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以为说，我减肥，我只要少吃多动，然后我就可以成功变瘦。可是其实你知道吗？铁质不足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代谢哦。很多女生在贫血的时候，你可能容易头晕啊，或者蹲下去站起来就会一阵黑屏嘛。那缺铁的时候呢，你还会容易累又没精神啊，运动一下没动两下就开始喘了，体力又会变差，然后恢复的会很慢。重点来了，你又会掉头发，还会头晕。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铁啊，它不只是负责造血，它也跟你的氧气的运输能量代谢都会有关系。那研究呢就有发现说，有些肥胖的人呐、他们其实不一定说他们就没有缺铁哦，他们呢可能去健康检查之后呢，铁蛋白数值看起来是正常甚至偏高的，可是其实他本身还是缺铁。这个原因是因为肥胖造成的慢性发炎呐、会让那个铁被锁在体内，可是他就被锁在房间里面，他也出不来啊，所以你身体就用不到。然后医学人家就讲说，所以你这样就是有铁但没有用，所以呢，你不能只是靠你健康检查这个数据去判断。那减肥期间的人，他们特别容易缺铁，是因为他们刚刚讲的嘛，你的减肥方式错了，你一直吃低热量的食物，然后一直吃水煮餐，你就不吃红肉，饮食会变得很单一。尤其啊，如果还是还有生理期的女性啊，你这样子的吃法呢，你又因为加上有月经，所以你更加的容易缺铁，你的体力就会整个变得很烂，你可能到时候去健身，你就会没有精神啦。所以呢，营养学家就讲到说，你要补铁啊，你首先呢是以食物优先，你一定要找到吸收最好的动物性血红素铁。不过这样吃素的人好像就比较困难，也还好，就是呢，如果你是有在吃肉的人啊，红肉可能就是牛肉你可以吃一下，或猪肝啊、蛤蜊、鸭血这种都可以吃。那吃素的人呢，深绿色蔬菜哦，深绿色蔬菜、黑芝麻或者是谷类、豆类，这个啊都可以是帮助你补铁。再来呢，你若搭配一点维生素 C 的话，这个吸收会更好。然后他们还有在讲说，补充品啊，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复方的，比起单纯的你要补充铁分，你可能可以选择一下它成分里面是有含 B12 的啊、叶酸的啊、维生素 C 的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吸收跟造血。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产品也都是复方的，也都是各种帮助。
0: 是的，
1: 然后你补完这些营养素之后呢，尽量就是在前后补充的前后呢，不要喝茶，不要喝咖啡，因为这些里面它含有的这个单宁酸，它是会影响吸收的哦。对，最后呢还是要强调一下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补铁的。比如说你有地中海型贫血的人，然后你有铁质沉着症的人，你这两类人如果你乱补铁反而可能会造成危险。所以如果你身体是比较有状况的人呢，会建议你去就医评估一下说你适合怎么样的补充法。对，一切都是以身体健康为优先呐。
0: 当然当然，
1: 没错。对，这些我觉得好重要跟大家分享。
0: 地中海贫血的也不能随便乱补铁，
1: 对，反而不能随便乱补铁。这个我那时候看到这篇文章，
0: 要交给医生来处理。
1: 对，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好夸张哦！因为我亲戚就有地中海型贫血，然后我记得他在饮食上还是什么，他就是最好笑的是，他们家是素食者，然后他其实会背着他的家人去吃肉，就是不要补血，非常的好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印象中回忆，就是他要趁着他家人不注意，然后瞒着他家人跟我们去吃。我就说，你家不是吃素吗？他就说，因为我有地中海型贫血，然后医生就跟我说，我其实不太适合只吃素了。那还好，反正有宗教信仰的是我的长辈，不是我本人，所以我就心中无肉，何来食肉呢？这样子，对，非常的可爱啊。
0: 是是是。 所以说这个是来自遗传了。
1: 对，
0: 我知道地中海贫血，
1: 嗯，
0: 有些疾病真的就是跟基因有关。
1: 是啊，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对，没错。
0: 这个讲到基因呢，我觉得实在是对我们人的一生来讲是蛮有意思的哦。
1: 对啊，我觉得基因学应该也是个蛮好玩的项目。可惜我这个人就是只是文组生啊，所以对这种生物学啊、二类、三类的东西啊，就比较没有慧根
0: 啊。我也是啊，
1: 总是学不会。
0: 后来慢慢有一定年纪之后，就觉得说。好像大概基于生命的探索吧，我就觉得基因这件事情太有意思了。
1: 对，其实很好玩。
0: 你会发现说，异国婚姻结合的，比如说美国，或是说西方欧洲，跟我们华人结婚了，
1: 对，
0: 生出来的小孩，你会发现说，到底他比较像是那个外国人的长相呢，还是我们华人的长相呢？
1: 亚洲的长相，占几趴？
0: 你自己有没有观察这个问题？
1: 我自己有没有观察这个问题？我会去看，但是我不太是真的去观察，就是说看到这个人，我自己会想说，他是不是吃到西方的基因比较多，或者吃到东方基因比较多？那如果说是妈妈是西方，还是我不确定说爸爸妈妈是哪一边的人，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吃到的基因比较多这一块？
0: 我就举两个例子啊，当然这只是举例来说并不代表一个全面的统计。
1: 对对对。
0: 我希望说有人类学家或者说生物学家去统计一下，
1: 是啊，
0: 这个基因各个不同的民族。然后互相结合产生的下一代，他们的基因是比较偏向西方还是偏向东方？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啊。黄仁勋，华人，台湾人，娶了美国太太。
1: 是。
0: 你有没有看过他全家福，他的小孩的长相？完全几乎没有吃到黄仁勋的基因。
1: 对，他两个小孩看起来
0: 完全像外国人。就是吃到那个妈妈的基因。
1: 对对对。
0: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我再举一个远东集团的老板徐旭东，他娶外国的老婆，美国的，结果你看他的儿子女儿，全部都是外国长相，也是一样偏妈妈的基因，一点东方基因都没有。
1: 我现在想到的是周华健的儿子，周华健的儿子那个
0: 是不是也像外国人？
1: 对啊，
0: 也像外国人、
1: 对，也是很外国人的 face。
0: 是到底亚洲基因比较弱还是怎样？
1: 不知道可是我也有看过，就是看得出来说，你好像吃到亚洲的血比较多的那种感觉。
0: 哦，你也看过那种？
1: 但少数啦，比较少。
0: 我自己接触的好像是西方的基因，
1: 好像大部分
0: 比较显性。
1: 对，
0: 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是西方的，好像生出来的小孩就比较偏西方的。
1: 他们轮廓就是比较深。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肤色也会比较不一样。
0: 我觉得实在很有意思。
1: 对。
0: 然后这边呢，我上次上个月吧，还是上个礼拜，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德国。他们在进行一个双胞胎生命计划，他的目的是研究基因和环境的关系。那这跟我刚刚讲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啊，他是研究基因和环境的关系了。那他们说同卵双胞胎他们会共享全部的基因，那异卵双胞胎只能共享一半的基因。

0: 基因，你知道那个双胞胎有同卵双胞胎，
1: 同卵跟异卵，
0: 还有异卵双胞胎。
1: 对，
0: 那他们研究的结果是同卵双胞胎共享全部所有的基因，异卵双胞胎你只能共享一半的基因，即使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双胞胎也会因为基因的差异而走向不同的道路、
1: 哎、
0: 这是讲到他们后天的人生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结果，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先天性。结论就是德国的科学家他们研究说我们人类是受基因驱动的、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们、很大程度是因为基因已经注定了、遗传特征会影响人们如何面对机会与生活，所以说完全来自于基因的驱动。
1: 刷新了我的观念。
0: 对，也刷新我的观念。
1: 对，
0: 我本来认为说即便是双胞胎大家各走各路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是被他们原始的那个基因所驱动、
1: 对啊，
0: 所牵制。虽然你可能会走不一样的道路，
1: 对，
0: 但是他归根结底他还是受到他强大的基因的牵制。
1: 对，哇塞，基因真的是影响甚远了，我觉得
0: 很有意思。
1: 对啊，因为我原本以为基因就是一个大概就是可能容貌啊身高这种比较偏就是外在物质类的、但我不知道它可能会对于人的性格方面也会有一点影响。
0: 但环境也会影响、
1: 哦、
0: 就是说你从小黄仁勋他在台湾只生长到八九岁嘛、他就被送到美国了。
1: 哎，
0: 他现在几乎不会讲中文，然后台语也不会讲，
1: 对，
0: 他就完全是那边的小孩嘛，
1: 对，他不像黄立成，
0: 对对对，没有错。所以说呢，这就是像美国小孩，他受到那边的环境的影响，
1: 对。
0: 但是归根结底，德国的研究就是说，你还是受到你基因的这种驱动，你后天的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是问题你归根结底你的基因，还是一样。
1: 对，
0: 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掌控力，
1: 它就是会有影响力，它就是一颗很大的枢纽在那边、
0: 绝对绝对、绝对就是这样。
1: 太有意思了。
0: 也有很多外国的科学家研究这个动物啊、他说狼和那个狗啊本来就是这个演化过来的嘛、狗是从狼演化过来的嘛、对不对？狗的祖先就是狼嘛，
1: 对，
0: 就这么回事。
1: 嗯，
0: 然后狼很聪明啊，他们在狩猎的时候、他们会用围猎的方式。他们的大脑的容量比现在的狗要多得多，要大得多。那就意味着他们好像比狗聪明，是吧？你某一个方面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也不能全然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狗啊，它现在成为宠物，它看家护院，它不再像它的祖先是狼的时候的那种时时刻刻都要警觉，随时都会有天敌来找他们的麻烦，或者时时刻刻他们都要进行一种狩猎的动作。所以呢，他们已经到一个太平盛世的年代，在家庭里面有吃有喝，然后被人家抚摸，被人家爱，他的脑容量就大幅的削减了一半。然后削减的那一半呢，可能就没有像狼的那种机敏和警觉性那么高。他们顶多只是会叫，看到危险的陌生人要闯入自己的家，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潜意识，我要叫，我提醒我的主人，但是我不一定会上去咬就
1: 对
0: 了。对，
1: 他们还会垃圾车来的时候狼吼一下。
0: 对，垃圾车那个狗会唱歌。
1: 对，
0: 那个我们家以前有一只狗也是一样会唱歌，很有意思啊。
1: 我们家的只会追车不会唱歌
0: 啊。真的啊，我那个唱歌你可能会觉得说啊，那底下吹高雷啊，
1: 吹高雷很可怕的、
0: 你卖给我啊。
1: 对啊，
0: 其实啊你误会他了。这个吹高雷啊，你不要以为说他就真的看到阿飘了，没有这种事，那个完全是大家自己胡思乱想想出来的。狗本身他就会听到特定的音乐，他就会唱歌，他在那边啊呜，他就在唱歌，只是他五音不全好了。
1: 对，跟我一样啦。
0: 好了，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啊。如果爱还在。

0: 如果爱还在，
1: 如果胶原蛋白还在，好，因为呢，人到一个年纪之后嘛，每个人，你知道，现在我身边的朋友们最常讲的就是，哎呀，我们已经到了胶原蛋白开始流失的年纪了。
0: 我觉得哦，你讲这句话真的是，醍醐灌顶了。你看，我们播的这首歌叫。如果爱还在，你就讲如果胶原蛋白还在，就代表说是一个年华老去的一个女人，她的爱已经不在了，然后是不是因为说她人老珠黄，她的胶原蛋白流失了，所以她的爱才不在。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有点可惜了，
1: 很悲伤哎，
0: 也悲伤也悲哀，
1: 对啊，真的
0: 就是这样子。
1: 所以你应该保持好你的容貌啊。
0: 虽然说男人可能只是看外表，可是呢，女人除了重视内涵，
1: 嗯，
0: 你也要羞夸注意一些，
1: 对，
0: 你的外在。
1: 对，
0: 这也算是当作取悦自己嘛，
1: 嗯，
0: 或者说跟人见面的时候的一种礼貌嘛。
1: 对，我还记得国文老师啊，我高中的国文老师他讲了一句

0: 应该颠倒过来。
1: 对，
0: 哇，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老师您太棒了。
1: 的确是这样，女人要自主嘛。
0: 对，你是因为你看到自己漂亮而开心，不是因为你打扮漂亮然后让别人看到你漂亮开心。当然如果让别人看到你漂亮你也开心是可以的，但是记得重要是你觉得自己漂亮大于别人觉得你漂亮。
1: 对，你要有自信。嗯，
0: 对，
1: 你先让自己美丽。
0: 对，
1: 让你自己觉得开心，
0: 是
1: 别人就会为你的美而开心。
0: 对呀，啊，你看
1: 这样不是很好吗？
0: 对呀，啊，又是一个美的循环，善的循环。
1: 一天到晚在那边涂涂抹抹，然后只为了期待别人对你的青睐，
0: 嗯，对，
1: 别人对你的爱。
0: 哦，
1: 当你有一天你的美色不在的时候，叫做色衰而爱迟啊，迟就是迟缓的迟，啊，
0: 哎呦喂，
1: 就是这样子啊。那怎么办呢？以前很多例子，历史上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
0: 嗯，
1: 那个汉武帝有一个妃子，
0: 哦，
1: 叫李夫人嘛，她生病早逝，
0: 嗯，
1: 可是生病的时候容貌就变丑陋了，
0: 对啊，
1: 汉武帝去看她，
0: 嗯，
1: 她坚决不让她看，
0: 嗯，
1: 用棉被遮住脸，
0: 对对对，
1: 因为她明白这个道理，
0: 哦，
1: 男人有的时候，
0: 哦，
1: 自己得宠是因为男人看你的外表。
0: 嗯，
1: 这个有时候讲到这个，对男人好像有点不公平，好像说我们男人就是完全好色，然后是看外在哈。
0: 嗯，也不一定。
1: 难道就没有走心的吗？
0: 也应该也是有啦。
1: 有啦，还是
0: 有啦。
1: 有啦，
0: 对，男女都要平权啦。
1: 对对对，
0: 所以男生也要用保养品啊。你看，
1: 要啊。
0: 对，你看我们刚刚在呼吁说女生啊一定要用保养品，男生你也要用保养品啊。
1: 对，对你最起码我们的那个爱迪斯提拉。
0: 对，
1: 你说我是男生，我不好用这个东西，谁说的？
0: 男
1: 生
0: 才要用
1: 啊！
0: 对呀，
1: 啊，
0: 你的木偶纹、你的抬头纹都适合用啊。
1: 那你最起码你稍微用个保湿，嗯，或是加一个那个
0: 鱼子精华，
1: 那个矿物隔离霜吧。
0: 嗯，对呀，啊，
1: 可以吧？
0: 是啊，我跟你讲，皮肤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现在韩国、日本的那个男明星啊，他们都帅的
1: 嘞，一个一个漂亮的，哦。
0: 对，因为他们保养也做得好，然后他们上镜头的时候也其实也会带一点妆啊。
1: 是。
0: 然后像近期啊，我们这个鱼子精华，我真的觉得如果是男性听众、男性朋友的话，其实鱼子精华你不妨试试看，你可以加一点点在我们的提拉抗老修护精华里面，
1: 嗯，
0: 然后两个就是融合之后呢，再轻轻的就是拍打在你的脸上，然后让你脸上就是吸满这些营养素之后，保证你的皮肤也会光滑 Q 弹，吹弹可播啊。
1: 的确是这样啊，
0: 真的。那女性朋友就更不用讲了，
1: 当然是这样。
0: 对，女性朋友要干嘛？美白。所以呢，第一道就是一定要我们的净斑美白啊。
1: 哦，这个净斑美白它的生态是得奖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让皮肤说话吧，好不好？
0: 对对 对, 对，
1: 哎，皮肤会告诉你，哎，我效果很好哦。
0: 对呀，啊，如果喜欢白皮肤的男生，嗯，就是有些男生是北霸 day 有没有？
1: 有，
0: 那你也需要美白的哦，那你也很需要啊。对，我就觉得我爸很适合，因为我爸其实是北霸 day，
1: 哦，真的，
0: 啊。对，他如果说没有被太阳晒到的地方，他皮肤是很白的。
1: 他种树还会维持那么白哦。
0: 他因为他脚他都穿长裤，
1: 哦，
0: 可是他的手跟脸就晒黑了。对呀，啊，
1: 就是要给他买那个咯。
0: 对，有啊，
1: 矿物隔离霜哦。
0: 嗯嗯 嗯, 嗯，我现在还有买胶原蛋白给他们，因为他跟我妈妈都爱吃，你知道这两个会吵架，嗯，对，一人买一罐就不会吵架。
1: 我只怕说你如果帮你爸买那个矿物隔离霜，你妈会不会骂你
0: 啊？
1: 他黑是应该的，你干嘛让他那么白？要干嘛？
0: 哦，不会啦，我爸长得很安全，不担心。
1: Okay, okay.
0: 对，他长得安全，
1: 所以我就担心那个邱阿姐讲那个恩邦，恩邦要到缅甸，
0: 哦，
1: 去跟那个漂亮的网红，
0: 那个帅的要担心一下，
1: 那个，在用我们的保养品，
0: 对，
1: 我看麻烦了，
0: 因为毕竟他本资质是好的，这个就要求下注意
1: 啊，欸。你看我们一直在欺负阿邦啊，
0: 对不起啊，
1: 这个不可以啊，
0: 恩邦哥对不起啊，
1: 哎，都在我们单方的。其实我跟大家证明一件事情，嗯，恩邦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老公，
0: 嗯，是的，
1: 还有爸爸，
0: 对，
1: 他的家庭观念非常重，
0: 嗯，
1: 而且这个人实实在在，不会跟你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0: 嗯，
1: 不会，
0: 对，他整个就是呈现得很稳重，
1: 啊，对，非常沉稳的一个，嗯，一个家庭支柱，
0: 对，没错，
1: 这个相当了不起。我们是太熟了，我们就把它开开玩笑，你知道吗？
0: 对呀，啊。
1: 好了，哦，OK， 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讲说保养很重要之外呢，这个是外在的保养嘛，
1: 嗯，
0: 脸部的保养很重要。再来呢，就是你身体上的保养了。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常讲的话题呢，真的都是你一直都注意到的。那最近有一篇新闻也有在讲说，你睡觉前滑手机，你以为是放松，对不对？
1: 不是，
0: 很多人觉得说，哎，对，没错，你讲到重点。他们会觉得说，啊，我就滑一下而已啊，没有哦。其实你是在叫你 你的大脑醒来工作啦。
1: 你看，
0: 对，因为呢，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常常躺在床上想说，好，我滑五分钟，我就要睡觉。可是结果你一回过神来，已经凌晨一两点了。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在让你的大脑加班啊。我们大脑跟身体呢，它其实有自己的时钟。白天的时候呢，自然光的蓝光会比较多嘛，所以你的大脑就会比较清醒跟专注。那到了晚上，光线变暗之后，身体会开始有这个褪黑激素的部分，那它就是帮助你睡眠的重要荷尔蒙。可是如果你晚上滑手机，然后又接受到蓝光的刺激，等于说它抑制了褪黑激素的分泌。就让大脑误以为说，哦，现在还在白天，我要工作哦。对，所以你的大脑其实就已经停不下来了。再加上现在人常常讲的短影音带给你的一些刺激，一些补偿性的快乐，这些呢都会让你在睡眠的有一个重要名字叫做睡前认知唤醒，就是说你已经躺在床上了，可是你的神经系统它是还在工作的哦，你会不断的期待，哎呀，我下一刻我再滑到下一次影片，然后受到的感官刺激，或者是说，哎呦，我的社群里面有个红点点，我点开谁按了我赞，这些都是让你的精神受到更多刺激的。对，所以医生就不断的强调讲说，哇，你觉得你身体下班了，但你的大脑真的还在工作，
1: 这样不好哦。
0: 对，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们应该要做一点数位降噪。
1: 是，
0: 哎，数位降噪简单讲呢，就是说你要减少3C 的使用，尤其在睡前，你可能睡前30分钟到1小时之内呢，减少手机的使用，或者是把手机的亮度调低一点。
1: 好。
0: 然后再来呢，你尽量不要让手机跟床有连结啦，床就是单纯睡觉的地方。
1: 对。
0: 再来呢，就是把通知啊、震动啊、红点点这些提醒，哎，都关掉。
1: 关掉。
0: 你平常白天打开没关系，但晚上睡觉前呢，建议你是关掉了。我自己本身就是都把通知关掉的人，因为我很受不了这些影响。对，然后告诉自己说，好，睡前呢，你就是30分钟。我就好好的睡觉，我就眼睛闭着休息，或者是看一点小书也可以。对，就希望大家说真的要减少3C 的使用啊，因为3C影响人的正面很多，但负面也非常多哦。
1: OK， 好，谢谢丽妍的提醒啊。接下来安排一首西洋歌曲好吗？黄丝带绑在老橡树上面啊。

0: 好好听的歌曲啊，就是黄丝带，
1: 是的，
0: 系在老的橡树上面。哎，那个老橡树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很多家具啊，它做成家具是用这个橡木，像北美的橡木是相当不错啊。做成家具的话也是蛮好，我喜欢那个橡木的那种。温润的质感。
1: 哦，这个嘛，就是、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对，马上查了一下。
0: 还有更深的，我喜欢那个更深一点的颜色。
1: 哦，有哎，它这边有好多颜色。
0: 对，没有错。
1: 哦，你喜欢深一点颜色。
0: 跟那个树林也有关系。
1: 嗯、哦。
0: 那有一些可能是透过加工它染色，但染色的东西我不喜欢，我喜欢自然的那种原色。
1: 对对对对对。我喜欢比较浅的，
0: 对对对，
1: 比较明亮的一点。
0: 但是你知道吗？木头的家具现在市场上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些装潢的节目嘛。
1: 哦，
0: 每次我看那个 YouTube， 我就看很多不同的设计师，他们介绍装潢的风格，还有装潢的观念，还有所使用的一些材质。
1: 嗯哼，
0: 你说像地板来讲的话，分别就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上一代，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了，就你们的上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啊。我们那个时候所接触的木板几乎都是实木地板。
1: 嗯。
0: 气口式的实木地板卡进去的，
1: hey，
0: 卡进去，但它整片，好比说1公分、1.5公分厚，完全都是实木啊。
1: 嗯嗯嗯。
0: 现在不来这一套了，你如果要全实木的话，
1: 啊，
0: 一平啊，我上次去展场，建材建筑展，看一平都要20000多。
1: 哇！
0: 你如果要用到那种紫檀，或是说像巴西那个巴西檀木，有一种叫做玉檀还是绿檀啊，味道很香哦，那个一瓶最起码都要接近3万块，现在是这样，
1: 然后一间房间5-6平的话，
0: 顶多就是用那个叫做什么超耐磨啊，或是海岛型啊，
1: 对对对，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刚好我同学现在正在装潢，可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 idea， 没有任何的概念，然后就问我，然后我就给他当参谋嘛，
1: 对，
0: 陪他到这个
1: 挑选
0: 建材行，到批发商那个地方去挑，
1: 是
0: 挑他要的东西，我给他的建议，那我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为什么，然后呢他会考虑价钱啊，这个太贵了或者怎么样，
1: 对，
0: 比如说他房间门用他的习惯用以前的那种实木门，但是是比较土气的，
1: 会不会比较重啊，那种实木
0: 重是没有关系，但是你的铰链，如果好一点的5金，基本上是可以承载的，是没有问题，你经常的一段时间上油嘛，它就润滑了，
1: 对，
0: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可是早期的那种门几千块钱实木门，可是它没有任何变化，它没有美感可言，
1: 对，
0: 那我说你现在可以去买一些有设计感的门，
1: 对呀，
0: 可是呢可能要10000多块，他一听10000多块他就没办法接受，
1: 哦，
0: 那我说那你自己看，
1: 对，
0: 你自己的选择，或许就是你可以重新请人家油漆，上你喜欢的颜色
1: 也是可以，
0: 你不要按照原厂出来的那种现成的颜色，那是比较难看，
1: 对，
0: 然后厨房门他要做一个门，他说我房间2个门呢是选一样的，我厨房的这个门呐，我也是选一样的，但是呢所不同的就是上面有2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我说真土哎，你谁规定你门2个房间要一样，
1: 对啊，
0: 然后呢谁规定你2个房间选了一样，你的厨房门还要一样，
1: 对啊，他可能是想要一个整体性啊，
0: 完全错误嘛，这个就完全没有美感，你知道，我觉得我每次很无奈，对这种我就很受不了。美学的概念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就讲德智体群美，那个美根本是完全没有，没有在教，拿去上数学课，数学上到结果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笨蛋啊，对不对？数学完全就是0分呐，
1: 我是0分啦，
0: 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基本我们的大脑就不是那种理工脑，我们是那种偏比较艺术方面的那种脑，偏文史方面的，所以说呢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长大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我们是喜欢这种拈花惹草。

0: 然后呢把这个居家美学弄得尽善尽美的那种人呢、
1: 嗯哦、对，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拜托你别的我不要求了、嗯、你既然找我当参谋，我就提出一个建议，你房间要用两个实木门同样颜色，我没意见、
1: 嗯、
0: 但是厨房的那个拉门呢、啊
1: 嗯、
0: 我请你不要用那种一个喇叭锁然后把门推开进厨房那种，我请你做滑轨的，
1: 对，
0: 这个叫铝框拉门，
1: 而且这样对你厨房的进出也比较方便啦。我觉得如果你做那种开关的，像我外婆家的确以前比较早的建筑嘛，
0: 都是这样，
1: 他们就是这种喇叭锁型的门，你知道这个门呢它最后就是一个装饰，它就是一个永远打开，然后上面挂了几条毛巾抹布，
0: 都是这样，
1: 对，就变成一个装饰啊。
0: 要有一些美学概念、嗯、我说你做铝框拉门或者说铁件拉门都没有关系、嗯、然后呢材质比较轻，
1: 对，
0: 你全部都是用玻璃，但是它这个铁件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那个区隔嘛，
1: 嗯嗯，
0: 会有一些框架，然后有一些变化，
1: 是啊，
0: 我说你的玻璃呢你最好不要选用长虹玻璃，就一条一条纹路那种，
1: 嗯，
0: 那个会勾起我小时候去卫生所打针的痛苦回忆、啊，我说你就用水波纹的玻璃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嗯、
0: 这一点他倒是还接受我的意见，就这样。我说你做出来就知道了。
1: 对呀、啊，真的。
0: 然后那个灯啊，你也不要用吊灯，因为现在的房子、啊、它高度不高，
1: 现在
0: 没有吊灯的空间，
1: 嗯。
0: 而且你也不要做天花板。然后他说：“那我灯装哪里？”我说：“你拉轨道灯，那个投射下来很有 feel。”
1: 对，就是有一种工业风的感觉。哎，阿富哥很懂哎。
0: 我自己家就是这样。
1: 哦。
0: 我就是这样设计啊。
1: 哇，那你家一定超，你家一定超熟悉的。
0: 我看到现在这些视频，有些设计师设计的一些东西，我真的有点想吐，你知道吗？
1: 哎。
0: 我就恨我自己不是设计师。
1: 嗯。
0: 我如果是设计师，我会设计非常漂亮的家。
1: 嗯。
0: 人家要住的家不是你住的家。
1: 嗯。
0: 你怎么把人家的家设计成你要的样子？你应该要跟大家沟通。
1: 啊、
0: 但是，可是很遗憾的，我们绝大部分的民众啊，一般的人呢、啊
1: 嗯，
0: 对于居家的装潢没有概念。
1: 嗯，
0: 比如说，你要什么风格？
1: 对，
0: 大部分人讲不出来。
1: 嗯，
0: 你是要这个极简风？
1: 对，
0: 极简风又有分呢、啊，你是北美极简风还是哪里极简风？
1: 哦，
0: 然后你要乡村风，你是欧式乡村风、
1: 嗯、
0: 还是北美乡村风？
1: 哇。
0: 你是要差级，你差级要差到什么程度？你要中式美学还是要宋式美学？
1: 嗯，
0: 分得非常细，你知道吗？
1: 大师在此啊！
0: 没有，我跟你讲，我就喜欢看这些视频，
1: 嗯嗯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1: 是的，没错，
0: 你知道吗？
1: 对啊。
0: 你要当代风还是要现代风？
1: 对、
0: 嗯，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还是你要、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大体上你就分硬装、软装就好了。
1: 嗯。
0: 你硬装不要做得太繁复。简单，你不要去弄天花板了，
1: 哦，
0: 还要把天花板全部做满、
1: 哦、
0: 那个就是回到以前的老套路了。
1: 那系统柜这种是算
0: 系统柜也不要做满、
1: 哦、
0: 那个是收纳，完全在大家不想看到乱、
1: 哦、
0: 就做好做满系统柜，那就很呆板
1: 啊、哦、对，
0: 你就选择性的做系统柜、
1: 嗯、
0: 有些地方可以做、
1: 嗯、
0: 有些地方不要做，
1: 对，有点、啊、
0: 因为系统柜就假假的嘛，你宁愿买现实的现场的那种那个像是柜子啊、
1: 哦、
0: 或者是说书架呀、
1: 啊、对对对，
0: 来当做你软装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你的房间整体看起来就有设计感了、
1: 嗯、
0: 然后透过灯光、
1: 哦、
0: 然后再透过你的这个沙发、
1: 嗯、
0: 或者说其他的地毯，你的颜色、
1: 嗯，
0: 这样搭配起来我觉得就会比较好看。
1: 学到一课了，我现在跟着阿富老师学习美学。
0: 我不是在教大家我是在跟大家分享没有美学概念的确是会比较不好。
1: 对啦，
0: 你可以多看看这些视频，你就学会了一些观念。
1: 对，因为这是一种内涵的部分，内化的部分。
0: 下次我可以介绍你一个那个我看到的视频，有一个比较好的、
1: 啊、
0: 我下次跟你分享。
1: 对，不然我小时候只会看这个全能住宅改造王日本节目，很好看啊，他也是把一个家改造的一个全新的样子，然后还放那个经典的配乐，有没有、
0: 哎、
1: 对，非常的棒啊。其实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根据你的习惯，然后根据你的状态来去换一下，最简单的软装部分好了，你可以换个桌巾的颜色什么的，哎、
0: 嗯，
1: 这个都是一点美感的作用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啊，来笨手笨脚的爱你、哦、啊，这是 Richard 所做的作品。
1: 嗯，对。

0: 天的故事讲一个降龙罗汉。
1: 嗯，
0: 你会想起谁的电影？
1: 嗯，
0: 降龙罗汉，周星驰啊。
1: 哪一部啊？哎，左青龙右白虎那个。
0: 他演过一部那个降龙罗汉啊。
1: 啊啊，苏乞儿吗？还不是啊。
0: 不是，好像不是这个，我们现在不要讨论了，我一下我也忘了。
1: 对。
0: 好像济公。
1: 哦，
0: 济公，
1: 那
0: 我想起来。
1: 当然。
0: 好，来，降龙罗汉。从前呢，苏州的洞庭山有一个紫金庵，里面有个小和尚，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力气很大，几百斤重的这个东西握在手上，哎呀，好像很轻松啊。那这个老和尚看见他身强力壮啊，就叫他专门去挑水、烧饭，那么做这个粗重的活。
1: 嗯，
0: 这个紫金庵面临很大的一片太湖，苏州太湖啊。那山上的居民不愁没有水喝，不料呢，有一年夏天呢，发生事情了，太湖的水突然干了。耶，怎么回事啊？很多地方都已经完全见底了，只剩下一些低的一些几个小水塘，里面都是满满的一些污泥啊、泥浆啊，而且还泛着阵阵的腥味、臭味。那山上人喝水发生了困难，小和尚每天要跑很多里的山路啊，甚至于十几里的山路，到老远地方去挑水。有一天，这个小和尚挑了半天水啊，那累得满头大汗，口干舌燥，他就把水啊放下担子，停在一座土地庙前面，就开始喝里面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喝了，喝了几口。然后想要说躺下来休息闭目养神一下，结果呢，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啊，一个老先生，一面走一面唉声叹气地说，哎呀，这个孽畜真害人呐，闹得天翻地覆，湖底朝天，连这个太湖君也被他给气跑了。小和尚听了，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老先生啊，白头发，老伯伯，阿伯啊，你讲那个什么孽畜在哪里啊？什么孽畜害人呐、啊？这个老人就很气愤地说，哎呀，这个孽畜啊，就是在这个太湖里面的一只蚌壳精，他已经成精了，很大的一个蚌壳啊，修炼成精、然后把这个太湖闹成这个样子，然后把水给弄干。然后我把里面本来的那个龙啊，就是那个太湖君啊，给赶跑了，让这个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小和尚就惊奇地说，哎呀，怪不得我们这个地方好久没有下雨啊，原来是这只蚌壳精在作怪。那老贝贝啊，你跟我讲哦，这蚌壳精在什么地方，让我去把它给除了。这个老人家就摇摇手就说了，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孽畜啊，他的武功不是武功，他的妖术他的这个妖法太厉害了，他会吐出毒液耶。我们在买那个蛤蜊的时候，你知道他有的时候有些蛤蜊不是会喷水吗？
1: 对，
0: 也会吐沙嘛。他们很厉害，但是这只修炼成精的蚌壳精，他会吐出来的不是水哦，它是毒液哦，会把你给毒死哦。小和尚就举起扁担，双脚一蹬，哼，只要能够除掉这个祸害的蚌壳精，哪怕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不怕。这个老人就开始大声地说，好啊，你这人哦，就志气，
1: 有志气，
0: 有志气啊，一定能够做大事啊。不过呢，治水你知道要靠龙啊，有龙才会有水啊，龙的工作是星云布雨嘛，对不？所以说一定要有龙啊，龙被他赶跑了。那早先太湖君在走的时候，他没有带走所有的他的家眷，他留下了九条青龙，九条青龙啊全部被那个蚌壳精啊赶到那个泥巴塘里面了，而且是对他们施了法术，施了法术，然后把他们变得很小，要不然的话那个泥塘里面怎么能容纳得了九条龙。
1: 对呀、
0: 然后你呀、现在要做的事情就赶快去把他们救出来， 才能解除这场旱灾。好，到底能不能解除这场旱灾？小和尚能不能到太湖里把那九条龙救出来，来解除大家的痛苦呢？我们下回再说，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0: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大家要把握，要珍惜当下啊。
1: 对，没错。
0: 也要保护自己的健康，请认明我们善事的产品，服务电话27519911。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秋华姐呢，3点钟去跟人家签约去了
1: 啊。
0: 那今天就是丽妍还有阿富。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25号，是星期一啊，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天气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它的一个状况。一个字，哈斗，哈斗啊，就是热的意思啊，这热哎。听众们，今天中午啊，曾经台北市呢达到36度的高温啊，目前来说也有35度，其实35跟36也差不多啊，差不多。有没有感觉到温暖啊？有没有感觉到热度啊，亲爱的朋友？没有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要多喝水啊，要多喝水。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呢，都会跟听众朋友提醒大家要多喝水，而且要练习喝水。为什么呢？在夏天你要练习喝水啊，习惯之后呢，到了冬天就不自觉的就会多喝水。你夏天不来练习，到了冬天你会练吗？冬天本来这喝水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因为你不流汗嘛，也不觉得口渴嘛。听众朋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喝水不是因为口渴才喝水。像我们家里头那个小孙呢，有时候接他们放学，说外公口好渴，我说那就喝水吧，啊，就喝啊，咕噜咕噜咕噜，就喝水。而且呢，我说了今天喝了几壶，分别呢有2壶的，也有2壶半的，就是他们的水壶啊，非常好啊，给予鼓励啊。当然了，我想小朋友在学校里头啊，能够喝水啊，这对他们来说，小朋友不容易，都是到了极致，也就渴到不得了了才会喝水，对不对？听众朋友，咱们呢都小过嘛，啊，不是说都小，都怎么样呢？有过那样子的一个童年嘛啊，哎呀，真的是渴得不得了了才赶紧喝水，一喝水就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就这样子灌。其实说起来呢，你感觉到口渴，这身体已经在求救了，主人呐，主人呐，已经干涸了，救救命吧，赶快给我点水分吧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等到身体求救了，你才怎么样，才给它灌溉，无形当中已经是你是不知道而已啊，是伤害到了我们的身体。你看小朋友有没有？从小我就发现到，一到吃饭就口渴。那么叫他在吃饭前喝水也不喝，一到吃饭就我要喝水。你看，吃饭喝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第一个呢，会影响到你的食欲；第二个怎么样呢？你吃东西来说的话呢，你的胃才多大？听到没有？我们说那小朋友的胃，我们就我们一个拳头那么大好了，好吧？他能吃多少东西啊？听到没有，对不对？当然我们说那个胃的容量它是会放大的，它有一个弹性，但是怎么样呢，你占据了很多的水分，也因此呢，你呢吃下去的东西就会相对减少。那不让他喝水呢，他怎么样呢？坦白讲又吃不下。所以我小时候啊，我的父亲李贝贝啊，坚持就是你要肚子饿，就是在饭前半个小时呢你就喝水。哎，说也奇怪啊，就是在饭前你喝水啊，待会儿你还食欲还非常好，为什么？把你胃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不能说乱七八糟，把你胃里头还没有完全消化的东西呢，把它怎么样整理整理之后啊，把它清理清理，腾出位子来，然后呢给新的食物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呢我想喝水是一个习惯啊，而且我们讲呢，水乃百药之王，一定要多喝水。提到这个，来兄弟啊，不兄弟姐妹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举起杯子来啊，我们来喝一口水来哦，喝，你看看，所以他们每次都说，哎呀，举哥你喝水听起来，听你喝水好像很好喝啊，我说的确。你别看那个白开水啊，你喝下去之后真的有一种莫名的一种甜味出现啊，这是非常抽象的了。当然水怎么会甜呢？这个白开水是无色无味的，但是呢你喝进去之后你就感觉到它，哎，真的是蛮甜的。不知道你怎么一下子就把那一杯给它干掉了，而是怎么样呢？一口一口的慢慢喝。比如说我们刚才喝了一口，对不对啊，杯子放下来，听节目听个2-3分钟之后。

哦，哎，再举杯，然后呢，再来那么一口两口，听众朋友，这就怎么样呢？就对了，我们学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来说的话呢，随时随刻我们都是要学习，学习什么东西呢？连喝水这个概念、这个方法都要去学习，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尤其到了这个夏天，你看今天35度的高温。你说你不喝水，那你还干嘛呢？所以要喝纯净的水，什么汽水、可乐那些鬼东西啊，那就暂时不要去喝它。你说喝那个真奶嘛，哎呀，听众朋友，甜的东西啊，不是说我恨他们啊，这个甜的东西，坦白讲，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去触碰这种甜的饮品了啊。那有一段时间喝那个所谓奶茶，那个观念错误啊，那个大概是在30年前啊，30多年前，那时候不是有那什么茶店嘛，什么小歇啦，什么有没有？那时候我太太跟我呢，常常去喝那个奶茶，我说我那个奶精要多一点。那时候根本不懂啊，就喝的那个奶啊，它根本不是奶，它是怎么？是油。听说没有？那个奶精啊，它就是油啊。像我们平常有没有喝咖啡啊？然后呢，便利商店或者怎么样，就有那个所谓的那个有那个糖包或者是奶球，有没有？我们称为奶球，炼乳啊，那个奶球，哎，不是那个吃冰的炼乳，就那个奶球，听到没？那不是牛奶呀！大家把脑子啊稍微的清理一下，那不是牛奶，那是怎么样？那是用沙拉油然后做出来的一种，类似于牛奶的一种怎么调味的，然后呢，感觉上好像是这个牛奶，其实不是，就好比我们3合1的咖啡有没有？里头那个所谓3合1就是有甜味、有咖啡，也有那个奶精嘛，那个奶精不是奶呀，听众朋友，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喝的体重一下子不能增加了，你喝进去全是油嘛。听众朋友了解了吗？所以呢，后来知道之后，完全改观了，完全改观，甚至于我喝咖啡呀，都是喝这个黑咖啡，所谓黑咖啡就是美式，什么都不加，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东西，这就喝我真正喝这个咖啡的一个原味。但我喝也不多啊，一天顶多到电台来喝那么一杯啊，因为据了解，喝咖啡好像对我们的心脏还不错。那段时间呢，我每天还会泡那个可可粉，是100%的可可，是没有甜度的啊。那这一阵我就又怎么没有买了？哎呀，嫌麻烦啊，这就是人的一个毛病嘛。所以咖啡里头加上可可粉，你可以 Google 一下，查一下或者问一下这个 ChatGPT，那对我们的心脏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你呢必须要用黑咖啡，也就美式咖啡，然后来那么2瓢的可可粉，而且呢是要100%纯的可可粉，不是那种有甜味的哦。听众朋友了解吗？所以现在呢，我到电台，以前我都是喝水，都喝白开水。那最近这2年，我就是电台因为有那个咖啡机嘛。是喝到饱的。所谓喝到饱，就是你要喝就喝啊，电台就咖啡机放那个地方，你想喝几杯就喝几杯，我永远就是那么一杯啊。那到电台，然后先吃我的保健品啊，什么呢？就是蜂王乳来3颗，然后白开水剩下去之后就怎么样呢？就倒一杯咖啡，让它那边研磨，滋滋滋滋。哎，在这个时候我没有闲到，我干嘛呢？做胯下几掌，就抬腿，然后呢胯下几掌。一次100下，哎，正好这杯我启动这个咖啡机之后，然后呢就开始胯下几掌，等到咖啡机完成了这一杯的咖啡，我那个102下就做完了，还很非常的准呢，102下就做完了。每天，像我们的同事啊，大家看了，巨哥做运动了啊，然后呢，就每天就这样做嘛啊。好吧，这就是跟大家来简单聊聊天气热，那么希望大家能多喝点白开水啊。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12分了啊，这个日子过得我的天哪！天气热，有的时候还真有意思。不过呢，我因为开车啊，开车，所以呢，对于这个外头的气温来说，没有直接的去接触。为什么？在车子里头是有这个空调，也就是所谓的冷气嘛啊。
但是呢

0: 那个阳光射下来来说的话呢，还真的是有温度啊。那中午呢，我去这个外头啊，去买一些东西，采购一些东西，就可以发现到就是天气的这个温度啊是相当高的啊。大家还是那句话，就是为了你的身体的健康，为了你的细胞能够有充分的这个水分，那么希望大家呢要喝水。所以我以前我举过例子，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他去医生那边说干巴巴，然后医生说你的细胞啊都干巴巴的，意思就说怎么样呢？你实在是缺水缺得很厉害啊，听众朋友，我不是讲吗？一般来说，我们喝水的一个基本起跳是你的体重乘以30为它的基准。比如说你是50公斤的一位朋友的话，你喝水呢，每天的喝水量就从1500cc 作为起跳，啊，没有到1500cc 那就是不够啊。那怎么来定呢？你可以买一个就是有那个不是现在有那个杯子有那个科文就是多少 cc 的有没有？你就一天喝3杯嘛。当然你未必要怎么喝3杯，那3杯你是说好大杯哦。你呢用这个一定的一个量的一个所谓的水杯，然后呢你分成不同的杯子，就是比如说马克杯了，然后你就喝固定多少杯啊，固定喝多少杯啊，今天第3杯了啊，第4杯了，第5杯了，这样子来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计算，这是一个方式嘛，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像我那个水壶是1000cc 的啊，那我们电台有同事啊，那2500cc，我的天哪，像个桶啊！我说你，他说我一天就喝这个，就定量一天喝这一桶的水。我那也真不简单，个儿不高，然后呢，女生你看一天可以喝到2000cc，不容易了。啊，那个大的，那我因为我怎么样呢？1000cc 的话呢，我想带起来比较方便啊。那2000cc、2500cc，那看起来是蛮壮观的，但怎么样呢？太麻烦啊，太麻烦了。所以呢，为了简单明了，所以呢，就是1000cc 的那我一天呢，最起码喝个2壶以上啊。因为回到家我就用杯子喝水了嘛，那杯子的话呢，那一杯就是400cc。我晚上回到家到睡觉前呢，我大概可以喝到600到700cc 的水啊。那白天的话就2000cc，这样算起来的话2700cc，将近3000cc。对我的这个水分来说应该是够的啊，那我体重来说80来公斤嘛，乘以30，那也差不多3000cc OK 了啊，OK 了啊，好吧，这是跟听众朋友简单聊一聊啊。今天听到一首歌倒是蛮有意思的，那这首歌来说的话呢，就是老师会问我们，你长大了以后要做什么呢？那究竟听众朋友，你小时候的愿望有什么呢？当然了，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但是以这个小朋友他们所唱出来的这样子的歌曲，我们呢来听听他们又是如何来想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想？他为什么要赶快长大？因为长大之后，小朋友的想法是我赶快老一点好不好？因为老了之后呢，是不是不要再念书了，不要再这个，不要再那个了，不要被管束了？这都是一般小朋友的一个想法，听众朋友，你说是吗？来，我们听听看，这些小朋友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一块儿来收听。
1: 长大后想成为什么？
2: 有人想当总统，
1: 有人想当医生，
2: 有人想当科学。
0: 有人想当科学家，哎呦，怎么搞的？他突然间没有了啊！没有关系，我们怎么样来？我们想办法再继续来听，来听吧。
1: 老师问我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

0: 其实就是
1: 自由自在地慢慢老。
0: 老师笑着说，
1: 小朋友，
0: 等你真的老了
1: 就知道了，
0: 老人最快乐的从来不是自由，
1: 而是还有人。

这首歌曲是李寿全当时所唱的《我的志愿》啊，真的可以把怎么样呢？当时一些朋友的心声，把它给表露的是非常非常的透彻啊。当然，前一首这个小朋友唱的，希望自己能够赶快长大啊，的的确确啊，长大之后呢，不必上学了。然后呢，坐公车不用钱啊，坐高铁，也是半票，你看看多好啊！其实说起来，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呢，当然想法也就因此而有所不同。历练了大半辈子，都六十几岁、七十岁以后呢，他们的想法和小朋友当然是有所很大的差异。小时候想希望长大，长大之后呢，又非常怀念我们童年的时候，这不就是人生吗？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时间是下午的4:25，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接着我们就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礼拜五啊，礼拜五，上个礼拜五，我宣布了一件事情啊，宣布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听众朋友很热烈啊，非常热烈。我不知道您是冲着我们的新冠综合酵素呢，还是冲着我们的胶原蛋白？我的天哪！在这里我还跟听众朋友再行报告一下，我们的代工厂今天跟我们在这个礼拜当然会跟我们联络，就说李先生对不起，那么在这个礼拜原则上，那么外销的这个货呢已经是赶得差不多了，随即呢就为贵公司来装填你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还有就是这个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真的是等了一个快一个月了吧啊，我们是5月8号完成我们今年度的这个母亲节的活动，要到6月份才能拿到我们给予大家的这个胶原蛋白。今天早上一大早啊，这个待会儿再讲。所以呢，在此我也向听众朋友说声非常抱歉啊。不过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一切都非常非常的 OK 了，就说没有问题，我们这还有存货够吃啊。但是我想，这是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耽误了啊，就是耽误了。好吧，那么礼拜五我们。

当时我就拍板了。当然听众朋友反应非常热烈啊，那么我也讲了现在胶原蛋白是缺货，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到时候怎么样呢，到时候怎么样，你就反正就一起来嘛，啊，一起来。所以星钻综合酵素啊，昨天我去那个这个官渡啊，蒋大姐那边还欠一罐酵素，还欠你一罐酵素啊，昨天忘了跟你讲了，蒋大姐啊，还欠你一罐酵素，到时候给你补上去啊。那星钻综合酵素是泡水喝的，你不要直接吃，听懂没有，好不好？所以我连那个胶原蛋白我都说要泡水，为了要让大家怎么样，多喝一杯水。因为胶原蛋白它的粉末非常的细，如果你直接吃的话，很担心你会呛到，尤其是我们年长的长辈最怕的就是呛到，一个呛一个摔，这两个真的是可以说是让大家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事情。哎，听懂没有？那个胶原蛋白的粉呢，因为它生态的粉，它非常非常的细。如果说你直接放到嘴巴里头啊，你一不小心，就呛到了，一咳空一下子就呛到了。听懂没有？这是很麻烦的，所以我说你就泡水来喝嘛，就泡水来喝，你可以泡放在咖啡里头，放在你要喝的这个什么饮料里头嘛。那现在呢，我说了，你也不要去买别的饮料，就我们的综合酵素对你来说又有健康又安全又能够多喝那么一杯水，我们说啊，这叫做怎么样，多层的效应，听众朋友能够接受。所以礼拜五宣布了以后，大家说哎呦，侯康啊来了啊，侯康来了，就是星钻综合酵素买一组，买三送一，特价之外再送一罐胶原蛋白。哎，这跟那个母亲节没有关，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我的专案处理。到了夏天，为了让大家多喝一杯水，而且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是有味道的，所以味道当然不是很难的，就是为大家调了一个味道啊。所以你加上胶原蛋白就非常非常好喝了。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呢，我在礼拜五宣布，那听众朋友反应很热烈，我也谢谢各位。真的是多喝那一杯水，听众们，对您来说多么的重要，对不对？翁少校马上就怎么样，立刻啊就响应啊，谢谢你啊，少校，谢谢你啊。你也不要着急，也不要打电话来了，你也别着急，等这个货到之后，自然而然会请小姐跟你联络，然后再把你需要的货给你寄过去啊。听到这个早上一大早，骆女士来电话。啊，骆女士在上礼拜打电话来，就讲她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啊，又如何如何，那就说了，我现在已经从医院回来了，检查一切 OK 啊，一切 OK， 太棒了。那么说那个母亲节订的货呢，就今天寄，明天到啊。然后我们同事就联络骆小姐，骆小姐说胶原蛋白没有来，那就先不要寄，等胶原蛋白来了是一次寄。谢谢骆女士啊，谢谢。哎，我们这个骆女士很有意思啊，她呢就自己做那个大的锅盔啊，大的锅盔，那个大饼啊，那真的是功夫啊，那个大饼，我的天哪！她每一次来啊，她不是每次，她有时候就来了，就给我带那个大饼来，那扎实啊，那这种饼在外头你很难买得到。以前在哪里，在荣总外头啊，有这个老兵啊，他们退役的老兵或卖那个大的饼，有没有大锅盔？哎，那个一般朋友来说的话，未必会吃的习惯呢、啊。他因为他怎么样，那没有味道嘛，就是一个面香的味道啊。然后呢，做这个甜酒酿啊，他说：“哎，李先，你爱吃甜酒酿？这甜酒酿我在夏天呢，我是怎么舀一碗，就这样直接吃啊。”天牛娘，我谢谢罗女士啊。哎呀，你我说了，你也不要这风尘仆仆的再送到电台来了。我说了，谢谢你了啊，谢谢你。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这几十年都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了啊。大家也都非常了解对方的一些算是习惯各方面啊。好吧，那么今天我说了嘛，如果说听众朋友能够接受我的建议，多喝那么一杯水，也不让你白喝，所以呢，我这个星钻综合酵素买三送一啊，买三罐送一罐，除了特价之外，再多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送一桶
好吧，教育呢？

买送一送，咱们也不要送那一包两包，那个，哎，不会这个小鼻子小眼睛，咱们要送就送着买一大罐，一大罐这个胶原蛋白，好不好？这就代表说，我希望大家怎么样？除了能够多喝一杯水，除了健康之外，还有美丽，有了健康也有美丽，这才叫做百分之百，它是100分的，好不好？需要的朋友您就直接来电啊。我们刘金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记住一点啊，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那时候刚开始就说，哎呀，胶原蛋白可不可以直接吃？我那一大瓢你直接放到嘴巴里啊，我说了，它是非常粘稠的，但怎么样呢？你一开始有时候我们以前就有听众朋友呛到，一喷呢就整个喷出来了。整个喷出来，不要直接吃，为了你的健康，为了多让你喝杯水，就把它泡水吧。现在那个水里头有我们的辛酸综合酵素，而且这个综合酵素来说，不是一般的仅有的消化酵素，里头有怎么样脂肪的分解酵素，有蛋白质的分解酵素，有乳糖的分解酵素，有淀粉的分解酵素。纤维的分解酵素，听众朋友，你在外头市面上有这些所谓的组合吗？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的辛酸综合酵素为什么受到大家欢迎？尤其到了这个天气热了，大家来那么一杯哦。我们那个陈小姐有发一个 line 给我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泡热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啊，酵素是最怕热，酵素和益生菌是最怕热，所以呢，它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在常温。所以常温就是怎么样？现在我们喝的常温的水，但有些听众说我要喝凉一点，可不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泡热的，酵素最怕的是热，一碰到热它就怎么样呢？它就完全就失去了酵素的功能。酵素和益生菌都一样，你不能泡热的，那益生菌也是一样啊。啊，听众朋友，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那么我们辛酸综合酵素，今天宣布一下啊。那么为了大家这个健康又美丽，所以呢，就是健康就是我们的酵素也好，胶原蛋白也好，都是健康嘛。美丽的话，当然因为你的身体健康，也就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气质，也非常的有它的一个美丽的一种风采，亮丽无比啊，好吧？来，我们这个健康美丽专线，麻烦听众朋友记一下，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当然，重要的是怎么样？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胶原蛋白是没有货啊，酵素是有了，酵素是有，但是胶原蛋白没有。所以呢，等到胶原蛋白来一起帮你记，好不好？这一点来说，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谅解，好吧？来，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27486288的电话。

好，今天一位听众王太太啊，郑女士来电话，她说下礼拜啊要去开个刀啊，我就问的是开什么刀呢？她说啊怎么，我说 OK OK， 她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产品里头不是有一个超氧化的溶栓酵素嘛，就是肽汇通。他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啊？我在这里也跟听众朋友再来做一个说明啊。开刀了，什么拔牙了，这些医生都会叮嘱你。如果说你平常有吃这个抗凝血的药物，所谓什么叫抗凝血呢？就是像阿司匹林啦，啊，像什么循利宁啦，就总而言之就是促进你血液循环的这种药物，你必须要在开刀之前一个礼拜或者是怎么样呢，拔牙前就必须要停，否则的话它很难止血啊，它的血流得很快啊，它很难止血啊。那我们的肽汇通不是抗凝血，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溶解血液当中的血栓，跟那个抗凝血是两回事，但如果说你不放心的话，你也停嘛，那没有关系嘛。等到开完刀或者怎么样，动完手术之后，你再恢复

你来试用。那另外呢，他问到净之泰啊这些呢，蔓越莓，这都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我要带着去啊，带着去没问题啊。所以听众朋友有一点要大家注意，因为你比如说要动手术啦什么什么的啊，医生叮咛就什么抗凝血的就暂时不要吃哦，这些药物啊。那至于说保健食品来说，你要不要吃，那就在于你个人了。那如果说你比较在意的话呢，你就先把它停下来，等到一切都怎么样，开完刀动完手术以后，隔个两三天之后你再恢复来吃，这是 OK 的啊，这是 OK 的。这一点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身体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有些朋友啊，他那个吃那个抗凝血剂啊，到时候怎么样呢，动小手术那个血流不止啊，医生都很麻烦，哎呀要就想办法要把你止血啊，不然的话你血一直流着这也不行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过医生啊在术前都会包含了护理师都会给你讲得非常的清楚，你要动什么手术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包括拔牙齿都会让你怎么样，日常如果说你有服这个抗凝血的药物的话，一定要把它停下来啊。这一点来说倒是非常重要的，也顺道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时间是下午的4:39了啊。我们有听众朋友有意思，看新闻呢说那黄仁勋呢跑到中国大陆吃那个炸酱面，一提到这个炸酱面，我们就听众朋友说，哎呦李健，你可不可以在节目里头再讲讲你的那个炸酱面呢？其实炸酱面的做法很多了啊，就看个人的口味啊。那一般的面摊子有没有，面店也有炸酱面，但这个炸酱面来说的话呢，跟我的炸酱面是有很大的一个区隔的。没关系，待会儿我们分别来谈谈炸酱面好不好。夏天到了，你吃个炸酱面也是蛮不错的啊。但是炸酱面，我们看到宜兰不是有那个炸酱面，有时候上新闻啦，或者是上这个很多的人家推荐啦，什么什么的有没有？那个炸酱面跟我们的炸酱面，坦白讲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每一种炸酱面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待会儿我们分别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炸酱面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40，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是齐豫他所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好，我们这首歌待会儿再继续听啊。时间是下午的4:46，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聊聊这个炸酱面啊，因为刚才这边操作来说的话，一下给连上去了啊，那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听。提到炸酱面呢，当然这是一个正统来说就是北方的一个算是主食当中的一种啊，炸酱面这是北方的面食啊。当然，现在报到台湾都有这个炸酱面啊，但是做法各有不同啊。一般来说的话呢，都用的是这个豆瓣酱啊，豆瓣酱还有就是甜面酱作为它的一个基底。那也有用到黄豆酱啊，那这每一个家的这个调料是不太一样的。那一般来说，一般店来说的话呢，酱啊就是酱，里头有点肉末啊，有点肉末，甚至有点豆干啊。说起来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啊。里头有点那个绞肉，然后呢有点豆干啊，然后呢主要它是酱。当然这个酱要炒起来，必须要经过熬制啊。通常来说，用猪油来。

炒这个酱，然后呢再把这个像绞肉啦或者是豆干啊再把它放进去一起来炒。那么拌面的时候呢就直接啊咬下来，因为为什么，因为做生意你也不能弄得太复杂啊。这样子来说的话呢，一般的店里头炸酱面呢就是如此啊。听说没有，你可以拌完之后，炸酱面你叫了以后，那个酱拌完之后呢，最重要是看看它底下有哪些东西。酱呢都把那个面呢把它可以说是裹覆起来了啊，都裹覆起来了。剩下来的就是它酱里头的佐料有哪些。这哎，听众们，这是无所遁形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过啊。那么就碗底下还剩什么，比如说有点肉沫子啦啊，或者是你说什么小黄瓜那是配料啊，有什么豆干肉沫就底下呈现出来了啊。所以呢你拌好面之后，最后剩下来的就是这个酱的它的一个所谓的佐料，就是它的配料。这个没有了解吧？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困难了。你如果说要做一般的炸酱面啊，店里做的炸酱面一般说起来就是如此了啊，它不会放太多的一些料啊。但如果说你要在家里，像我在家里做的炸酱啊就不太一样。李氏的炸酱啊可以说是承袭了我的父亲李伯伯还有我的母亲李妈妈的一个综合体。因为我老爸以前那个酱啊，那叫老北京那个土啊，就是一坨酱，干的要命，一坨酱，然后主要就是拌一拌啊，里头就肉沫子了，一点豆干了，然后呢就是酱很多，然后一坨啊，干巴巴的。那像我的母亲李妈妈就不一样了，南方的酱就不一样，里头佐料很多，而且它怎么样，不是说很稀，而怎么样，比较材料多。像我所承袭的就是李妈妈加上李伯伯啊，两者的一个综合的体啊。所以里头第一个呢，这个酱就不用讲了，待会儿再说。主要就是绞肉啊，绞肉就是肉沫子，我是都是在这个肉缸老板里面就买，我都买一斤的肉啊，猪肉，然后呢希望它能够肥一点啊，就最后呢再加点这个猪油啊，香嘛啊。绞肉要有，然后呢就是豆干要有，香菇，这个香菇是怎么样的，干的香菇，泡发之后的香菇，毛豆，这是我怎么必须要有的，蛋酥啊，所谓蛋酥不是日本料理那种蛋酥，而是怎么样把那个蛋炒了之后把它怎么样弄碎了，成为怎么样，成为它的一个配料，对吧？这样听的听有吗啊。那么甚至于怎么样呢，甚至于里头还放点这个虾啊，虾我们有的时候是用虾仁，有时候用虾皮啊，不一定啊，那这就要看个人了，因为有海味的话呢更鲜啊。佐料原则上就是这些了啊，就是绞肉，然后呢就是这个豆干，然后呢就是毛豆。那么我用的毛豆就多，所以我做出来是一大锅啊，我的老天鹅，一大锅。所以吃到最后呢，听懂没有，你因为我们要舀那个酱啊都舀好几瓢，你看它不是那一坨那种酱，所以你吃到最后呢底下大概有底下的那个酱，就是它那个配料啊，底下一大坨啊，我天哪，你看多么精彩。所以我说了，李氏的炸酱和这个一般就是面店的炸酱啊，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料多，料多就怎么样，非常丰富，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啊。那至于做法来说的话呢，当然我的酱啊是用两种酱，一个就是一般的豆瓣酱，再来呢就是甜面酱。那我的甜面酱不是在市场买的，我都常常，我不是去吃餐厅的烤鸭吗啊，我每次吃完之后我说老板啊，都很就是因为熟，我说你给我带一包这个甜面酱，他说没问题啊，就弄一包啊，一袋子甜面酱啊，因为那个甜面酱都他们自己熬制出来的，我拿回去之后就放到冰冻库里头。哎，听到没有，这个酱是不会结冻的，它是流体的，它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软黏的，它不会怎么结成一个像冰块一样，不会哦啊。然后呢我在炒这个酱的时候呢

真的是酱香四溢啊，有这个豆瓣酱啊，就一般传统的豆瓣酱，有这个甜面酱，所以呢它的酱香来说是有层次感的。当然你要做的话呢，当然把这个肉末子绞肉先炒起来嘛，炒起来之后把它拿出来，豆干炒一炒，豆干炒一炒之后呢，当然这里头就开始怎么样，把那个这个香菇啊，泡好的香菇，干香菇已经泡发的香菇，把它切成丁啊，切成丁之后呢把它下下去，那个泡香菇的汤你不要丢了，待会儿有用的。然后呢毛豆也下去，毛豆也经过香煮了以后呢把它放下去，当然毛豆你要放多少就看个人，就主要它也是其中的配料嘛啊。好，那么这么一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开始把它炒了之后啊，把肉末也放进去炒之后呢，在另外一个锅我来炒那个酱，这个酱啊要放油，然后呢慢慢的来炒，小火慢慢的来炒，炒了之后呢它更香，然后再把这个炒好的酱呢再怎么样倒入到这个刚才炒的这些佐料里，这些配料里头呢加上酱之后再加上那个怎么样呢，加上酱油啊，再加一点怎么样呢，就是像我的话是香菇精啊，然后呢再把这个配料什么东西一块儿加进去，把那个泡的香菇的汤把它放进去，一起来滚呐 不噜不噜这边熬啊，在那边炼丹一样那边熬啊，听到没有，这一锅酱呢真的是精彩到不行啊，吃起来就有那个香味，而且它是层次感的，有这个佐料的香，也有这怎么样酱的香，所以听到没有，我们今天不是做生意啊，我们在家里吃就怎么样，料就多嘛啊，那外头做生意的坦白讲了，就里头有这个肉末子了，然后有点豆干了，然后就酱就这样子就 OK 了，这一般来说酱呢炸酱的酱就是如此这般啊，那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当然希望它就是精彩一点嘛啊。好吧，这是听众朋友讲看到黄仁勋啊到了北京啊去吃了这个炸酱面，就想起我们在节目里头介绍过这个炸酱啊，李氏炸酱，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顺便也提一下啊。好吧，那么提到这里我们再来听刚才还没有听完的歌曲，这是方季韦他所唱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

今天刘金麦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当然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买一组除了特价之外，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啊，一桶哦胶原蛋白。

0: 需要的朋友直播电话就行了，2748-6288，2748-6288。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不要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有多重要，我不知道。
2: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3: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哦，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五年上手气的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人参，每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睏得去，睏加精舒适。
7: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6: 主门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Sí.
1: 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啊，台湾的电动车，还有跟电动车息息相关的电动桩、充电桩哦。其实讲到节能减碳呢，当然这几年来哦，跟这个汽车相关的电动车，虽然它的价格呢现在还是比较昂贵一点，但是呢，基于使用的关系呀，还有环保的一些这个概念，也有蛮多的驾驶人呢已经会选择用电动车来代步哦。那台湾的电动车售价其实也慢慢的有各种比较平民化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它的销售哦，根据最新的统计，每一年呢销售的年复合成长已经高达10%哦，也就是过去哦，大家在路上看到这个电动车的比例哦，也许还不那么高，而且感觉好像哇，只能开什么特斯拉这些是很这比较昂贵的哈，才有电动车的选择。可是现在电动车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现在呢，根据最新的一个最新调查，其实呢有超过70%哦，去调查哦，就是驾驶人有超过70%哦，他们说未来3到5年哦，台湾的驾驶人说如果要换车的话，都会觉得应该会考虑买电动车。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呢未来了3到5年，大家在汰换汽车的时候，有可能考虑要换电动车，可是咱过去吼车驾

汽油对不哈？阿伯油哈，对，在加油啊，这个加油站到处都有，开到哪里没有油，随时加油，加满了油随时上路。但是呢，电动车要靠什么东西呢？要充电。台湾各个地方哦，不管是你走在路上，万一没有电了，或者是说你回到家里要充电了，有没有充电桩呢？哇，这问题其实啊，要比你买电动车的问题应该还要复杂很多。现在真正算起来哦，电动车跟充电桩的比例算起来居然只有10:1，应该说真正在国际上哈，国际上他们算，如果说比较合理的比例是10:1，每十辆电动车平均就应该需要一个充电桩，不管你的设置位置在哪里哦，就国外哦比较理想的比例哦，但是台湾目前的一个比例是 39.7:1，等于台湾每40辆车才能够配到一个充电桩哦。在国外哦，合理的一个比例是10:1哦，可是台湾现在是40:1，所以其实现在充电桩的比例是严重的不足。那电动车的车主呢，使用家里面自己家用的充电的比例高达80%，也就是说呢，其实大部分现在台湾的这个驾驶电动车的人，经常怕你一开到外面去哦，要在外面找到充电桩非常不容易。80%的人哦，都是要在自己家里面哦充满，就是充满电再出去。你在外面也许有些停车场哦，你停车的时候可以充电，但是不见得那么好找，而且不见得每个停车场都有充电桩哦。那有些的大楼啊、设施啊，或者是一些公共停车场，那更不是必备的哦。所以呢，在台湾其实现在未来在推广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其实充电桩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呢，那为什么充电桩哦，现在在整个台湾每40辆车才能够找得到一座充电桩，这个严重的不足呢？其实在现在看起来哈，他们根据研究说，其实家用充电桩以台湾现在的设置来说是非常昂贵而且耗时的。先不讲我们政府在这个公用设施上哦，能不能够一个比较大量的去建置这个设备。像一般的电动车车主，如果说要在家里面，我们如果有买停车位哈，你有自备停车位，那你的停车位，如果是比较最新才买的建筑物，你比较新买的房子，也许那个配电设施哈，或者是说你的那个停车场，你可能那个电路都还可以去申请那个电动桩的一些配电线路。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哦，它那个电线线路都还不见得哈，你自己说想要弄电动桩就弄电动桩哦，好像台电他们都还要去帮你评估说能不能够去设电动桩哈，它的电线电路等等是符合它的一个需求。那现在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希望哦，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政府也希望支持嘛，哈，让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可以提升。那业者就要去克服哈一些配套措施，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观察台湾目前就是第一个，电动车跟充电桩成长是不成比例的，然后第二个，家用的充电桩它的设置哦非常的昂贵。贵而且耗时哦。好，那到这个2024年的5月为止，台湾的电动车的占比哈、哦，大概是占了2.12%，但是电动车的年复合成长率大概是高达10.44%。那最近这几年来呢，电动车的价格其实下降蛮多的，在售价上面，近几年来电动车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大概有30%。这是其实下降的幅度是不少，已经下降了30%，所以它也提升了蛮多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意愿。好，可是重点还是我们刚刚讲的电动桩哈、哦，远远的不足。像国外比较适合的，我们刚刚讲10:1，台湾呢居然是40:1。
那这个很多地方的管委会哈，先不讲你去外面找不到、找得到或找不到地方充电，你回到自己家来，万一充不了电，那是绝对没有办法买电动车的啊。很多的车主，你就算有停车位，你要跟管委会要沟通哈，能不能够自己花钱？就算你愿意自己出钱哈，要去设一个这个充电桩，如果你的这个社区管委会哦，大家经过讨论是可以设置的，那最好。有些呢，如果还没有人有去沟通过的话，很多的人的经验是管委会大家哦要去这个设立一些条例哦，或者是要请台电来评估，这个要经过一到两年的时间哦，推动上面也是挺辛苦的。所以呢，在这个充电桩哦，还有一些目前为止国内充电桩的业者其实是有蛮多不同品牌不同品牌，那在这个充电桩的业者竞争激烈之下，有一些他们的服务、售后服务，或者是他们在一些铺设、架设上面呢，都还有待考验哦。就是政府在一些品牌的验证上面，到底有没有合规、合标哦，都是车主其实要自己去承担的风险。所以呢，这篇报道在讲到，我们虽然呢一直在讲啊，2050年哈，台湾希望推动是净零碳排。净零碳排呢，当然你看哦，这几年我们这个地球暖化啦，极端气候的问题，它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这个需要去大家一起来去配合的哈。你不管是从发电的问题、用电的问题哈，那你说汽车工厂的排各种的排气的问题，那车子好，电动车的推动，这也是我们讲了好多年，对不对哈？那我们台湾其实很多机车，大家现在对于 Gogoro 像 Gogoro 对哈 ，Gogoro 的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很高，但 Gogoro 比较好解决，因为可以换电池。换电池就轻松多了，可以一换哈啊，几分钟，3到5分钟，这个一换了就可以上路了。电动车呢，要找充电桩，而且充电要时间，对不对？充这个车子充电，一停在那里还要等好一段时间，然后也要哈有个位置，有个充电桩哈可以设置，所以。在2050年哦，净零碳排前，大家我们整个台湾哦，先不要讲全世界，光在我们台湾哦，这个上面所有这么多辆车哈、哦，燃油的车子哈、哦，燃烧汽油的车子，慢慢的透过这个比例呀、啊、哈、哦，透过这个售价的下降啊、哦，还有重要的是充电桩，它慢慢的铺设哈、哦，还有在这个架设线路上面的一些问题。透过一些方式跟政策的配合解决，怎么样从现在的40:1，40辆车要抢一个充电桩，你想没有办法充电，大家车怎么开上路呢？要能够解决到合理的10:1哈，10辆这个电动车有配到一个充电桩，这样大家才能够放心的把车开上路。随时万一，哎，这快没电的时候很担心呐、啊，怎么办？万一停电了，车子开不动，那可怎么办？对不对？哈，所以呢，推动这个电动车，推动环保，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像是内政部就统计哦，在这个2022年，台湾整个算起来哦，单独生活户哦，已经来到了322万户。如果从这个户数来看哦，这322万户的概念哦，就是在台湾平均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的。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高诶，每三户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这将近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比莹莹想象的高很多很多诶。好，但是这个所谓一个人独居哦，它没有限制说一定是老人哦，齁，它不是说一定是老人独居，它可能是年轻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中年人，或者是什么都可以齁，就是反正一个人住的，就是占了三分之一强。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或许你觉得你以后哦，尤其是你的这个中老年也可能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么分析这个投资专家就认为，你在自己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就跟别人其实跟这个有家庭的人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思考角度的。那他今天呢这篇文章哦，就是特别讲到说，专家建议啊，如果你是单身哦，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单身前提，那如果你认为你以后是单身这个到老的话呢，你要为自己开始做投资规划，尤其是退休准备的话呢，你要把你的准备金哈，要拉到四成左右哦，要在你的开始做规划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收入的四成左右都要投入退休准备，然后一成的收入呢要进行风险规划。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哦，因为有家庭的这个澳元跟你只有自己一个人

额上面投资之外，你必须要另外为自己提拨一成，是进行所谓的长照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个投保的这个理财。在这个部分你可能比有家庭的人更需要这方面的保障啊。那这部分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找市面上有一些投资型的保单，而且是兼有失能保障的。这些呢它最高看每一家这个保险公司的商品不一样，有些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那有一些是比较偏重医疗，有些呢是比较偏重这个长照的部分哦。那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年龄还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规划跟准备哦。好，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内政部他们自己的统计，其实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蛮精确的。如果从34%的这个独居，好，这是独居的一个户数来看，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都很 OK， 因为你加班啊，然后平常自己独来独往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也生得少嘛，所以你的兄弟姐妹，等到你老了之后，你的兄弟姐妹应该也很少。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也非常的少。那自己没有结婚或者自己没有小孩，那你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没什么小孩哈。所以呢，真的是自己要顾自己啦。那这时候你除了金钱之外哦，你就是要为自己还有另外一成的费用要去规划有保单的部分哦。他说单身族的一个三大需求其实就是健康医疗、退休准备还有长期照顾。因为啊，有钱呢，年轻的时候都觉得有钱很重要，不过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照顾或者是医疗的部分是跟这个金钱一样，都要被规划在退休准备当中。这个看护啊是很重要的，或者是所谓的长期照顾，或者你就算好自己可以动，你光是有的时候要去医院里面就医啊，拿个药哈，这个看个医生哦，可能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些专家就说，单身族一定要预先准备的是除了金钱的储蓄之外，理财之外哦，因为你相对的家庭责任比较轻，所以哦，你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除了我们刚讲的四成的收入是你可以拿去投资理财啊，这个置产啊等等，另外你千万别忘了为自己哦，在健康保险上面一定也要先做规划哈，因为以后你是靠自己的这个健康保险在照顾你自己。那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保险内容跟商品的一个特性哦。他说像一些健康医疗的部分呢，实支实付的住院医疗险哦，大概是很多人优先的选择。因为呢，全民健保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服务项目跟照顾项目。那有一些全民健保现在呢没有这个负责的部分，或者自费必须要支出的部分呢，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健康的一些医疗保险然后帮你做一些支出哈，或者是让你不要有额外的在万一碰到了一些重症的时候，不要让你突然你的存款就大量的这个消失哈。第二个呢，他说像这种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可以去补足你未来没有收入的时候呢必须要支出的大笔的医疗花费。第二个呢，就是也有这种实支实付的这种请看护的费用哦。到时候你请看护，因为请看护的时候看护现在很贵，不管你是请这个我们本国籍的或者是外国籍的，这个长期下来费用都非常高哦。所以退休准备当中，我们在医疗保险、长期照顾还有这个看护照顾当中啊，在这个保险上面都要多花一些心思。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哦，它是兼具失能保障的。有一些商品哦，它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它是可以透过这种失能险来做准备。那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呢，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设计。它有一些是说哦，如果你这个

万一到时候你有失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到失能保险金，最高可以领到100个月哈。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再推跟大家推销任何的产品，只是说跟大家建议，如果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哈，为未来这个退休在做规划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照顾险哈、医疗险，可能也都要把它做到一个规划。而且通常是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那个不管是你各种险啦，我们的寿险啊，或者我们医疗险，越年轻买的时候怎样越便宜。如果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再去买医疗险，买那个照顾险，哦，那都是贵的不得了，真的，这倒是真的。像莹莹自己八年前，就是。人家就跟我介绍，也是要这个开始保这个照顾险，就是也是，诶，其实我自己也忘了，也就是也是类似这种医疗看护险。但是我自己也是想一想，我想说，对啊，等到我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也没有生什么一堆小孩可以照顾我们，以后要请个看护。哎，一个月真的要好几万块哈、哦，那所以那时候我好像就是也是去保了类似这种保单，一年几万块这样子。我觉得以后到了我们台湾这个大家都老了，大家都高龄化的时候，嗯，可能都是需要这样。好，那还有他也提到了，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的话，也要这个。自己为自己的遗嘱来做思考，那你的保险金呢该怎么分配，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失能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一些身后事做如何的规划。我觉得人生啊，其实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充实，然后每一天呢过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呢也每一天过得很有准备。赚钱我们每天都好认真，可是呢为我们的生命在过这个每一天精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做好最好的打算，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还比较特别哦，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因为现在我看到这篇报道确实是哦，我相信以后这个数字应该会越来越高，就是呢以后台湾独居的人哦，不管你几岁哈，一个人住，这比例已经到三分之一了，未来应该会逐年增加，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这个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为自己打算也要越来越好。

级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

0: 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这个阶段呢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哦。好，不过今天我们分享的呢，平常都会分享一些理财呀、金融啊相关的文章比较多，今天呢没有那么样的刚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呢稍微柔性一点哦，跟我们的人生有关。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上面哈，甚至在我们的财务上面，都跟我们的人生思考的方向会有一些关系了哈，跟我们的个性有，我觉得也会做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说投资朋友在买卖股票的时候经常是不是也要跟自己的人性对抗。好，那这篇文章呢叫做人到三十开始生前整理。好，这篇文章其实很长哦，作者叫做何池，人到三前开始生前整理。那我把中间呢比较重要的一些部分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概念，断舍离这几个字呢，这些年呢大家经常会谈起，尤其是哦现在的人觉得说太过度的消费哦，家里面囤了太多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所以呢有的时候该断舍离的时候，生活中反而会觉得比较轻松哈，比较简单。另外除了断舍离之外，这篇文章当中讲到生前整理这个概念。他说人生不过三件事哦，生前整理的概念呢其实兴起于日本，最早叫做中活，中就是剧中的中，终结的终，中活意思呢就是为了人生终点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为了人生终点而进行的准备活动。这个中活这两个字哦，其实很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入选日本的年度流行语大赏哦。2012年你看非常非常早，但是因为日本呢是比我们早很多年哦，就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不管是在经济的环境哦，社会人文环境上面都比我们早非常多年，所以他们整个的政经人口的变化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情况，那也可以预知到我们台湾未来也是会走向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在2012年其实已经提到了中活这件事。那当时就有报道说呢，有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哈，日本年轻人已经开始生前整理，而不是等到你去世之后别人帮你整理你的遗物。那什么叫生前整理呢？那当时日本流行以活来造词，活就是活着的活哈。他说细数下来哦，人生呢不过就是三件重要的事情。好，第一件事情救活，就职就业哈，救活。第二件事情婚活哈，婚呢就是结婚的婚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就是年纪到了要相亲结婚。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终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终的终哈，为人生的终点做准备的活动。救活哈，就是你就职就业啊，然后婚活哈，相亲就学，再来中活哈，走到了终点，看起来就是这三个阶段。这是因为呢，在深度老龄化的日本呢，中活的整理跟生前整理呢，是指一个人在精力充沛的时候，你就自己呢尽所能的处理好你自己的身后事。确保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你想交代的事情，甚至你的资产呢、能够顺利的来转移，同时呢，能够维护你自己过世之后，你自己想
保护的隐私，哈，还有你的尊严，当然也是为了减轻你家人的负担哦。其实呢，很多日本人呢这几年也开始早早的开始做了生前整理，而不是到了一定要到了什么退休之后才在做生前整理哦。他说其实呢有不少的年轻人慢慢开始做生前整理。怎么做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要开始清理东西哈，定期的清理东西。我觉得这个跟断舍离的概念也是很相近的。第一个清理东西哈，定期把你一些闲置的物品呐、甚至是电子档哦，大家不要以为有形的东西才是杂物。现在在数位化的时代当中啊，大家会发现你过期的一些电子档非常的多，手机里面的相簿、电脑里面的档案，还有莹莹也觉得群组很多，删都删不完。大家会发现人活得越久，群组简直是爆炸的多哈，甚至同一个公司里面，同一个公司，同一票人，就可以衍生出不一样各式各样的群组，明明就是同一票人哦，那就一直开不同的群组。其实我看了觉得好阿脏哦。我是一个哈，因是一个在 LINE 上面哦，我不会有任何一个未读讯息的人，我不会有任何一个未读讯息的人，所以我不太喜欢我的 LINE 里面哈有很多很复杂的不太认识的人事物。所以呢其实有一些闲置的物品，有形物品或者是电子档案，其实都可以定期的去做处理。当然你回到源头，不用买的东西就不用买不要买太多东西。然后呢他说可以捐出去的东西就早早捐出去吧，因为你越早捐，需要的人就越早可以用到。你老是摆在家里面呢，需要的人其实老是用不到。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整理你的钱财，把你很多年没有用的银行卡把它找出来，到底这些里面还有没有钱，这里些的密码哈，到底还需不需要去搞清楚。可能我们在这辈子当中哦，学生时代啊，可能在那附近邮局开了一个户，后来又到哪一个公司附近又再开了一个户，我们可能有好多个户头哈，所以很多人在做生前整理的时候，会把自己到底有哪些银行账户哦，把它清理一下，还有你的房产证哈，还有哪些保单，这些其实呢，通通自己先整理，因为你才知道你到底保过了哪些保单哈，然后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哦，家人如果需要找到它的时候，就能够找到。

0: 不用东藏西藏，不要藏到连家人都找不到哈。再来第三个就是整理好你的关系，好，包括你的社交平台上面的关系，你的好朋友，还有你真正重要的朋友。第四个，整理好你的愿望，把你真正想做好的事情呢写下来，想把你学的事情写下来，然后自己一一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呢，很重要的是你把它 list 下来之后呢，你要记得督促自己去理出来，然后去完成它，留下爱与被爱的记录。现在呢，他说生前整理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养成日常整理的习惯，留下爱与被爱的记录，让将来有一天需要靠着你与他有共同爱的记忆而存活下来的家人，能够找到被爱的力量。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点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不然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爱你小马走》。
0: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去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7: 垃圾不落地，这边可以丢垃圾，
0: 绿色进香，垃圾减量，
8: 环保环保环保。
9: 刚刚已经收了大概十包了，
10: 十包。
0: 对，2026年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超过了46万人报名，短时间要涌入这么多人参加。进香眼线的垃圾问题当然也不容易解决，但是云林北港地区就创下了单次进香产生100万吨垃圾的记录，有的香灯脚边走边捡，虽然力量有限，但走在海放区默默的收集也能够尽一份力。
10: 带我一个人哦，啊，你的工具带得很齐全呢，你
2: 准备一个夹子，然后一个小推车，对不对？
10: 对，因为我怕我拿不动，对，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想说就这样子就好了，反正夹嘛，就类似，对，因为很多也都是我们不小心掉下来的啦。
2: 对对
10: 对
2: 对
10: 对。
2: 其实我看好这口呢，
10: 哎呦，我老板，
11: 这口呢，
10: 老板，哎呦，
11: 是是是，
10: 哪个团里呀？
11: 我们是鹿港乡艇车团体。
0: 这位是乡艇车队的老板。他连续2年号召亲友跟员工组成了乡艇垃圾服务车队，出动了自家公司的垃圾车跟回收车，一路随行跟着大家走。他希望透过跟乡进车的行动，也可以减轻地方清洁队员的压力。
11: 在现在在这个时间我们会定点，因为人群从这边经过，然后接下来妈祖那个銮轿过去的时候，我们跟在后面行动的一直在收，然后我们的垃圾桶，我们的志工，我们会推着垃圾桶在人群里面帮忙收。哎，有回，我们这边有回收桶，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垃圾桶。
10: 哦，现在正要分类，对不对？
11: 对对对，请大家落实。
0: 几十万人行军移动，除了垃圾很多之外，上厕所也是个大问题。水肥公司老板帮大家想到了，自己研发了最新型的行动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次出动了8台，让大家随时都可以方便上路。
12: 在抽水肥的嘛，
10: 是是是，
12: 然后就想说好，厕所出一下。
10: 你们一路跟吗？
12: 对，我们应该做11、12年了。对，我们都是等他们愿望，或者是说临时有状况，我们车上水，然后我们的抽肥车都会在旁边，马上就处理掉，这样会保持比较干净。
10: 这段时间是公司的人都出来，还是会有志工一起来帮忙？
12: 几乎都是我们公司的人跟我们自己我们内部的团队朋友们这样。
0: 走在进香的队伍中，有人拼命喂饱你，也有人提醒你垃圾丢这里，做好垃圾分类。绿色进香，垃圾减量，更是每一个信众应该回应妈祖慈悲为怀的精神。政大华人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洪英发认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KOL 甚至文化人站出来，用自己的力量提醒大家。

0: 一个进香活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除了传统原本的人之外，你可以看到外来的人。第二批进来的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民国八十几年、九十几年的时候开始所谓的本土运动啊，初期的人大概有很大量的是说文化体验啊、台湾体验，所以想要追求更淳朴进香的这群人就会到了所谓的白沙屯去。大概到了近十年后，所谓的新媒体、自媒体，然后还有脸书。
1: It is very interesting. People enjoy the walk, so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thing. And you know what I think i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People aren't throwing their rubbish. They're putting the rubbish in the bins.
2: 很多年前，台湾有一个口号叫做“别让嫦娥笑我们脏”。现在，香灯脚们也希望不要让妈祖婆笑我们脏。这应该也是妈祖婆教导我们爱惜地球的一堂环保课程。来去消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

0: 论坛。
1: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5: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9: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

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依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静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知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
任空为圣意。

任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任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正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证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复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
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积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
那么锁之杖是非常厉害的，锁之杖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锁之杖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锁之杖，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锁之杖，锁之杖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锁之杖。所谓锁之，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锁之杖，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锁之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锁之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锁之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锁之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锁之杖，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锁之杖。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锁之杖。锁之杖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锁之杖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锁之杖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他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
还有，我告诉同学

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

0: 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秘鲁那位玻璃斯大人来自咱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的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哎，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都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
0: 嗯，
1: 那即马吼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
0: 嗯，
1: 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高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佮互你食，互你住。啊，个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哦，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吼，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个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咧，真袂歹吼，啊，个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可以去哦，这样门槛没关嘛，所以一些都比也没孩子就觉得我来试看看咧，就很不小心就很怪
0: 了，听说这很多一去不回，
1: 这很恐怖的呢，
0: 嗯啊，
1: 对啊，先给你骗啦，啊，企图给你控制，然后咧没收你的一些证件，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把你关在很小间的房间，
0: 把你的这个证件都收起来，
1: 对啊，你如果没配合他就把你打到满地找牙，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啊，其实这刚开始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了啦，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说他是在说诈骗，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也一直在说，所以这出电影如果看你会觉得也不要因为看这个电影就不敢出国啦，可是可以警惕自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还是说朋友啊给你看啊，给你找你出去外面啊，去看看来 去做工作，你就相信，你一定也是同样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
1: 是不是真正去做工作的，千万不通哦，去做一些非法的打工啦，
0: 我都去分辨呢，变怎样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1: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0: 对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会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对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那个咱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
1: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它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叫。

0: 要控制讲上机啊，迄、多少墨数？
1: 对对对，嘿啊、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哈。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哈，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会使出国佚佗，佮有钱会使摕，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感觉我唔知呢，吼，伊都啥物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有的是不知道的，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整泥啊。
0: 所以有人跟你讲，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呢。
1: 系啊，还是讲伫迄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啥物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啊。
0: 啊，咱就是，买啥物件就是个买，
2: 买
0: 还抱行李箱，没有空间，
1: 他说，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0: 没有位置，
1: 起码写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0: 不是。就是我的时候就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1: 就是塞爆行李箱、
0: 对，跟你想要先买什么东西，就是买，
1: 这是
0: 有这个空间，
1: 这不是我被宣导的，对，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0: 我只是自己讲无语啦，
1: 无语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人要让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0: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就一个案底，你去想要做吗？
1: 对啊，这
0: 对啊，足危险的。
1: 袂好，袂好，嘿。
0: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的手法咯。
1: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0: 人体要来运毒？
1: 哎呦，就是啊哦，把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0: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1: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0: 志祥多吼，传传看呐、
1: 啊。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诶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诶，啊，社会经验
0: 无，
1: 无介侪一寡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诶。需要钱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让你高额利益，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那更较恐怖的啦，
0: 更较恐怖，
1: 系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0: 哦。对啊，
1: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这若包装若小可破去，哦，都哇，你都食毒啊，你都食迄剂量是超高的超标的、
0: 啊，这个应该会死掉。
1: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有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0: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的袂去管这两个希望。
1: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要趁钱啊。
0: 就恐怖的。
1: 嘿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 被救回来了的后遗症也是。

0: 是嘿留下来的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啦，嘿。啊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啊，伊这背后就是咧这家的操作。
0: 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唔管是咧国内国外吼，会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好康的代志啦，卖贪吼，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探家来挤的冒险、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好康的代志、你若为着加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好康的卖给你做啦，冇袂使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啥物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品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影为虾米。诶，男者，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诶，嘿、对啊，啊男者来得都是干嘛诶，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到啊，伊诶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就干嘛。
1: 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有啥物症状，当观察着讲，这人可能是食毒。
0: 吼、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几挂征兆来观察。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拢免困啦，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拢袂忝的，迄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类，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食无遐济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他心跳加速、体温升高。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眼神、
1: 怪怪，
0: 嘿嘿嘿，
1: 空空，
0: 对对，甚至会出现幻觉，不就是
1: 自己说话，
0: 嘿，
1: 自言自语，
0: 嘿，对对对，
1: 就是有分这大概啦，有两种的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的，
0: 对，
1: 就有亢奋感的，
0: 对，
1: 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较像一种麻醉，
0: 对对，
1: 安讲讲，精神敢无介好，
0: 对，
1: 目睭怪怪，精神涣散，自言自语也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这这两种的大类吼，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个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的呀、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我的生活、日常生活。譬如讲啥物，困无好，困无好，困袂起。吼、啊无就是迄作息改变啊，吼、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
0: 诶，对对对，
1: 啊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吼、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生活圈无同款，
0: 对对对，系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如果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都因为都是毒品，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器官啊，所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如果吃了毒以后，就变成膀胱的容纳量 变足细。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嗯，活动。

0: 是好还是不好，
1: 对、哦、
0: 这东西会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诶，生理上其实较准。
1: 对，哎、哦、呀、啊，
0: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1: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今麦已经改掉了啦，啊，不过伊进前已经就故意进假就断，可是呢，因为伊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都是爱就定去放尿诶，伊就变甲就频尿诶、嗯，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吼，所以内底底尿都足少诶，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嗯，然后咧，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嘛会变甲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吼、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嗯、而且都是不好的、喔、
0: 嗯欸啊都要讲身体跟行为以外、嗯、有什么当观察吗
1: 哦伊的用的东西也是、啊、
0: 用的东西
1: 对啊你看哦你如果仔细观察这就训练咱来观察你对啊
0: 每个人都是柯南
1: 对对 对, 對你看哦、欸、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喔、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0: 吼、哦，
1: 还是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嗯，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一烧烧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啊，不然就是针筒，哦，一定来看伊的手啊，吼、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嗯，注射的痕迹，嘿嘛是，吼、哦，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当然这有当时啊，吼，伊袂提出来你看啦，吼。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嗯，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人。
0: 有一个物件，嗯，零食的包装。
1: 对啊，零
0: 新兴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拢包装做一挂就奇怪物件。嗯，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1: 对啊，对啊。
0: 哦，这种怪怪诶组合，你得爱特别注
1: 意。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0: 对啊，
1: 所以，嘿、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诶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嗯
0: 哦。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
1: 末。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嘿。根本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不是，迄啉起来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0: 哦访谈的，
1: 对对对。
0: 我来问讲这是干是？
1: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0: 法。你也挺看起来嘛，是故意故意啊。
1: 讲镜头镜头。
0: 我问你讲。没有啦，米亚婷是比露娜更讨厌的，对。
1: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吼、
0: 啊。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吼、嗯，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嗯，讲伊这白注就奇怪，吼、嗯。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1: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足侪好康的代志，阮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0: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还要改想
1: 对啊，还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呐、啊。最近有啥咪压力啊，是有啥咪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同款？嘿，嗯，
0: 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怪怪物件，
1: 对，
0: 吼，你会当个。老师，啊，我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结。
1: 对啊，对，对
0: 不要去尝试，
1: 对，勇
0: 敢，
1: 对，系、哦、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0: 0800-770-885。
1: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0: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1: 嘿，对。
0: 啊，个人记中三字就好啊。嗯，770-770，
1: 请请您。
0: 嘿，改885。
1: 帮帮我。
0: 对，这是咱
1: 最好记的哦。
0: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1: 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哦、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0: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1: 对，
0: 啊，感谢雅婷哦，今日刚做酸多，
1: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0: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對
1: 對没错，
0: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謝謝哦，让拢卖去用喷，
1: 嘛卖食毒哦，
0: 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哇，外面的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哦，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动作哦，提醒大家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一次的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大家在媒体上面啊，不管是在电视上面、在平面上面，或是说网络上面啊，不时都会看到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发表的一个高见哦。那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把这些高见呢都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我们看今天股票又大涨了哦，哇，又突破了历史的新高点哦，所以呢一定要来这个蹭一下这个新闻热点哦，请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因为他已经不厌其烦的哦跟大家来提醒哦，这个股市呢已经有点热过头了哦，所以呢他也发表了这个所谓的擦鞋童理论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是小学童理论。所以呢我也想要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样的一个大家全民疯股市对房地产市场到底会有什么冲击。
2: 好，大家早，今天啊很高兴啊，我们看到股票又涨了1000多点
1: 是的是，
2: 看起来还没完没了。
1: 对啊，还没完没了这样子。
2: 所以现在几乎是全民疯股，
1: 全民疯股票。
2: 那大家以前都讲擦鞋童理论嘛，那擦鞋童理论就是当擦鞋童也在谈股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股市大亨啊，这个叶瑟夫的甘乃迪，隔天呢听到擦鞋童在问股票。

0: 哦，他隔天就把他的股票全部都出光，
1: 就卖光光，真的。
0: 结果呢，真的是股市就来一场大风暴。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有名的差血统理论。
1: 是，
0: 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头啊，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啊，我们这个现在五月才刚过母亲节嘛，哈。
1: 对，过完母亲节。
0: 啊，母亲节啊，有一个小血统，这个是我讲最近讲小血统理论是这个故事来的。
1: 哎，是真的有所本吗？
0: 真的有所本。
1: 我也觉得说理事长自己创出来的。
0: 没有没有，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小学生呢、啊，
1: 嗯，
0: 其实在大家都一群在谈论的妈妈啊，都觉得说最近小学生都还会在问股票的这个，结果这个小学生呢、啊，就跟他妈妈讲说啊，这个他想要用铺满的钱呢、啊，
1: 嗯，
0: 啊、去买一股这个台积电，一股台积电多少、啊、2000多块嘛，
1: 对啊，
0: 他的铺满呢、啊，
1: 零股就对了，
0: 嗯、打破了铺满呢、啊，要去买这个。一股你的台积电啊，星期一啊，这个母亲节隔一天星期一，这个母亲真的去买了一股台积电，
1: 嗯嗯，
0: 结果当天台积电就下跌了55块啊，这个
1: 母亲，那母亲就吓一跳，
0: 母亲吓一跳，他就想到说差血统理论呢、啊，
1: 嗯，
0: 这个过去差血统理论的一个警讯啊，这个小血统呢开始也封股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减码？所以他当下也减码了、
1: 嗯、
0: 减码当然是要掉了1000多点了、
1: 哦、是，
0: 那现在又上来嘛，
1: 对啊，现在又上来，嗯，
0: 所以现在是正在高档，正在震荡，
1: 嗯哼，
0: 所以啊，这个我才会提出说这个差血统理论呢、啊、已经是过世
1: 了，过时了，上一世纪了，
0: 现在是小血统啊这种原住民啊，他小血统已经算是科技的原住民了。
1: 哦，对，没错，他们是
0: 科技的原住民啊，他也会关心到这个科技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1: 啊。是啊，没错。
0: 所以科技的原住民呢、啊，那产生大家对于啊这个 AI 啊，大家全民都是注目的，非常注目的。
1: 是啊，
0: 当然我们的 AI 是很强的、啊、哈。
1: 嗯嗯，没错。
0: 看起来这个大家说 AI 这个会不会泡沫了哈？
1: 嗯嗯。
0: 那这个就像2000年呢、啊。网络大家也在质疑说会不会泡沫嘛，
1: 是、
0: 啊、大家都不可能啊，网络上刚开始怎么会泡沫，
1: 是、
0: 啊、结果他就泡沫给你看、啊、现在也是 AI 开始没有多久啊、
1: 嗯、
0: 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泡沫以后这个产业就完蛋了啊，它只是过热有时候的它就会产生一种泡沫现象，
1: 是
0: 加上我们现在啊，这个政府真的是开放零股啊，所以大家全民都可以投，
1: 还可以当冲了，
0: 所以你几百块也可以去买零股了。你看，所以你要做股票这个，然后这个当冲又盛行哦，
1: 是啊，
0: 啊，再来就是这个变成是一种这种投机变成一种转向的一种信仰，
1: 嗯，
0: 变大家。觉得说借钱来投资哈、哦，
1: 对，
0: 都稳赚，
1: 都会稳赚的。很多人还把房地产去抵押。
0: 啊、你看到这个股票啊，这个1000点1000点这样1天1000点过去啊，我们在这个5000-6000点股票的时候啊，你要涨5000点要多久啊？要10年呐、啊。
1: 对，没错。
0: 现在涨5000点多久啊？可能5天呢、啊。
1: 对，一个礼拜以内就涨到，
0: 不到10天就把你10年的全部都涨光了、啊。
1: 对、
0: 哦，这个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是就是一种怪象嘛，哦、乱象。
0: 这种啊、哦，这个但是。在股市投资人不会讲说你乱象啊，他说这个是正常的现象。所以过来人啊，这一波啊，可能赚的比这个冲浪的年轻人少一点、啊。
1: 嗯
0: 哦，这一波这个
1: 对，没错，
0: 因为现在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股市崩盘的这个伤痛啊，没有惨痛过、啊。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一波啊，这个过来人呢、啊，大概到了这个四还没到4万点，大概都已经出
1: 就已经卖光光了啦，
0: 差不多的差不多了。
1: 对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获利，就觉得说啊，应该要跑了，
0: 不然的话就是减码、哦。
1: 嗯哼，
0: 那但是呢，我看很多年轻人，他不会减码，他甚至于 all in 啊，
1: 对，都
0: 继续冲啊，都反正冲到什么时候再说了啊、哦哦。所以这种现象啊，这个我今天呢，我也发了一个新闻稿、啊，
1: 嗯
0: 哼，就是、讲这个我们过去现在的房地产哦，
1: 嗯，
0: 那资金呢、啊？这个房地产已经够惨了，
1: 是。
0: 那股市呢？一强一弱， 然后现在大家不搞房地产，连上市公司都去搞股票了。
1: 对，而且您都还赚得更多。
0: 对不对？那你上市公司，营建上市公司都去玩股票。

0: 票了，你说这个投资人还这些还会有信心吗？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1: 对，真的是畸形。
0: 那这个，所以我在讲说，从过去的房贷已经相当困难了，像现在现贷已经相当困难，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要必贷款要增贷可不可以？
1: 嗯哼，
0: 只要你要投入理财的，
1: 对，
0: 简单的是。啊，
1: 他不会管你这样子。
0: 对，理财他不会管你的、啊，理财其实就是入股票。
1: 对呀、啊，那所以如果说你要买房地产，那就说不行 ，say no。
0: 你要买房地产，你正常的贷款，他还要签字很多、管很多啊。
1: 嗯嗯、
0: 啊，就是第一贷啊。
1: 对。
0: 那你要增贷的话，那更不行啊！你要增贷需要干嘛？要这个。但是你要理财可以啊，
1: 对，没错啊，所以但鼓励大家去买股票就对了。
0: 对啊，所以现在 ETF 一天都可以招募多少资金了、啊，几千亿的资金就上来，所以这很可怕。这种现象啊，变成说只有大家把它玩到尽头为止，
1: 对，真的是玩到挂这样子，
0: 玩到尽头。所以我前面讲说七温饱八温饱，我觉得三万多是七温饱了，
1: 对
0: 不对？到了这个四万点已经是八分饱，
1: 八分饱，九分饱。
0: 那你再往上的话，大概也要十分饱了、
1: 嗯。对，就要吐。
0: 但是，那你要5万，你就要吐出来。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说，大家第一贷这个正常的居住的贷款，这没有问题。增贷大家拿去那个啊，这个二贷、
1: 对，
0: 三贷是什么？你拿钱去股票市场，你还可以融资嘛？
1: 对。
0: 你可以融资嘛？最少你可以融资个这个，变成你只有四成的资金可以玩100%的资金，
1: 嗯嗯，
0: 你扩充一倍以上的信用嘛？那变成三代啊，三代还不可怕啦，
1: 现在还有4代，
0: 四代同堂，
1: 贷款的贷，
0: 对啊，你又在到处信贷，信用卡也可以再贷
1: 款
0: 啊、嗯，然后呢，车子也可以贷，
1: 车贷
0: 什么贷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剩下地下金融都有了，
1: 对啊、
0: 你要借地下金融的钱来玩股票的也有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变成说，但这个真的是小学童理论啊，这个是小学童理论的，大家应该，怎么讲？因为你今天才在今天涨1000多点，
1: 对，
0: 你在讲说不，你在讲说不好，
1: 对啊，
0: 这变成
1: 泼冷水，
0: 泼冷水会被骂了，这个会被骂，所以我是觉得哦，大家要适可而止啊。
1: 对，所以李通理事长，你提出来这个小学童理论呢，我也觉得说，真的是神来一笔耶，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股市这么热，还没到4万点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说，查学童理论好像已经不足以形容了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理事长也有在玩 AI 嘛，我想说就问 AI 看还有没有什么更惊悚的那种专有名词，结果他给我出来了什么 FOMO 啦啊，什么什么其他的，我觉得都更不传神。那我看到李同仁理事长讲那个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太神了，这样子比 AI 还厉害，因为这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啊，这个是不是你真的自己经历的，不是那种掰出来的，
0: 不是 AI 出来的
1: 不是 AI 掰出来
0: 的，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啊，所以 AI
0: 所以你到 AI 去搜寻的话、就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对对，没错，因为他会把我们的那个一些想法跟思考的方式都吸纳进来这样子，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哇，在现在全民封股市哦，刚才理事长也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全民封股的进化论哦，这个从两代同堂就是贷款的贷了哦，然后呢到三代同堂到4代同堂，这样那他认为说还是会有所谓的资本的风暴了哦，
0: 现在对房市比较不利的是说，那大家一窝蜂都去买股票嘛，那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呢、他这个本来是有自备款要买房子，
1: 想买房子的，
0: 结果他说，这个就对嘛的，
1: 搁蛋起来，
0: 搁
1: 蛋起来，我搁谈个这嘞，
0: 我来去一桶金来去挖第二桶，
1: 第二桶金，
0: 一桶金，你这一桶金可能要花5、6年呢，甚至5、6年才存呢，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看人家这个几天讲这个几、
1: 啊、
0: 几个礼拜就你的一桶金，
1: 没错，
0: 心就会痒了。
1: 所以我先我再多一个月，多两个月，搞不好就第二桶金了。
0: 我花3、4年，花4、5年，人家花3、4天，3、4个礼拜就达成了。
1: 嗯，
0: 你看这种心态啊，你会不会影响？我要是我人有那个媒体又问我说，那你要是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
1: 对啊，
0: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做、啊。

0: 没有可能会这样做啊，没办法的。
1: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
0: 对啊，
1: 只是说现在心态不一样这样子。
0: 对啊，所以这个当大家热的时候，是这个是挡不了的事情、啊。
1: 真的是挡不了。
0: 只有挡到，只有到一个尽头。
1: 是。
0: 到一个尽头，看这个浪要冲到多高、啊。
1: 对，要冲到多高。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啊，这样下来啊，等于是他把研制他第一桶金要购买房市的这种计划就延
1: 迟，对，就等于资金排挤嘛，就我蛮明显的资金排挤嘛。
0: 对啊，第一个他延长了，第二个他把计划暂时取消了，
1: 对，
0: 第三个他就都投入股市了。
1: 嗯哼，
0: 那这个再来就是要问神了、
1: 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两个结果嘛，一个他真的是赚了好几桶金这样子，
0: 对，
1: 那个真的是
0: 有可能，
1: 真的是恭喜他。那也有可能他本来的这个两桶金，结果又跌回来到花归零这样子。
0: 对，就是冲浪弄到最高的时候就死在
1: 沙滩上。
0: 所以
1: 当然，
0: 所以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反正就是这个。像保险不一样嘛？
1: 对啊，真的是要问神的。
0: 不是正就反，
1: 这个形容也是蛮贴切的，就是真的是只能机务蒙心明了哈、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啊，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来聊聊。哎，像现在的一个流动资金的这种系统风险，他看出了有四大布局哦。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李同龙李理事长跟大家来一一的分析，一一的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我们台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公会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一次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而且呢很多那种独家独创的一些观点，你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节目中可以完整的收听到哦。好，那刚才李同荣理事长讲的这个所谓的差学童理论到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神了哦。这个未来可能在教科书上面也会把它用上去哦，因为小学生都要去杀猪工来买零股，这真的是现在整个全民疯股市，就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形容哦。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们有股票有赚钱的哈、哦，还是要居高思维啦哦，因为我们不是在这边唱衰哦。李同荣理事长也是大家都提醒哦，比较这个诚恳的提醒大家哈、哦，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投资一定有风险哦，啊，这个做投资之前一定要看什么相关的说明书。好，那刚才李同荣理事长提到这种从资金转移到这个股市哦，那造成了这些所谓的资金流动的这种系统风险哦。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提出了有所谓的危机哦，这种资金啊系统危机的四部曲啊，我们也请来李同荣理事长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高见。
2: 好，从去年开始啊，其实这个房市啊就在走下修的市场。
1: 对，
2: 下修的市场啊，我们从几个方向去看呢、啊。我所谓四部曲，就第一部曲，你会发现呢、啊，这个解约数的这个件数越来越多。
1: 哎，对，最近有媒体也一直在报道。
2: 所以去年的解约数啊，已经是比前年都暴增一倍以上。
1: 嗯，
2: 所以这个从2025年呢、啊，这个第三季啊，看这个到了第四季，看起来是130几个%呢的成长
1: 哦。
2: 所以以前这个政府央行一直在说啊，结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了哈、哦，不要太恐慌。
1: 嗯哼。
2: 但是呢，这种结束在拉高的时候啊，它是倍数成长啊。
1: 对，倍数成长。
2: 倍数成长就很可怕了、哦。
1: 嗯哼。
2: 啊，这个是第一的，这第一个现象。哎、啊，为什么会有解约呢？因为过去啊，我们只听到说在2024只听到说啊平转了、啊，对不对？
1: 对，平转最普遍。
2: 2023七月以后啊，这个就禁止预售，就禁止转让嘛。
1: 嗯哼。
2: 那这个以前的人呢、啊，还可以转，
1: 嗯，
2: 还可以转，所以有所谓的平转。
1: 是。
2: 啊，我还可以转让，他在2023七月以前他买的，就可以在2024左右，还没有交屋，他就可以平转。
1: 是。
2: 那平转呢，他有时候说我平转不赚钱嘛。
1: 是。
2: 那有些是获一点小利，看看外后市，他就了结、
1: 是。
2: 那现在解约不是了。解约你解约的话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解约可能你会被没收部分的这个自备款。
1: 对。
2: 哦，那不足的当然就没有办法。那但是你超过了15%，他就没收你。
1: 全部没收。
2: 就对啊，
1: 没收15%。
2: 这个变成说解约数啊越来越多，代表啊受伤的人啊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对，没错。
2: 当然了，你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会发现说、这个交易量就激动，
1: 嗯哼，
2: 对不对？那去年已经产生，去年就已经是历年的新低了，
1: 是低的。

0: 今年第一季
1: 26万亿，
0: 第一季也、也不是很好。
1: 对，第一季真的很惨。
0: 对、那第二季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是，
0: 但是交易量急动以后，你又发现说，哎，大家看查这个第三部啊，我们在目前看起来这个预放比啊，好像在增加，但是整个预放的比例是没有增加很多了、还在零点几的这种状态、
1: 还算是蛮小的了、
0: 但是呢，你看到件数呢，哎。它也成长了 60%。所以你看到件数的成长，你就知道说，诶，这个预放的这种情况齁、这个我们把它往前推齁、以前在2000年之前呢、这个亚太金融风暴的时候，
1: 对，
0: 原来预放比也没有很高啊，但是后来高到什么，高到不是零点几啊，高到 5% 到高到 6%，
1: 对，
0: 高到 7% 到 8%， 陈水扁接手以后我会吓一跳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也很，他就是说等于你100件呢，你有8件有易放的这种乱象出现。所以后来啊，为了救金融才有所谓，刚好房地产在谷底才会说这个增值税减半嘛。
1: 还有那个所谓那个鼓励
0: 大家。大家就说，哎呀，你在拉抬房市，其实他不是，他拉抬房市是要救金融
1: ，是要救金融。
0: 所以预放比要拉高的时候，那是一下子就很，就好像我们股票一下子1000点这样。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啊，就大家就风险性就要推升到下半年，有可能就有一些资金断裂的这种系统危机。所以资金一断裂呢，就是建筑融资资金一断裂呢，有些中小建商啊，这大概零星的烂尾楼什么都会开始出现，虽然还没有到法拍，有的人说，哎呀，你看到法拍再来紧张，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一波，因为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涨幅啊，跌幅不会太大、跌势也不会太久，所以基本上它要到法拍泛滥的程度是机会不大了。但是呢，这个资金的断裂呢、导致有一种这个。建商倒闭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这四个状态啊，我们就看到说一步一步来，那下半年是不是更又加上啊，股市又抽走了，连刚需的这个资金都抽走了，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在这种整个市场偏重在单一的这个产业里头，那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政府应该要重视啊。
1: 是，
0: 真的，你大家资金都集中在股市的时候，这个不可能永远是这个样子。
1: 是，
0: 但是你现在变成股市一高，就又事实上经济也 AI 的这个产值也很高了，
1: 对，
0: 所以它还在继续狂崩的状况之下呢。
1: 对，那黄仁勋又来了。
0: 经济成长，我看今年又要超过7%以上。那7%以上是我们以前在开发中国家才有的现象。
1: 对。
0: 但是成熟的国家啊、你要到了5%就很了不起了。
1: 对。
0: 的经济成长每年3-5%，那就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现在呢，去年呢，这个超过了8%，今年又要超过7%。这个是。这个真的是哦，天赐我们这个台湾呢、有这样一个荣景啊，当然这个荣景就造成股票的这种疯狂，这个情况呢，就造成一种产业的偏移，这个股市这么强，那房市这么弱，那房市这么弱，弱到大家连这个自备资金多投入股市，那这个就不是值得去鼓励的，因为股市的投资啊，基本上在高档的时候，大家是现金呢。现金这个不是 all in 的，一定是减码1/3，再减码1/3。但是你是负债，
1: 对，
0: 人家是现金在减码，对不对？慢慢减码，啊，你是负债在增加，
1: 是，
0: 而且要再加码，那这个情况，到底谁赢钱谁输啊？有这个现在很难去，我们很难去做判断，总是有一些人成功嘛，对不对？总是有一些英雄会在这个情况
1: 冒出来，对，
0: 冒出来，但是这个也很难讲，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无论如何还是有这种风险的意识应该要提升。
1: 对，实际上有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啦，或是什么样的战场哦，常常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了、也许有几个这个真的是 因为这个时势造英雄啊，把让他啊这个风头出来了。可是呢，很多人都死在沙滩上，没有人可是注意他们，或是 care 他们这样子哈、所以。

0: 这个是呢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李彤理事长也参加了中国时报，他们有办了一个旺旺中时的这个金牌奖的一个高峰论坛，里面我们李彤理事长也讲了蛮多的，李彤理事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段的一个这个发言？嗯，
1: 我是觉得政策是很重要，房市的政策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哈、哦，我们真的做这个产业的人哦。真的也搞不清楚我们的主管机关是谁了
0: 啊？对，没错。
1: 那么大家一般的民众大概也都认为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中央银行，
0: 因为真的他只有他跳出来这样子。
1: 那、其实房市的政策当然也有所谓内政部、财政部的税制控管，
0: 嗯、
1: 那内政部的政策的这个制定嘛，
0: 嗯嗯、
1: 哦。那还有所谓央行的这个风险控管，
0: 是。
1: 所以这个把它排起来，应该是。前锋应该是内政部嘛，
0: 对对，没
1: 错，中锋呢应该是财政部、
0: 哦、
1: 后卫应该才是央行嘛。
0: 哎、欸，这个形容还真的很贴切。
1: 但是央行它是风险控管，它看这个资金有没有风险。但事实上现在你看到亿万鼻市还没有到风险的程度，
0: 根本没有。
1: 那不要说现在了。嗯，这2022年的时候，央行已经出手了。那个时候根本连一点风险都没有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后卫啊，风险控管的后卫，他跑到前面去了，
0: 变前锋了，
1: 变前锋。所以
0: 后卫变前锋。
1: 我经常在笑央行说：“这名后卫在急什么？这个错把后卫当前锋。你想想一个。嗯”一个球队，假如后卫都跑到前面的时候，家里的门都大开了
0: ，
1: 家里门大开了，小偷来了都搞不清楚。
0: 是，
1: 所以后卫，那你后卫往前冲，那纵横全场啊，
0: 嗯，
1: 那其他的这部门呢、啊？他大概不是说在睡觉啊，因为他们用了很多方法都没用，不是没用，太早用了。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打房啊，是历年来啊，这个历届循环里头啊，最频繁也是最无效的，嗯、
0: 是最无效。
1: 也就是说，那一开始内政部就什么实价登录也好啦，什么这个。
0: 嗯
1: 这个财政部的房地合一税也好了、
0: 嗯，
1: 你都打在这个初升段往主升段走的时候，你怎么打得动啊？
0: 嗯、
1: 啊，你税一加上去，它就转嫁上去了，那、啊、你不是等于反效果吗？
0: 嗯，
1: 那你央行也是太早出手了，
0: 对，
1: 那就开始限贷了，一贷一线、二线、三线、四线。抖音一发说啦、哎，最后一个息稍微有效一点啊，这个第七波，所以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央行当然经常在讲说，不是我们打房无效，是这种效应啊稍微递延了。
0: 对，对，
1: 这个从2022年到2025年，这递延3年了。
0: 对。
1: 这个讲起来也比较牵强一点的、
0: 嗯，
1: 所以当然你看我们第七波就有效了，第七波当然有效，因为这个人已经这个冲浪已经冲到最高的时候，你稍微、嗯、稍微打他一下，
0: 对，
1: 然后头敲一下，他都下来了，
0: 他都下来，
1: 所以也不能说他无效了。我在讲说打房，基本上你一针见血，我们都觉得是哎 OK 了，
0: 嗯嗯，
1: 但是你不要三天两头都是这个感觉上。变成就我在十几年前在经常去大陆就发现了，就好像我们这一波的样子，就是一直打房，然后打房无效，再打什么国5条、国6条、国10条、国12条，
0: 哎，对，
1: 哦，一直在增加，
0: 嗯，
1: 这最平稳，但最后还是崩盘啊，
0: 嗯嗯，对，
1: 所以基本上啊，这个政府政策的干预啊。他是要一针见血而适度的、
0: 嗯、
1: 不是感觉上天天都一个房市好像我们现在就是五花大绑嘛对不对全身都被绑起来、
0: 哎、被绑起来像那个巨人一样
1: 一个市场好像在伸展啊就伸展不开啊你又感觉上就是有人把你绑住了不是绑手就是绑脚、
0: 嗯、对
1: 这对市场是很不正常啦，
0: 不健康。嗯、
1: 你现在房市稍微一动，你就说投资；第二户你又说投资，
0: 嗯
1: 又说投机。
0: 对，
1: 然后呢，股票呢，当冲呢，那不算这个，当冲这个，这个还继续演
0: 正常投资，
1: 正常投资，这个很怪，这个怪象，嗯、这个怪象。所以各位想想看呐、啊。你政府会让你这个股票一直上涨4万5万然后6万一直到选前、嗯、 他要几万呢？
0: 嗯，对啊，对，现在有了。

0: 选前他没有子弹的话，他
1: 现在已经喊到5万了。现在、
0: 啊、选前他没有子弹的话，你觉得他会让你一直拉到选前他一有气无力的时候，然后选票流失掉嘛？
1: 嗯嗯，
0: 对不对？一定选前要留子弹嘛？
1: 是。
0: 那、啊、选前要留子弹的时候呢？你现在一直热，他不让你冷却一下。过去这个，我们到5、6月其实是股票最差的时候，是五穷六绝的时候。
1: 对啊，应该是最差的时候。
0: 对啊，那、现在反而当然这个经济实质上也有基本面了。
1: 嗯，
0: 那只是说，哎，房市也有它的基本面。
1: 嗯、
0: 房市有时候超涨，它就跌回来嘛。
1: 对，
0: 股市超涨也会跌回来。
1: 嗯、
0: 现在是不是超涨啊？现在言之过早。
1: 嗯，
0: 我们就要看结果。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啊，它是不可能永远涨。
1: 对，不可能一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刚才我也瞄了一下哈、股票现在涨了1200多点，真的是这个恭喜大家了哈、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聊聊。他刚才已经提到了哈、今年有选举哦，那选举年政策对房市的一些影响到底怎么样？还有 AI 资本化在重塑台湾的房市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新版图呢？待会回来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详细的来分析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李同龙李理事长哦，这个非常难得，每个月我都会请他这个拨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房市啊，或是说相关政经情势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好，那今年年底呢有这个选举，九合一选举了哦，这个热度已经慢慢在升温。那这个政府在这个选举年呢、对房市会不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那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也请李同理事长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分享哦。
2: 好，每一次到了选举那基本上房市跟股市都是政策很关注的，
1: 对，
2: 两个经济的支柱嘛。
1: 嗯哼，
2: 那房市跟股市在选举前呢最好不要大涨，也不要大坏，大好也不好，大好的时候他怕你崩盘嘛，那大的还有民怨的房地产太好的时候民怨就会增高，
1: 对，
2: 还有怕流失年轻人的选票，
1: 年轻人的选票没错，
2: 所以才会有新青安这种辅助措施。然后这个大选当然分两种，一种九合一嘛，我们今年是九合一啊，再来就是总统选举嘛，
1: 就是
2: 我把这个历届的总统的选举做一个分析从1996年呢我们民选总统开始，李登辉上来的时候，
1: 对，
2: 那李登辉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竞选呢，好像是那个跟也有跟民进党，那个我忘记了叫什么，
1: 对啊。
2: 那个时候有发生飞弹事件，
1: 对，1996、
2: 飞弹事件呢反而凝聚了我们这种危机意识，李登辉这个又说他是那种公报弹，
1: 对，
2: 他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信心对政府的信心还蛮够的，所以李登辉顺利的当选了，
1: 对，
2: 他从直选变成民选。
1: 嗯哼，
2: 到2000年的时候是三足鼎立嘛，
1: 对，
2: 这个民进党、亲民党还有这个国民党连战的宋楚瑜跟陈水扁，三足鼎立。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经济的状况是已经不大好了，
1: 对，已经走下坡
2: 了，因为1997年的亚太金融风暴那个金融风暴虽然没有把台湾的这个那个时候韩国都整个都破产了，
1: 是，
2: 那这个台湾虽然是好像躲过了，但是其实欲望比这金融风暴随时都会产生，
1: 对，
2: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担心那个经济比较差，所以这个反而变成政党轮替啊！
1: 对，第一次政党轮替，
2: 就是景气也不能太差了，太差大家都想要改变嘛。
1: 对，是希望改变干。
2: 2024年呢，当然呢，这个陈水扁拉房市救金融，
1: 而且一颗子弹，两颗子弹，
2: 然后他就继续连任，景气还算不错嘛，他就继续连任，但到了200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连任的有时候这个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就开始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被诟病的腐败的政策，
1: 腐败的现象就出来了，
2: 所以民心也思变了，所以他又政党轮替，当然马英九上来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这个遗赠税降低嘛，因为碰到金融风暴，碰到这个全球金融风暴所以他也很紧张所以他又搭了 QE 的便车，还再加上这个遗赠税降低所以把经济也弄得还不错，所以他第二任也顺利连任了。那到

0: 到了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大家印象了，房地产很差嘛。
1: 对，
0: 啊，房地产有够差，太差也不行，所以呢，它太差了，它政党也不能轮替。
1: 因为那时候寄出了房地合一税嘛。
0: 对啊，对啊，所以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看起来经济景气也不好，哦，也往下走。从这个2009开始好起来以后又往下走，所以这个经济的影响呢，他又政党又轮替了。
1: 嗯，
0: 啊，政党轮替当然到2020年，他当然又顺利
1: 连任。
0: 2020年的房地产呢，是算起来是 OK 的。
1: 嗯，
0: 他是从谷底再翻身。
1: 谷底再翻身
0: 啊，谷底翻身呢、啊、也没有太涨得太离谱，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选权呢、啊。就很顺利的，他就连任了。
1: 嗯，
0: 那、啊、连任到了2024年，2024年呢，这个时候呢，啊，大家政府也担心这个房地产要那个，所以基本上也房地产做了很多打房的措施，啊，让它冷却下来。
1: 嗯嗯。
0: 啊，这一次没有政党轮替，所以继续。所以选前基本上我们综合这样判断呢、啊，大概选前基本上他也不希望你大好，也不希望你大坏，所以股票。你一直拉很高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你变成大坏了。
1: 嗯、是、
0: 啊，所以基本上最好是你都这个处于在这种小涨的阶段、
1: 嗯，
0: 这个对政府来讲呢，它是应该是算是最理想，
1: 嗯，
0: 最理想，它最保险，
1: 是
0: 对选票也比这样的到了像那个2023政府就太紧张了，这个房市拉得那么高。
1: 嗯
0: 啊，太紧张了，这个民怨增加，年轻人民怨增加，他就又来一个新清安又放火，
1: 嗯，
0: 那要未来要让年轻人觉得说，哎，有在照顾我们年轻人，
1: 没错，
0: 又把房市又拉了一波嘛，
1: 嗯
0: 不然的话，2024上半年早就应该下来，
1: 要
0: 结束了，又延了半年多嘛，
1: 嗯、
0: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现在目前的房市啊，也有一点畸形了、啊。其实房市这一波，我一直在讲说啊，它跌幅不会太深，原因是跟它成本也有关系的、啊。
1: 当然，
0: 但成本我们不能光说啊，成本高你就一定要涨啊。对，成本高，因为成本高，它会垫一个底，然后呢，你跌不下来，但是有一点跌的状况之下，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呢，你现在去太压抑这个房市哦。其实也不好，现在房市已经在推案量已经都减少了，也是好现象了。
1: 对，
0: 所以建商也不敢盲目的推案了，因为他一推案的话，他就整个兜杀都更严重。所以现在推案量少，然后呢，交屋量多，所以就是度过现在是要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点。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应该适度可以松绑了。
1: 对。
0: 第二户不要再把它当成五花大绑了、
1: 嗯，
0: 这个第二户可以全面松绑。还有呢，豪宅啊，这个高价的定义啊，也要放宽。
1: 要这样做一些调整。
0: 不是对豪宅好啊，这个不是豪宅啊，我们50-60平就已经超过7000万，怎么算豪宅？
1: 没错。
0: 像买一个新的房子，在台北市买一个新房子，就变成说，你说我豪宅啊，抽豪宅税，还要这个贷款只有30%，贷款30%，你要70%的自备款。还要现金流给银行看，
1: 嗯，
0: 你现在去贷款去买股票，看要不要给他什么金流都不用，什么流都不用。你现在要打买高价，我要换一个全新的50-60平的台北市的全新的房子，
1: 嗯，
0: 啊，对不起，超过7000万，
1: 是
0: 30%这个贷款，70%现金、
1: 嗯、
0: 现金流给我看一下，
1: 嗯，
0: 啊你所以7000万以上的人你就。准备就现金买房啦、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市场上也是发现这种现象，
1: 对，没错，
0: 7000万都是现金买房，
1: 嗯、
0: 所以这种哦不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因为你好像觉得我限制豪宅啊，就对年轻人讨好，我说、这些有钱人呐、啊，我就把他苛重税，
1: 对，绑得死死的、
0: 啊，这什么叫有钱人？你现在在买新房子7000万，你就说，当然你说就把它当成豪宅，就、
1: 嗯、
0: 那人家要改善生活。人家缴了一辈子的税，对不对？做了生意缴了一辈子税，也是缴给政府缴税，才得到了一些财富，要把它换一下，就居住环境要少把它更新、
1: 嗯，
0: 那你也受到你这种30%的限制，
1: 嗯，
0: 这种都要放宽了、啊。你不是说放宽就会怎么样？就会放火吗？嗯、不会、啊，新清安才真的放火，
1: 是啊，没错，
0: 对不对？过去的新清安才真的放火，
1: 才真的放火。
0: 啊，你这个根本放宽、
1: 嗯，
0: 房地产也不会马上这个反转、
1: 嗯。
0: 你现在不放宽，以后。房屋市场反而就反弹会更大。
1: 嗯，
0: 现在的房屋市场完全是这个躺着，
1: 对
0: 啊，这个躺在 躺平，哎，你这种对

0: 市场都完全是政策干预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1: 不正常，
0: 对市场会很伤害。
1: 好，那我们还回到这个 AI 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黄仁勋又来了台湾了，那这个 AI 教父大家对他都是高度的期待，那股市也因为他的来了又是一波的这个大涨，那所以呢 AI 资本化是不是也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因为李东理事长现在哇玩 AI 是很高干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都追不上他，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好，我们从这一个话题来，AI 资本化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这一个观点请李东理事长跟大家来做分析。
0: 未来真正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它不是热钱，也不是低利率啦，也不是说以前的传统投资客，而是一种 AI 产业的聚落，跟
1: AI 产业的聚落，
0: 科技人才的移动，
1: 还
0: 有半导体这些供应链这些科技城市的竞争力会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冠上都会，就是变成科技城市。那科技城市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聚落会产生，
1: 新的聚落。
0: 所以台湾的房市它就会从过去的金融资产的一种逻辑思考，转换成科技聚落的一种逻辑思考。所以你变成未来我们的产业这个股市的，你看现在投资股市。你也要知道产业啊，重视产业，什么产业？就 K 型经济的产业，对吧？往上走的 AI 的这种半导体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你才会走嘛。那但是未来的房市呢，也就走的是科技人口啊，就是有科技的地方就有就业人口，有就业人口就有高所得收入，那他就有办法去购置，所以创造这个科技城市的商圈的繁荣，所以 AI 的资本化，它的这种时代来临啊，会把金融的这种房地产的这种金融市场逻辑啊，改变成一个新的资产的这个逻辑，这个新的资产逻辑呢，就会变成 AI 来带动，那所以整个 AI 来带动呢，它就会变成沿着 AI 科技的走廊去做布局，是未来我们整个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所以整个的产业来讲的话，它不一定过去一直在讲究的市中心商圈这个可能这个是过去的一些产业的基础，但是未来它是会以 AI 的城市为主轴，所以 AI 科技廊带其实跟半导体的有一些重复了，但是它还会再扩充嘛，
1: 是
0: 北中南都有，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只要用投资的布局一定要这样子，那只要自住的话当然你就每个都会都有强弱的地方，你可以去做选择，就看看你的偏好，你商圈的偏好嘛，所以在整个的 AI 人才的带动以后我们台湾真的所得会提升，所以当然你也不要 K 型的这个经济以后变成 M 型化社会，穷的人越穷啊，
1: 有钱的人
0: 越有钱，那分配又更不均，那贫富又更差距更大，那贫富差距更大的时候，当然呢，你在这个在房地产资产上面呢，也不是一般人年轻人所能够达标的地方，所以也难怪现在年轻人要第一桶金要玩第二桶金没有第一桶金也要去搞出第一桶金出来，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整个的 AI 会让整个产业升级，产品也会升级，所以产业这个城市也会分化，而强的地方可能很强，我觉得这个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这个三足鼎立，我一直觉得
1: 三足鼎立，对，
0: 还有中南部的这个商办市场也不可小觑了，
1: 不可小觑，
0: 因为这个商办市场大家中南部啊、桃园、台中、高雄现在大家都看不出来，当地的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以台北的经验来看的话，未来这种产业科技链一直往南移的状况之下，那现在的商办啊跟厂办呢，是被低估了。
1: 是，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啦。所以住宅这个部分被压得死死的，可是呢商用不动产这个部分可能呢它还是有它实质的需求，还有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可以再来带动另一波。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想请李董事长聊一聊他的台湾房市五阶段的演进图了。我们想说简短的请理事长不要讲这个好吗，

0: 我们来讲讲那个5000块好了。我们这总统不是要花5000块给小朋友吗？就少子化这一部分，我还没有看到你有分析，可不可以简短讲一下？
1: 哦，这种少子化，我觉得少子化，你当然了，给钱当然是很好的。
0: 对呀、啊，没错，一定没有人会反对。
1: 但是给钱呢，跟给钱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要不要生？
0: 对，要不要生？对，
1: 我要不要生？这个，因为你给我钱，可能我花更多的钱啊，我要花，我生了可能花更多的钱啊。所以呢，你给我钱是现在已经有的人啊会很满意、啊，但是没有的人他会不会？你要想这个问题。
0: 嗯嗯。
1: 现在已经有的有小孩的，
0: 是，
1: 他会不会高兴？当然会高
0: 兴。当然会高兴啊，增加收入，当然一定高兴。
1: 但是还没有的人，他本来是想要快快乐乐的，
0: 嗯，
1: 哦，想要不分不止的，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0: 就决定
1: 说那、
0: 要生，
1: 对不对？他因为他假如生了、啊，他的概念就很简单，本来就不想生了、啊，
0: 嗯，
1: 啊，你现在生了、啊，我要增加支出，然后你补贴的我也不够，
0: 嗯，
1: 那他是不是愿意？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所以少子化，我们很担心说少子化，当然这个少子化对未来的生产力、劳动力会有影响，但是现在又有 AI 了，现在还在裁员呢、啊，
0: 嗯，对，大家已经又 Meta 都在裁员，
1: 好像又不大担心这种人力缺乏、劳动力缺乏、啊，因为现在机器人什么都当道了，
0: 对，
1: 所以也是科技的发展呢，也让这个全人，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啊。都不好的事情发生都是好的发生啊，基本上它就会让刺激你有一种替代的东西会出来。
0: 会出来，对。
1: 所以少子化当然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的，我用任何一种方式，我觉得补贴是对现有的人去做补贴、
0: 嗯、对。
1: 对未来啊没有生小孩的人，
0: 嗯，
1: 他会不会，我是比较存着质疑的态度了。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通理事长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精彩的精辟的分析，谢谢理事长。
1: 好，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在线农。

0: 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琳，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立委黄建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的节目。
6: 我今天会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官处，诶，现在好像听说不叫教官处了，对不对？
7: 我们
6: 你把那个名字现在已经开始在录了，你把那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有关观光的部分的处别是，
7: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关观光的处别负责的是观光发展处。
6: 观光发展处，好，那另外一个原本以前叫做交通及观光处嘛，简称来讲交关处，那现在交通的话是叫做什么？
7: 交通的话目前是交通及养护工程处。
6: 哦，他所以在今年115年的时候就把它个别分出来了哈。
7: 是的，
6: 你现在在声音频道旁边这位非常甜美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台东县政府观光及发展处吗？
7: 是的，观光发展处。
6: 观光发展，难怪你今天要带小助手啦。观光发展处，我们的
7: 观光油气科，
6: 观光油气科，我们的玉兰科长要来跟大家热腾腾、火辣辣的分享有关于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已经推广很多年，可是你还会来代表，今年应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7: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这个活动，
6: 这个活动叫做是
7: 台东最美星空。
6: 最美的星空，哎，你这个花莲怎么办？屏东怎么办？它的美美最美的星空嘛，明明都在同一个岛上这样，但是好像是我们台东先开始的，对不对？
7: 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6: 2018哦，那像8届了，差不多。
7: 今年第9岁喽，
6: 第9岁了、哦。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我们明年应该更会盛大哦。明年就直接在海中央，会不会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美的星空。这一次总共在今年度从我们录制的时间开始的话，预计会总共有几场次？
7: 我们今年在活动在6月到8月期间，然后
6: 等于是暑假的期间这样子哦，6月到8月三个月的期间。
7: 对，那我们办理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总共的场次总共有8场，
6: 总共会有8场这样。
7: 对，其中有6场是最美星空音乐会，然后另外2场是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
6: 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所以就大家不用网上看，就是在音乐会前面看就好了，这样子。
7: 对，
6: 这个最美的星空已经办了，你说到今年总共9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还是跟简短，大家可能还是有人没有去过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美星空主要是在做什么？
7: 我们最美星空它主要是用台东独特的天然环境，然后再加上低光害的自然，用这个场域的环境，那在这里办理音乐星空导览，让来台东的人，或者你可以看星星、听音乐、享受整个氛围。
6: 所以显然一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都会在礼拜5、6日吗？还是说时间不一定？像这几个场次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7: 这几个都是固定在礼拜六，
6: 礼拜六的
7: 晚上
6: 开始这样子。
7: 对，
6: 好，那首先打头阵的第一场是在哪里？
7: 第一场是我们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
6: 那里很适合谈恋爱，那边很漂亮。那个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访问有一次文化处有邀请那个文化讲座，有一个来宾来，重量级来宾，然后他是那个做我在那个什么树下500年就只为了见你一面，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席什么的，席慕容。他说他最喜欢，因为他是算是出生是在蒙古嘛，所以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台东这座城市，有一个地方也吸引他。
8: 各位正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我叫彭成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6: 从这样我只要走5分钟到海边，我往上

0: 上看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
1: 对，
0: 我后来一直把他这句话当成一个指标，诶，我还真的去哪里没有像这样这么方便呢？台东真的就是走五分钟，你从市区走五分钟到海边，然后你往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很漂亮。但是天气好的、星象好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办理这个活动，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各个不同地方，还是说都在东河乡啊？
1: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的音乐会场是我们有八个乡镇，
0: 嗯。
1: 对，那其实台东办最美星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像刚刚说的，走五分钟可以看到海。
0: 不好意思哦，玉兰，我讲过了。
1: 然后
0: 你要讲别的。
1: 另外一边是旁边是山
0: 哦，
1: 有着山，有的海景。
0: 嗯，
1: 对，这个场域，然后中间是星空，看出去的感觉。
0: 是，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跟交通有关的交通部，他们曾经也有办过，哎，持续有在办啦、啊，叫月光海。
1: 对，
0: 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把台东的这个景色整个融进去。那这一次你刚才说，除了东河乡打头阵之外，在各个地方都有吗？嗯、可不可以跟大家依序分享？譬如说其他地方场次的这个活动时间，
1: 嗯，我们第一场在东河乡金尊路列岛沙滩、
0: 嗯，
1: 它是在6月6号，就是我们今年活动第一场。
0: 好的。嗯、
1: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搭配端午，
0: 嗯、
1: 端午的连假，我们
0: 6月19号那个，
1: 对、嗯，那我们是办在礼拜六，对，
0: 6月20
1: 在卑南乡的达鲁马特文化广场。
0: 哦，那边去年也有一场，对不对？那是我去。
1: 对，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关山镇，
0: 嗯、
1: 在6月27号关山镇环镇自行车道红石溪畔。
0: 嗯，哦，那边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既然讲到关山，池上应该也会有吧？
1: 池上
0: 没有，是不是？好，我们就不要理他。
1: 池上我们办其他的活动、啊、
0: 没有直接讲没关系啦。刚刚海岸线已经有了，就是在我们的东河，然后纵谷区刚刚有讲有关山，台东市区最靠近就是达鲁马克，从那应该是新园还是林园那个地方再过去这样子。大南，对，大南桥那边上去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里？
1: 再来我们会到大武，7月11号、
0: 哦、刚刚讲的都是六月场次，接下来是7、11、哦、很好记。7、11的话已经来到哪里了？
1: 来到我们就是爱你9420滨海游记区。
0: 是 那是哪里、啊、
1: 那是哪里？
0: 大
1: 武，大
0: 武啦、哦、真的是故弄玄虚，吓我一跳，考我。
1: 因为想说大家听到9420就知道在哪、
0: 好，我跟大家讲的都先记一下哦，时间都是在礼拜六，对不
1: 对，
0: 都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的话是几点开始？6点吗？还是5点？
1: 音乐会场次的话、主要六场会在6点半的时候开始、那地方体验音乐体验活动是在7点
0: 哦，
1: 7点差半个小时，
0: 所以大家要自己算好时程，要怎么去的话，这样就要自己先规划好时程。刚才7月11号我们就走向南回了哈，在大武的9420
1: 滨海游憩区。
0: 好，那再来呢？
1: 接下来是7月18号，我们会到兰屿乡野游国小。
0: 哦，这么好，
1: 对，
0: 野游国小很漂亮哎，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馒头山，是不是？
1: 对。
0: 好，那再来。
1: 再来是7月25号到长滨乡的八仙洞、我们在一个海石洞穴的地方。
0: 为什么那边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么好办在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也很漂亮哎。
1: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特别。
0: 哎，第一次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之前也有？哦，所以代表之前
1: 也
0: 有，你们一定是选好很好的景色才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一起来去参加这样。还有吗？还有几个？
1: 接下来我们到8月的时候会在成功镇的山仙台风景区。那是8月8号。
0: 哎，可是玉
1: 兰，对，
0: 哎，可是玉兰科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但现在我所知道的山仙台现在好像又封起来那个拱桥嘛，八拱桥，那到时候也是如期举行在那边吗？还是不会用到那边的场域？
1: 我们基本上是用在山仙台的沙滩区。
0: 哦，
1: 对，那它是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八拱桥那边是针对八拱桥的范围做施工，
0: 所以不会
1: 影响，
0: 不会走过去到那边这样子。
1: 对，它场域是有隔离开来的。
0: 好，
1: Day。 那最后

0: 一场，我们到绿岛乡人权纪念公园，在8月22号，嗯，对，最后一场
1: 8月22号，也就是说从6月就开跑，然后一直啪啪啪啪跑，然后只剩6、7、8三个月哦。这次不是像以往这样还会到下半年的11月，所以这次要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嗯，你可能之前有参加过哪一场，你可能会想说诶，那我就还需要再去参加吗？这中间会不会其实都不一样，对不对？
0: 其实来参加活动，你跟不同的人来，嗯，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到台东，今年、去年或大前年，不同人来到台东都是不同的。
1: 哇，哦，你要累死大家，8个场次耶，要到处跑哦，选你自己喜欢的。譬如说，哎，我其实没有去过长滨的八仙洞，那我觉得说听他这样讲很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你们在导览的时候，除了那个音乐会之外，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星空的那一天的星象，是不是？
0: 对，我们会介绍夏季的星空，哦，或者是搭配神话故事，西洋神话故事，嗯，跟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对星空的认识。
1: 是，
0: 对，
1: 我只知道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腰带嘛，然后猎户星座那个腰带，然后每次我只要跟我女朋友走在那个，我们晚上会走路，然后她就问我说：“哎，那个很亮那个星星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哎，那个是什么星星这样？为什么很对称还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叫代茶。然后下一次他又在问我，就说哦，那个也叫代茶。然后他说哇，你怎么都懂？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他说嗯，为什么每一颗都叫代茶？我说哦，带我来检查。你笑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男女朋友，应该是。然后后来他就说哦，我与其问你，我直接看你。哎，听说你没有最美星空，就导向那边去了。哇，那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好喜欢哦。他除了就是说那个音乐会之外，他说其实我们刚好身在一个这么棒的岛屿上，而且我们又只要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刚好又有机会，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些星星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星象啊由来。哎，你们该不会也是请像我这样子的导览的人员吧？
0: 大不是，
1: 你们是怎么样？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你说导览人员吗？
1: 对啊，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哈。
0: 其实我们导览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有培训。每年培训，然后再搭上复训。那其实我们像去年的导览老师也都是之前这样子一路陪我们培训过来的导览老师，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喜欢星象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样，而且现场搭配老师的那个解说。另外一个小 paper 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它就是有专门星象的那个 app，
0: 对，
1: 然后它就可以先去来了解验证，就可以知道到时候导览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样。
0: 对，
1: 你这次的这个地方哦，从东河，然后到纵谷线也有，然后9420大武那边也有，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怎么样的接驳或停车的部分，可能到时候会是一个挑战，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部分、交通部分，其实交给我们的搜寻我们的官网，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介绍，对不对？譬如说，快要靠近7月11号这个场次，我就会跟大家讲7月11号这个场次停车怎么停，
0: 对，
1: 然后接驳怎么用，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官网名称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社群名称是台东最美星空，那如果 IG 的话，可以搜寻 Starry 台东。
1: 嗯，
0: 对。
1: 哎，那 Trace 有吗？ Trace 的名称是叫做什么？
0: Trace 的名称是 Star 台东，台东最美星空。
1: 哦，所以就从这些搜寻的话都可以，然后不然就直接上我们的那个来台东就这样子的这个官网也会有。
0: 对，台东就这样玩。
1: 对，台东就这样玩也会有哦。大家这个有时候去哦，我跟你讲，最怕就是像那种那个车完全涌塞啊什么的景象，所以大家要去之前最好还是先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这个交通的这个交的部分去了解这样子。那我们每个场次的话，譬如说进去的话，大概一场次都要报名参加吗？还是就可以直接自由入场的？
0: 我们的活动是才自由入场的
1: 哦，不用提前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去这样。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大概费用一场是多少钱？也是免费的吗？
0: 你说参加音乐会吗？
1: 免钱耶，
0: 免钱，
1: 这么好，这么好，哎，你还有不能到现场去兜售，不然想说一张50块收清洁费的概念。那你之前预览，你之前参加过是有哪一场？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去年我参加的是海端场，
1: 而我不知道海端有，海端场是在哪里啊？
0: 海端场是在布农文物
1: 哦，那个地方、哦、
0: 文化馆，文物馆、
1: 哦、
0: 对。
1: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0: 因为我约到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搭着接驳车、
1: 啊。这个话以后要讲快，你约到一个
0: 朋
1: 友，哇，你这个。你跟那天那个，你知道我访问台糖公司，然后他说，哦，我们那一天当天呢、啊、会设摊，然后我们请大家吃免费的高粱，然后我说这么好，高粱一整瓶吗？他说九香肠，然后说哇，是一整根吗？切片。我说你可以再讲快一点吗？你不要让大家一直在那边误导。哦，你约了一个朋友，
0: 对，
1: 好，
0: 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去体验这个活动
1: ，OK， 好，
0: 对，然后我就。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哦、也搭了主办单位的接驳车，
1: 毕竟海端有点远，搭接驳车是最好的。
0: 对、哦、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
2: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处长陈淑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0: 表演者、
1: 哦、
0: 对，印象超深刻的。
1: 真的吗？那他们那天表演一定会让你很就觉得说心满意足这样子，
0: 就是充满回忆的一天。
1: 嗯，
0: 对，就很棒。
1: 海端我没有去过，海端的晚上应该会很漂亮。我觉得关山池上的晚上配合那个山，我不知道那是山峦吗？晚上它在如果在山那边云雾、嗯、就是水汽够的话，它会一层很漂亮的白色的裙带，
0: 对，
1: 好美，就好像一条，
0: 而且它有颜色的渐层的感觉。
1: 对，然后如果又配上那个星星的时候啊，那种有时候这样豁然开朗，然后整个这样子，
0: 是不是很浪漫？
1: 我觉得那个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你那个心境就有一种，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说你寻求宁静，宁静、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宁静，你在心里你会有一种除了赞叹之外
0: 安稳的感受。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当初为了一直想要跟大家推广这个最美星空在台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0: 对，
1: 你来台东你可以放空，你可以无拘无束这样子，不要那种就是啊，平常紧绷够了。哎，其实台东也很需要，台东人也很需要这种放松的时刻呢。
0: 对，
1: 对不对？你如何排解你放松的这个管道？
0: 我吗？
1: 嗯，像我就会去爬山。
0: 嗯
1: 嗯，
0: 我最喜欢的是听海浪的声音。
1: 为什么？
0: 看着太平洋的海，
1: 嗯、
0: 然后浪声。然后
1: 它会让你很平静，
0: 对，然后就像我们夜晚在餐、嗯、就像我们星空音乐会，比如说在沙滩场靠近海边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在暗灯的那瞬间、
1: 嗯、
0: 搭配上潮水、
1: 嗯、
0: 一波一波这样的浪的声音，我觉得很就像刚刚您说的、
1: 嗯、
0: 很平静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很舒压。
1: 这次的有啊、有东河，就是在海边，
0: 东河也有，然后大武也是啊，
1: 哦，大武也是，
0: 对，它也是在海岸边，然后再加上绿岛，绿岛它也是在海岸边。
1: 哦，绿岛，那蓝屿不是吗？
0: 也
1: 有
0: 蓝屿
1: 也
0: 是，对。
1: 这次很棒的是两个，当然之前也有过啦，不过这次两个离岛、
0: 嗯、
1: 你们也都没有忘记他们哦，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呢，如果可以选择来离岛玩的话，千万大家要记得哦，不要把垃圾留在我们的离岛哦。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地方共享共好之外，我们呢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也不要把你的垃圾就留在当地。其实达鲁马克那一次我就有发现，嗯，还好就是有留下来志工有在那边收，不然的话我会觉得、欸、地上怎么有点脏脏的这样、
0: 嗯、
1: 这是我想到可以想到跟你讲的部分。交通大家除了担心之外，还有就是你说的活动嘛，活动这次精彩的卡司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精彩的卡司？我每一场都有很精彩的卡司、
1: 嗯、例如呢，
0: 例如我们666号第一场、
1: 嗯、
0: 第一场我们搭配的是红配鱼
1: 哦。嗯，得主呢哈。
0: 对，然后第二场我们在达鲁马克6月20，我们搭配的是 IC4、
1: 嗯、
0: 冰球乐团。
1: 这么新，你们也知道他好。
0: 对，那关山我们搭配的是万芳、
1: 嗯、
0: 还有陈星月。
1: 好，很经典哦，
0: 是不是结合时下？
1: 你以为我会让他继续讲下去吗？不行，你们要自己去上官网去看哈、哦，各个场次都有不同的人的表演，而且都只有单场。 他会在那边表演，他不会说之后还会在其他地方，对不对？
0: 嗯，对，没有。
1: 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最美星空今年的这个表演的月份，展出的活动的月份是从六月开跑到几月？
0: 到八月。
1: 八月哦，每个礼拜
0: 六，
1: 不是每个礼拜，选在礼拜
0: 六，
1: 礼拜六，然后大概时间从六点到晚上的。

0: 十二点，有这么久吗？大概到几点？
1: 大概到九点或九点半。
0: 哎，他也要放你们回程啊，哈啊，所以但是我会觉得说，不要当晚就是又在坐车回去，当晚就留在那个地方，把你的住宿、你的青春回忆留在那个当地。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多像老庆，你这几年一直在推慢经济啊，他这个慢经济绝对不是要你说哇，你就是都很慢，不是哦，我们交通不会慢哦，我们接驳不会慢，我们活动办得很勤，而是说你要越慢的这个呈现的话，你需要用越快的智慧去完成它，才可以达成有这样慢慢轻轻松松的一个节奏。所以也欢迎大家在透过这一次呢，诶，你可以想说东河的话，东河也有很多住宿，大武其实哦，大武要不要担心呢、啊、
1: 大武
0: 可能他跑到
1: 太
0: 马里，
1: 可以到太马里或金轮都可以。
0: 对，金轮你住宿隔天起来又可以泡汤看那个日出啊，多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很方便。
0: 那天有人跟我讲说，你们这里有一个缺点呢。我说什么？
1: 什么缺点？
0: 看不到日落。我说你下地吗？当然看不到日落啊，我们那边可以看得到日出啊。你突破盲点了，
1: 离岛。
0: 你突破盲点了，所以去年我第一次，我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去兰屿，我就是为了要去看他们那边的美呆了，你知道吗？那个好美哦。
1: 就上次听、
0: 那个、
1: 听游客说，青青草原，兰屿青青草原看日落，超
0: 哇，那边很适合求婚，因为那边如果求婚不成的话，就直接哎，这个例子不太好，你干嘛笑那么开心？这个例子不太好，我们不能教坏玉兰科长。好啦，玉兰，你刚才跟大家讲的是最美星空，
1: 对，
0: 那紧接着就要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这个活动。好了、哦，我们下一次再相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请听的声音》。
3: 正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峰乡乡长蒋真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4: 然后，好的呢，我们等一人队说啊，那就喊对，我的明智阿弥主持安多阿嘎木，没等一人都弄了。那么多说了，
5: 走去部落听儿歌。这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所制播，明智所主持的单元，一起来收听《走去部落听儿歌》。
6: 马文努西阿尼亚修马拉纳纳斯门奈阿杜萨萨尼亚阿道马尼马里加努乌纳马波亚提莫纳纳马普藏阿拉托阿斯奈尼伊纳提莫纳纳马普藏阿拉托阿斯奈努阿伊马扎伊塔伊托阿里纳马尼马里安马尼马里萨卡梅亚努基里瓦提莫纳纳丁莱阿基朗达托尼阿斯奈提莫纳纳文里托阿尼阿斯奈马尼马里乌德佐吉纳基尼斯奈努阿扎斯马斯Udah itu aja nana suji bali bali, peralatan tu ada wanga, malu malu masalah, dah betul bayar mampulat.

0: 现在所听到的呢，是我今天访问的王秋然，我们的王老师啊。
1: 对。
0: 那今天我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首先先掌声的欢迎你，从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王秋然老师呢，他当初也有在我们的正声曾经录制过节目哦。那他呢，这个除了多才多艺之外，后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的这个国语女歌手有一个阿豹，就是您的女儿，对不对？
1: 对。
0: 某个因缘巧合之下呢，我有听到说你们有录制你跟你的妈妈，然后还有阿豹你的女儿三个人一起合制录制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歌谣啊，东排湾族的歌谣、嗯、这个对你们的意义是在哪里？
1: 不晓得人家会不会认同啊。对我们的意思，因为排湾族有分平北平南平那个中南，然后还有我们东排，然后那个我们是东排三声带，这一张是特别录制我们东台湾族的传统歌谣。

0: 哇，在这么有力量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东台湾非常丰富的声音，
1: 而且是三代妈妈、还有我还有他的外孙女三个年代的家一起唱东台湾的古谣，这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传承的意义，还有要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歌谣留下来。
0: 我想这集透过王秋兰老师在东台湾三声带的歌曲当中，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如果没有办法留下文字的传承，或许用声音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明智，我们下一集再相见，拜拜。
2: 地公啊呀啥是都穿那个我的什么那个我们大师大师说我的是不是爸妈

0: 现在所听到的呢，是我今天访问的王秋然，我们的王老师啊。
1: 对。
0: 那今天我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首先先掌声的欢迎你，从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王秋然老师呢，他当初也有在我们的正声曾经录制过节目哦。那他呢，这个除了多才多艺之外，后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的这个国语女歌手有一个阿豹，就是您的女儿，对不对？
1: 对。
0: 某个因缘巧合之下呢，我有听到说你们有录制你跟你的妈妈，然后还有阿豹你的女儿三个人一起合制录制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歌谣啊，东台湾族的歌谣，这个对你们的意义是在哪里？
1: 不晓得人家会不会认同啊？对我们的意思，因为台湾族有分平北、平南、平那个中南，然后还有我们东台，然后那个我们是东台三声。

0: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哎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2: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1: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2: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
1: 嗯，
2: 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1: 对的，
2: 要看清楚。
1: 嘿，
2: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1: 不好。哦，这个
2: 不
1: 行耶。
2: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上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2: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
1: 是
2: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
1: 是，
2: 所以你的手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1: 对对，
2: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1: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2: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

0: 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1: 哦，不行不行。
0: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1: 是
0: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要掉下来，
1: 那甩出去了。
0: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1: 是是。
0: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1: 哦，连接车
0: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1: 啊，有
0: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1: 是, 是, 是，
0: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好，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0: 可以向他
1: 索赔的。
0: 索赔的部分哈，
1: 哦，
0: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哈，因为它比较笔直哈，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 是是。
0: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行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1: 哎呦，
0: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哎，辛苦了，
0: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1: 那
0: 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那个是要投钱呐，
1: 啊，
0: 那个小少少的钱呐，
1: 啊，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0: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还是有，请各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0: 管理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
0: 这也
1: 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
0: 的，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使用，
1: 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0: 是是，
1: 但是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如果如果稍不慎的话哈，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嗯，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或者是报废的啦、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想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嗯啊、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啦、
1: 啊、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啊、一点都不麻烦哈、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啊、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哦
1: 嗯、
0: 用 ETAG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哦

0: 是，
1: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哈、
0: 哦，
1: 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哈、
0: 哦，是，
1: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0: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位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1: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0: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1: 对，
0: 就不管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1: 是
0: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
1: 对啊
0: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1: 有可能哈、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0: 是
1: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0: 那
1: 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0: 是。
1: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0: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1: 是
0: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结，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1: 对千万
0: 不要乱点、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1: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
0: 是
1: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0: 是
1: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0: 是
1: 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0: 是
1: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
0: 对对对对，
1: 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
0: 是
1: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0: 是
1: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0: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1: 在北上，
0: 是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在南
1: 下
0: 哦，对对对，
1: 是。
0: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1: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0: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

0: 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护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哦，祝大家哦行车顺利平安哦。
0: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四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带他们看，诸苦由恶业，乐由善业集，苦乐随业尽，修善宜积极。我相信大家了，每一个人呢、都是愿苦求乐的啊。有没有一个人说啊，我要特别的受苦？没有，大家都是要求安乐的。你看呢，同样坐飞机好了，现在坐飞机啊，大概四五个钟头里面哦，你坐这个经济舱啊，跟商务舱

大概还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怎样呢，你坐飞机啊，四个钟头五个钟头啊，坐在经济舱啊还好，因为怎样呢，四五个钟头而已，你进来走一下呢，去厕所一下，坐下来。可是呢五个钟头以上啊，哦，那就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还可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去美国啊，坐那个华航啊，坐经济舱啊，以前是坐经济舱的。为什么呢？你一趟好像就26000，那个是40几年前50年前啊，26000啊，现在不止的，现在大概5-6万呐。可是，在经济舱啊，你坐了10几个钟头，哇，就很苦啊。为什么呢？它位置小，然后呢，你坐着，你想要睡觉呢，除非你睡觉的能力很好，不然的话呢，你要躺下来呢，他那个椅子啊，只可以一点点，往后仰一点点而已。再来呢，你想说呢，前面有一个那个板子啊，让你吃饭的那一个板子啊，你把它拿下来，你想要趴着，哎呀，也很苦，对不对？大家都想说啊，我要是坐长途的话呢，坐商务舱，因为商务舱可以躺着睡觉，比较不会这么苦啊。人都是厌苦求乐的啦，不希望苦啦，比较安乐一点呐。你们也是一样啊，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呢，一个人一个房间呢，那个常住中一个人一个房间呢，如果叫你去住那个茅棚啊，破破烂烂的，你就不愿意了，对不对？人是厌苦求乐的，大多不愿意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呢，都想要身在人天道。你看人道里面都想要好一点呢，可是呢，你想要好一点，不是你只有愿望啊就可以达到目的的。你想要好一点，有因果，必须要从哪里呢？止恶行善，从止恶行善的业呢，你才能够得到。因为三恶道的苦，人间的苦，异界天也有忧苦，这种种的苦呢，都是因为你过去的恶业赶来的，你受到的苦都是过去的恶业赶来的。你往生到天道得到福乐，人间里面呢得到安乐，乃至畜生道恶鬼道的安乐。哎，畜生道你看呢，那个狗啊，有些狗啊它很好啊，有一种狗啊，它可以做导盲的啊，那个耳朵啊往下的毛也很长啊，而且你要是给它吃的营养，那个毛啊好像黄金色的，黄金色的。然后我看呢，有些主人呢、啊、特别、啊、到宠物店里面呢、啊、还帮他买那个吃的，你看那畜生。

生到出生到也有福报的呢？他身为那种导盲狗啊，他长得好看，毛又长，然后呢，那个主人呢还带他到宠物店里面呢、啊，买什么呢？还宠物还吃一些饼干呢，他吃的东西呢？你到 7-Eleven 去看呢、啊，现在还有宠物的罐头啊。我把它看呢、啊，那个宠物的罐头啊，那一罐呢、啊，40-50块钱呢、啊，小小的这么一罐宠物的罐头啊，那个不是人道吃的，是给他的狗和猫吃的。所以，畜生道也有享乐的。恶鬼道也有，多财鬼，很多人去拜他的，杀猪啦、啊、杀鸡呀、啊、杀那个鱼啊，去拜的。甚至在地狱道里面，除了无间地狱以外啊，那地狱道里面呢，最苦的是无间地狱。那有些地狱道呢，它还有。死掉了以后，他在活过来的时候啊，停了一下子，从苦当中呢，他停了一下子，哎，也感到一种微感的乐。你要知道，得到乐的果报呢，就是由善业累积来的。乐的果报跟苦的果报呢，一定是依着善恶业的行业。那我们相信因果，现在开始要持戒，要止恶行善。你止恶行善，才能够离苦得乐。我们都希望得到安乐嘛，可是呢，我们现在居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啊，是个浊恶的世界，因为众生的共业，我们在这种共业当中呢，共同的果报，感到这个依报的环境，所以你出去都市的时候，那个空气污染，还有那个嘈杂啊，这么住的这么近呢、啊，一家挨一家的这样呢、啊，那个是习惯的，他没有觉得苦啊。其实这样空气污染呢、啊，然后到夏天的时候那种燥热，这个都是工业所感的、啊。你要是众生都是造善业的话呢，他比较福报，他居住的环境就比较好。我们到国外去啊，你要去观察，有些国家呢，他土地比较宽广，而且那些树木啊很高大，而且养分好像很好，很绿啊，空气很好啊，很清新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人家有善业感的啊，那个草呢就不一样了，有些草呢比较柔软的啊，你到有些地方去呢，那个地上好像连长草都很难呢、啊。纵使你长出来的草啊，都是乱七八糟的，而且还有臭味的。这是怎样呢？依报环境
也是这些。

生的共业所感，行善的他就感到善的果报，行恶的他就得到恶的果报，依着善恶业招感的苦乐的果报，是随着业力，随着业力的。所以你感到苦乐的果报呢，是随着业力，那业力总有终尽的一天，这是很重要的哦，你要切实相信了。所以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如果遭遇到苦痛的逆境，逆境的时候不要失望，也不要悲观，你知道现在我们住在这种医保环境不好，还是你的果报不好，你知道这个是过去的恶业所招感的。那么现在呢，知道恶业的力量有限，那个苦的果报总会过去的。尤其你现在呢，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在修净业。我们修净业呢，心净则国土净啊，心会恶的国土会恶啊。也不要说因为遭受种种的苦痛的果报逆境，你就失望。要怎么办呢？赶快努力的修行了，赶快努力的修善了。你赶快努力的修行呢，你将来会得到福乐的果报，这是一定的。你修净业呢，将来就得到净土的果报。一般人呢，他不相信因果，他也不知道，身在苦中他还不知苦啊。所以众生呢，没有智慧是在苦中作乐的，在苦中作乐。当你遇到喜乐顺境的时候，哎，你也不要得意忘形，你骄傲奢侈放逸，你要知道这个是过去善业的果报。这善业的力量有限的，你享受种种的福乐还是会过去的。你生到飞翔，飞飞翔天，八万大劫的寿命，那种禅定的安乐，可是以后还是会堕落的。不要因为喜乐放逸啊，就好像你遇到了不好的年冬啊，以前是农业社会嘛，收成不好的时候啊，生活艰难，那怎么办呢？努力的耕耘呢，播种、施肥、灌水，把这个虫呢去掉了。你挨过了饥荒呢，哎，以后就收成就好啊，年岁丰收啊。可是，一到了年岁丰收呢，纵使在仓库里面很多的米呢，你还要继续努力的耕耘，要播种施肥。你要是说呢啊，现在我现在享乐福报不错哦，你不要以为这样哦，你什么都不做了，银行的存款是会吃完的哦。所以一个人呢，生在现在有这个福报啊，你还要再造福报哦，不然的话呢，银行的存款会吃空。

哦，现在有些年轻人呢，他不工作，他不愿意工作呢，也不愿意吃苦，他靠着他老头留下来的财产，哎，我告诉你，他把福报享完的时候啊，等到没有可吃的时候，那就苦了。所以要深信业果这种正见，要厌离苦，要求安乐。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我们赶快的修善，修善业要积极啊。你利益众生积极，做善事积极，再来呢，你念经拜佛要积极啊。为什么呢？你在清净你第八爱也识里面的恶业的种子啊，把那个不清净的见或思或烦恼障，把它一起去除掉啊。你把那个响应跟行运啊，那种无明呢、啊，一直在去除掉。修善业要积极啊，所以不要问说你现况是好还是坏，要存着怎样的人生观呢？反正我努力的一直修善，努力的一直修行，未来一定好。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得到佛法的正见了。如果现在告诉你说紧测要及时修善，他说若是能行善而未作善业，一旦苦果临而是复何为，他紧测人家赶快啊。现在我们没有堕在八难当中呢，而且也不是说呢一个幼年而已，他不知道要做善了，小朋友。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也不是说到没有办法做善事，没有办法修行，而且你又不是惭愧的人，眼睛盲，耳朵聋，哑巴，也不是精神病有癫狂，你现在心理正常，有能力，也有资财，乃至呢你能够修善业啊，这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如果不知道自爱呀、一般人得到人生在浪费光阴呢。你想说呢，在世间好像财是名食睡，其实呢，人间的财是名食睡啊，如果比起天道啊，那是很粗劣的啦，不要浪费光阴了，要赶快努力的修善业。现在得到人生的乐的果报，因为你过去善业所招感，你要知道不能长久的维持哦。你没有继续的行善，没有继续的修行，一旦年老，你们现在有一些都60几了，你到了70就开始一直衰败了，到了80，面对最后会死亡啊。

你一旦老死到了，你不赶快的修行，恶业成熟的时候啊，苦果临头啊，你到那时候你哪有办法做善呢？所以我们知道啊，现在人生呢，要趁早赶快的修啊。没有智慧的人呢，他把珍贵的人生呢，要去追求财色名食睡啊。你做得要命，可是呢，你所修的那个只是人天善法。我们现在呢，你有这个机会让你修净业，让你修行，修福又修智慧啊，要趁早，不要等待，不要因循时间是不是过去了，不要浪费生命，赶快的修福修智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一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

0: 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

0: 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有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星师的部分，星师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嗯、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1万4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0: 句，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

0: 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嗯，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山中留着有那
1: 的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感叹天子老贵美景向林间发
2: 书行，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其实在很之前，新阳跟大家的分享中就有聊过说，音乐呢纯粹的听也会有画面跟感受，那可能每一个不同的地域跟族群，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可以从饮食、建筑、音乐也是一种传递他们文化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今天我们听到某个音乐，你可能会联想到，哦，这个好像是，例如说好像日本风啦，东洋风、非洲风，或是什么样的节奏感。但是今天我如果讲了一个国家的名字，或讲一个地区，你真的可以直接联想到它会什么样的风格吗？例如我们如果跟你说，要一个印度风，会是什么音乐呢？那如果我说波斯风，哎，大家对波斯熟悉吗？今天为大家在节目中邀请到的，不是新朋友，曾经有来过，而且他带着非常特别的世界各地的音乐回到台湾。希望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去环游世界，那就从音乐来旅行也不错。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的团长跟艺术总监郑安良，郑老师，老师好。
4: Hello， 先生好。
3: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他们的行政总召蓝千荣，千荣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3: 对，就是之前跟大家用两集的时间有介绍了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也介绍说他们有分了子团在表演不同类型的音乐，但是上次好像没有提到说你们有专门组那个波斯音乐类的团队嘛，对不对？那今天就想请团长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波斯音乐它跟我们想象中的哪一种音乐比较类似，又或者是它有什么特色？
4: 波斯其实是古文明，
3: 嗯，
4: 它是一个很老很老，所以我们提过波斯帝国、波斯王朝。
3: 嗯，
4: 那这个音乐后来架构所谓的来到了伊朗这个国家，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讲话的语言叫做 Farsi， 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然后他们后来落在这个国家伊朗，所以以前的波斯是一个帝国，整个帝国很大的，后来慢慢慢慢被移民被统治啊，这些后来只剩下伊朗这个。
3: 所以现在如果讲波斯音乐，基本上我自己可以把它很不负责任归类为它就是伊朗那一边的民族音乐吗？
4: 没错，
3: 哦，
4: 没错。
3: 那它跟其他的音乐类型比较，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可能可以先大概给大家一个科普。
4: 很多人会想说中东地区，中东地区有太多不同的国家，但是中东地区最大特色就是伊斯兰宗教，他们的宗教是他们的大宗，那波斯音乐他们隶属于所谓的其中一种伊斯兰的质感，那他们的一个音乐比较架构在旋律上面，
3: 旋律为主。
4: 对，这也是为什么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不会做波斯音乐，因为它是用旋律去想节奏。
3: 哦，
4: 一般来说节奏就是节奏，旋律就是旋律，可是他们的节奏是从旋律衍生出去的。也因为这样，波斯音乐的音乐家基本上他们都会旋律乐器，就算他们是鼓手什么的，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旋律乐器，
3: 核心是以旋律乐器为发展的主轴。
4: 对对对，然后用旋律去延伸出其他种种类型的东西。然后如果你看到波斯文化，波斯的字其实又跟阿拉伯其他字不太一样，波斯的字是比较圆，
3: 圆，
4: 对，比较，他们很重视圆的美感，可是如果你看阿拉伯其他国家，会比较有线条状，
3: 线条状或是像楔形文字那一种。
4: 对对对对对，所以外人看会觉得很像，可是你了解，你深入开始就是看出一些端倪来，然后很推荐大家，是因为这个文化在台湾不常见了。

0: 很少，就是台湾相对于就是比较陌生的。
1: 对，我们台湾可能现在对日本文化、对韩国文化，因为毕竟我们在亚洲
0: 距离，
1: 对，或是我们对西方文化，它是比较主流文化，
0: 欧美。
1: 对，但是真正世界还有太多地方可以看了。
0: 是。
1: 对，然后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被强权去争夺，或是去打仗，或是去拿他们的资源？
0: 嗯，
1: 因为他们很有料啊，
0: 很有料。这个料是在哪些地方？我相信有一些可能在我们成长的历程中，或许课本有教到，它应该不止天然资源的有料，它应该还有其他的部分吧？
1: 是的，在他们的人文还有艺术的保护，因为他们是经过千年累积下来，所以你打不倒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长远了。所以你听到他们的音乐里面有很多骨干，打个比方好了，我们都知道丝路。
0: 嗯，是首
1: 先，丝路就碰到波斯音乐，丝路有一个枝干，它就是波斯音乐。台湾的扬琴这个乐器就是从波斯来的
0: 哦，
1: 甚至有所谓的台湾的二胡，在原始波斯也有他们的二胡。好，所以很多东西的源头都回到波斯，也就是所谓的根的文化，很多地方都在那里。
0: 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一般熟知的所谓的丝竹乐的很多的乐器，就是如果要去找它的祖宗的话，可能最早还是从那个地方发源，再改良成各地自己的样态。
1: 这次也是这次音乐会那个丝啊，是丝竹的丝。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讲的是两大古文明的交流。好，我们必须说亚洲的文化，因为亚洲可能国家都是一个一个岛
0: 啊，比较多，
1: 所以要交流其实要从民族性开始。我们很少像欧洲可以坐个火车，或是在美国到处路上就会看到其他民族。
0: 嗯，
1: 那可是如果你没有交流的习惯，还没有交朋友的习惯，你很容易活在自己世界。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把这个文化带进，然后因为我是在国外生长过，所以我知道那个交流的重要，我也因为交流改变我的人生。
0: 嗯，
1: 所以这场活动就是让我看一下这两大古文明的交流。
0: 好，因为刚刚就是我们战良团长呢自己就已经先偷偷的不小心把那个梗给刺出来，然后就是好，对，这一次的节目里面其实要跟大家推的活动有三个，有两个呢是比较少在节目中分享的，叫做有人叫解说型音乐会，有些人称它为讲座型的音乐会。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团长口中所提到的这个波斯的这个音乐会，丝是用丝竹丝绸的丝，是以两大国民交汇为一个核心。但是在介绍音乐会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因为这三场的音乐会，无论是解说型或是正式的音乐会，都有一个非常重要连结性，不管是连结又或者是带来异文明的资讯的重要的核心人物，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甚至是大师级？
1: 我把我的老师 Huma Pomedi 请来台湾，那他就是道地的伊朗人，但是他是住在美国的伊朗人，现在回不去伊朗，因为他回去伊朗的话会被通缉。他把波斯音乐活跃了，对这个文化的传承推广，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是，
1: 他可以说是美国要听波斯音乐，你不得不提他的名字，然后把这一号人物请来台湾。
0: 宗师级的人物。那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波斯音乐它的特色可能是以旋律为出发，从旋律中才有办法衍生出节奏。那现在跟大家做了一个科普之后，我想可不可以分享一点不论是音乐类型让大家可以听听看它的风格呢？
1: 对，现在要介绍的这首曲子叫 Ona Morizuz， 这首曲子是胡马这位音乐家他的太太好 Pirai Parafa 他做的一个曲子。这首曲子你就会听到旋律架构在节奏上面，你听不到任何的节奏，而是听到用旋律去架构这个音乐，波斯音乐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性情，你会在这首歌完全的听得出。

0: 如果说波斯音乐，照刚刚郑老师说的，是从旋律为出发，那大家刚刚听到了这个乐段，如果是 podcast， 你应该会听到整曲。这首乐曲就是老师推荐，算是一个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它的风貌的一首曲子，
1: 非常经典的曲子，
0: 非常经典的曲子。好，那就是看看听众们，刚刚你从音乐里面你自己会想象出什么样的风景跟特色咯。
1: 而且6月10日会首演这首曲子在台湾。
0: 哦，首演吗？
1: 对对对。
0: 好的，但是好，我自己题外话想问一个，因为刚刚老师其实你上面有提到一个关于文字的呈现，如果波斯的文字的圆融，这个圆是他们的一种美感的追寻，那理论上这个美感，因为我们说我在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说，每一个族群或地域的文化会用各种方式的体现，而且其实那一些即便是建筑或文字看起来不搭嘎，但他们其实应该是会有呼应的嘛。所以大家看波斯文化，或许中东地区有些建物会有那种圆顶穹顶的概念，或许是一种美的体现，那在音乐上面理论上跟这些都会有所呼应。
1: 非常，你听起来会觉得他音乐怎么都勾在一起，
0: 勾在一起就是切不出乐段来，就是他就是 一连串会一直这样子过去这样吗？
1: 对，因为某个程度为什么要这么的没有修饰，我们人出来就是会穿着衣服，我们有很多装饰在身上，
0: 嗯，
1: 那音乐也是一样，所以你会听到的是很美的一个装饰在每个音符里面，所以他的声音从来不是单音，都是好多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讲话好像不是在讲的那么清楚，要变成这样的话，然后这样的一个音乐形态，这是波斯乐最大特色。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好像我们对美的定义一直在做调整改变，可是美的东西是可以这么的有层次有质感，所以如果你用自己的眼光去思考它的话，你会想说怎么东西都混在一起，什么是乱的，可是如果你去重新欣赏的话，你反而觉得哎，他的音乐好丰富啊，都看你怎么看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他的音乐的一个丰富性，然后我们的音乐反而对他们来说他听到像我西方音乐他说 好呆啊
0: 一个一个的东西感觉都可以被拆解，
1: 对对对，可是事情明明都是这么的丰富，
0: 嗯，
1: 我们不应该把事情看复杂，应该看丰富才对，
0: 丰富跟复杂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以为的简单其实可能是离散或是破碎了，就是像很多事情不是二元论，或是它不一定有端点，它可能就是很长的光谱，每个人在里面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风景。所以如果您刚刚听的音乐你觉得好像糊成一团，然后觉得好像听不太清楚它到底整体上要干嘛，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要想，当你听过之后你的脑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会是什么，或许只是特定的某几种元素，那但就是你在这一首歌曲里面你感觉到的美感吧。
1: 音乐从来不是我去听懂，而是去感受它的美。
0: 太喜欢这句话，这会是金句。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有机会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波斯音乐，而不是只有在节目里面听到它。那这个机会怎么来，这个机会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的体现，这就要请我们的第二位就是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政总召我们千荣蓝千荣。但是因为今天上节目主要是要推荐音乐会，

0: 所以呢，新阳刚刚也有先跟千荣讲说，你不要讲你的行政内容到底做了什么，请你设法跟听众说说，就是到底在这一次我们的两场的解说型音乐会跟一场的正式音乐会里面，会有哪些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亮点，或者是不管你要从波斯的角度切入，或者是你要从音乐会的形式，你可以自己选。
1: 我觉得这个千年的古文明啊，在台湾，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文化，大家都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是蛮新的潮流的文化，我觉得可以透过这千年传统的内容和文化来看看我们的新的文化，其实他们都是有些延续的，所以可以透过我们6月6号会在台南石鼓的讲座音乐会，那其实就会先介绍波斯音乐的类型啊，然后听起来会怎么样子啊，哎，大家也可以提问哦，而且那个不是只有老师演出而已，其实是随时可以提问的，所以
0: 6月6号
1: 对
0: 6月6号在石鼓文创园区的小剧场，那这一场它主要是解说型的音乐会，
1: 对，它是讲座型的音乐会，所以其实会让大家更认识更了解波斯音乐的内容。
0: 刚前面我自己其实有跟各位听众们坦诚，就是我在节目里面分享的解说型的音乐会相对的少，讲座型音乐会几乎没有直接的分享过，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就问千荣几个问题。以我们6月6号石鼓文创园区的这一个讲座型音乐会来说好了，它的安排是例如说一曲完之后是把导聆分散在曲跟曲中间，或者是每一曲完之后都会有所谓的演出者跟听众之间的对话的时间？
1: 其实就是我们会先演奏，然后会由安亮老师来导聆乐曲的部分，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演出，然后让大家听听看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子，然后感受，然后大家对这个东西一定是不熟悉，然后不太认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听完自己的第一个感觉，然后想认识更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询问这样子。
0: 安亮老师，请问你对这个讲座音乐会的这个过程的编排，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怎么样的编排，我相信您是艺术总监，您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主导跟架构，然后请千荣这一边来做执行跟规划嘛，跟呈现。那刚刚千荣这个叙述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就是可能在艺术执行上的细节上，可以让听众们在更加明确的知道架构的方式？
2: 整个的开始是因为波斯音乐对大家的距离太遥远了，
0: 是，
2: 所以某个程度，那遥远的时候，也就是当有人是从那个文化来的时候，他由他的角度说明，他可能一开始会介绍说波斯音乐的来源，或是波斯音乐的每个地区的一个音乐种类，甚至到后来我相信我老师一定会介绍所谓的他们的一个系统叫做 Radif 系统，所以去由他的口中会带着大家去更有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架构，还有这音乐为什么会发展至今，甚至从他的音乐里面带你了解伊朗各地方的一个文化，所以他触及的是音乐，也触及到文化，还有我们的台下是随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所谓的想要更了解，所以又有所谓的交流，所以整个的活动一个半小时，最希望的是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透过当地的伊朗人去重新然后认识这个音乐了以后，发现说哦，原来我有好多的误解，还有好多我对他不了解的地方，我终于了解了，所以有一点某个从整个的活动，它不是只是音乐，还有所谓的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音乐，为什么听起来糊糊的，为什么你的音乐听起来是这样，那他是怎么想法的，或许我们外人讲的跟他们自己人讲是不一样的答案，
0: 就是如同刚刚讲说，很多事情不一定有端点，而是一整个光谱，很多事情难以直接切开，音乐从来就不会只是音乐，音乐会被很多的事情影响，它也可以呈现很多的方面。那刚刚一开始请就是千荣介绍就音乐会的所谓时间，还有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之后，再由安良老师来补充这个它的核心，希望大家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或者是试着从不同的角色

0: 色来重新看待一整个文化的演进的脉络，或者是它之所以成型的原因，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安良团长，如果以你，就是因为你基本上你在世界音乐方面有很多的接触、研究跟深入，因为每一个不同的音乐类型，它可能有不同的特色。那每一个不同特色，其实以感受性的强弱，应该还是会有不同族群的差异。你有没有特别觉得这一次杰出型音乐会，或是大场的音乐会，有没有觉得特别适合哪一些族群或哪一些人，可以不远千里最好都来一下？
1: 你看嘛，伊朗现在在打仗，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他的了解有多少？然后既然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打他们，好，然后说他们有什么核，好像有一些就是武器啦，哈、嗯。然后到现在的局势，哎，他有那个石油的海峡，然后因为他们，我们现在东西都变贵，然后要出国也变贵啊，这些这么在国际有影响力的一个地方，他们的艺术是怎么样？从这个出发，现在世界这么混乱，这么多所谓的看到一些比较血腥、比较暴力，或是比较讲权、讲势，或是讲资源，那会不会有另外一块是美的一块？如果你想要接触美的，你不是走那种类型，而是我想要去感受美感的话，一直以来为什么大家都说不要战争，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因为这些会摧毁很多美的事物，因为它等于是把所有东西都清掉了，它把所有的这种不管有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对美学，你是喜欢美的人，这场音乐会让你重新看待这个国家。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也在这，因为会跟他做交流。别忘了6月12号那个司是司主的司，我们请了台湾的一个年轻一辈的音乐家，所以你如果你喜欢国乐器，你喜欢二胡，喜欢扬琴，可是你想听一下不一样的二胡扬琴，因为他们要演奏伊朗音乐，
0: 嗯，
1: 好，那他们演奏的又是怎么样？音乐是可以交流的，所以整个这场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想要探索新的事物，然后我认为人会喜欢探索新的事物，而且愿意走出那一步是不容易的。我们每天就这样一直过，可是多少新的事物在我们身边也擦肩而过，然后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可以抓得到，我相信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讲座音乐会，观众也是可以问问题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交流的，所以不妨你对这些文化或是你对现代的这些东西有所好奇、有所疑问的，都可以来听听看，都可以来感受，我觉得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当人看事情有完全不一样的面向的时候，这个人也变不一样了。
0: 那这一次呢，这个波斯音乐的这种大师来到台湾，是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风貌，又或者是他尝试以纯粹的艺术，尝试以纯粹的美感。我们不论时事，不论其他的政治或什么的，如果你只看这些美的事物，你只听音乐，你会怎么样重新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民族性？你会怎么样重新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那如果纯粹的音乐会不会让你对于这个世界有其他的好奇跟想象？我想这是这一次的音乐会或者讲座音乐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有三场，那刚刚因为都是一个片段式的跳来跳去的，我们都提到其中一些资讯，我还是希望就是整理完整的资讯给各位听众。那不论是哪一场，即便你只有其中一场次，你有可能有机会都冲一下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三场都去，对你一定是最饱满的收获嘛，那也非常欢迎。那不如就千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三场的时间、日期、地点吗？
2: 第一场是在6月6号的礼拜六，在台南的石鼓文创园区小剧场。那第二场演出是在6月12礼拜五晚上的7:30，在台北的中山堂光复厅。那最后一场是6月14 礼拜天是在台北的十方乐集。
0: 好，那所以新阳也让大家重复一次，6月6号星期六下午2:30是台南石鼓的文创园区，这一场是解说型的音乐会，那会有波斯音乐

0: 大师刚提到的呼马会直接到我们的现场会为大家就是演出波斯的音乐，以及跟大家交流，让大家可以提问，对于这个音乐有什么好奇或想探索的，都可以在这一场解说型音乐会里面直接的对话。第二场提到是6月12号星期五晚上的7:30，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堂光复厅，这一场就是纯粹的一整场的音乐会，会有一些在台湾或许你本身对国乐很有兴趣的话，你也知道的一些演奏家也会在现场用我们熟悉的丝竹乐器来演出他们算是祖辈的原声音乐，这个波斯音乐的部分。那看看用现在的丝竹乐器去演奏波斯音乐，尤其是以台湾的音乐家自己的文化生长脉络去理解了波斯音乐之后，他们会弹奏出怎么样不同的风貌，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蛮有趣的体验。那这一场会是在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台北市传统艺术季里面的也是重要的演出之一。那第三场刚刚提到的是6月14号同一周星期天，是下午2:30在十方乐集音乐剧场，那这也是一个解说型的音乐会。那这一场呢也是解说型的音乐会，所以除了有精彩的音乐演出之外，有导聆一样是有可以对话跟让民众可以提问的。那这三场都是售票的演出，那无论是哪一场呢，我觉得都蛮值得大家跑一下。反正现在台湾到处一日生活圈，你只要愿意高铁冲一下，对，换个交通工具都能够抵达的。那请问这一次的售票系统是在
1: OpenTix。
0: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大家可以直接搜寻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
1: 对，还有波斯音乐，你都可以搜寻到这三场演出。
0: 好，那详细的演出资讯呢，新娘也会在节目的预告文或者是宣传文上面会放上去，那方便大家可以去搜寻跟前往了解。节目进入尾声，宣传完这些演出资讯之后，进到最后就是又要有一首歌曲或一首音乐，那就请郑安良团长是不是可以再帮我们分享一首音乐呢？
2: 这一首我们用磅礴的来做结束，这首曲子是 Circle Unity， 是个打击乐团，波斯打击乐团的曲子。什么是波斯节奏呢？因为波斯节奏是架构在波斯旋律上面，所以我们说它的节奏会唱歌。所以这首音乐会你们听到说都是用古乐，可是里面却有旋律在里面，
0: 不是纯粹的打击。因为我们说波斯音乐从旋律出发，没有旋律就没有节奏，所以这一个打击乐还是有音乐。好的，那最后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名叫波斯打击乐，但是实际上不止打击的乐曲。那希望在今天节目中，不论是在介绍或是聊天的过程或是播放的音乐，都会让你对于波斯音乐有更多的好奇，愿意踏进去这个我们的表演的殿堂，听听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想要跟你说些什么。那我是新娘，再次感谢来自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的詹良团长，还有我们的千荣，谢谢两位，
2: 谢谢
1: 谢谢。
0: 好，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解决社福单位自营产品缺乏实体销售通路的困境，曾荣登国宴的彰化名店北斗肉圆生正式宣布成为喜乐水饺爱心销售

0: 基金会师生享用招牌肉圆，将家族对喜乐长达16年的关怀实质深化为支持弱势稳定就业的坚实后盾。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马喜乐社福基金会执行长林玉强表示，社福单位的产品再好，想在人潮密集的热门地段争取展售空间，门槛甚高。肉圆生具有极高的在地知名度，平时生意已经非常的热络，却愿意为了支持生障朋友就业，免费提供黄金场地，甚至协助后续寄卖展销的人力。这不仅解决产品最缺乏的通路问题，更是对生障朋友自力付出最实质的接纳与肯定。
2: 喜乐水饺其实已经是口碑了，而且我们还跑 ISO 22000跟 HACCP 的食品安全验证，也欢迎各地的游客要吃喜乐水饺就来北斗霸王星吃霸王，也可以买水饺，也是做一份爱心。
1: 北斗肉圆生第五代接班人范峰林表示，除了延续惯例招待弱势朋友，更想为喜乐建立一个常态性的水饺销售店，店内特别清出动线增设水饺专区，就是希望来品尝在地小吃的游客结账时能顺手带上喜乐水饺，让这份传承下来的公益情缘能够细水长流，也让生障朋友拥有稳定长远的工作机会。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北斗镇报道。
0: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迎接求职应援季，为您的职涯加油。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于5月30日与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5点，连续两天在中油百货 VC Dons 三楼举办年终最大场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细品、大力光电、无印良品、麦当劳、享冰餐旅集团、老井烧肉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有求职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开创职场新局。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暑期前导活动也正式开跑。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以四页短篇漫画为核心的漫画创作工作坊，由重量级专业漫画家亲自授课，从故事发想、分镜到完稿，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原创短篇漫画。新闻局表示，漫画创作工作坊以四页短篇漫画创作为主轴，课程内容涵盖故事发想、四页结构安排、分镜节奏、画面表现与完稿规划等，协助学员从创意构想到完成作品，并进一步投稿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漫画征件比赛，透过实际创作与投稿，体验完整漫画产制流程，培养原创漫画创作能量。课程全程免费，共开设两批次，将于7月4日至5日、11日至12日下午开课，每批次限额30名，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至6月8日23点59分截止。此外，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也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楼登场。活动期间，周末将规划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与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感受动漫文化魅力。更多活动详情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 卫生福利部丰原

0: 医院日前收治一名泰国籍病患，因左侧大脑中动脉梗塞紧急入住加护病房，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及意识改变等症状。经神经内科医师评估，因脑水肿持续恶化并产生中线偏移，医疗团队紧急为病人进行颅骨减压手术，以降低颅内压力并稳定病情。加护病房王立文护理长表示。 该名病人只身在台工作，家属皆在泰国，且双方存在语言差异，使病情说明与医疗决策过程面临跨国沟通挑战。护理团队除提供临床照护外，亦主动结合社工及专业翻译人员，协助建立跨国联系机制，安排多次视讯会议，让家属能及时了解病情并参与医疗讨论。 王立文护理长进一步说明，护理人员在跨文化照护中扮演重要的沟通桥梁角色，透过转译医疗资讯与协助厘清家属疑问，降低因距离与语言所产生的不确定感，并促进医疗团队与家属之间的决策共识。在一次视讯过程中，家属透过通讯软体传来家庭照片与孩子画作，表达对病人的关心。 心护理团队随后协助将影像列印，并张贴于加护病房玻璃上，形成一面加的墙，作为病人情感支持的一部分。随着病情发展，医疗团队持续与家属进行讨论，家属决定不再进行进一步侵入性治疗，以减轻病人痛苦。 病人最终在医护人员照护及家属远距陪伴下，平静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护理长指出，随着在台外籍人口逐年增加，临床上面临的跨国与跨语言照护需求亦持续提升。护理人员除专业医疗技术外，亦在沟通协调与人文支持中扮演关键角色，协助病人及家属在困难情境中做出适切决策，并完善临终照护历程。本台消息。 夫妻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与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拱天宫结缘12年，深切体会苗栗海线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现况。经董事长童敏哲把杯请示妈祖后，决定深设白沙屯妈祖医院，19日上午举办开工动土典礼。 白沙屯妈祖也从拱天宫搭乘粉红超跑起驾到现场为医院动工祈福，并建坛观礼。白沙屯妈祖医院位于拱天路与苗32线道处，将新建地上5层楼与地下2层楼，具备智能化。 自动化的 AI 医疗科技设备智慧医院设置3床急性一般病床，并拥有24小时急诊室、内外妇儿等各科门诊，也设置手术室与内视镜检查室。另外，设立复健中心提供居民就近复健需求，预计118年竣工落成启用。童敏哲致辞时表示。 当初考虑设置诊所或医院时，宝贝向妈祖请示，结果妈祖的意思是要建医院，随后在中央与地方及拱天宫全力促成下，筹建的白沙屯妈祖医院终能顺利动土。期望未来能提升紧急医疗伤病患者及时获得治疗，减少临近民众外地就医的医疗成本。同综合也将持续支援苗栗海线紧急救护、巡回医疗。 高龄弱势族群的福利服务，结合宗教文化产业，共创偏乡永续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蒂。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新阳呢，要回到我们非常重要的税务资讯的单元了。太多的介绍，新阳就不说了，直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是房屋税的部分哦。之前有讲，只要是税，一定要请到专业的人士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说。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就直接明讲了啦，从去年开始就所谓房屋税新制，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可以帮大家就是直接简单整理一下主要的变化有哪一些，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1: 第一个部分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自住房屋呢，需要由本人、配偶或者是直系亲属任意人在里面设有户籍哦。再来就是我们非自住的住家用房屋的部分呢，它的税率也全面提高哦。那最高的部分可以来到 4.8% 哦。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就是采用全国归户，那全数累进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你持有越多户呢，全部的房屋呢就一起来适用那个较高的那个税率哦。
0: 就是你的房屋就算在不同县市都会算在一起。
1: 对，是的。
0: 好的。
1: 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住家用房屋限制在10万块以下的部分呢，以前是全部都是可以适用免税、那现在的部分就是改成自然人持有的部分才可以免税，而且还有全国限3户，
0: 就是如果你是法人的话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好，
1: 是的。再来最后一点，就是房屋税现在的部分就是改成按年来课征哦。那按年的话呢，现在是以每年2月末日的那个登记的那个纳税为纳税义务人啊，对这一个人呢来课征全年度的税额这样。然后房屋税使用情形如果有变动的话呢，也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在每年的3月22号这一天哦。当然预假日会顺延，在这一天以前要来提出申请。那一个年度如果你是税额减少的部分，那一期就可以开始适用这样。
0: 其实还是以对大家有利的方向解释啦。如果你税额减少，你马上就可以缴减少的那一个啊；如果你税额变多的话，就是明年的时候才会开始变多这样。
1: 对，是的。
0: 哦，好。哎，刚刚有讲到这个自住房屋涉及，其实我觉得这两年每一个就是地税局的专业的我们的先生小姐来讲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自住房屋。那自住房屋设户籍这个自住的条件到底是有哪一些？可以再帮我们做简单的说明吗？关于房屋税。
1: 那自住房屋的部分呢，需要符合几个条件呢、那首先就是你的房屋所有权的本人、配偶及未成子女呢，他名下当然就是全国自住房屋户数是限3户以内哦。那再来就是你要必须符合无出租无营业。那最后呢，就是你是供本人、配偶或者是直系亲属实际居住，那并且呢，就是要有这些这个范围的人呢，其中任意人来设立户籍。那符合条件的话，自住税率是可以适用 1.2%， 但如果呢，你本人、配偶、未成子女全国就只有这一间自住房屋，那而且你房屋限值是在一定金额以下，那你税率还可以降到更低的1%哦。
0: 这个一定金额请问是大概怎么样？
1: 今年的话，台中市的部分呢，单一自住的房屋限值是在153万5400元以下，那这个部分就可以适用1%。
0: 好啊，也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我记得这个所谓的金额好像不同地区以及它每一年都会有更新，都会有不一样，对不对？
1: 对，这个金额是各县市每年也会重新计算后再另行公告。
0: 好的，那既然说现在我们的房屋税新制上路嘛，房屋税的计算方式有不太一样，可能会提高。那除了刚刚讲的是自住优惠，还有没有其他有可能可以有优惠税率的方式？
1: 那如果有闲置房屋呢，就可以考虑把房屋合法的出租，那这样就可以来享受更优惠的房屋税哦。那第一个部分呢，比如说你把房屋出租给一些经济弱势，那屋主如果有被住宅主管机关去认定为公益出租，那或者是你有以包租代管的方式来成为社会住宅的话呢，那这个部分都是可以适用跟自住一样1.2%的税率哦。那这个部分呢，也会由税务局这边呢，如果收到通报资料，就会去主动办理，是免申报的哦。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如果是一般自行出租的房屋呢，而且你在所得税申报的时候呢，有申报租金所得，而且是达

0: 租金标准，那这个部分也是有比较低的税率，最低可以低到 1.5% 的税率来做适用。
1: 嗯，
0: 那另外还有，如果是委托包租代管业者管理出租的房屋呢，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来申请不纳入全国归户计算，那也是可以适用比较低的税率。
2: 嗯，好，总之就是呢，你的房屋如果有出租，不管你是自行出租或者是有所谓的包租代管，只要有申报你有出租的所得的话，那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就会有比较低的税率，最低到 1.5%。
0: 对，最低到 1.5%。
2: 那刚刚有讲到说那个免税的房屋有所谓的三户的限制，这个部分可以再帮我们进一步说明一下下
0: 哦。因为之前哦，在住家用房屋限制在未达10万块以下的话呢，是全部都免税。
2: 嗯，
0: 那现在呢，新制以后呢，就是改成自然能持有的部分才会有适用，而且有三户的限制。那至于法人的部分呢，就一律恢复成应税哦。然后另外要提醒的部分哈，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年度中取得的其他房屋，那也符合免税这条件的话呢，那都是要记得在我们刚刚提醒的那个重要时点3月22号以前来做申请哦。
2: 嗯，所以就是因为当你超过三户，你就必须要选择说你要用哪三户来享受这个税率优惠。所以不管怎么样，3月22这个日期就是跟房屋税相关你的资格的判定非常重要的申报日期，对不对？
0: 对，是的。
2: 好，那么其实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收听的时候也是房屋税的开征期间，有哪一些缴纳房屋税的方式，我们多元纳税管道，
0: 比如说持税单直接到那个银行去做缴纳，这样就可以。然后在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是在3万元以下的话，你也可以到便利超商就可以去做缴纳。那再也可以透过 ATM 去转账纳税，然后也可以电话语音来缴税。
2: 嗯，
0: 那免出门缴税方式也有好多种哦。那您可以透过那个我们的缴税服务网站，就可以从线上去缴纳税款，依指示步骤去操作。
2: 嗯，
0: 然后当然也可以手机拿起来用我们的行动支付或者是电子支付方式，那扫描我们税单上面的一个 QR code， 那个自动把资讯带入，然后也依是那个步骤去做操作缴纳。
2: 嗯，
0: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网站呢，那个里面也可以凭你的自然凭证或者是已注册的健保卡等等这些去办理登录，上面是可以查缴税。
2: 就是现在为了便民啦，因为大家生活都忙碌，你也未必会有时间在上班的时间去到地税局报税，所以现在多元纳税的管道24小时你想缴税都可以缴税。所以新娘你要提醒大家，就是每次都讲啊，听到广播的当下你还没缴就赶快缴一缴，不管你是拿着税单刚刚说可以下载 APP 扫 QR code， 或是现在就是各个那种什么网络银行的 APP 也都会有可以缴税的方式。那刚刚说便利商店嘛，3万块以下可以在四大超商，你可以拿税单去缴，也可以在他们的多功能事务机直接列印出你的税单然后当场缴税，其实都非常方便。但是万一没有收到税单，或者是他税单就自己就是搞丢了，有办法用没有税单的方式缴税，或是那税单是可以申请补发的吗？
0: 是可以的。就像我刚刚有讲到一个那个网络申报作业的那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就是你也可以持自然凭证等等齁，就可以进入去做查询跟缴纳你的税款，直接从线上操作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到刚刚讲的便利超商多媒体资讯机呢，就可以去办理补单，在3万块以下的话，那这个部分是会提供到最晚在6月10号以前要去做印制。
2: 嗯，
0: 然后印制后呢，就是在1个小时内要去完成缴纳。然后最后呢，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税务局的官方 LINE， 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首页可以点选视讯服务一指通，那都会有我们专门的客服人员呢，透过视讯，然后跟您确认身份之后，然后验证 email， 然后最后就是把电子税单寄到您的 mail， 所以免出门就可以来做申办。
2: 先要提醒大家，刚刚讲的那个加入官方 LINE 的这个视讯服务一指通的这些服务呢，要在上班的时间哦，那个半夜应该是不会有人跟你视讯的啦，就特别提醒大家。所以万一你真的有没收到税单

0: 是需要补单的话，建议大家多多利用家里附近的便利商店的多媒体资讯机去列印税单，可能也方便的不少。那刚刚一直在讲这个多元纳税，但是重点来了，请问今年的房屋税的课征的期间是什么时间？
1: 今年课征的时间是到5月31日啊，但因为预假日，所以就是在6月1号前要缴纳房屋税。
0: 嗯，刚刚讲的很多个缴税方式，我记得好像有些人会办所谓的叫约定转账，对不对？
1: 对，
0: 提醒大家哈，6月1号如果要缴完税的话，你要记得嘿，你约定转账的账户，你6月1号是要有钱的哦，不然他扣不到你就完蛋了。所以请大家记得6月1号以前，约定转账你账户要有钱，其他的民众呢，这一天以前要记得赶快把税缴一缴。那人就是容易遗忘，你真的不要拖到最后一刻。你现在听到广播，你现在有空手机拿起来就赶快去缴税缴一缴了啦，早缴早安心嘛，对不对？就不要拖，不要拖。好的，以上讲的就是今天的内容，有一些主要是在于这个房屋税的自住房屋税率啊，那一些的身份认定的一些改变嘛。那关于今年的房屋税这么多的相关讯息，不确定听友们你们是不是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如果这些都清楚了之后，林小姐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特别跟听众分享的内容？
1: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房屋税缴纳期限呢只到6月1号为止哦。如果超过缴纳期限的话，每3天会被加征1%的滞纳金哦，最高会加征到10%。那如果缴纳期限过30天又还没缴的话，也有可能被那个移送执行，所以呢，大家还是千万记得赶快去缴纳房屋税哦。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上我们税务局的官网上面呢，都有设置房屋税开征专区跟囤房税专区，大家都可以上去网站查询。那另外呢，本局呢也有建置了一个全国地方税智慧客服，然后地税小帮手，那这个部分呢有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的一些即时税务咨询服务，那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那最后呢，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全智慧客服专线04-2258-5000-1，然后或者是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来做洽询哦。
0: 好，就是今天林小姐非常尽责，就一连串的都念过去了，现在帮她整理一下。总之就是税务的这些资讯，其实优惠的方式有很多种，细的也很细。那每个人可能因为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身份而享有不同的优惠税率。如果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你有觉得好像听得不是很清楚，又是啊讲得好快哦，好像有一些地方没有解释到，不管你有任何的疑问，刚刚林小姐最后说的那两支电话，也就是新阳常说的税务局的万能电话04-2258-5000-1，或者是0800-000-321，只要你有不懂的跟税有关的，你要问身份别、问税率、问计算，你要问个估算，这两支电话打下去会有专人为您服务。跟税有不懂的你就是问，那网络也很方便，地税局的网站也有各种的资讯。也再次提醒大家，税务局为了要让大家更认识各种的税制，然后也更让大家了解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优惠呢，在他们的 FB 粉专中视税轻松也会不定期有资讯卡拉或者是活动的部分跟大家分享，大家就是有事没事去追踪一下吧。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林小姐到节目中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房屋税的这个部分，谢谢林小姐。
1: 谢谢。
0: 好，我是新阳啊，这税务有非常多的细节，有非常多的优惠，请大家要平常有事没事多多了解哟。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建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

0: 看无进去个口，可能有叫各个朋友之前看看来买买好哦，可能人生有叫。
1: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我是好轮药局，我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向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0: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巷。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哦。
8: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斗阵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音、上感谢所在，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寡边缘户。啊，帮我一个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在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这样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予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甲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伊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我啊，这可能较善家。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呐，急难的时阵，还是讲伊都要有一挂厝的，有些成型问题
0: 啊。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哦，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寡超商啦，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伊种有效率起哦。比如我灌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则上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即使你讲在个第一上位置之间啦，
1: 对，
0: 这对人不排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卖断掉，卖再使用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莫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了，
1: 对。
0: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吼，
0: 来成立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1: 对，
0: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从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分负责哦，阮爸爸嘛，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土的讲吼，啊死囡仔人较，伊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吼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官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啊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

0: 家己艰苦，怎别人艰苦？啊，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全家的跩子孙，吼、哦，下摆也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一碗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共食去。你爱留半碗予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一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这跟人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这样将近嘛差不多要30年有
1: 了。对啊，阿公讲了对啦，咱唔茫贵我谈，
0: 对对对对对，
1: 咱食，咱分一半给人。
0: 对对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阿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阁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他这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长你嘛该拓展到，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
1: 对，伊来这要互囡仔，就来这，哦，咱讲。六岁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遐顾，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爱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嗯，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同阮过迄边咧
1: 斗驾。
0: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哦、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好，一手心放下，不要放上。你要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一些。所以咱叫医药委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的类似月光天使。
0: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1: 系啊。蛋卷做只，
0: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啊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斗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
1: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件，哦，暗时个巡逻，所以排到一间排到天亮。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甲咱爱心便当啊，你。
0: 对，
1: 我嘛。这便服啊，你。
0: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18冬
1: 啊，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
0: 啊，对，嘿，啊，甲送，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啥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放了， 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四个顺的，我那来啊，是。
1: 诶、欸，咱以前是叫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0: 黑烧、
1: 南安、
0: 北信、
1: 北信，啊，今嘛当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的经费无够嘛，
0: 因为最多是咱家己刚爱错。
1: 对 对, 對、哦，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欸，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欸，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欸、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可能爱吼、哦欸、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欸哦、来服务，吼、欸哦、啊你有点数哦、欸，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欸哦、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欸、倒一天我需要啊、欸，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0: 兑换出来。
1: 嘿、欸，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有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啊、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啊，
0: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1: 对，
0: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1: 对
0: 啦，像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嗯，来就像你伫考学遐，伊甲你转做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企业这基金会。
1: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嗯、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你这
0: 啊，是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定是要安怎做？
1: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定北港，吼、哦，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哦、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哦、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当时是讲要找一挂闲置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还去考哦，去做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期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5间，咱即马赶紧甲租2间，一个月1间万八，啊2间36000，哦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0: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1: 社区
0: 的吼，社区啊做较艰苦的，特别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行情。
1: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共款，大家拢做茶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了。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嗯，因为你讲咱投这么多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这么多资金落去，
0: 对，
1: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0: 甚至跨区了，
1: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0: 啊，为虾米会当袂当挂库？是因为
1: 这
0: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1: 这是。哦

0: 变成是我感觉是官府那边的方面较大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着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迄个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你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爷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寡还迟，迄个迟还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爷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吼，啊无你一寡老爷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底下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吼，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
0: 但是做感觉少，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个菜市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这车，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贵，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慢慢的，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寡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跟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还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爱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的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七千几刀，爱到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他去立案。哦，那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啊、就同桌啊，互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哎、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物件是大众的，对。对，是讲咱倒一条欠，就是爱好倒一针，咱连工咱欠，我别人把咱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生鲜物件有可能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伊的，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开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吼。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钓竿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哦，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一些幻想空间呐、啊。哎、嗯，那么现在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间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候。

0: 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你民间就是讲。医学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去甲你排斥
0: 啊。嘿，人就随甲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去表，
0: 对，
1: 所以不好理解啦。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借，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哈，甲借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解决的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对，最近的困难那里啦
0: 哈。因为咱家是，你也想，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想进行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过坐的，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部长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个，嘿啊！毕竟因为咱只登机嘛是，咱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吼，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甲。发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了，也是风台，好，咱啊公布人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哈，来当避啦，哈。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还单嘛，
0: 因嘛无
1: 啊，因为习惯啦。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伊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虾米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寡病人户啊来给你，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也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来遮管。
0: 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哈啊，那有一朋友要来这所在，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边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分灵馆吼，啊，咱健康及进会联合助生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只要来找理事长蔡荣进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1: 哦，啊，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官。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其他个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妙却充满故事的地方。苗栗县公馆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公馆，海陆腔发音共馆。说到苗栗，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三义木雕、南庄老街或是大湖草莓，但其实在苗栗中部有一个被山峦环绕、河川滋养、农业与客家文化交织的乡镇，它不像观光重镇那样喧闹，却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与温度。这里就是公馆。如果把苗栗县摊开来看，公馆乡的位置几乎是在中央偏南的地方，北边紧邻着苗栗市，南边接铜锣乡，东边连着泰安与山区，西边则是平原与台湾西部交通带。它是一个典型的三间平原型客庄。所谓三间平原，就是三面环山，但中间却有适合农耕的冲积平地。后龙溪是塑造公馆地貌的重要河川，溪水带来肥沃土壤，也带来了洪水风险，于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段长久的互动历史。公馆的地形让它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据点，而山区与平原的交界也让这里同时拥有农村与山城的双重性格。很多人会好奇，公馆这个名字是不是和官府有关？你还真猜对了。在清代开垦的时候，公馆通常指的是官方或是公家设立的据点，可能是仓库、行政据点，或是提供往来人员休息的场所。当年汉人开始进入苗栗内山拓垦的时候，往往需要政府管理与保护，因此设立了公家建筑，公馆便成为地名。这代表这里在早期是重要的交通与开发节点。在汉人尚未大量进入以前，苗栗内山一带是原住民族活动的范围。随着清代移民潮，客家族群逐渐成为主要人口，公馆也成为典型的客家庄。客家人重视土地，重视家族，也重视水利，因此在公馆可以看到许多与水圳相关的历史痕迹。开圳、筑堤、分水都是早期生存的重要技术，这些工程不只是农业设施，也是客庄集体合作精神的象征。如果说山是公馆的骨架，那么水圳就是血管。公馆的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依赖水利，早年农民靠着人力开挖水圳，把河水引入田地，水怎么分，谁先用谁后用，这些问题往往透过地方自治与约定形成制度，这也塑造了客家社会重视秩序与公平的文化。直到今天，一些老水圳仍然存在，默默地流动，它们见证了农业的历史，也记录了世代的生活。

早期的公馆是以稻作为主，平原地区适合种植水稻，但随着市场变化，农民开始转型。公馆最有名的农产之一就是红枣。提到公馆，多数人会想到红枣，这里是台湾重要的红枣产地之一。红枣需要特定的气候与土壤，日夜温差、排水良好的地形，让公馆非常适合。每年夏天红枣成熟时，整个山坡都挂满红色果实，农民将红枣晒干制成枣干，枣干不只是食材，也承载文化。在客家饮食中，红枣常用来补气炖汤，因此红枣不只是农作物，更是一种生活记忆。除了红枣，公馆还盛产芋头，因为土壤肥沃，含水量适中，芋头口感松软。

饭品质优良。另外还有福菜，福菜是客家代表性的腌制食品。芥菜经过日晒与发酵，成为酸香滋味，它象征客家人珍惜食物、保存粮食的智慧。来到公馆，不能不谈吃。客家料理的核心是节俭与实用，咸、香、耐保存。像是客家小炒、梅干扣肉、姜丝大肠，每一道菜的背后都有生活背景。过去农忙需要重口味补充体力，因此形成现在的风味。公馆不像观光热门景点，但也让它保留了生活感。清晨的市场，午后的田间，傍晚在社区聊天，这些日常就是地方魅力。客家话常会在生活中使用，长辈之间的交流常常是客语，这是文化延续的重要象征。客庄生活中，信仰是核心。地方庙宇不只是宗教场所，也是社区中心。祭典、节庆、活动都围绕着庙宇展开。例如义民信仰，义民爷象征忠义精神，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部分。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公馆乡，客家话四县腔发音公馆，海陆腔发音共馆，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位于公馆乡馆南村的苗栗陶瓷博物馆是由苗栗县政府所经营，以苗栗当地陶瓷业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集结了上千件的陶瓷器，包含有苗栗历史文化与生活特色的陶瓷文物与作品。在展区内主题包括有公馆营区15114陶瓷乡苗栗转动一世纪的老陶瓷，苗栗的陶类九瓮与装饰陶瓮风采，遥遥相望的苗栗窑之生态，传统制窑技术以及从传统中创新的现代柴烧等十大展示区，结合了苗栗陶瓷近百年的风华，目前呈现以苗栗陶瓷的古朴包容与多元发展。从台六线公路 19.6 公里处转进县道128线，这段长约 1.5 公里的128线被称为陶色公路，两旁尽是陶艺制品，漫步于陶缸、陶瓮、彩绘以及雕刻的乡村道路，犹如时空倒置。陶缸、陶瓮原本就是公馆乡的特色，曾经高达200多家的工厂，现在只剩下十几家，在地方政府积极推广下，直接的就把在地文化显现在举目可见的地方，公路很美，景色美如画，初夏还有油桐花，整体非常舒适。位于开矿村的出黄坑是台湾最早发现石油的地点，而出黄坑则是因为原油口冒出来的硫磺色液体，当地民众误以为是硫磺而得名。隶属中油公司油矿探勘总处的台湾油矿陈列馆就位在出黄坑，1981年当时在此设立了油矿开发陈列馆，后来因为参观人潮涌现，于1990年新建新馆对外开放参观。馆中有探勘文献、钻井生产、油气处理与海域探勘等主题展示馆，另外还有珍贵的原油标本在这里也看得到，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完整记录了台湾的油矿探勘史。在油矿陈列馆上方900公尺处有一个出黄坑纪念碑，早期有铁轨可以到达，现在要上去参观则必须要靠步行沿着登山步道而上，落差约有200公尺，是台湾石油的发祥地，也是台湾最早开发的油井，是台湾蕴藏天然石油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一路上可以看见许多个已经废弃的油井，纪念碑上有历次因为采油矿而捐躯的烈士名字。出黄坑油田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见证台湾的石油矿风华历史。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油井、缆车道、专油设施、日式宿舍，是全世界难得的油矿资产，景色也很不错，可以眺望对面的山峰。位于公馆乡馆南村的台湾产业文化馆，创立目的是借由典藏台湾产业文物，展示台湾产业技术演进，

提供最新的产业资讯以及动态展示活动，以传承台湾的产业文化，并作为自然教育及观光休闲农业之场所，把台湾产业发展的过程以动静态的方式呈现，供游客观赏。产业文化馆为二楼建筑物，一楼以动态为主，包括养蚕、烧丝、印染、手工编织、蚕茧花艺等；二楼以静态历史文物展示为主，介绍开创台湾产业的始祖刘铭传等产业前辈，以及产业技术演进各项文物等。公馆乡是台湾唯一的红枣专业生产区，因为濒临后龙溪畔，提供了优良的水质，当地气候非常适合红枣的种植与生长，因此在乡内的福兴、福基、石围墙等社区一带集中了广大的红枣果园，当地的红枣生产面积高达60公顷。过去公馆红枣都以批发给中药商作为主要通路，随着观光休闲旅游活动在台湾热络之后，公馆的红枣才开始以开放采果的形态经营，并且以鲜果作为品尝方式。公馆乡农会为了推广红枣产业，每年举办红枣节，公馆就成了红枣之乡。在2014年开放的玉章油柑休闲农场，以老板涂姓的玉章堂取名，油柑果正式的名称是鱼柑子 Yugamme， 又名安摩勒、鱼柑果、绿宝石、印度圣果等名称。佛经中曾以安摩罗伽果的名称出现，梵文意思是无垢、洁净、清净之意，原产于印度、中国，在西元1800年引进台湾栽种。油柑果刚入口的时候算是酸涩的，却有回甘流甘的韵味，所以在民国四五十年代多被用来制作成蜜饯，成为零嘴。目前园区除了提供采果之外，还有与生技公司合作的产品提供销售。公馆的景点不是大型的游乐园，而是自然与人文结合，像是黄金小镇，这是一个结合农业与观光的区域，以红枣、芋头及农村体验为特色。还有川龙圳，这是历史水利工程，也是地方文化资产。沿着水圳散步，可以感受昔日的农业智慧。春天是农作萌芽，夏天是红枣季节，秋天稻浪金黄，冬天空气清冷，适合慢走。四季分明，都让公馆呈现不同的样貌。随着交通建设完善，公馆不再遥远，国道与快速道路缩短了与城市的距离，许多人选择在此居住、通勤、外地工作，于是形成新旧交融。公馆的历史不只有大事件，更多次小人物的故事，农民开垦、家族迁徙、聚落形成，这些故事构成地方记忆。今天的公馆是传统与现代并存，老农仍在田间工作，年轻人开始尝试品牌农业。观光不求爆量，而是深度。公馆也许不是第一个被想到的旅游地，但正因为如此，它保留真实。当你走进这里，会发现时间变慢，山在、水在、人情味也在，这就是公馆。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卡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哦，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了。有些人呢是要来全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哎，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1: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全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
0: 嗯，
1: 对。
0: 而且全台耶，全台耶，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嗯，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
0: 嗯，
1: 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六月初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管理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办一些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澎湖呢是在6月6号举办，大家先笔记一下，我们6月6号会办一场开骑橘岛初夏。
0: 哦，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你看看哦，666666，你知道吗？泰文的66叫快快快快，就是请你赶快快来快来 ，OK。
1: 20266月6号，
0: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骑橘岛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哎，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哎，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骑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橘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6月6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
0: 嗯，
1: 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
0: 嗯，
1: 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
0: 嗯，
1: 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戏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
0: 嗯，
1: 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
0: 嗯，
1: 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息区。
0: 哦，
1: 那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嗯，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珠螺，就是那个
0: 空间
1: 站会捡到那个螺，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珠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0: 嗯，是哦，所以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珠螺，珠螺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1: 我们在中正桥，从马公开始骑，嗯，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0: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1: 中正桥 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丰利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0: 先看好，就是想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
1: 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侏儒。
0: 对，
1: 那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0: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0: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1: 好，那当然呢、啊，我们
0: 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1: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送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0: 哦，
1: 澎湖的挂包跟
0: 台湾
1: 本岛
0: 的
1: 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0: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 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0: 小小味道
1: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0: 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让大家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刚才要讲到了，这是否澎湖的挂包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
1: 对
0: 包包包均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陈先生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1: 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就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包。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蚤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0: 哇，这个是第一次就是通常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1: 哦，安全帽之带就是
0: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块。
1: 没有，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织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0: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次有做了我们今年 101K 活动的安全帽织带，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也送给大家。
0: 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1: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蚤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我们的贴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 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
0: 嗯，而且呢，我们也很希望哦，是家庭式的也 OK， 或者是闺蜜式，甚至好朋友哦。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有这个没有满18岁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大人陪同，对吧？
1: 没错，没错，我们在相关的规范呢，在报名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
0: 嗯，是，翁先生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澎湖来讲，一年四季这样推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哦，它最大的特色跟特点，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话都是这种逆向风在起。他想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的话，是属于凉爽的，还是说还是比较炎热的，然后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
1: 是，那这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澎管处推的这个自行车领骑服务。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澎湖风很大，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有贴心的安排了3到6月、9到11月，就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适合骑行自行车的，所以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骑的服务。那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就非常适合，5月不会太热嘛，然后又可以在我们澎湖这边去报名说我们的 55K、80K 或 20K 的一个行程。那如果说今天要从台湾本岛带着自己的爱车过来，那有2种方式。
0: 嗯，
1: 一种的话搭船，现在布袋跟高雄的澎湖轮单车都可以上去，只要在报名船班的时候跟他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把你的爱车就是去做重新的就是包裹，然后
0: 包膜。
1: 对，自行车箱、自行车带，然后坐飞机过来，也是有蛮多的好朋友都是这样的方式到澎湖来骑车。
0: 嗯，是。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以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这边有做一些好康优惠？
1: 我们这一场6月6号自行车世界自行车日是没有，但是在9月份9月20号那一场，我们的 101K 跳岛的活动的话，
0: 就有了，
1: 是有一跟一些过夜的一些产业合作，因为我们是有想说，我们这一次比较短时间，15K 的一个活动就
0: 沒有，对，轻松游了，自己可以去选下，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网站上面呢、啊，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旅宿网哦，它有每天的限定的哦，好、哦，你就给它点选澎湖，它有一些限定，它有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就可以有享有一些优惠，甚至呢，如果你是非假日的话，哦，那真的是可以打到骨折，好。但是我这个活动是在假日，我就先讲。
1: 对，上旅宿网的话，它还可以再筛选自行车友善旅宿这个部分，
0: 所
1: 以大家都可以上网查询、
0: 嗯。
1: 那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一个永续地图的页面，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永续旅宿业者，如果有住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搜寻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永续地图。
0: 嗯，江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那个领骑人员是要满几个人才能申请？然后大概是费用多少？是3个小时，还是说是半天的时间？
1: 是我们是5个人以上，然后7天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专业的领骑人员免费带大家来玩，
0: 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1: 不用付费，那你们要自带单车或者是在做领骑报名的时候加租我们的自行车也都可以。那相关的领骑报名资讯也是在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粉专里面可以查询相关的报名页面，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
0: 嗯，他说如果不到5个人的话，是你们会帮他们凑团吗？还是先告知？
1: 对、嗯、就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凑。对，那我们也会行前就是告知大家。
0: 嗯，他说现在的天气呢？
1: 天气5月还 OK， 5到6月都 OK， 7、8月就会比较炎热一些。7、8月我们也比较没有在做领骑相关的服务，
0: 就是小旅行
1: 了。大家把握就是5、6月、嗯，不然就是9月到11月的时间。
0: 嗯，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哦，我们就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游程，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新旅行，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澎湖的美。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大家一定可以 有机会来到澎湖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那我们6月6号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们全长15公里会从澎湖游客中心出发，前往我们刚盖完

0: 的中屯观景台去俯瞰我们澎湖中正桥白沙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参加礼，包含自行车、水壶啊、安全帽、纸仔，还有外安的挂包人气美食，做一个赛后的补给。那当然相关的一个报名资讯，请大家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查询。
1: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哦，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6666，快快快快，6月6号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咯，
0: 澎湖见咯，拜拜。
1: 拜
2: 拜。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元旦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乘着世界自行车日，一起用最舒服的速度骑进我们的梦林。好的，淡然微笑南湾梦林山城的绿色骑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要骑哪里呢？来敬请期待之外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么也让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者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Hello
2: 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要呼叫大家哦，这一次不是追海风哦，我们是直接要来骑进山城，深深深一声声的声，对，深呼吸哎呀，呼呼又吸吸，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还有35公里的速度，对不对？
2: 35公里的长度
1: 啊，对对对，长度啊，速度太慢了啦
2: 速度好像35公里有点稍快
1: 啊，真的啦，应该是说那个脚力好像不大行拍摄共你啦、哦、就最好人家载我会更好啦、哦、不过不是这是开玩笑，对对对对对不过真的用35公里、哦、这个把茂林的、感受个绿意的微笑啊全部要来把它看尽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记者来告诉大家，这场骑行呢是让大家把这个骑旅变成轻松，所以呢而且要把压力留在你原来的这个压力中齁、哦、来到这边就是要放松， 对， 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一次规划的那个
1: 路线
2: 会让大家对路线会有森林的疗愈，然后还有溪谷的风光，还有我们的打卡秘境，就是我们把这三项全部都包在一起来骑成我们这个最舒服的一个自行车道。
1: 等于是你的路线就设计了森林、山城跟溪谷都有就对了。
2: 对，就是完美的把三个不同的那个组合就呈现在这一条自行车的骑乘路线上面。
1: 嗯，那、我们要怎么去呈现，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有哪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串联会很顺？
2: 就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最著名的新威森

0: 林公园就有两
1: 起点吗？嗯，
0: 对，起点就是有桃花心木的那个林道。那在这个步道下面，就是我们沿着规划的那个自行车道，我们就可以一边享受我们的分多金，然后一边骑在这个桃花心木步道的旁边，然后享受我们整个非常舒适疗愈的一个环境。
1: 真的，而且呢你知道吗，新威森林公园呢整排的那个树林，它那个分多精就让大家闻起来就很舒服，对不
0: 对，
1: 尤其是那个哇，
0: 对，
1: 好吃哦，
0: 它的那个桃花心木是从大概距今已经快70年了齁，就是民国可能30几年的时候种下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做一些人工的，就是去给它改造啦，反正就是把原本最初的那个苗圃的环境就维持下来，然后就是让游客可以在这边享受分多金。
1: 真的，而且来到这边呢，除了空气清新之外哦，而且呢会让大家感觉上很有记忆感。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咯，要进入我们的重点，对不对？
0: 对，我们就会沿着这个台27甲线，省道的这个台27甲线，那它就是毗邻在我们老农溪的那个河道的旁边。
1: 啊，不就18罗汉那里？
0: 对，就沿着这个省道这样子骑，大概10公里左右就会到达我们第一个补给站，就在那个六龟的18罗汉山油气区这边。
1: 徐先生说有东西吃吗？哎，怎么就马上就想到吃的？
0: 还稍微骑10公里就
1: 对啊，怎么就想到有吃的？对啊，
0: 对，我们会有，因为我们六龟这边有非常多的农特产品，像有木瓜啊、金黄芒果啊这些当地最现在盛产的水果，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补给品来让来参加的这个骑士可以享用我们在地的一个最好吃的一个水果。
1: 我们主要不是让你吃饱，是要让你有体力，然后吃到我们在地的特色，对不 对？而且呢补充体力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后面来带大家感受我们的山产跟特色餐点， 对不对？
0: 对，没错。那因为十八罗汉山这边我们就是可以在就近来看到它的那个砾岩的岩壁
1: 啊，对，很漂亮。
0: 对，它是很特殊，就是有点像苗栗的火焰山的那个山壁这样子。我们这边是因为层层叠叠嘛，所以看起来有点，远看有点像18罗汉矗立在这个山头上这样子。
1: 有点像阿莲那边也是，对不对？有类似，
0: 对，有点。有点像那个月世界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不大一样哦，这边比较厚实，齁、
0: 哦、对对对，
1: 那
0: 然后对，就是在十八罗汉山这边有补给，然后又可以欣赏这个砾岩的这个岩壁，休息稍微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往我们六龟的市区来继续前行，然后就会经过这个六龟大桥。那六龟大桥这边就是从桥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老农溪的溪谷。那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八八风灾之前有那个老农溪泛舟嘛，这边的溪谷也是我们泛舟会经过的一个终点。那在这边就是可以享受到两岸不同的那个岩壁的一个景观。
1: 丁先生说那个老农溪泛舟已经开放了吗？
0: 没有，因为风灾的关系，河道对，河道它有点改变，那目前就是暂时还没有恢复啦。
1: 没错，而且还先封起来。
0: 对，为了大家就是
1: 安全，
0: 安全就暂时没有开放。
1: 所以今年也不用想什么什么老农溪泛舟哈，请大家哈不要开玩笑，没有飘飘河哦，谢谢。
0: 飘飘河有稍微就是希望在天后允许的状况，河道天后的允许状况之下，可以就是慢慢的可能在宝来溪这边有
1: 另外一条哦。
0: 对，另外一条。对对
1: 对，对，不要搞错了哈，不是我们十八罗汉下面这一条。
0: 对对对，
1: 不然我们就给你哔哔。 哦，你就马上被抓起来了哈，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

0: 注意一下，尤其是呢，为什么会是安排这样子？而且呢，住宿也很重要啊，对不对？特色美食也很重要，才能搭配我们这个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骑游啊，对不对？
1: 对，那就是我们骑过了这个六龟大桥之后，就会到我们省道的另外一端，就是省道台27线的沿线。那这边就慢慢骑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十八罗汉山的那个山景。
0: 嗯，
1: 我在台二十七甲这边是近看嘛，
0: 嗯，
1: 然后在台27线这边是远看，
0: 哦，
1: 所以两边的那个嘿看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注意。
1: 对，台27线这边远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打卡点，那在这个打卡点就可以。把自己跟那个十八罗汉山远远的这样把它拍在一起，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幅山水画一样。
0: 嗯，王小姐说这有做标记吗？还是有导引人员？
1: 哦，有，我们有领旗的人员，然后沿线就是领旗的人员也会就定点去做一些导览解说。
0: 哦，所以这一场是有这个领旗人员就对了。
1: 对。
0: 他啊，这个胡先生需要报名吗？
1: 要哦，就是我们有上那个 Acupass 的报名的网站，那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上网来报名，
0: 嗯，
1: 啊，那完全免费哦。但是如果你是要租车的话，是要付一点车辆的那个
0: 租借费啦。
1: 对
0: 啊，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种懒人，这种电辅车必须的。
1: 哎，对。我们刚好新威森林公园这边也有电辅车的一个
0: 租借，
1: 对，非常方便，只要人到了，你就可以就是租车，然后就开启这样子。
0: 对，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要讲三遍。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自行车的系列讲座，在高雄场，也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对不对？
1: 对，就是早上骑完我们这个微笑南湾的这个路
0: 线
1: 之后，对，我们下午就有安排，就是。我们在地的自行车协会的一些专任的讲师，然后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自行车主题的
0: 分享
1: 跟讲座。对，
0: 哇，哎，我觉得这样不错，哎，哎，然后呢，然后你在这之前哦，你就可以先去，比如说你要先去入住圈 check in， 或者是说你要先骑完，然后再去 check in 都可以，对不对？
1: 对，在骑完再去我们宝来不老温泉区泡汤。然后把就是早上，在我们骑乘路线的一些疲惫就把它洗涤掉，
0: 真的，而且让自己放轻松啦，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比赛性的哈，
1: 啊，对，我们是休闲的一个，
0: 微笑，对，我们就是要这个一边骑一边微笑做完美，
1: 对，而且我们的路线不会非常的陡峭啦，
0: 对呀，
1: 就是，
0: 很平顺呢，欸。
1: 对，只要是愿意骑的人，他都可以完成的。他不是像一些山路是需要
0: 上上下下，
1: 对，要让一些专属的专比较有在练习的那个骑士去骑的。我们这个路线是很轻松休闲，然后老少咸宜。
0: 没错，又可以补给，又可以打卡，对不对？又可以拍照大桥，然后那个在那个山水岩民宿那前面再拍一下，然后新森林多笔直，那个森林那感觉多美啊，对不对？拍背后也美，
1: 对，
0: 正面也美，侧面也美，
1: 对，每一张都会是完美的一个打卡照。
0: 真的，所以哦，这个贴心的提醒大家。不过呢，这时节如果刚好呢要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真的要提前报名哦，哈，因为我们是有名额的，好，请大家特别注意。王小姐说你都没有讲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在哪一天集合？
1: 哦，因为6月3号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自行车日，所以我们配合就是交通部的整体的一个自行车路线的推动
0: 规划，
1: 那就办在6月3号这一天。
0: 然后出发点就是在我们的新威啦，刚刚有讲的，
1: 对
0: 哈，他说几点开始。
1: 早上就是我们报到的时间是8点到8点40，然后报到完之后就开始准备领车，然后有一些暖场啊，做一些伸展操之类的。那大概预计9点我们就会出发。
0: 是。周先生，请问一下，现在呢有适合采果的地方吗？
1: 目前就是像新威社区发展协会，他们有 一些合作的农友。

0: 实又大力，好、哦，不管任何，不管是芒果也好，火龙果也好，好、哦，然后呢，什么都大了。
1: 好、
0: 哦，对，
1: 什么都甜，
0: 哎，真的耶！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赶快哈、哦，这个线上报名或者直接赶快上放心游茂林。最后呢，也我们让这个季正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
1: 嗯，那就是我们六月三号的这个自行车日的活动，大家可以上网来报名。那也要时时刻刻哈、哦，就帮我们注意一下放心游茂林的这个粉专。有不定期推出各大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活动，对对对、嗯，然后也可以比如说有自行车的活动，或者是之后在九月、十月有南岛族群婚礼的活动，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
0: 赶快提前来报名。
1: 对。关注我们的粉专。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而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宜芳季正哦，江宜芳季正，让他呢带着我们大家用最舒服的速度，一起骑进我们的茂林山城，一起呢微笑南湾，在我们的山城绿色骑行区哦，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1: 好哦，欢迎大家赶快报名。
0: 嗯，拜拜。
1: 拜。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当然就是要叫孟吉来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投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所以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

0: 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投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投，只要一句叫梦吉嘞，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投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诶，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了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普及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0: 嗯，所以哦，大家哦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一个像 I 呢就是借问站，
1: 哦，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0: 嗯，所以哦，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哦，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吉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西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0: 嗯，林先生说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1: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0: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资讯。

0: 子，对不对？
1: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热熔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热熔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1: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0: 对，
1: 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呢，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借问站的活动。
0: 抽奖，
1: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0: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0: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1: 不过倒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0: 好厉害哦！
1: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啦。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6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在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0: 哦 ，OK， 所以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1: 对，
0: 是的，所以哈，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好，喂，这个请大家哈，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0: 我们先预告，
1: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兴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0: 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这个是我看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1: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6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东埔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东埔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北港溪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0: 所以哦，请大家

0: 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她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她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1: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0: 嗯，要消暑消暑。
1: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0: 慢慢骑，
1: 大家可以去骑骑单车，嗯，然后我会去推荐那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0: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美食啊，或者是有当地的水果？
1: 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看蛮好像看到蛮多凤梨的啦。
0: 对，
1: 现在好像是南投其实有产凤梨，在八卦山那边，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季节也蛮多人会去这个二平山，就是我们水里的二平山去吃冰。
0: 哦，对，
1: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其实暑假都会办水里玩水节啊，可是今年就那个水里公所给我的消息，好像因为他们设施在整修，
0: 哦，所以今年
1: 是
0: 没有，是不是？
1: 会停一年。
0: OK，
1: 啊，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二平山去吃冰棒。
0: 嗯，是。刘先生，请问一下，竹山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1: 竹山就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些观光工厂，像采棉居啊，
0: 嗯，
1: 这些，或者是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瑞龙瀑布去，就是它其实
0: 分多经验多，哎，对啊，
1: 主要是它沿路的遮影也都还蛮多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它又是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步道，所以大家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然后再到竹山的观光工厂去品茶，那边有游山茶坊的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菜棉区嘛，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交流道有一个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
0: 哇，
1: 它是这个保存我们这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0: 嗯，
1: 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属于比较室内的空间，那也非应该也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前往。
0: 没错，我觉得旅行哦，尤其是你借问的不是路，是故事，是人，是热情哦。尤其是哦，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而是呢找到你现在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跟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记忆。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我刚刚又漏讲了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有跟大埔里协会合作了一个夏日微风的活动，
0: 嗯，
1: 是在6月5号会跟大家，嗯，做
0: 说明
1: 的发布，对，
0: 哦，好，
1: 那个主要是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一些景点去做集章，那有机会去抽一些住宿券的活动，
0: 嗯，
1: 那当然相关的讯息我们最后都会放在很重要的几个平台，第一个 FB 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网页就是南投旅游网，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电商平台是南投好好玩，或者是你赖搜寻这个南投自由行，大概有这几个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收集到南投的旅游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
0: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就跟着我们黄山科长帅帅的脚步呢，我们来去旧梦积累借问一下哟，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1: 好，拜拜。
0: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你。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

0: 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述官时间了哦。真的最近的案件非常的多，待会下庭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 聊到了一个就是偷拍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哦，尤其是一滑就触法。这个手机的时代的隐私哦，这个红线哦，我们要让大家很了解这个红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偷拍录音到定位追踪，你以为只

是图个方便，你以为你跟他是男女朋友，你认为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其实你小心他都会不小心让你掉到了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红线，这个地雷啊。在智慧手机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人最少有一机，好不好？不管是拍照、录影、录音，哦，这已经是日常了。你少了手机，就好像感觉上完蛋了。好，一整天你是完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的一个行为下，哦，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呢，可以来特别的邀请，待会呢，这个永贞检察官夏庭哦，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也是这个妨碍秘密罪。那么说到妨碍秘密罪呢，我们可以从最日常、最生活常见的，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普及，包含了手机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随时呢，不管你要拍照、你要录音、你要摄影、捷运、电梯，哦，就你自己喜欢拍人家，不一定你也是被拍的对象。好，所以在这个刑法315条之一啊，使用这个社会常见的一些各种电子啦，或者是这个光学设备啦，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窃取别人隐私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好就是窥视、窃录、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么你就触法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很多人就不知道说在这个条文上面呢有一些规定。那当然这些条文的规定上面呢要重视它，针对一些内容哦，我们待会会告诉大家315之一的条文里面它规定的内容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外呢，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让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一下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我们先来让大家先进音乐，然后我来找一下，看看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永贞检察官是不是已经下庭咯，就来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0: crazy.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哦。这个一下庭呢，就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的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么我们也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哦，这个、基本上每个人这个手上都有一只呀、啊。好，甚至两只三只，如果没有手机就等于是你这个人就失联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就等于是说科技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常越来越看到很多的言论，很多的非公开的活动场合，包含了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个身体隐私的部位哦，哎，不小心就被拍了，所以呢要非常的重视，让大家了解这已经是处罚，它并不是没关系的小动作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夫妻甚至情侣，甚至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这些都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

0: 也不用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哦，也开放02372920，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到底有哪一些。今天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1: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0: 是，当然呢，这个一下听就要很辛苦来帮大家解决啊、哦，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哦拥有拍摄工具、嗯，对不对？手机这个太强了哈，而且大家比的这个是哦，你现在是几 T 好，不是几 G 好，然后呢，对你的话术是多少，或者是几千，好，很好，很可怕耶。
1: 是，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功能非常的强哦，那拍摄的这个影像清晰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哦、那这样有一个拍照跟摄影的功能随时在身哦，那可能有些如果是比较心怀不轨的人，那如果他在捷运上或者是电梯间，那成为用这样的工具来偷拍别人的话呢，好、哦、确实就有可能像主持人提到的、哦、涉犯到我们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哦、嗯、那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常用的电子跟光电设备来窃取他人隐私活动的一个行为哦，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越来越
0: 多、
1: 容易了、嗯、对，而且是容易的哈、哦、所以这个刑法的规范真的是日渐的受到重视。那也有你看像最近的医美的一个争议、啊、
0: 真的
1: 是他如果在这个应该是私密的诊间被发现设置了一些这个录影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会成立犯罪呢哈、哦、所以我们刚好也是跟这个时事来做一个切题啦，那更看得出来这一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有点认识的话呢是最好的、哦、因为真的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哈、哦。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内容哈、哦、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你触犯的话，其实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金的哈、哦、那他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现在就这个介绍给各位听众哈。他的第一个行为的处罚的是单纯的偷听跟偷看哦，但是他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必须要是无故利用工具好或设备来窥视或是窃听他人非公开的个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者哈、哦，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呢，它是规定的是你把它录下来的一个行为哈、哦。嗯，所以说它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哈、哦，他说如果你无故以录音、哈、哦、照相、录影或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哈、嗯哦、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哈、哦。都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哈、嗯、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能也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是哈。那这边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单纯的偷看嗯、哦、这个部分哈、哦、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的一个无故窥视窃听罪哈、嗯、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每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我们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我们的私生活应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这个保有内在空间资讯的一个隐私权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自己的一个资料的隐私，那自己可以决定是否揭露他的个人资料哈、嗯、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无故的要件哈，就是说你、嗯、你只有在这个法律上授权，如果说我授权你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的时候哈、嗯、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会去这个违这个阻却他这个违法性哦，所以我们这边会、哦对，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探讨到哦，因为一般人如果说是我说那我你说这边无故，那我是配偶，那我用捉奸这样的目的拿来当做视听 来看别人或是偷听别人的

0: 理由，可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算是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吗？哈、
1: 嗯，
0: 但是哈，我们这边其实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一个判断跟决定了哈。他说这边的无故呢，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哈？这个必须要符合立法意志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按照立法意志呢，这个婚姻哈关系事件中，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太太啊，那觉得哎先生的行为怪怪的，而合理的怀疑这个先生可能有违反婚姻的一个本质，或者就是简单说就在怀疑先生来外遇啦哈、
1: 嗯、
0: 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你可以监控先生日常生活跟个人隐私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哦、这个部分其实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刑事判决了哈、哦、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啊、哦、原来这边、哦、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自以为是
1: 就对了，
0: 对，不，对，你可能认为说哦，我是有正当理由，因为我是有配偶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哦、他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可以作为这个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哦。
1: 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啦或朋友之间自己会开设所谓的定位，那这样子的话、这以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这也应该不会算是走法律边缘吧？
0: 哦，这个部分对，确实哈，但是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个这个主观上的一个犯意的部分哈，因为确实像可能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呐、啊，那我有时候是为了子女的安全呢、啊，那或者是难免都会，因为现在的真的是 APP 都这个科技都非常进步，确实哈是可以互相的
1: 分享，知道，对，现在有这样的设定，
0: 是，
1: 我可以看到你在哪里，你才你等于一家人都知道，哎，你现在在哪里位置，对，
0: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个前提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的，我同意分享我的位置，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 APP 哈，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是在主观上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分享位置人哈他的同意，因为一定是当时加入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被加入人的一个同意，等于是说我同意我们互相分享这个互相的这个APP 的这或者是说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
1: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故，其实它是有正当理由，而且也经过对方的同意的，所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
1: 嗯。
0: 那请这个听众可以
1: 放心。
0: 对，当然，除非哈、
1: 嗯，
0: 除非有人说，哎，好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加进去，但是据目前所知哈，这样的 APP
1: 都比较少，嗯，
0: 对，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嘛。所以说，哎，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手机的一个状态，那应该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现在 APP 的设计都必须要得到这个分享人的同意他才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情况。
1: 嗯，是，来，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帮朋友抓奸偷偷录音录影真的可以当证据吗？会不会变成是违法？哦，
0: 对，这个部分确实哈，如果
1: 他说是好朋友，他一直是他现在帮我叫我一定要他要写好朋友
0: 哦，是，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啦，如果说对话的一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权益、
1: 嗯、
0: 然后是保护自己家人好友的权益而来搜集对方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法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状况之下哈、
1: 嗯、
0: 这个通常这个我们是原则上哈实务的见解哈是认为说，哎，这种为了帮助朋友，为了挽回婚姻，哈、哦，为了调查配偶有无外遇，哈、哦
1: 嗯，
0: 甚至是说执法人员如果在没有监听票的状况下来自行录音受证哦，
1: 嗯、
0: 这个都是确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哦，好、哦，所以甚至是会构成犯罪的，好、哦，所以说其实请各位听众
1: 要
0: 斟酌一样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啦哈。当然如果说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包含了哈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对话内容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哈你会认为是说法院会认为说哎，因为你也是参与 在当中的一

0: 的对话，有点类似是说我把我的日常对话录音下来的这个状况哈。
1: 嗯，
0: 那这个状况之下，哎，确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就是这时候法院就反而不会认为是触犯妨害秘密罪。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忙搜证的话呢，你是要让法院认为说，哦，你就只是在这个录下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那才当中就哎又刚好有这个对方这个先生的对话。这个状况下是一个小小的方式，那法院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触犯到妨害秘密罪啦。好，那而且说如果说毕竟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如果人民对于一些不法或甚至是暴力的侵害的行为，那你说他不能收证，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别人都要打我了，要揍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收证呢？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收证权跟这个他人隐私跟肖像权的冲突的时候，哈，那这时候该如何取舍？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法院主要会考量的点哦，那让各位听众可以斟酌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暴力行为，而有收证的必要的时候，那尽量的呢不要就是违反下面的几个要件。那第一个，我们在收证的时候，因为其实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
1: 嗯，
0: 所以你的手段是不要太逾越必要的范围哦。所以说不要录影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哦，你其实是你一直在挑衅，
1: 嗯，
0: 啊，迫使对方做出特定的行为，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然后打力大了，
1: 对
0: 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就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收证的一个手段哈。啊，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说你有侵害到别人的一个肖像权哈？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收证了一个东西哈，那你是当做保护自己的一个用途哦，是收证哦，好，这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的把它发到网络平台上哈，或者是社群媒体上。说，哎，我让大家公审一下，哦，这个其实就触犯了一个合法收证的底线哦。
1: 嗯，这个真的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0: 是的，没有错哈。所以说呢，你有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哈，是我们在这个收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考量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所以说，你如果将这个你收证的录影的影片，好，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是擅自的转传哈，然后公开到赖群组上，好，这时候可能就你的收证反而变成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哦。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问说，像最近这样医美或者在电梯、在更衣室、这个针孔摄影机，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刑责，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牵？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型的行为，通常法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评价？
0: 是是是哈，因为我们先就是宣导一下哈，这一条哈，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说呢，应该是要有被害人哈，或是告
1: 诉提告，对不对？
0: 对，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提告哈，针对这样的行为提告，这样子的话，假官就会主动的去侦办。
1: 嗯，
0: 对，那你没有去提告，可能这个部分就不会去。
1: 拜拜
0: 是，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我们这个侦查机关就会加以处理哈。那按照这个刑责的部分哈，对，确实哈，如果真的符合这样的一相关的要件之后，它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3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哈。那这时候加害人的次数哈，比如说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比如说他同一个被害人拍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影片的数量高达200个影片哈，或者是造成被害人损害的程度，那像那个医美的案件哈，可能假官也会先扣下来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造成，到底被害人有多少？
1: 对，这样
0: 拍，
1: 嗯，
0: 是是啊，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啊？有没有拍？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都是一个法益侵害衡量的一个基准哈。这时候法官就会视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 还有被害人有多少，

0: 好，那这个被害人的损失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些原因我们来决定这个最后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量刑。
1: 嗯，是哦，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说，哦，没被发现就没事，对不对？哦，这个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并不是这样子来算的哦。哦，这个是卢小姐说，遇到纠纷时录音自保，怎么样做才不会触法？
0: 哦，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收证范围内。第一个，你不要太这个有挑衅的一个手段哈。那第二个，这个是做收证用途的，你不要公开，你就自己收好，将来需要提高的时候，呈给这个调查机关，也就是检察官哈，或者将来的法官哈，不要在这个媒体上做一个公审哈。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呢，你必须包含自己的对话。好，这个样子
1: 的话，
0: 对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当然也包含你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谈话的内容嘛。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你的当初的收证是为了要
1: 保护自己，
0: 对，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合法的收证，然后而且你的声音也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受害的经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证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哈，也合法啊，就不用担心。
1: 嗯，最后哦，这个是这个吴小姐，我想请教，那如果说以这样夫妻就已经有这样外遇的情形，难道
0: 对
1: 请征信社这样在这一条里面，法院也不算吗？
0: 哎，是哦，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手法，或许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类似是狗仔的方式是 OK 的，因为它是在公共的场所做拍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这个你怀疑的外遇对象，就是说两个人进入旅馆之后，这个部分你就房间内了，你就不能够再做任何的收证了。我们也比较少看到狗仔进到房间里面的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宣告是违法的了哈。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破房而入的那个是以前年代的事情咯。
1: 我们已经修房了，
0: 到房间，
1: 嗯，
0: 是你只能跟在房间外哦，你可以证明说他们有进去哈，因为那个是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采证跟收证。但是进入到房间内哦，我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隐私的部分了哈，是私生活哈，必须要受到保护跟不受干扰的一个领域啦哈。就像我们自己，我们就同理心想说，如果我们进到一个自己觉得私密的房间，家里还被偷拍，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合法的吗？你可以接受吗？
1: 感受了，我觉得就是要这个互相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对对，
1: 最后
0: 可以用其他的
1: 方
0: 式来，对对。
1: 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永贞检察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像有什么，
0: 真的
1: 拍得到可以拍，录得到哈，
0: 对，
1: 又要看是不是非公开，好像
0: 是
1: 什么身体隐私，好，赶快来会诊一下好了。
0: 对，因为就是这个录影的设备真的很方便啦哈，那就是要切记，只要是私密的空间原则上是不容许被侵害的，只要各位听众记得这一点。那私密的空间当然就包含他进入家中、进入房间内、进入厕所内，好，这些都是一些私密空间。好，那当然身体隐私部分更是不可以随意的去加以这个偷窥或是照相录影嘛，哈，
1: 嗯。
0: 那另外那个听众非常在意的这个我的录影收证，那该怎么办呢？哈，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些哈，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哈，而且在录制之后千万不要随意的散播，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哦，而不能解决事情哦，哈。
1: 嗯，是，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也是为什么一下庭就要请永贞检察官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

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Come on， 好的，当然了，回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先看看今天的又有三十秒，刚才的 BSS 哈，让大家听到了。

年度文化盛事，我们今年是在6月26号的礼拜五到6月28号，而且我们是在台北车站的一楼的中庭广场。那么这一次叫做原味漫旅，那么汇集的就是我们七大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还联合了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等等的跨部会的一个单位。那主要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部落最纯粹的文化这个底蕴哦，搬进了我们的交通枢纽，所以邀请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看我们部落时尚生活的美学跟餐桌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包含了我们这次还邀请了台北韩国代表哦，这个是布高尚玉代表，还有纽西兰商工办事处，好，这个卢武这个组长，还有图瓦鲁国大使馆的这个郑艾伦秘书等等，他们一起呢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记者会。那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旅行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呢，有看到了利用了各种的食材，岛主就来象征这样的一个丰收。所以在6月底呢，我们就即将会呈现在我们这个台北火车站，然后呢看到我们的七大管理处中各个的部落那从餐桌到工艺全方位的来看到他们的魅力。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利用了各种所谓的在地的素材来制作各式的器具，这也是在我们部落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不同的原住民族呢，他们的风味的一个食材包含了我们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因为已经是第13届了。那么当然以这个原味漫旅在国内外推广不管是部落文化也好，还有就是他们的成果的最佳舞台，就是把自己的舌尖来交给我们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文化。再来一个就是呢，我们还做了部落餐桌的游程，就主要就是让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五大的主轴包含了乐舞的同乐，让大家看到的呢，也就是他们把怎么样把美食猎人带回家，还有就是趣味采食。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一个限量的部落时光的餐桌呢，这七大部落的美食呢，从6月2号我们就要正式开卖了，所以请大家要把握，因为我们都是用限量的方式。那27号呢，我们还有限量的12席的部落时光，好，这个是一个部落餐桌，就是一次可以品尝到七个部落不一样的一个族群的美食料理，包含呢从这个达邦部落邹族，好，我们做了一个这个精品咖啡佐小米露，还有山南气泡小米咖啡的餐前饮。那前菜呢就是东部海岸的独立部落阿密斯我们做的交织出山海共生的独立五味，这是主餐。那另外呢还有日月潭大少的少族，他们用琥珀食材油炸后的外酥内嫩山里海香酥奇力鱼，搭配台东纵谷的永康部落不嫩这个猎人便当，好，叫做玉米饭还有就是做他们的山猪肉小米酿香肠，好，把这个山海的料理主食。那汤呢就是山山苗栗的南庄这个是瓦鹿部落就塞夏族，他们是麻奥香菇竹笋枸杞加红梨去熬煮，叫做卯奥香菇鸡汤。那餐点的甜点餐后甜点是茂林神山部落的龙大卢凯是要做神山土芒果爱玉冰，好，做结尾。所以你有没有感觉上我听了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意犹未尽啊齁。那当然还可以拿到由公馆部落就是西拉雅族的惊喜，叫做葛玉金奶酪。那么当然呢搭配我们的上菜秀，上菜秀最厉害的就是要说了一口好菜，说菜，我们说了这个好菜中的食物，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千古来的文化，然后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透过你的舌尖就这样子的一个品尝。所以它也是限量开卖，有12席的部落时光，
那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那还有就是原油券的部分。

0: 份呢，我们是满500送100。那这个呢有三天，好，详细的就可以到我们的部落里面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闯关，然后填问卷，我们还有惊喜。那还推出了电子支付来做这个原油券的套票，买500送100，加码我们抽大礼，所以整个好康呢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原油券的套票买500送100。那现场还可以做什么 DIY， 好，超抢手，好，你就知道的。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办，只要有我们的部落的族人在，好，你听到我们的笑声，我们的讲话声，我们的那种笑容，你就会被我们融化了。所以请大家可以上这个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FB 然后查询，或者加入我们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LINE。 好，这好单元呢叫做原味慢旅，好，这个可以让大家呢好好的去享受一番咯。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6月26号到6月28号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哇，五月下旬即将来临，报税了没？六月一号哦，哈，今年呢没有延后哦，好，是有罚款，好，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不要这个心存侥幸啊，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五月的下旬到六月初的天气真的很多的变化。最近的菲律宾海面上，哦，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降属，哦，有一个台风叫做强蜜，蔷薇的蔷，蜜呢就是蜂蜜的蜜，礼拜四礼拜五可能有可能的生成几率，所以6月4号到8号呢我们还正在观察中，好，可以看看是不是梅雨封面会影响到台湾。今天呢跟一直到明天后天哦，都有可能会有低气压掠过，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呢就有机会有增强叫做轻度台风。那周末30到31号哦，就是偏北中部以南花东山区午后都有热对流，好，就可能会下雨了，提醒大家。那这个蔷蜜的生成呢基本上路径是从西北，差不多从琉球群岛的东南方，也就是它会这样咻咻咻咻朝着东北地方过去，哦，我们还是要观察下周是不是会影响这个，我们有随时的状况呢，想要外出的朋友、出国的朋友可以直接上气象署的网站。那么最新的讯息呢也可以锁定正声广播电台，我们的这个整点气象的部分也会来特别提醒大家了。好，跟人们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回到了根生保会台北分会。那么我们常在讲到，哦，有根生保会也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学会。那么对于根生人来讲，哦，尤其是一段陪伴的路去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很重要。那么当然很多人都会发现，就是我们在更生之路，哦，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失联，甚至是一路一个人在找寻寻寻觅觅，那个他的方向感完全没有的状况之下，很无助的况之下，就是原地踏步。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那身旁有这样子的家人朋友，真的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的透过节目里面去了解，那么从了解认知来如何去协助他们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有讲到，我们马上要回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今天陪伴大家是蔡雨宁，我们的雨宁哦，这个毒品各管师。我们讲到了这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更生之路不再孤单。那从这个偏见到理解哦，从困境到重生，当我们的社会如果愿意伸出手哦，每一个家庭都会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一

0: 但很熟悉却很少被理解的这个每一个人呢，可能在生活周边会发生的状况。那当然走错了他要怎么去面对，不是只有法律责任，还会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社会、他的内心。那特别当这个毒品更生人的回到家庭，他不是重生，而是要怎么样去修补关系，去撑起这个责任哦。所以我们就邀请到也是我们的蔡宇宁个管师，宇宁透过他的一线经验，那么让大家可以看见从陪伴真的到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那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宇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喽。Hello，Hello，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更生保护台北分会的蔡宇宁个管师，
0: 是担任了。
1: 大家好，
0: 他是我们的这个社工系毕业哦，而且呢，他是转了一圈，然后呢，这个还是选择哦，这个以。这个毒品个管哦，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个管师。其实你自己也在社会局社服中心担任过社工的工作，对不对？
1: 对，我是担任了3年半，
0: 哇，
1: 一个阶段。对，
0: 那怎么又回头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毒个？这个也是一个你后来好好的自己去想到自己的一个方向，对吧？
1: 对，其实因为社服中心的案件来源比较广啊，然后跟保的部分是比较单纯的。那我顺便分享一下我的生命历程好了。
0: 真的、就是、大家一定对他很好奇啊，因为基本上会去做社工，因为自己是社工系毕业，一定是社工系。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是绕了一圈呢，他可能会从根保就这个根生开始，然后回到社工，可能直到社工就这个广很广，因为到这个社区里面，或者甚至是长照、日照等等，可是又回到了这个所谓独个，就又不大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来先让大家认识宇宁比较快。
1: 好，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原生家庭是在中南部的一个城市啦。那我其实我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毒品这个，但不是我啦，因为我的直系血亲其实他也是毒品的更生人。那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其实更生人这个标签呢，其实多数人是比较排斥的，但他又加上一个毒品这种贴纸，对，所以其实我的家族对他蛮指指点点的，那甚至于连带我自己也比较受到非议这样。那其实呢，我自己观察是我的那个直系血亲其实是非常想要努力的生活，只是说因为家族的亲戚呢其实对他也不怎么看好啊，他常常有些闲言闲语啊，所以这样他也没办法有这个机会可以再重新站起来啦，我是觉得蛮可惜的。那因为后续呢，我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更生保护会有在扩增毒品个管师的一个业务，那我才想说那不然来试试看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从这种家庭长大，我会比较了解他们的一个情况
0: 心态，
1: 所以想说对，因为毕竟这个生命历程我觉得也不是多数人会遇到的，所以想说如果我的家族做不到，那至少从我这一代或者从我这边开始做起，
0: 去改变，对不对？
1: 没错。
0: 不过很多人很好奇，
1: 就是，知道啊。
0: 对，这样的工作压力不小，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选择，要下很大的挑战性呢。而且这个踏进来哦，这个尤其是踏进来的时候，可能跟你所想的，以前所谓服务的对象包含了，因为你是原生家庭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OK， 这是在家庭部分哦，在修复的部分哦。但是如果是以服务的部分就不大一样哦，它就不是你的直系血亲，而是一个外人，对吧？
1: 是。
0: 而且这个踏进来之后哦，跟你所想的是一样吗？
1: 其实蛮不太一样的。对，
0: 它的不一样在哪里？你自己感觉上，以及你怎么样来去多一分的心思，因为是不大同哦。一个是对的是家人，一个对的是不认识的人。
1: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分会的角色是说是衔接啦，这些更生人可以返回社区的一个过渡协助。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原生家庭是一个长期的陪伴啦，但是如果我们在服务更生人的话，是一个过渡期的协助，就是在短期内呢，经过我们的评估跟处遇，然后透过陪伴关怀，就是这些有需要被协助的更生人， 让他生活的稳定，比如说帮他找工作啊，或者是帮他租这样，让他有一个租。

0: 的一个能力啦。
1: 嗯，是，
0: 对。
1: 不过今天我倒是想要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开案服务到现在哦，快满一年了吧，对吧？
0: 哎，对对对，我下个月满一年了。
1: 哦，恭喜恭喜！我很害怕他不见了，我就惨了。不过呢，我觉得他有一个蛮特别的案家哦，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案家是个单亲妈妈，又带着孩子哦。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际遇？其实不是际遇，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每一个县市都一定会有的特别的案例啊。你说他特别呢，也不特别，但是只是说大同小异。我倒是可以让雨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身边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样去处理，尤其是在危急甚至在无助的时候，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案例，我们是不是可以让雨宁跟大家分享？
0: 好，没问题。就是小 A 啊，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跟她的前夫是有两个孩子的，但她的老大呢是前夫带去照顾，然后老二他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儿童，比较没办法像现在可以好好的照顾这样。
1: 嗯，
0: 那这个老二就是小 A 自己在照顾，那小 A 的妈妈已经往生了蛮多年了，然后爸爸呢，则是在他这一次出监之后，我们开案处遇的一个不到三个月内他就往生了。
1: 哦，
0: 所以其实现在小 A 他蛮辛苦，因为原本还有爸爸妈妈可以帮他带小孩，现在没有，就只能靠他自己。
1: 嗯，
0: 那他的手足还有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三兄妹呢都是毒品前科的。那现在大哥的状况不是很好，已经被安置了，所以最后他的亲属只剩下这个老二跟这个哥哥可以相依为命啦。
1: 嗯，
0: 那
1: 真的
0: 刚好哥哥就住在他们家附近，他还可以协助照顾这个小朋友跟他们家。那我去他家访视的时候，其实我观察到说这个小朋友呢跟小 A 的感情还不错，他每天都会跟他聊天，然后会互动这样。
1: 嗯，
0: 那小 A 他们家其实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虽然他们家有福利身份，只是说他自己知道说不可以什么事情依赖别人，他也很努力的在工作，只是工作没有那么的稳定。
1: 嗯，
0: 所以呢他也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协助稳定他们家的一些经济啦。
1: 嗯，
0: 那我们就去家里面去做评估的时候，有发现说他因为工作的比较忙，所以没有办法去兼顾他的家庭生活跟采买一些生活相关的食物啊，或者是生活相关的物品这样。
1: 嗯，
0: 那最后我们就在快速的评估之后马上转接到一个民间单位的食物银行。
1: 嗯，
0: 然后让他可以就是比较有充裕的时间，比如说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啊，就是半天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用点数换小朋友想要吃东西，然后还有换一些相关的生活物品这样。
1: 嗯，是。林小姐说是每一个家庭是这样更生的家庭都可以做这样的协助吗？
0: 哎，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评估啦，就是说
1: 我们这个都是
0: 对，
1: 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案件都是从关户人这边过来，好，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家庭不大一样。那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没问题，你就看看你在哪个县市，在地检署下都有更生保护会，就赶快主动的去联络。因为我们发现有时候哦，就是本身自己更生人资料不齐全，然后呢可能偶尔会跟家人联络。好，那如果你是家人就鸡婆一点，甚至伸一出你那温暖的手拉他一把，好，可以来让他来跟他做衔接。这就是为什么让雨宁来去讲这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刚刚讲到了，就是所谓的哦，至少食物银行让他们不会饿到嘛，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再来就是工作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还是要让他延续，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会很想知道，那当然怎么样去这个服务他们，以及他让他们怎么去认同，以及怎么样来去担任我们自己分会的角色问题也是很重要，是不是？请教一下雨宁。
0: 角色的问题，我们服务的话是愿意受服务的一个案件个案啊。
1: 嗯，
0: 那除了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是关户人这边转介之外呢，我们也有从监狱来的。
1: 嗯，
0: 就是监狱
1: 直接打电话进来。嗯，
0: 哎，对对对对，出监的名单，然后呢，再来一部分就是自己跑来跟我们求助的。
1: 嗯，
0: 对，大部分就是以这三种了。而其次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社会局或其他网络单位发现说他是更生人，然后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的。

0: 一个协助，会请我们评估，对对对，接触评估这样。
1: 嗯，是，所以当这个小 A 这个状况哦，这个已经接触了多久？
0: 其实过往一直都有在接触，只是他进出的频率
1: 太高了，
0: 也是有一点频率的，对，
1: 嗯，
0: 那这次他振作了起来，对，
1: 哦，所以也找到了工作。
0: 有有有有，他最近工作蛮稳定，就是后面这几个月我观察是蛮稳定的。
1: 嗯，不过从社会的角度来哦，你觉得协助他们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根生家庭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对整个社会，你觉得有多大的影响？尤其是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对吧？
0: 嗯，没错。
1: 嗯，
0: 其实家庭功能稳定啊，如果孩子有被照顾的话，他们就可以更有力量的去远离这些风险行为。
1: 嗯，
0: 对，所以如果透过支持他们，然后减少未来的社会可能性，是最有效的一个处遇啦。
1: 嗯，那如果更生人或者家属如果需要帮助，怎么样开始啊？我觉得有时候，听众朋友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第一步怎么做哦。我觉得雨宁可以教他们一下。
0: 就是除了经济之外呢，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倾听哎。
1: 嗯，
0: 听他们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常被贴标签，贴标签之后就会说诶，为什么我听你讲的话，其实他们都很受伤，如果没有人愿意听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走回头路，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倾听他们，然后可能先帮他们咨询，或者请他们自己主动跟我们联络，像我们就可以来帮他们先做后续的衔接，他们不会自己独自承受这些压力啦。那再来的话就更有能力可以帮这个孩子创造安全的一个成长环境。
1: 嗯，那如果家属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忙，你觉得家属应该怎么做？因为家属有时候也很无奈耶。对，
0: 对，他们可以跟各地的地检署，我们根生保护会在各地的地检署的旗下，那他们可以先打电话，比如免付费电话0800-788-595。
1: 嗯，
0: 先做个初步的咨询，就是看各区，就是哪个县市里面哪个区域。
1: 嗯，你觉得你这样子一年哦，这个服务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还有没有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
0: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容易的地方是网络单位的合作，尤其是公部门。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前端先处理掉，他们就不用再处理后端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说最重要应该是公司协力。
1: 嗯，
0: 就是一起来帮这个家庭创造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让他们可以稳定他们的未来的一个状况这样。
1: 嗯，是，所以有没有想要送一段话给他们，你最想要对更生人跟家属说的？
0: 其实像别人求助啊，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1: 嗯，
0: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再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头协助的一个方式。对对对对对，
1: 要给自己机
0: 会。
1: 嗯，
0: 对，没错，如果社会愿意多走一步，其实这个家庭都有多一份力量这样。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别人求助不丢脸，不要觉得丢脸，那是你愿意的开始哈。因为你愿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有很多人像雨宁一样，他也愿意，所以你看雨宁都可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都愿意付出了，何况是我们自己做家属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雨宁毒品个管哦，用他的专业跟他的温度去陪伴我们的案家度过一个很低潮，然后呢现在最近可以自立能力哦，这很重要，再往前。所以我们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好朋友哦，可以成为他们的那一双手来继续支持。也要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我们的蔡雨宁，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

0: 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行。

0: 积极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

0: 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猎魔女团里面的歌曲，叫做 Golden。 好，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放这首歌呢？因为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一的早上，今天的股市简直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直上云霄，我们又是这个在见证历史，又创新高了。现在大盘已经来到了43000点了，43000多点。好，那其实在整个周末呢，就有一些消息出来，包括就说可能战争要结束了哈，那就是，然后接下来呢，上个礼拜大家有看到这个 AMD 的苏妈来了哈，然后苏妈加持啊，那因为有些人讲说，那苏妈为什么来了哈？啊，来了之后哈，到底就是代表什么意思？那结论就是说呢，其实苏妈是来绑供应链，好啊，我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说啊，他就是要投资台湾100亿之类的哈，然后有些公司被点名，好，那就有些比较厉害的人他就说，哦，你知道你看得懂他现在在干嘛吗？结论就是我现在已经用钱把你的订单买了，好，那买了之后呢，辉达如果你们要订啊，抱歉，排在我们后面哦，好，所以你就发现黄仁勋当然他就是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他其他原因理由，包括就是他们自己公司内部有活动啊，有会议啊，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电脑展啊，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来前面有人来绑，他也是要来绑嘛，那这两个听说是亲戚，其实他们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反正他们的亲戚大家都知道了，好，但是做生意齁，亲兄弟明算账齁，大家各凭本事。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很多股民拥有的0050齁，那在台股冲上43000的时候，0050再次回到百元俱乐部，也就是它的股价已经来到100元。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当初分拆的时候，一拆四的时候大概是40块，对不对？好，现在又回到百元，你看我厉害不？好，那再来呢，就是有很多人昵称叫做这个发哥，好，我们股票里面的发哥是谁呢？就是联发科。联发科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很强了，那他是台湾的 IC 设计龙头，那现在火力全开，好，那因为他就是简单就是 ASIC 啦，好， AI ASIC 的业务因史诗级的爆发，所以大家就是看好他。然后他之前呢，在之前因为涨到被关起来，好，然后大家就说没关系，好，越关越大尾，好，那在他520出关之后表现都很不错，好，那今天他一样是开盘没多久就涨停，好，所以你看嘛，就是全指股联发科涨停，然后台积电今天表现也还算不错，好，起码他不是绿的，没有拖累大盘，所以整个指数就是往上，所以相信很多投资人今天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哦。那当然很多人就是在这股市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有没有差协同理论这样子，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差协同到底准不准，但是我觉得很可怕，光一个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我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讨论股票，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哦，就是那种走在那个公园啊，你知道那种公园就很多家长带小孩嘛，哈啊，晚上的时候，因为白天这几天白天都还蛮热的，那晚上夜凉如水，然后就是那个小朋友去公园玩，其实还蛮好的，好，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在外面的这个凉度哈，还蛮舒服的哈，就是有点夏夜晚风的味道。然后就是在那个公园玩的时候啊，你就会听到那种姐妹她坐在角落啊，就开始说啊，我跟你讲哈，我现在都买零股啦哈。然后另外就说哦，那你买哪一张啊哈？哦，以上我讲的都是不同人哦哈。然后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那个就是昨天哈，我也去那个美式大卖场，然后去美式大卖场的时候，就是坐在那边吃东西。然后因为平常都会跟家人一起去，所以跟家人一起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坐就是一桌嘛，啊，结果昨天我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去啊，就会你知道有空的座位就会有人来坐，然后就会开始有人并桌这样子。你知道我觉得并桌其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在吃的过程当中并的第一桌三个人，然后三个人呢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左右两边他们是可能就是亲戚之类的，然后坐下来之后然后就开始讨论台积电，原来是我坐对面的这一位是在台积电上班的，我忍不住就多看了他两眼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哼，现在要砍分红哦，真的是太过分了，什么什么？其实他们去年就已经砍了什么什么什么，今年又换今年什么什么砍了，但是我还没有领到啦，哈啊！可是如果要砍的话，大家当然很生气呀，哈。好，然后你就觉得好，然后没想到话锋一转，因为说实话啦，就是像网友说的，
如果你现在是在韩国，好，人家隔壁看着海力士，所以三星这边不爽，然后他就可以罢工这样子，好，就可以抗争这样。那后来就是本来大家想说会罢工，后来在最后一刻取得协调，所以可能就是以新闻看到的是三星就是那个海力士他们大概平均可以领的奖金是1500万台币，那三星大概可以领的是1200万台币。好，可是轮到台积电的新闻的时候，那上面就有人在探讨说，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真的是假的，有些人去做一些探讨。那另外有些人就讲出一个最实际的，他说啊，台湾台积电的待遇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今天不满，你想要跳到哪里去你不做还有别人来做，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讲一讲之后，突然话题就一个顿点，然后顿点结束之后就开始问说啊，那个你要买电锅吗？还是你要买行李箱？问他吹气要不要买因为那个网络上大家有看到新闻，就是台积电他有做他们专属的有台积电 mark 的鞋子然后魏哲家之前在运动会的时候有穿，然后另外呢，他们有这个他们大同电锅帮他们做的专属台积电的电锅那个做起来也是很时尚我觉得只要有电路板的图案银色的上去，其实都还蛮好看的包括他们行李箱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说要不要买电锅，要不要买行李箱然后我就觉得好台积电的对话。然后接下来没多久呢，他们吃完了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呢然后座位空下来，马上就有人说小姐你旁边有没有人要坐？我说没有。然后呢，结果接下来就一位看起来汗臭很好，讲话愧靠很像911的很像就是有点兄弟的那种讲话的愧靠的人他就坐下来，然后坐下来之后他就很亲切的说家啦三个人啊来家坐啦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另外一个汗臭很好的可能是他老婆坐下来，在一个汗臭很好的小孩坐下来讲是讲小孩，其实那个小孩已经可能是大学生了然后呢，然后其实我就认真在吃我的嘛然后没有很认真在看他们长怎样什么之类，只是因为坐下来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汗臭很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看到他们就是开始拿出食物吃包括就是那个烤鸡寿司啦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摆一桌然后开始吃。然后吃的过程之后吃的过程当中那个爸爸就用烤鸡给儿子吃当然就鸡腿给他吃这样子就算是一个大学生，爸爸还是很疼他，就把鸡腿给他吃。然后给他吃之后呢，那个儿子就淡淡的说其实我觉得就是吃这个鸡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去那个瑞士的那家卖场瑞士的那家卖场就是那个四个英文字的这北欧风格的那一间，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一间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去了我觉得那个肉丸子还蛮好吃的到目前为止都是很正常的对话，没有接下来那个爸爸那爸爸就讲对啦，你现在这样讲话语气就对了，你现在语气这样讲话就舒服了许多。好，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比较粗，我学他可能我只是学他讲话的那个字眼，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学他的语调。他说全世界只有你在靠北靠步的时候我还是会弄东西给你吃的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知道吗？然后我顿时就很失礼的笑出来，因为我就觉得原来好，所有的小孩跟爸妈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忍不住就抬头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长相那爸爸跟儿子长得很像但是不像爸爸，比较像是哥哥可能很年轻就很早生了啦然后接下来呢，那个爸爸就是还是继续来你吃这个弄给他吃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爸爸也是虽然说很江湖味讲话是那样愧靠这样子，但是讲话很好笑，然后另外也是一个好爸爸所以我觉得这病桌有时候也是还蛮有趣的好啦，那个稍微闲聊一下，让大家轻松放松一下。然后有投资股市的朋友，有00550的朋友，或者是管理有什么 ETF 的，反正今天股市是涨的，所以应该大家都是有赚到钱的除非你当初的成本太高。那成本太高，起码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回血嘛，对所以心情应该算是愉悦的是愉悦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呢，就是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那周杰伦呢，在2026年有出了一张叫做《太阳之子》的专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圣徒》，一起来欣赏。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Alan Walker 所演唱的这个 Better Off、哦、那其实他是创作者，然后唱的人是别人、哦、但是是电音的歌曲。好，那其实呢真的是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哦、刚才就是开玩笑讲说这个有点江湖味的爸爸讲话、哦、真的很有趣。好，那其实、哦、如果以讲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哦、现在有很多新的一代、哦、那个都就是会有自己的账户，然后账户谁开的呢？就是爸爸妈妈开的。早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是有个小朋友的时候，现在就是年轻世代的爸妈就会帮小朋友开证券户，所以其实这一波搞不好赚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少年股神。但是这些少年股神不是他们自己操作的，是爸爸妈妈买的。然后网络上常常会有人讲说啊，他自己的股票进进出出可能赚的都还没有小朋友多。为什么？因为小朋友的账户他们采取的可能是定时定额，或者是买 ETF， 所以有时候就比他自己操作的这个成绩好一点点。那刚才有讲到说这个0050拆分的时候大概只有就是一拆四的时候股价大概是40块，那现在在今天就是整个股市大盘创高点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100块。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清流君他写的文章。那讲到清流君在网络上也是一个还蛮有名的这个理财的这个人士，好，那他就有针对一个文章写说0050如果配息的话不要急得花，好，因为他有做一个回测数据说如果少这一步恐怕少赚一些本金。好，那如果说你只是看元大台湾50也就是0050配息领现金的爽感，好，那他说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弄懂配息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金额的多寡，而是你怎么去处理它。然后他就说他用0050做了一个回测实验，时间是从2009年到2025年，一开始呢都是丢100万元，没有加码，没有择时，没有换股，只有改个设定，就是股息配出来之后是花掉还是再投入。好，那结果非常的直观，他说呢如果股息花掉的话100万最后大概是就是从2009年到2025年最后就是会变成717万元，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2.3%。 那如果是股息再投入的话，100万元最后会变成1281万元，年化报酬率是 16.2%， 两边最后会相差564万。那这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呢比你当初的本金多5倍。好，那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你2009年的时候就是两边都是放100万，一边是股息花掉，一边是股息再投入，最后两边差额会差就是500多万。那因为差额500多万，可是你当初才放100万下去嘛，所以就等于是说会差你的这个成本的5倍。好，这样数字算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惊人。也就是说你不是少赚几年股息，而是你少掉一笔比本金还大好几倍的长期资产。那很多散户会把配息当成领到就是赚到，甚至把它当成是一种安全感，但是配息其实只是公司把你原本拥有的价值用现金的形式吐出来，除息的时候的价格会反映这件事，所以配息本身不是魔法，不会凭空多出报酬。真正的差别在于这笔现金回到你手上的时候，你把它放回投资系统还是让它离开系统。那比较用生活化的比喻，他说呢0050就像一群会下蛋的鸡，你把蛋吃掉，好，蛋吃掉短期很爽，但是鸡的数量不会变，但是如果你把蛋拿去孵，小鸡会慢慢的增加，未来下蛋的量也会跟着增加。你每年都做一次吃掉或者是孵回去的选择，十几年后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资产路径。哇，我觉得这感觉上很有画面感，而且好像也比较能够说服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当然就是他领到配息是要拿来生活的，因为他就是需要就是这笔现金来过生活，他可能一开始是做这样的规划。那如果说你不欠钱，好，那就是真的可以照清流君讲的，就是再把这个股息好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如果以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好，那个如果每次跟你讲说啊你钱要省啊，但是有另外一票人，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身边有这样的人，就说
啊，搞不好明天就世界末日了，啊，存到什么时候这样子齁。好，那但是呢，如果透过刚才就是举的例子跟你讲的话，你现在花的每一块钱齁都是未来的，不是，就是未来不是一块钱的价值。好，你如果是以他刚才讲的，就是一百万放下去会变七百多万，或者是一百万放下去配息也放进去的话，就会变1281万。那等于是你现在花的一块钱，好，是未来的七块钱，或者你现在花的一块钱是未来的12块钱。这样你花钱会不会比较慎重一点点？应该会，对不对？好，好，那如果再加上他刚才讲的这个孵小鸡的概念，对不对？好，你现在到底是把它花掉吃掉呢，还是等到接下来会孵小鸡？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啊，如果你是把它吃掉那种齁，就是你的老母鸡还会老呢，齁齁，就是它会贬值啦，齁，因为会被通膨吃掉嘛，齁啊。可是如果说你有继续孵小鸡，小鸡长大之后会再生，齁，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齁啊，那个可能就是也不见得是数学的等比啦，齁，但是它就是会一直在加上去嘛，齁，所以真的是你的钱放哪里真的是要慎重，齁。好，那刚才讲到这个清流君的说法，齁，他就说就是你每年都做一次吃掉或付回去的选择，十年后，好，十几年后就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资产路径。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条线一开始的走势看起来差不多，齁，但是后来才开始越拉越开，因为

复利它并不是线性的，它会加快速度啊。如果是用孵小鸡的概念，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嘛，因为你小鸡一直长大它就会再生，小鸡长大就会再生，当然就是它前面可能第一批小鸡比较少人嘛，接下来的小鸡就会越来越多人，这个有点像是开枝散叶啦，所以开枝散叶是会加快速度的，所以你不要只是觉得自己花掉一点点的配息，实际上是把未来的成长链条切断一截。那是不是代表大家都不应该领息？好，也不是，因为看人嘛，退休族需要现金流，家庭支出需要有需求，好，所以把配息拿来当作现金流的一环很合理。但是要清楚说，领息是你主动把总报酬的一部分拿来用。那如果说你还在累积期，还在拼资产规模，把配息花掉就等于帮自己降速，而且这种降速长期以来会非常的痛。好，但是话说回来，我会觉得啦，会觉得痛的人是要你有这种概念你才会痛哦。那没有这种概念的人，他从头到尾没有发觉他所以呢，这个清流君的这篇文章呢，不是讲说配息好或不好，而是提醒大家配息可以记得再投入，因为长期投资的差距很多不是输在市场或者是选股因为那个只是当下嘛而是输在你怎么处理那个几趴。短期看不出来，长期就会看见，资产规模真的是直接少掉好几倍。好，那这个可以结合一些大咖们讲的话，好，什么雪球效应啊，好，慢慢来比较快啊，好，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好，但是前提是那只股票是上涨的，好，前提那只股票是没有崩下来的，好，但是就是以胜率来讲的话，这样的胜率是比较大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Coldplay 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 Yellow， 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ldplay 演唱的《Yellow》。好，那刚才就讲到说，真的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哈。你想想看，如果有比较厉害的爸爸妈妈，当年存下100万，2009年存下100万，哈，如果说他没有，就是继续把息拿回去滚，哈，现在就变700多万。那如果说他要把息拿回去继续复利的话，现在就1200多万了耶。哈，所以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好的爸妈，哈。真的就是成功了一半哦！你想想看，他当年如果放100万，现在哈、哦、这笔钱哈、哦，管你是700多万或1200多万，你要出国念书啦哈、哦，或者是房子的头期款啊哈、哦，起码都是绰绰有余的。好，那当然如果是现在的新手爸妈要这么比照办理也是可以啦，好啊，但是也是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用小朋友的就是身份去开户哈、哦，当然你可以开得出来，但是呢，一旦他满这个成年哈，18岁的时候，哦，那个账户就变成他的哦，哈，所以之前有一些风波，就是那个小孩子知道说爸妈有帮他弄这个账户啊，当然这个小孩子后来已经变成不孝子孙哈，所以啊，18岁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啊，哈，所以他就去银行啊，直接办挂失，重新再弄自己的证件，然后接下来就把钱转走了哈，所以呢，我觉得厉害的爸妈哈，可能也要防这一手哈，也要防这一手啊，小孩如果优秀没关系，小孩如果不优秀哈，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更可怕的是，如果是爸妈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小孩子的账户，自己的账户是没有钱的哦，那就是鬼故事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那在这个周末呢，还有个新闻也是很多人注目的，就是有关马英九，前总统马英九的相关新闻。好，那我们不讲政治，我们也不讲真相，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可是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感叹，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我还记得，就我还记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高中的时候，班上真的有同学是非常喜欢马英九的，啊，原因就是因为他长得很帅，不可否认，就是以前有人叫政治金童，你看那个所有的政治人物到现在目前为止，有哪几个可以称上金童这个称号的，所以他当年真的是长得非常非常帅，啊，不知道的自己也去 Google 他以前的长相。那事实上呢，如果以这个背景来讲的话，他也算是世家，然后就是感觉上就是他就是一直，就是有就是应该是说家庭背景的关系，他就一直往前往这个成为总统的路上这样子。好，那我高中的同学真的有人真的好喜欢他哦，然后就是记得他那时候好像是来到校园活动之类的，那个同学握到他的手，那个开心的不得了，很像现在就是握到那个韩星的手的一样，就是那个手就会觉得啊不想洗了这样，非常的开心。但是人都会老嘛，所以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在争执说他到底是不是有失智的倾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就觉得啊，不管是看到他现在的近照啦，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讲话的样子，就会觉得不管有没有失智症，啊，人就是老啊，那个人真的都会老。那有关钱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有讲到说，你就算疼小孩，帮小孩开个账户，啊，等到18岁，你不知道他18岁会是成为什么样子嘛，那在法律上，那个账户他就可以说是他的，那他就可以就是直接去银行重新就是说啊，我挂失啊，我重新申办证件，然后也许钱就被拿去用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就是钱真的是万恶之源，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也可以就是会成为不好的事情。那另外法律的层面大家可能也要了解一下下哦。那像马英九那个这次的事件当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那个基金会里面是有钱的，那现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财报也曝光，资产有将近新台币6400万。那根据他2024年公布的财报，这个组织光是现金有5800万，500万的基金与定存，总结是6369万。那另外呢，光是2024年单年度的捐款就收了3128万。那其中有一个马圈男，单人就捐了150万，也姓马，也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亲戚关系，我不知道。好，然后根据呢就是他们这个就是2024年公开的财报啦，所以他们就说呢，这些人在大家角力，就是在角力这个钱。那有时候我看这个新闻都会觉得有点错愕，我不知道六千多万算是很多吗？就是如果以一个基金会来讲，六千多万算是很多吗？还是他们有想拿来做什么事情？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也有看到新闻，就是他的老婆周美青，在21号晚间透过书面声明指出，他说呢，本人身为马英九先生的配偶，为使马英九日后医疗需求还有照护有妥善的安排，然后本人还有包含马以南，就是他的姐姐，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亲属已经有共识了，然后以马以南女士担任主要的执行者，那必要的时候由马家亲属对外适当的说明，然后就是做这个书面声明啦，后面就有加上他亲笔签名，但是署名的时间是5月12号。所以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12号的事情啊，后来才公布，隔了那么多天。那另外呢，马英九办公室也公布了7段影片，里面就是有这个前秘书长金富聪，还有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还有委任律师在里面。然后反正就是影片就意思是说，别人把你讲的好像失智，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你有没有失智，然后呢一问一答的进行，然后接下来就是律师协助提问，然后接下来就是签名之类的。那这个影片出来之后，网络上反正是 FB 也是被洗版啦，FB 也是被洗版，然后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关于失智症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以医师来讲会比较准吧。然后像这个高龄医学内科医师傅玉祥就曾经提到，不是针对这件事情，他是曾经提到，他只是针对失智症这件事情来讲，他说

失智症最先改变的不是记忆差，而是日常小事情，像是迷路、讲不出关键词、易怒等等，这个都是大脑生病的警讯。那他说，很多人对于失智症的印象都觉得是啊，不认得人，不记得名字。好，那其实他也是有分，就是轻微的、早期的，好，到后面严重的，好，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他说呢，在更早之前，让家属警觉的是迷路，而且是在熟悉的地方失去方向，因为在失智症早期出状况的常常不是记忆本身，而是空间定向感还有路径判断力。所以呢，就是这个患者常常会说，我不是忘记要回家，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好，那另外呢，他也点出五个失智症的关键前兆。他说，比如说熟悉的事情变得卡卡的，煮菜会忘记顺序，搭公车也会不知道在哪一站下车，没有办法把问题整合起来，判断力也会出现问题，可能在夏天穿厚外套，对于推销话术没有抵抗力等等，都是因为大脑过滤杂讯的能力下降了。那另外他也表示说，失智症前兆也常常会讲不出关键词，会用一堆形容词来代替，然后另外呢，情绪跟个性也会改变，会变得焦虑易怒，最后则是对新的环境极度不安，不是不想出门，而是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就连原本喜欢去的地方也会借口推脱。他说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失智症患者老了变固执，其实是他们大脑的导航系统失准。那他说建议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先观察流程、判断、情绪，而不是只是记忆。好，就是你要看他的流程对不对，他的判断对不对，他的情绪对不对。好，那个记忆是摆在最后面的。好，然后平常呢也要尽量的固定动线，减少选项，让大脑减少负担，而且应该要及早评估，而不是等出事之后才有所行动。好，那我觉得这个已经讲的稍微比较仔细一点点。那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失智症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好啊，如果说你没有遇过的人，你可能就不太知道那个情形。好，那像之前我有访问过失智症的患者，人家还是可以自己坐公车到失智症协会，好，然后去上一些课程，好，然后另外就是失智症协会他们可能还有什么咖啡馆之类的。好，那其实那些店员们全部都是比较轻微失智症的哥哥姐姐们在那边担任这个就是服务人员。好，那当然在那个点也是希望有些家属或相关人士到那边有需求的话，好，可以问有关失智症的相关的这个资讯协助。好，所以是有差别的。好，那另外比较哀伤的是有些人也是在推测说，为什么周美青他要去发布这个就是声明。好，可能就是在法律上面，好，他们已经开始要准备做一些动作。那所谓法律不是要去告谁啦，好，而是说就是要做一些防范防止的动作。你知道家里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好，如果说没有去做一些那种什么类似禁制产宣告之类的，齁，那这个失智症患者就是人家不知道他失智症嘛，那就法律层面上来讲，你所有签的名，你做的事情，法律上他全部都认，齁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法律的东西需要慎重嘛，齁啊，你随便签随便用，齁，就很容易这个钱就转出去了啦，然后就被骗啦，齁，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个金额就背负债务啊，齁，齁，那所以就是在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网友他们就写出他们家人的例子，好，然后也写书说，哎，可能赶快要去做些什么事情，那尤其是法律上，好，要预防被骗，好，预防被骗，好，因为可能有些长辈他们当初都是精英分子啊，或者是他们已经年纪大了，那本来就是身上就有蛮多钱的，好，不管是房子啊或者是钱，好，那这时候就是人家很好下手的地方，所以就必须要稍微防堵一下下，齁。好，所以就是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哀伤啦，齁。好，那也因为这个议题失智症再度受到大家的讨论，齁。那基因医师张家明曾经在脸书当中分享失智症的相关观点，齁，认为大脑中的毒蛋白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可能跟失智症发展有关。齁，那毒蛋白是怎么来的，齁，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代谢异常，慢性发炎，好，或者是有血管问题，都会让大脑逐渐受到影响。他说大脑其实是有自己的排毒系统的，好啊，但是就是你让它排毒来不及。

或者它运作不顺畅啊，这时候这些毒蛋白就会在脑中堆积，进一步就伤害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下降或认知功能退化。好，那另外深层睡眠是大脑进行清理工作的重要时间，如果你长期是浅眠或者是半夜频繁的醒来，或者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好，这样大脑排毒的效率就会下降。那另外失智症不是只有单一脑部的问题，往往也跟血糖、血脂、肥胖、慢性发炎、血管健康有关，那如果长期忽略这些问题，大脑可能会慢慢付出代价。所以呢，他建议大家可以从五个方向来保护大脑，包括改善睡眠品质、稳定血糖、稳定代谢、控制血压血脂、减少慢性发炎，然后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那其中有氧运动像是快走、慢跑、骑脚踏车等等哦，不只能够改善血管功能，也有助于大脑血液循环跟排毒系统。好，所以呢，预防失智不只是补脑，更重要的是要从生活习惯还有整体的健康管理做起。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在这首歌声当中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我最近好喜欢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来自黄小琥所演唱的歌曲。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呢，我看到网络上有好多人用这一首歌曲来跳舞。这首歌叫做《现在那边是几点》。

最近呢，这个礼拜的天气应该还是持续高温哦，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一定要多注意防晒，还有呢多补充水分哦，水喝太少很容易中暑哦。如果你又是在白天有习惯性要出去运动的朋友，更要留意水分，一定要多加的补充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苏佩所演唱的《永远的微笑》。

在这里分享一篇文章，如果呢你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可以参考看看。有一位呢作家，他60多岁开始独居。那这位作家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我这个名字部分我只知道他叫中道。他分享了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能够轻松持续的习惯，以及下定决心停止之后，让心境还有跟家境都变得更整洁的习惯哦。他呢现年63岁，一年多前啊他开始一个人生活。他自认对健康比一般人更加注意，所以每天走10000步，多的时候多达15000步，还有固定上皮拉提斯课哦。在饮食部分啊他注重肠道健康，习惯先吃蔬菜，以鱼类为主，很少外食。他原本认为做到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但某次的健康结果呢却让他大受打击，让他体会到或许这就是老化的现象。首先他说能够轻松持续的四个习惯是什么？一，点心重质不重量。他减少最爱的布丁次数，平常改吃可能像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像是坚果啦、干果等等的，在保有享受的同时也兼顾健康。第二点呢是饭量稍微减少，将白饭装的稍微少一点，不影响满足感，同时还可以避免过量进食。第三个是提升睡眠时间跟品质，他开始避免睡前滑手机，改为阅读，然后睡眠变深，起床也更轻松，白天的状态也一边改善了。第四个是散步时加入顺便运动，散步时刻呢刻意收紧腹部，不需要器材，简单容易成型，那也因此改善姿势，让被他人称赞变得更加的利落咯。那停止让生活停止这个习惯让生活更好的三个习惯又是什么？他说他不买酒了，哈哈哈。他过去很喜欢在家小酌，但他决定不再买酒，结果睡眠的品质反而变好，早上也不再沉重或水肿，也省下了酒钱，对金钱上跟健康上都有帮助。第二点，经过诱惑的路线，他说他最难抗拒的就是甜点店了。因为下班路上会经过，于是他刻意绕过避开那条路，不靠意志力，而是物理性的远离诱惑，成功减少冲动的消费。第三点是追求完美的饮食。过去他自认饮食非常健康，但渐渐的结果让他明白，自以为注意跟实际身体的状况不一定一致。他也体会到过度严格反而难以持续，所以他决定放下对完美饮食的执着。好，以上这些分享给大家，在维持这个基本健康原则的同时，其实我们偶尔还是可以去享受一下喜欢的东西。这种不过度坚持的态度呢，反而让他没有压力，而且更享受饮食咯。以上这些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我们今天呢，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之后，我们要带大家走出录音室。要干嘛？我们要去听听看这个社区，它有一项非常有趣的课程。那这项课程呢，带着这些社区的大哥大姐们、阿公阿嬷们去很远的地方。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

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llo，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我们早安大家长要带大家走出我们的录音间。我们将要带大家来到是宜兰的德阳社区。
1: 来叮咚，来关门麦喽，喜欢广告。高仔西哦，你高仔西哦，高仔西。
0: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宜兰礁溪，说到礁溪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温泉、大自然步道，还是生态美景呢？今天的节目我想和你分享我在宜兰礁溪德阳社区的所见所闻。那里不只有好山好水，还有一群让我感动不已的阿公阿嬷，一段从画笔开始的跨世代故事。我从宜兰礁溪转运站下车，穿越林立的温泉旅馆、伴手礼商店，往五圣庙的路标走去，约莫十五分钟来到了德阳社区活动中心。早上九点不到，已经有十几位阿公阿嬷由卫生所专车接送，在活动中心坐定，准备上课。他们每个礼拜三聚在一起画画，而这堂课就叫做星期三的画画课。
2: 好的人，淡水一列红线。有较深的，有较浅的，啊，你会当边啊，这个线啊，用较深的家己哦，啊，内底用较浅的家己涂，安尼有听有无？
3: 有
2: 吗？
0: 正在台上说话的这一位，他是姚敏，星期三的画画课的老师。如果四年前没有答应妈妈的邀请，回到老家礁溪德阳社区教阿公阿嬷画画，也许台湾艺术大学毕业有美术专业背景的姚敏，现在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4: 好，我现在这边采访到的是姚敏。
5: 好，大家好，我是姚敏，然后现在是在礁溪的德阳社区来就是教阿公阿嬷艺术相关的课程，然后有一个粉专是星期三的画画课，然后其实已经进行了五年了，然后都是在带给阿公阿嬷，就是用艺术呢去增进我们不同世代的理解。
4: 为什么叫星期三的画画课？
5: 因为一开始其实就是从就是在星期三，阿公阿嬷就是在星期三上这堂课，然后我自己很喜欢一个日本的团体叫星期三的 Campanella，
4: 所以我就是这么新的团体，
5: 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好像可以取一个就是双关，就是有我喜欢团体的元素，然后也刚好是。只是说就是阿公阿嬷的课程画画课，这堂画画课是在星期三。
4: 知道你是礁溪在地人嘛、可是我好像有看到你在书中，就是那本书里面寻找乐园说你算是被邀请回去教阿公阿嬷画画这件事情。那你之前是在哪里工作？
5: 之前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念研究所，就是都在就是等于是大学研究所都在台北，就是台艺大念书，然后那时候其实研究所还没毕业，只是因为妈妈她在社区里面帮忙，然后她就想要让阿公阿嬷有一堂就是艺术相关的课程，所以她就问我说要不要就是来教教看阿公阿嬷，所以才会就回到礁溪去做这件事。
0: 德阳社区是一个蕴藏丰富天然温泉资源的温泉区，是礁溪乡内的商业中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社区内饭店林立，观光客呢络绎不绝，目前居民人数约4550位，也是礁溪人口最密集同时也是最高龄化的社区。而当初邀请姚敏回家乡的妈妈，同时也是德阳社区的总干事，对于姚敏返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大家好，我是德阳社区的总干事，我叫林曼玲。那像星期三的画画课啊，姚敏本身当初在应该四五年前了，他从台艺大硕士班毕业的时候，要准备要毕业了啦，他还在写论文。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姐姐，你看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是不是可以来社区哈？指导阿公阿嬷画画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没有教过老人家。我说老人跟他行，老人就跟小孩子一样啊，你的方向就是这样啊，只是说老人家他的手脚更比较迟钝什么的，没有那么灵活、嗯哦、对啊。然后他就说他试看看，那回来之后他就试着就在社区指导阿公阿嬷。那他当初他也讲话不会讲台语啊，一般年轻人很多都不会讲台语，超灵呆啊，公阿嬷阿公阿嬷听不会哈。那结果他为了就增进他们之间的一些排除他们的隔阂哈，他就去学念歌，然后学跟那个吴玉体老师学乐琴，然后学念歌，然后学他的台语。对，他是真的是蛮用心的啦，对。然后就对，然后越就跟阿公阿嬷就是越来越亲近，然后阿公阿嬷也非常喜欢他。然后他的每次的题材哈、哦，他都是以时事，
1: 对，
0: 时事为主题，然后就跟得上潮流了。你根本想不到，连我们这个年纪说实在的，也对一些议题哈、哦、没有涉入哈、哦，他都有办法把他带进来跟。就是让阿公阿嬷、哦、去接触这样子。
2: 社区高龄者比例相当高，姚敏的三十多位学生当中，最年轻的阿嬷70岁，最年长的有到96岁哦。而对于姚敏来说，教课时第一道最大的关卡应该就是台语，他也因此下了不少苦功。
3: 那你当时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4: 哦，台语一开始超烂，然后就是跟阿公阿嬷的那个相处，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但跟阿公阿嬷相处好像要三八一点，所以就是有逼出我的一些，就是
3: 原本是I人的，对，
4: 对我本来就是I人，但是在叫阿公阿嬷的时候可能就要一点，对，然后台语，像台语也是，就是一开始大家可能会对阿公阿嬷，因为你台语不会讲，你可能就会不敢讲，但其实就是你随便乱讲，阿公阿嬷都会很开心，因为你讲错他们就想纠正你。
2: 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姚敏的台语有进步吗？我们一起来上星期三的画画课看看吧。
5: 好，再来，竖口，你好，你是不是这边？我在这边，这边卖牙。竖口。
2: 看来不止台语编好了，甚至还会跟阿公阿嬷开玩笑。德阳社区的阿公阿嬷们年轻时大多数务农，学历不高，也不曾拿过画笔。虽然礁溪后来几年都是因为温泉观光而声名大噪，但长辈们的生活依然一如往常，简单而质朴。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这次采访的小插曲。我第一次走进教室，也就是社区的活动中心，我选了一个角落坐下，没有想到旁边的阿嬷看到我，以为我是这堂课的助教，就开始问我这笔要怎么拿，要怎么配色才漂亮啊。我来不及解释自己是记者，就这样子变身成了临时助教，陪他们画线选色。那天画的主题啊，是日本大阪的太阳之塔。
3: 没啦，这啦，也无。
5: 后来，今年太阳之塔黑泥流啊呗。
6: 这个。
5: 嘿，今年色有红的啊，蓝色啊，都在。
3: 阿公，你哪会？
7: 不要会。
3: 我教你，我教你。你提红色，哎，不是红色，红色吗？不不不。诶，这是什么色？黄色啊，那
7: 个黄色，
3: 黄色，嘿，
7: 黄色的，
3: 嘿，啊，你叫，你听有国语吗？那你把它描起来，它的头圈圈这样子，
7: 这黄的呢？
3: 嘿啊嘿啊，伊的头安尼描起来。

0: 姚敏告诉我，他会选择用太阳之塔作为这堂课主题，除了符合时事之外，更希望借由这建筑精神，过去、现在、未来，让长辈们能够同时带入自己的生命故事。时光倒流回到1970年，当时的阿公阿嬷都在做些什么呢？
1: 大家，大姐大哥，好。我是柔秀，今天我在这里很高兴，跟大家跟姚老师一起画画，我很高兴。我们今天画的是，那个万国博览会，在1970年，1959年，那时我只24岁，现在已经80岁。我未来啊，
2: 24岁，其实你从
1: 我在上班，
2: 在上什么班？
1: 在自来水公司上班，
2: 台北的那个吗？还是宜兰？
1: 宜兰的自来水，那设置水厂，自来水厂，后来改就想改那个台湾的自来水公司啊，一直到满60岁我就想退休了。那时候的小孩都是以我婆婆帮我带啊，然后上下班煮饭洗衣服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这第一幅画是我们日本的冈本太郎那时候建造的。现在我们今天好像是要举办了，
2: 今年是一样是大阪举办。
1: 对对，大阪举办，现在已经快好了，
2: 已经正在举行中，
1: 已经开始了。
2: 对，
1: 我有看到一个很大的地方，很多人在上面看，下面一个大模型的，里面很多那个，就是造型啊，都不是符合的啦。现在我也很想去的，可是我年纪大了，没办法出门，就是在电视上面看，所以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的哈。都在电视，
2: 还有上课的时候可以看呢。
1: 上课也是，对啊，上课也是可以看，电视上面也可以看。谢谢大家。
2: 还没，未来你的愿望呢？
1: 未来哦，未来我只求我的小孩、孙子，大家身体健康。我是想越大越好，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身体能够照我的希望吗？我不知道。那是未来。好，谢谢大家。
2: 好，拍拍手。
0: 星期三的画画课有个特色，是大家在作品完成后，姚敏会安排各位同学们上台分享自己的作品。他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鼓励阿公阿嬷多说说话。
3: 宝玉来，宝玉跟进来，来，宝玉拍拍手。
0: 我在台下听着各位在台上的分享，让我有许多的感触。1970年是日本大阪太阳之塔完工的年份，在那同一时空，在台湾宜兰礁溪，有着23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已经成为了5个孩子的妈妈，努力务农维持生计之外，同时也辛苦照顾整个家庭，这是台湾社会早期的缩影。现在的他们孩子都成家了，换他们开始享福了。不过问这些阿公阿嬷要不要搭飞机出去看看，每一位长辈都拿着麦克风害羞地说，妈啦，我太老啊，没塞出去啊。
4: 各位大爹大嫂、大姐大孙大姐、弟弟妹妹，大家好，我感

0: 标，我做做人家标，
1: 公
0: 公务人员，标准的标。
1: 啊，你没看到？
0: 啊？今仔日是咱杨老师的课，是一个好机会，啊，要来介绍就是咱的这个一个作品哦。

0: 咱即马许愿免钱啊。
1: 我的愿望是讲以后一路好走就好。
0: 好，好，卖安尼安尼破病安尼安尼吼，身体健康，啊，顺顺的安尼就好啊。
2: 问起大家未来有什么愿望，大家都很有默契的说身体健康，孩子孙子平平安安就好。也许已经少了出远门的勇气，但是姚敏用画图纸与色笔以及艺术的陪伴，带着德阳社区的长辈们去了好多的地方。接下来到底去了哪里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再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一起来去拜访的是德阳社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距离这边走路大概十二分钟，有一个我们第二馆中山馆，哦，那边很漂亮，有一栋很漂亮的红砖的这个房子，哦，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姚明来。
1: 好，哎，多谢咱的元山美学的老板，伊是阮表哥。嗯，表哥啊，拄则有看到一个姐姐无？伊是伊嘛是我表姐，表姐。嗯，然后就是这次要谢谢那个他们邀请阿公阿嬷的作品来基隆展出。那这次因为这次其实也有找了淑芳阿嬷、阿绿阿嬷还有月美阿嬷的布画为主，那是讲礁溪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绘本的原作的展出。那天在布展的时候，其实哥哥才看到就是这边的原作，然后他就吓到，就说这是阿公阿嬷做的吗？就是那个精致度跟那个画面的表现的力量是很超乎大家对于阿公阿嬷的作品的想象的。
2: 一下像今天呢，我们来到其实不是宜兰，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基隆，然后刚才也有大概了解说，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空间等等的，那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今天这个展览？
1: 好，那这次的展览是叫温泉乡的抒情纳卡西。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会觉得纳卡西这个概念其实就是那个纳卡西乐队，他去配合他的客人，因为客人就算唱走音还是怎么样，他们的乐队还是可以让整个表演会是很好看，让客人很有自信的站在台上去完成他的表演。我觉得我跟阿公阿嬷的关系就很像这样子。

0: 101.1，掌声跳平台。接下来，我们带着阿公阿妈们的作品，来到了基隆的圆山美学馆。
1: 那现在大家在的这边是第一个馆，然后呢，这边等一下晚一点，杨敏也会带我们散步去我们

0: 这次在基隆的展览主题2020到2024温泉乡的抒情纳卡西。本次展览梳理并会诊了星期三的画画课，这四年期间与在地长辈、青年、孩子们用艺术相互理解的互动结果。礁溪汤仔城地区人称温泉乡，汤仔城则是德阳地区的旧称。纳卡西也同时是独特的温泉乡场景，起源自日本乐队走唱表演，伴奏乐队会随着客人的演唱改变曲调与速度，在乐师灵活的配合之下，每一位唱歌的人都能够尽情欢唱。姚敏说，他在星期三的画画课当中与长辈的关系就如同纳卡西的乐手与唱歌的歌者，在相互的照应支持之下，表演出属于各自生命的美妙音乐。接下来要与大家介绍的这位是淑芳阿嬷，淑芳阿嬷也是这次展览当中的作者之一。
1: 我姓黄哈，我做带领他们做这些布画的时候是84岁，我今年是86，这是前年的时候完成的，前年底完成的哈。去年就停了，今年我84，他是96。
0: 淑芳阿嬷过去曾经参加妇女心知基金会所开设的布画课程，她将这项累积20多年的经验带到画画课上，利用一整年和另外两位阿嬷，阿瑞阿嬷跟月美阿嬷合力完成了10幅布画，集结成一本绘本，叫做《寻找乐园》，礁溪阿嬷的温泉乡画布记忆集。
1: 一开始他说：“我未晓，我未晓，我用唔在。”我讲真简单，伊哩用蜡笔画滴迄个纸顶悬的图吼，较简单。
2: 为啥物？
1: 因为吼，你若加了，我只加了伤肥，我甲用加刀甲伤甲散。哦，我只来。创了伤势，你都归去吼，搁摕一块较大块、较大一点管。
0: 阿瑞阿嬷与阿瑞阿嬷因为年事已高，不方便出远门，因此没有来到基隆的展场当中。不过同一时间，我也注意到有女儿们陪伴前来的吴雅阿嬷，也是这次参展的作者之一。
3: 阿嬷，拍摄我的台语无啥认得啦，
4: 对啦，啊，摇滚啊啦，
3: 啊，会使请你自我介绍？
4: 好，会啦，

0: 什么名？
1: 我叫本名阿
0: 姨。本名。
1: 好名阿丽，好。那个户口名字，我先生姓蒋，我的家里姓吴，蒋吴雅。
0: 我听说今天你的女儿也有一起来，是不是？
1: 嗯，
0: 你的女儿有来？
1: 有，三个女儿都来了。
2: 两个女儿
1: 啊，两个。哈哈哈哈哈！现在正在吵闹，头脑不行了。
0: 阿妈，我刚才有上去看你的作品啦。好啊，我有把它拍下来，我有翕落。
1: 阿妈，你个是那个冲声吼？
0: 你像，然后这是你喂吼。这啊，这都是你画的吼。
1: 这怎安尼暗暗我看无，这是啥？
0: 这是你画的迄那个盘子。
1: 盘。
2: 有老师记老店家里画的迄无？
1: 系啊系啊。
0: 啊，这些都还在你们家哦。
1: 在啦，这个就是我们以前
2: 盘子还在，
1: 盘子小碗都在来。
0: 为什么以前会就是要自己做自己的那个印？
2: 因为。就是要外送，就像送去，就是有九番文化嘛，啊，你送去的话，那你就找不到你的盘子啦，那你上面有店名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你们家的，你就看到就可以拿回来了。
0: 那你们就要再去把它收回来，这样子。
2: 对对。
3: 吴雅阿嬷的作品都是用最简单的铅笔线条画出过去他们九家餐厅叫做金谷园桌上的特色料理，同时也跟我分享了一段呢过去礁溪的历史。
0: 所以以前礁溪的经济算是很发达繁荣的，
2: 那就是因为酒店文化带来的那个，还有就是观光客，以前宜兰的观光客很多，礁溪的观光客算是多的，宜兰罗东的观光客很少，在我们早期的时候，对。
0: 那后来这十年呢？
2: 这十年都往罗东啊、东山啊，这一二十年啊，都是往罗东、东山啊，然后往圆山啊，反正就四通八达、啊。以前来的话，就是因为礁溪有温泉，所以你那个住宿很多，像游览车进来。他们要去苏花，那个去花莲一定要过苏花公路，有管制，所以他，就是晚上在这边住，早上，然后就几点，然后他们就是有时间管制，就是到苏花公路到花莲，那花莲从他们早上从那边过来，也是在礁溪住宿，然后再走北宜，早期的时候只有北宜，后来才有滨海，那现
0: 在
2: 在雪穗，对，这个就是这样演变的。所以礁溪是一个终点站，
0: 休息呀、啊，就在那边。
2: 对，就是说，对他们就会，你要去花莲的话，他都会中间就会在这边休息一个晚上。
0: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十年来应该很多旅社跟旅馆那些也就
2: 可以，他们都转型了、啊，现在都很多观光客啊，他们现在都大饭店了、啊，你像长荣啊、老爷啊，那种 有没有？就很多嘛。那个像那个都是大酒店很多、啊、因为有温泉的关系大家都去泡汤，所以原则上宜兰县可能是礁溪的旅店最多吧，现在其实它现在转型纯住宿。
0: 那想要问就是礁溪你们打开热水镇都是温泉吗？
2: 以前的话哈、哦、以前的话它会自己出泉，像那个泉水一样、它地下水上来就是你就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用了，可是它不用马达抽、它就做一做管子，它就会你就可以流到你的那个
0: 你家的那个浴室的浴
3: 缸。礁溪的温泉自日据时代开始声名远播，泡汤文化也将酒家文化一起带进了礁溪。本次展览结合了礁溪的自然、温泉的故事、性别议题，这些看似难以与长辈们讨论却围绕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透过艺术将它们摊开，整个过程就像哼唱一首抒发情感的动人乐曲。
4: 因为那些故事最后都被我记起来、
3: 星期三的画画课借由本次展览重新建立起社区长辈们信心之外，也同时建立起跨世代的连结。我在现场采访到一位前来看展的年轻人。
5: 我觉得我之前其实是比较少看画画类的东西的，可是这一次来发现就是

0: 阿嬷做的这些作品，其实在用色上还蛮活泼大胆的，然后也会觉得说，阿嬷做的作品，其实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会想到一些我可能自己小时候还没有，就是学龄前的时候画的东西。那时候画的东西比较是没有顾虑、没有目的性的。然后我有在阿嬷这些作品上看到这样子的一面。我觉得，因为一般人可能学画画之后会有一些对于技术上的要求，然后会反而去弄丢一些比较开心或比较纯粹的感受。可是，在阿嬷的作品上，我会觉得说，我看到的比较多是阿嬷没有负担、没有压力的去创作，然后这一些创作能量是我可以在这些作品上去看到的。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类的作品，
1: 其实像星期三的画画课这样的艺术陪伴，在台湾越来越多社区开始实践。我特别也请教了一位长期研究社区艺术的专家，创林推广学者周尼轩凯特，来分享他这样对于艺术进入社区的观察与看法。
2: 我觉得其实这样真的是一个，应该是说，他的确，如果以我们谈创龄来说的话，创龄就有很多种，有的做单次的，有的做长期的。那像姚明他们的星期三画画课，就是比较像是深度型的计划。
3: 对，
2: 那像这种深度型的计划，确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从事的。因为深度型的计划，你就真的会看得出每一个参与的长辈伙伴，他们在里面有变化，可能从一开始的声色，或者是从一开始没有办法的专注，或者是觉得自己的生命经验没有价值，然后慢慢的经过包含像艺术家本身，还有自己同学间的那种陪伴分享，他就会慢慢自己把他的心打开来，然后甚至从里面也得到了自信心。那这一点其实他很需要的是长期的累积，他完全不是那种一次性的活动所可以取代的。
1: 将近快5年的时间，姚敏用画纸、色笔，带着这些阿公阿嬷飞过年轻时的记忆，现在的陪伴也飞向未来的希望。
4: 艺术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艺术精英本来就是应该就是只是这些艺术精英在享用的，而是应该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创作，都有去赏析，却都有去认识艺术的权利。所以就觉得叫阿公阿嬷这件事情好像跟我的艺术的价值观是很符合的，所以就是接了这样的任务。那一开始真的想得非常简单，所以后面就是有经过了很多练习，或是很多那不叫撞墙期，就是去尝试说有哪些的方法，或是哪些的议题，跟要什么样才能让阿公阿嬷对于艺术这件事情是好亲近，然后可以让他们艺术这件事情跟他们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
1: 这次来到宜兰礁溪德阳社区星期三的画画课，让我对老年有了新的想象。原来不论几岁，都还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也让我觉得社区里其实有许多温柔的角落，一间活动中心，一位愿意付出的年轻人，一群愿意拿起画笔的长辈，就能创造出不一样的风景。今天带大家来到是宜兰礁溪的德阳社区星期三的画画课，我是思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5月26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咯。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持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我要去旅行》。

时间来到早上的6:06了，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刚才呢听到的歌曲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叫做《我要去旅行》。这几天呢天气非常的里头恰呀呀，很适合出去旅行啦。如果大家不嫌太热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天气大太阳总比阴雨绵绵来的好哦。像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就去到了日本来旅行，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是去名古屋嘛，那那时候在出发前我就看了一下天气，想说五月的日本应该还好吧，我就还特别去查这个历年的，就是名古屋五月中的这个天气状况，然后我看到普遍大概都是24度啊，25度。我是那时候想说太好了，台北好热哦，感觉好像可以去纬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来避暑。殊不知呢，在出发前那一天两天之前，我就看到有那个专门在很关注日本旅行的一些粉丝专业，就在脸书上面就贴了说大家要注意哦，如果要去日本观光的人要注意要小心咯，因为呢这几天日本都是出现高温特暴。然后我就看到哇，吓到，就是心都凉了，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这我看到呢名古屋的天气大概都是30度啊31度啊，非常的可怕。那实际上呢真的就是到了这个当地，我去大概六天都是大太阳很可怕。虽然这个热的感受度这不太一样，大家如果有夏天去过日本可能会知道，就是虽然可能温度以台北来说或许也一样也是30度，但我觉得那个体感上面是差蛮多的，因为台北好像多了更多这种闷的感觉就是比较 hit 掉的那种感觉。但日本就真的就是哇，很晒很晒，很直接的晒，可能跟南部来比会比较香一些所以呢就是好不容易本来想说要出国去避暑好像至少凉一些，但没有，感觉就是六天的行程还是一样去那边给太阳晒的所以呢但至少天气很好啦，我觉得也是因祸得福。好啦，那到底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马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喽。说到这礼拜的天气呢，其实还是会分成大概两段左右。先来说这两天礼拜二、礼拜三其实都是高温炎热的状态，最高温可能会来到37度哦。好，那降雨呢，其实大部分都不太会啦，除非是宜兰啊、花莲啊、山区部分比较可能会出现降雨，但大部分全台湾都是夯番薯。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地呢普遍都会是32度以上。那尤其像大台北地区盆地的状况或是花东纵谷啊、中南部内陆，可能会出现37度现在才五月底呢还没有到七八月呢就37度，大家真的出门要撑伞。我以前都没有再觉得说撑伞有必要，就觉得那个撑雨伞好像就是老人家才会做的，可是我现在就发现有撑伞真的差很多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带一下那个雨伞防晒。再来到了礼拜四呢，其实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啦，气温也还是挺高的那温度会稍微降一些些但是普遍来说还是有31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到了礼拜五要小心封面来报道，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要注意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的情形，午后呢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出现。那因为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气温其实并不会像这几天这么的炎热啦所以还是会稍微下降一下下降一些些，礼拜五会下雨，大家要小心。那礼拜六礼拜天呢，周末因为封面远离了，所以其实也不会下这么多的雨，其实呢降雨大概就是会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很多人在周末下午会出门嘛，那可能会遇上下雨，大家要小心一些，要记得多带雨具，或是就是尽量来选择比较室内的地方，好去走一走晃一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啦，那温度大概就是28到32度左右，所以普遍来说这礼拜都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哦。就算没有到37度以上呢，但还是闷热的形态，大家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另外在防晒上面来说也是挺重要的，有做好的防晒呢，其实对于皮肤的保护力来说，真的就是有增加一层防护。好啦，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这个天气的资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继续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黄莺莺所演唱的，叫做《双面情人》。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嘉宾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

今天呢，周围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有时事新闻。首先呢，跟大家荷包很相关的，想要先问一下大家，就是对发票了吗？哦，一年当中呢，每一次这个单月数的月份，就会有一个小确幸，让大家来看看有没有这个中一些发票。诶，就算不是什么大笔的金额，诶，至少200块啊、500块啊、1000块都蛮值得开心的哦，就是不无小补的概念啦。好，所以呢，这个还没对发票的听众朋友们，赶快来去对哦，千万不要就是明明中了大奖但都没有去领。例如说有人就是一二月份的发票中了千万奖啊，都没去领呢，都没有去领。好，这个都没有去领，我就很想去领，但没办法。好，所以呢，这大家赶快把手边还没有对到的一月二月的发票再重新拿出来对一下，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千万得主。那这个一月份啊、二月份啊，其实这个特别奖啊都没有来去领哦，甚至有人是花了2块钱在麦当劳加购塑胶袋，哦，就中了1000万的发票大奖。所以大家赶快来去确定一下。另外还有这个200万的，哦，发票有4张也还没有领，分别是高雄市的三民区，然后高雄市的左营区，诶，怎么都高雄啊，高雄仁武区、高雄甲仙区，诶，都高雄呢。我常常都会觉得说，好像这种发票的大奖，或者是说那种乐透的头奖，好像真的都是南部比较多，诶，就是常常看新闻或是说印象以来，好像真的都是南部，就常常会觉得好像中南部的中奖几率比较高，然后北部就是有啦，但好像没有这么多，不知道是我自己的观察还是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对，导致说我们一次如果去南部啊，就会很想要去买一些乐透，感觉那边好像是风水比较好吗？比较会中奖吗？哦，不确定啦，但大家还是要这个赶快把手边的发票拿出来对一对，三四月份的对一下，一月二月的也赶快来对一对咯。哦，跟大家分享这个财经吗？算财经资讯吗？哦，小确幸资讯。那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没有那么开心的消息啦，我们刚才说到这个1000万的发票得主啊，他不是花了2块钱来加购麦当劳的塑胶袋吗？但是呢，如果说到麦当劳，其实从27号开始，诶，有一些套餐又要涨价了，哦，已经涨翻天了，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99块套餐，现在是没这款物件了吼，没有这种东西了。那涨的部分是涨哪里呢？其实麦当劳这边说到，超值全餐的部分哦，部分套餐还有分享盒会涨新台币5块钱。那早餐套餐跟部分套餐还有玉米浓汤，不管是小的跟大的，都会来涨3块钱。虽然涨幅好像5块3块听起来不多啦，但是我觉得对于精打细算的人来说还是挺有感觉的。超值全餐部分是涨5块啦，但如果你是主餐单点，就只点一个汉堡的话，价格是不变的。好，其他这个还有塑胶袋加购还要再涨1块钱哦，然后麦当劳鸡块沾酱要再涨2块钱，还有卡布奇诺要涨3块钱，所以这个部分的套餐跟单点加购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其他边边角角的，还是会来涨个1块2块3块都有可能啦，跟大家分享。所以以后吃麦当劳要再多花一点钱了。我这一次去日本有吃麦当劳，然后我就有点吓到一件事情，因为像是如果在台湾吃麦当劳要外带的话，它就是会只用纸袋装嘛，就不会再有塑胶袋。那有时候会觉得很麻烦，是纸袋啊，它会装饮料，但饮料如果你买冰的，它不是都会流汗吗？就是它那个杯子外面就会湿湿的嘛，那湿湿的你用手提，那纸袋就会很容易破掉。就我其实很不喜欢买麦当劳外带

用纸袋装就是这样，所以可能就是自己要自带这个环保袋，或是说要再去加购塑胶袋，哦，就是常常要就是要烦恼这些事情。结果我这一次去日本，我也有去吃麦当劳，因为就他有送那个很可爱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说啊，刚好遇到这个活动期间，我就要赶快去买。那我们就是带回饭店吃，结果呢，我就发现说，哎，日本麦当劳那塑胶袋跟那边挤呢，好像免费一样哎，就是他用纸袋把这些餐点装好之后，他还会拿一个塑胶袋装饮料。那饮料装进去塑胶袋就算了，他整个套餐就是他这个你买汉堡薯条那一袋跟饮料那一袋，他外面还要再包一个塑胶袋，让你整个能够提回去。所以那一袋我就拿了两个塑胶袋，欸，我觉得对于现在台湾可能比较习惯说买东西不会附塑胶袋啊，饮料也不会给这个塑胶袋啊，我这些政策来说会觉得，欸，居然日本是这样子做的吗？哦，有点冲击啦，就不免会觉得啊，那我们那么认真环保干母意义好啦，这想法可能比较偏激啦，其实环境还是要顾。另外我觉得他们的塑胶袋好像也是属于那种可分解的，就它的材质上面来说是比较薄一些些的，所以我自己是有点吓到啦，因为我之前去吃麦当劳，在日本吃麦当劳的时候都是内用就没有外带，但就还蛮惊讶他们好像对于这个塑胶袋的使用率上面来说还是挺高的，跟台湾来相比。嗯，不知道大家去日本有没有这种感受。好了，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之后呢，好，这个麦当劳要涨价了，大家如果出去买麦当劳还是在台湾的话，就准备好自己的环保袋吧，要外带的话就把它自己带回家。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周蕙所演唱的，叫做 Complicated。

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时事新闻方面哦。这部分可能会稍微严肃一点，因为最近真的就是发生了非常多起的毒驾事件，就包含像是礼拜六我看到那个新北的毒驾事件，哎，吓到哎，很可怕呢。那个影片，因为我在 Threads 上面呢、啊，就看到有人直接把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就 PO 出来，然后并且是没有打马赛克，或是像做那个新闻不是都会有点像是逐格的来删减吗？就是把比较恐怖的画面来跳过，但是网络上面的影片是没有的，所以就看到那个毒驾的车子，然后真的就撞到那个骑机车的姐妹，哇，那画面很冲击耶。哦，这个是新北的部分嘛。那另外在彰化这边呢，其实这两天也有毒驾的案件发生哦。简单来说呢，这两天其实就发生了大概三起夺走人命的毒驾事件，所以大家就有很多人在开始在讨论啊。主要方面就是第一个是啊，这个毒品为什么这么的泛滥？哦、尤其像现在大家说的。丧失烟弹啊，就这个所谓的依托冥纸。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毒驾到底该怎么样处理呢？尤其大家其实常常都会知道说，就是台湾的交通方面啊，就是不论你是开车的人或是你是用路人，大家都会觉得啊，就是所谓的行人地狱，或是说开车就很危险，跟其他的国家来相比啦，所以这个部分又重新的因为毒驾拿出来被讨论了。那最近的讨论是什么呢？哦，其实呢，要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最近毒驾那么泛滥，就我们刚才所说的所谓的丧尸烟弹、依托冥纸是最近新兴的毒品。那这类的物质常常都会混到电子烟当中，如果吸的人哦吸了之后呢，就会出现像精神恍惚的状态，或是说肌肉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会看起来很像僵尸、丧尸这样子哦，甚至会有对折的情况，就他会腰是弯下来，然后停在马路上面这样哦，这样像僵尸一样哦，那都算是蛮严重的副作用。那如果驾驶吸食之后呢，其实根本就无法控制车辆。如果有些人吸这个又开车，就是所谓的毒驾，对于用路人来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啦。那关于这个部分，大家就很多人在讨论说，诶，那这样法令要改呀、啊、要跟上啊，要强烈的来去实行这个限制啊、规范啊、哦、等等的。那目前行政院其实是已经下令说要全面来检讨，那包含像是交通部啊、内政部哦，这个其实都预计说最快在今年的六月底就会提出新的修法草案，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加小心啦。哦，例如说有些人在讨论说，哎，是不是就可以考虑说没戒毒就没有

0: 没有劝阻，好，如果你知道驾驶有吸毒但没有劝阻，也会面临到连带的处罚。再来还有累犯重罚跟这个一颗罚金的部分，无法一颗罚金啦，就是如果你是两次以上的毒驾累犯，最高罚还会再加重，再重罚新台币90,000元。另外呢，也会严厉哦，毒驾行为一律呢都不能一颗罚金，都一定要入监服刑，就你不能缴钱了事。那再来还有希望能够引进科技执法，所谓的唾液快筛，目前这个应该算是新的东西啦。警政署呢已经大量的扩编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只要在路上发现有那个神志不清的，就是会用快筛的方式来去做筛检，如果是阳性的就直接用现行犯的方式把他给逮捕。这是目前正在讨论的修法草案的内容啦。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部分，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包含大家用路的观念啊，或者是说毒驾的泛滥啊，或者毒品的泛滥啊，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在广告过后呢，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呢。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钟到七点钟，早安大家早，在空中陪伴大家。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散场电影》。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接下来呢，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来到了五月底哦啊，大家报税了没有呢？倒数最后一周咯，倒数几天了啦，不到一个礼拜，赶快完成报税的步骤咯。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因为刚好在报税的季节嘛，那这部分呢，其实很多的诈骗案件就此产生。例如说呢，近期就有网友收到宣称他是来自财政部的退税信，那只要点进去认证个人资讯，并且呢你要选择这个收取退款的信用卡号，好，就可以退税20000多块。好，意思就是说他寄一个连结给你，好，寄一个这个信件给你说，哦，你只要在这个网站上面填写你的信用卡号呢，就可以退税20000多块。要跟大家说，只要呢要你填信用卡号的，这个就是诈骗了。那因为退税呢，也不会用电子邮件、简讯的形式来通知，也不会要求大家的银行啊，或是信用卡的任何资料。那国税局是特别表示啦，其实就真的再次的跟大家厘清一下，就是不会用简讯，不会用电子邮件主动来通知退税。如果是已经完成报税程序的，就会直接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当中。那如果账号是没有办法退款，会用实体的信件

实体的信函来通知民众亲自到国税局或附上支票再去领取。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收到类似可能关于什么退税啊税务方面的通知，那要先确定一下，就是寄这个 email 给你的这个网址到底正不正确哦，就是政府的网页呢应该要是正确的网址结尾要有.gov.tw， 这个才是正确的。那其他这个要你填什么信用卡号啊好、哦、有的没的啊，这些呢绝对绝对就是诈骗，再次的跟大家来做。

Dangerous 来自高凌风的歌曲哦，这个 Dangerous 呢，危险危险，常常就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我们每个礼拜啊，几乎都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有哪一些诈骗啊，或是需要澄清的一些假的资讯嘛？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最近真的也觉得啊，这个诈骗啊，或是这种骗人的东西，真的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说呢，最近我有个朋友就突然传讯息，他某一天下午突然传讯息问我说：“哎，这个是不是诈骗呐？”然后就是他跟我 double check 再确认一下，请我帮他确认一下。对，因为他之前呢、啊、就曾经有被诈骗的经验，就他之前是

被租屋诈骗，就是这个在网络上面要看房子嘛，在找房子。那时候呢，这个租屋的人就跟他说啊，哎，现在有很多人在排这间房子的排队哦，我都排队看屋哦，啊，你现在顺位是第三或第四，这样就不是第一个。那如果你真的要确定说能来看房的话，你就要先付定金哦，才能来。可能你就是有点像是你先缴钱，你就先能够先来看房这样子。那他就真的很着急啊，哦，所以呢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糊涂哦，就很快的把两个月的租金先给对方，还好是套房啦，所以大概就是3万块左右吧，就大概是这样的金额。那后来就发现说啊，完蛋了，被骗了哦，所以这个租屋前呢，还没有签订任何的契约之前，千万不要随便的把钱给交出去哦，在租屋方面。所以呢，从那个之后，我那位朋友他就比较有警觉性一些些，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还蛮容易会，就是有点快上当的感觉。例如说，他这一次问我的就是，他说他收到这个 email 通知，就说呢，哦，他在网络上面的购物，哦，就跟他说，哎，我们那个信件当中就是说到，他说。我们检测到您账户有一笔异常重复订单交易，好，具体呢就是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信用卡咧啊是重复订到，等于说你每个月都会这个定期的来扣款。好，这大家听起来有怪怪的吗？这个就是很老的诈骗手法，什么定期扣款。然后他就传这个 mail 给我看，我一看就觉得很奇怪哦。那对方呢还要他加入官方的 LINE 账号，说在官方 LINE 账号可以帮助他协助处理 哦，所以他就去加了人家的 LINE 哦，然后才给我看他们的对话。那基本上这边就有两个可以识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收到 email，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说这个 email 的地址是不是怪怪的，因为我也收过这种什么重复扣款啊，或是说发票中奖啊，好的这种信件，我就会先回头去看说，诶，这个网址跟官方网站上面有写的联络资讯上面的网址是不是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正确的哦，大家也可以再去做一个重新的求证。那另外一个就是官方的 LINE 账号，诶，也是正确的吗？我后来也是再去帮他确认一下，就是看一下那个官方的 LINE 账号，就在官方网站上面的连结点进去，发现哎，真正的官方 LINE 账号跟他跟我朋友给我看的那个 LINE 账号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这个什么追踪的人数也不一样啊，很多的相关资讯啊都没有特别来提供，所以大概70%-80%就可以确定说这个是诈骗。那后来呢，他就给我看说他的对话记录啦，他跟那个假官方的对话记录。那对方呢就跟他说啊，哎，这个要你提供这个银行名称，然后有一些什么你的名字啊、电话啊，好，还有这个你常用的银行的这个哪一个部分哦，都希望能够提供给他这样子。那这时候呢，我就想说怎么就很怪啊，因为通常要提供什么银行账户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警觉性啦，大家常常听到这种银行诈骗的话可能会有一种感觉。那他给我看了很多张他们的对话哦，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但不确定，直到我看到这个对话框出现简体字，我就想说哦，这个一定是诈骗，因为正常来说台湾的官方应该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啦。哦，对话的这个感觉也很不像是官方账号啊。哦，他就说什么你好，我是小陈，很高兴为您服务哦，但我就觉得台湾的客服不会有这种回复的模式，然后我同学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就先跑来问我，反正我就后来觉得说这个绝对是诈骗。还好他没有给对方什么银行账户，只有给到对方的姓名跟电话，他就觉得很怪，就马上来问我。我是觉得那

0: 之后当下我就说，没有给到银行资讯应该是还好啦，但是你赶快去打165确定一下哦，这对方应该很快会接电话帮你求证。后来呢他就跟我说，嗯，我真的去打了165，对方跟我说这个真的是诈骗，最近很多人打电话来跟他们求证。好，所以呢要再次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诈骗其实真的就是离我们非常的近，好，这个要小心啦。有时候人在糊涂的时候，看起来非常非常老的手法，可能还是会因此被骗到呢。好，所以要提高警觉性啦。那真的有任何疑问，我觉得还是真的蛮推荐大家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不确定的话呢至少可以安心一点。那如果真的有什么失误的地方，至少对方也会指导你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有跟大家分享，其实不论什么年纪啊，什么状态啊，都很有可能被骗哦。不是说什么比较笨的人才会被骗，因为呢我这个同学也是读到博士班的哦，大家要小心一点，并不是特定族群，任何人都可能因此受骗跟上当。好啦，节目最后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请大家提高警觉咯。最后呢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宝。
1: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7: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呢根据这个气象预报啊，这个台湾附近呢已经逐渐受到梅雨季的这个滞留封面的影响哦，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哦，这个天气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转变啊，那大气不稳定的不稳定度大幅度的一个提高，所以呢各地可能就会慢慢转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这个机会哦，但这个期间降雨的范围跟强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是天气风险这个公司啊，他们的一个预测啊，今天封面结构上不是很明显啊，以中北部跟东部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不过呢降雨持续的时间很短啊，雨势呢也相对有限，可是从明天到星期五哦，随着西南风来增强，水汽也会增多，加上滞留封面在台湾附近摆荡啊，各地呢普遍都会有降雨或甚至有雷雨的机会啊、哦、啊，那这一周的天气呢是最不稳定的哦啊，西部地区要注意局部雷雨发展带来的短时间较大雨势齁、哦、所以呢看起来这一个礼拜是很难穿搭的齁、哦、你到底外面外出要不要带雨伞，要不要带雨具齁、哦、真的是会蛮困扰的，有时候早上看起来是这个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可是呢搞不好又下午或是晚上又会变天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好，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12号咯，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哎，我印象中的今天5月12号是这个淡江大桥要通车的这个日子了，因为已经不断的预告不断的放送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礼拜上一个礼拜的周末呢，我们的总统啊还有这个新北市的市长、行政院长等等呢，都去做了一个这个开这个算是开工啊，不是开工，算是要通车的这个典礼了哈。那今天呢，才是这个要正式通车哈。那当然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好，会举办一个通车的仪式，可是呢新北市民的民代呢这个市议员啊倒是质疑说交通部哦这个选择性的漏邀了这个新北市市长哦，所以呢今天11点多哦要举行这个通车典礼啊，可是呢这个侯友宜市长会不会出席呢？嘿，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变数哦，所以有时候政治哦真的是很难搞哈，那有权力的人当然呢，他会把它转移到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地方了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子，总是要通车的哦。那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两岸 不是中，不是海峡两岸，是这个巴黎跟淡水这个两岸呢，这个房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那我这个是最近呢一直在观察啊，有没有一些比较的啊这个基础啊？那发现呢啊，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啊通车前后呢，对于这个北岸哈，特别是这个旧金山北岸的这个地方啦，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契机。可是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金门大桥跟淡江大桥，好像也可以来做一个连结哦，做一个比较哦。那也可以做某种程度的预测啊，从过去啊美国的经验呢，看看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巴黎地区啊，对于淡水地区啊，到底房市会有些什么影响？所以昨天我也特别请 ChatGPT 呢帮我做了一个这个啊讲座的海报哈，那就是从啊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啊来看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的房市效应啊，那这个房市效应当然就是锁定在巴黎跟淡水，特别是淡海新市镇这两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应该有蛮多人有兴趣的啊，那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可以到我的这个脸书上面去留言啊，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今天5月12号还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哦，是什么节日呢？叫做护士节啊。那护士节的由来，当然很多人大概都会直接的想到，就是南丁格尔哈，南丁格尔这个啊，在这个对于这个护士哈、护理人员的这个啊保障啊，或是说向他们的一个权益的争取，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所以南丁格尔这个过世之后呢，大家就以他的这个生日哈、这个5月12号当成是国际护士节。可是呢，在这个国际护士节的这个当下，我们看到日前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的修正草案、正式将基层护理人员这个苦盼多年的这个三班护病比啊，纳入了这个医疗法的这个专章里面啊，本来是应该可以改善医疗的那个劳权，保障病人安全的重要里程碑啊。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吵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啊，施聪良呢，不仅呢宣布将实施的日期延后两年呐、那要到2028年才能够正式的实施，并不是说在明年就能够来实施哈、这个部分让蛮多的医护人员呢可能也都是抱怨连连呐、觉得说这个部分也是充满了政治的一个考量啊、好，这个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还是在这边祝福哈、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啊，护士节快乐哈！那你们也辛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只要一到医院去的话，哇，不只要看医生的脸色，有时候也要看护士的脸色。护士的脸色如果好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在医病的过程当中会比较舒服哈、所以呢，在这边也感谢这些护理人员啊，你们的辛劳真的也是感谢啊。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吧哈、这个是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报道啊，根据内政部的最新资料啊显示啊。被中南中古屋的房价呢是一片倒了齁、这个当然呢也不用特别报道，大家也都知道齁、只是说倒的下跌的幅度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是到去年第二季齁、全台成屋每平的成交均价跌幅呢达到了 3.1%。那六都当中呢，仅仅只剩下桃园是有撑住哦，逆势上涨 3.9%， 其余的五都呢，高雄市每坪跌了最多达 4.2%， 其次呢，台中跌 3.3%， 台北市跌 2.8%， 显示呢央行的重手打炒房啊，全国哈、哦、这个中古屋、成屋的房价几乎呈现啊这个连环倒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那当然就只有这个桃园市逆势增长哦。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资讯来看的话啊，

中古屋跟预售市场不同的是，新建案市场有3到5年的新建缓冲期，因此面对这个2024年第七波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啊，新成屋市场还是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呐、啊，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风暴的第一排。反观呢，这个成屋中古屋市场啊，因为买方完成交易后就需要直接的贷款付款啊、哦，那所以呢，就成为2024年9月919这个央行启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银行紧缩不动产放款的措施之下，海啸的第一排哈、哦，冲击最大。那这一波政府打炒房，直接从源头的金流齁、哦、来把这个水龙头给关紧的齁、哦、所以呢这个水这么少的情况之下呢，今年啊最新今年三月份的国营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已经降到了 35.6%， 对照2024年12月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的当年底呢，还有 37.4%，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有明显的让这个银行在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上面呢下滑了 1.1%。这个部分看到这个数据，应该我们央行是最开心的哦，啊，所以呢，啊，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放款水位的下降，对于民众在贷款，特别是成屋、中古屋这一部分，当然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从去年呢，就一直有传出所谓的排波这样的一个名词哈、哦，这个也是我在房地产市场这么多年哈、哦，数十年呢、哦，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名词。那什么叫排波呢？就是说你申请房屋贷款呢，要排队等待拨款啊，慢慢来啊，大概排队哈啊，排队等看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拨款下来。可是呢，有时候啊，这种房屋购物啊，有时候它常常都会有这个合约的期限哦、啊。如果说在那边等，到时候就会有违约哈啊，甚至交易纠纷产生。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统计资料来看的话，内政部是统计到去年第二季的哈、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常常在抱怨的哈、啊，现在都已经到这个2026年第二季了，内政部还统计到去年第二季啊，可是这个还算是内政部的最新资料齁、哦、啊，那这个当时呢，全台每坪的成交单价呢是 35.43 万元啊，每坪跌幅是 3.1%、哦、那六都除了刚才提到的桃园市之外呢，这个桃园市是每坪成交是 29.6%、哦、逆势增长 3.9%， 其余的五都的话，高雄市每坪是 27.05 万，跌幅 4.2%啊，居六都之冠啊，跌幅最大的。那其次，台中市跌幅是 3.3% 啊，台北市跌幅 2.8%。那台北市的均价呢是每坪 74.01 万，那这个台中市的均价呢是每坪 30.26 万元哦。好，这些资讯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文津总编辑杨清亮啊、哦、带来了五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同时呢他也带了三本的这个当期啊、哦、这一个月份最新的这个杂志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昨天有三位啊幸运的听众朋友啊成功打电话进来哦，看起来那个名字都比较这个新鲜一点齁、哦、不像过去很多都是那个重复性蛮高的齁、哦、那所以呢诶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啊、你幸运的获得了这个好房网杂志的这个实体书齁、哦、可以来拿回去好好的来诶看一看欣赏一下齁、哦、好，那这个我们啊，除了这个好房网之外呢，上个礼拜我们也在节目中送出去了啊，这个桑明义老师啊、哦，他写了学习英文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书哈、哦、啊，算是一整本的书了哈、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诶这个赶快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柜台来索取哈。哦好，那除了这个刚才提到跟各位报告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之外，我们也看到哈、哦，这个实价登录上面哈、哦，实价登录大家可以查到的资讯就比较新了哈、哦，不会像内政部的那个统计啊，这个平台上面还在去年第二季哈、哦，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第二季了哈、哦，而且第二季都已经到五月中旬了哈、哦，所以呢。时间过得非常快齁、哦、所以内政部有一些的统计资料事实上是蛮多的时间落差，所以如果说你要看一些比较及时的特别是行情的部分，包括啊这个实价登录的成交行情，不管是中古屋的或是预售屋的齁、哦、那在实价登录上面都可以看到最新，它的落差大概只有一个月的落差齁、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看租金诶、哎、租金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有兴趣齁、哦、啊除非你是租屋主齁、哦、或是现在在找房子要租齁、哦、啊可能才会去参考一下，或者的话大概大家对租屋这一部分的行情啊诶、哎、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说诶、哎、谁诶租了这个豪宅齁、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又是多少齁、哦、所以呢在昨天看到自由时报也有这一则新闻信息齁、哦、台北市的豪宅勤美蒲真啊这个最新的这个承租齁、哦、这个出租的这个租金行情啊是每个月多少呢？大家想想看齁、哦、每个月这个豪宅出租的租金啊竟然高达 55.6 万元啊。哇，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一个上班族一年的年薪大概只有50-60万，竟然呢勤美蒲真这个豪宅齁、哦、每个月的租金就已经高达这个 55.6 万元了，所以呢拿下了今年豪宅的租赁王啊，这个当然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拼了啊、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今年呢最高价的豪宅月租金出炉，台北市位在大安区的勤美蒲真，这个也是在大安森林公园啊、哦这个大安森林捷运站啊，共购的这个豪宅啦齁，啊，共购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结构呢是连结在一起的齁。那在24楼呢有一户这个豪宅啊出租掉了齁，那每个月的租金高达 55.6 万元。那根据内政部实价登录网站最新揭露，这个是在3月份的一个这个登录的这个资料。该豪宅呢是24楼，租客呢这个一次签下2年的租约啊、哦。一般我们在这个 市井小民的租屋市场，大概是一年一签呐、啊，哈、哦。那这个豪宅呢，是一次签两年的租约，每个月的租金呢是55.6万元。那对比在2023年哦，2023年这一户也是有出租哦，啊，那可能到2023年租客结束之后，再另外在今年3月份再出租掉哈、哦。那当时呢，2023年这一户的每个月租金是60万元哦，那所以呢，这一次这个租客在承租这一个物件的话，哎，这个等于是形同打9.26折啊，打9.26折了哈、哦。那该豪宅哈、哦，这个平美不增，屋龄呢已经有15年哦，那这一次。

揭露的是24楼，坪数呢有达到 212.2 坪，含四个车位、哦、那车位四个车位的坪数就已经达到 55.97 坪、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实价登录大概是每坪、啊哦、每月每坪的租金大概是2621元，那该户呢已经有累积三笔的这个租金的实录啊、哦，就是说过去他已经有三次出租掉了啊、哦。那2023年7月那时候的租金是最高，有每个月60万元。那房地产业者针对这样的一个租金的这个揭露哈啊，摊开历年豪宅租金的这个实价来看的话。目前呢，月租金突破50万元的，这只有台北市少少几户的这个豪宅社区哈，包括像是刚才提到了勤美蒲珍，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华苑哈，文华苑呢也是真的是后甲郎那短哈，只有啊，所以呢，他们的面积都非常大哈，而且呢，这些有钱人还愿意拿出来租出租哈，真的是也不多见了哈，因为有钱人。真的不缺的就是钱嘛齁、哦、那他们买的这个豪宅很多都是以自住或是投资为主齁、哦、那会拿出来出租的真的不多见，所以呢大概市场上会比较看得到啊比较高租金的这个这些物件呢都是属于所谓的酒店式管理齁、哦、饭店式管理的这个豪宅齁、哦、比如说像是星光啊这个信义杰士堡齁，那这个都是以出租型的酒店式公寓齁。那根据高丽国际不动产业主代表齁这个董事黄书卫表示，勤美蒲珍呢在台湾豪宅史上呢有几个重要的意义齁，除了正面对大安森林公园景观之外，也是最早齁捷运共购的豪宅。然而最特别的呢是他在这个完工之后呢传出顶楼楼中楼啊成交每坪破300万的记录，那这个就是引发了当时央行总裁彭淮南啊这个高度的关注啊、哦、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彭淮南黄线300万，同时也对这个豪宅呢进行了这个限制贷款的这个管制啊、哦、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是个央行管制的7000万以上的豪宅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有30%，这个也是造成国内豪宅市场呢一直都闷闷不乐啊、哦、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因为就是这个水龙头齁，源头的水龙头被关掉了齁，所以即使有钱人呢、啊、他可能买豪宅也希望说能够多多少少有一点贷款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勤美蒲珍啊确实啊在房地产市场上有它的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意义的哦。好，那这现在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买气非常的差齁、哦、买气非常的差，所以呢有一些预售个案啊齁、哦、现在呢这个促销的动作都蛮频繁的齁、哦、那不晓得各位如果说刚好在今年以来有去看一些预售个案，纯预售个案啊齁、哦、还没有开始新建，你可能都会看到哇业者齁、哦、在这时候都会蛮殷勤的齁、哦、然后会主动要送给你一些赠品啊，包括像家电啊甚至装潢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自由时报也是有一则最新的报道说，现在呢有业者为了促销齁、哦、他们会让你这个先住齁、哦、后买齁、哦、就是可以让你试住啦齁、哦、可以来试住齁、哦、这个在房地产市场是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齁、哦、因为为什么业者不敢让你试住呢，因为最担心的就是说万一你住了齁、哦、在里面
挂掉了，或是出了什么意外，那谁要负责、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过去业者不敢用这么样的一个极端促销的方式。可是呢，现在房市真的是不景气，买气也差，所以呢，这个业者啊就祭出了这个杀手锏、哦、这个所谓先住后买、哦让你来试住看看。我们看看自由时报这一则报道桃园市大园区呢这个这几年来的推案主战场是在航空城客运园区那可是呢因为供给量大，市况呢也一直都不见好转所以呢市调单位的调查发现呢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多的建案呢这个来客数啊都非常非常的惨，仅少数的新案呢人气稍微好一点点，也不是真的好到哪个地方去了所以呢让业者在这个促销上面呢、啊、都感觉到有心无力，所以呢为了要能够让消费者能够买单呢、啊，就有建商祭出了先住后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抢客绝招。那这一波哈、哦，这个我们看到在桃园航空城的客运园区啊，实价登录上面有一些新案哈、哦，比如说像是力捷远航万哈。哦基地三面临路齁、哦、那这个标准层是采这个三米四齁、哦、加 22.5 公分的这个中空楼板齁、哦、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又是两到三房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型设计，所以蛮吸引这个询问度的齁、哦、可是销售也是这个收售而已啦齁、哦、那现在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这个景都未来城齁、哦、这一个建案呢目前呢积极在促销齁、哦、这个余屋啦齁、哦即日起呢释出区域首创的先住或买的活动齁、哦、那当然他们有一些限制，就是有地缘性的或是在航空业的齁、哦、那这边呢可以先来预约，试住登记金呢是3000元齁、哦、就是说你也要压个3000元才可以来试住齁、哦、那如果未来成交的话可以直接折抵房价30万元齁、哦、借由这样的一个促销方案呢来吸引客户的一个目光啊、哦，那可是呢，这个案子呢，现阶段开价每平是在45万元，那含全市的装潢，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带个装修的哈、哦，你只要拎个这个这个包包哈、哦，就可以去进驻了哈。哦那这个部分会不会真的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部分还值得观察，因为这个真的是有风险，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齁、哦、如果说真的有人进驻试住在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话，这个责任归属要怎么样算呢齁、哦、那这边现在成屋案倒是蛮多的齁、哦、那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赠送家电齁、哦、或是说这个刚才提到的送装潢啊、哦、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各位也是要去稍微精打细算一下齁、哦、业者之所以要送你家电或是送你这个装潢，实际上他会不会就已经某种程度的把相关的成本灌在房价里面呢？这个你也自己要好好的掂量掂量一下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房市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来呢，张老师如果有邀请来宾的话，原则上呢都会开这个 YT 直播、哦、YouTube 来直播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在使用电脑、哦、有在啊 YT 上面有这个账号的话，那欢迎你这个订阅啊，张老师的 YT 节目吼、哦，房市日光大道。那只要是过去的来上过节目的啊，这些特别来宾呢，他们的这个访谈的内容都会留在这个网页上面，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哈、哦。所以呢，这个不像我们现在传统的广播哈、哦，大概顶多啊，这个重播一次两次哈、哦，那就会在空中上面消失了哈、哦。那 YT 上面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还是可以搜寻，可以看到，可以听到。

有哦，所以再一次的在这边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能够加入哦，张老师啊、YT 的节目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哦，那里面已经有数百则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都可以再重复的收听、重复的收看哦。特别像昨天我们这个访问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哦，我觉得哎，他们这一期的这个节目杂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哦，那我们的杨总编哦，他有时候为了特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哦，他甚至会在前一天两天或这个趁着这个假日的时候，实际自己去做踩点哦，去这个当地去走走看看哦，看看是不是像他们记者报道的这个内容一样哦，那他亲手第一手的这个观察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因为昨天的节目非常内容非常的这个丰富哦，所以呢有很多的资讯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完整的分享。可是呢这个包括像是cover story 啦，还有这个小旅行啊，还有这个话题新鲜事呢，就已经有非常多啊、这个精彩的内容，值得大家来做看看。所以刚才提到了哦，提醒这个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蛮幸运的哦，能够及时的打电话进来，然后呢，这个获得了这一本杂志哈、可以自己好好回去看看，玩味一下哈、那这个当然呢、如果看完之后，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子哈、好，那我们节目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小心诈骗，因为诈骗呢都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抑制哈、被完全的消灭掉，所以呢，这个张老师去年出了《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之后，今年呢很多的演讲几乎也都是锁定在地面师还有相关的诈骗的这个话题哈、比如说这个下个月6月11号金融研训院哈、他们就有一堂这个邀请张老师去分享哦，这个不动产诈骗的10大手法跟这个防范之道哈、那这个昨天这个金融研训院的承办的这个课程的人员已经通知我说啊，已经有575个人报名了哈、那现在还是可以持续的报名哈、那因为听说这个是线上课程啊，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会来报名参加哈、好，这个也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那我们要跟各位来这个分享的是，哎，昨天呢，应该是前两天嘛，哈，《自由时报》有一则这个是诈骗的新闻，哎，可是呢，被我们的这个地震机关及时的拦截下来咯，所以呢，这个受骗上当的这个民众呢，差一点就损失了100多万。可是呢，这个部分这个瑞芳地震事务所呢，成功拦截所以呢，保住了这个106万的这个房产呢，没有被骗掉提到瑞芳地震事务所呢，我去那边也是受邀去演讲过2次这个地方真的蛮偏僻的哈、每次开两次开车去那个地方哈、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新北市吗？好像是一个新北市两个世界这样子哈、那它真的离我们这个大家熟悉的新北市的这些比较热闹繁华的新店板桥啦、新庄啦、三重啦，真的是比较第二线、第三线的地方，哈，那可是我们看到《自由时报》提到，近日呢，瑞芳地震事务所成功拦截了一起针对身心障碍独居者的不动产诈骗案件。第一名呢，这个大概年纪60岁的男子呢，守住了他的房产跟多年的这个积蓄哦。那根据新北市地震局指出，这一个男子呢，他持有身心障碍手册，平时呢靠工作哈、打工为生了哈、并将收入呢存入银行的存款定存由于是长期独居，缺乏亲友的照应呢，于是呢就遭到了诈骗集团来锁定哦。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这种诈骗集团呢都锁定这个独居的老人啊，或是已经孤独死的老人这样子哈、那上个月底呢，诈骗集团疑似以这个话术，
诱骗这个男子呢交付个人的资料，再由代理人呢前往瑞芳地政事务所，声称男子因为要购车的需求啊，要办理106万元的不动产啊抵押权设定。那可是呢，这个关卡呢，地政所的这个审查人员啊，在受理过程中就觉得怪怪的齁，因为他不是本人来办理齁，并没有亲自到场，然后进一步的致电齁，进行关怀提问，又发现呢代理人提供的这个联络电话并非这个房子啊这个男子齁，这个所有权人齁，所以呢立即警觉提高齁，并通报警方介入来处理齁。那警方随后呢就启动了第二次的关怀机制，马上呢哇就骑摩托车到这个男子的住处啊去实地的访查。这时候呢这个男子呢这个房产的所有权人呢他也才惊觉说哇他已经被锁定了要被骗了啊、哦。所以呢他跟警方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要购车啊齁、哦、也不认识这个要去办理这个抵押权的这个代理人齁、哦、只知道曾有代理人齁、哦、到家中协助填写文件。还有相关的资料，那都是在他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被诱导签下来的这些文件、哦、那瑞芳地政事务所呢随即协助男子呢提出异议书、哦、并依规定驳回了该笔的这个抵押权设定案件，成功来拦阻掉这个房产、哦啊、遭到不法的移转跟、啊、不法的一个设定、啊、这个抵押权。所以呢新北市地政局的局长汪礼国就说了、哦、诈骗集团呢近年来呢常常都会锁定资讯不对称的这些弱势族群啊，独居长者、哦、那以借贷投资等等的这些名义呢诱导你来办理抵押权的设定哦，再借此来移转资产掏空不动产哦，就把你的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了齁、哦、然后到时候呢你自己的这个房子呢变成你还要自己去啊缴这个贷款齁、哦、那根据新北市地政局的这个地级科科长王佩荣他也提醒哦，民众若是在办理不动产交易设定抵押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可疑的情况，或是呢感觉到诶有这个不合理的压力、哦、就是他会某种程度的、哦、给你一些压力、哦、那应该要立即呢向各地政事务所来查询确认哦，确保、哦、避免呢遭诈骗集团利用话术给操控了、哦、此外呢这个新北市地政局地级科他也呼吁民众、哦、踊跃申办地级异动即时通的这个服务哦，可将可信任的这个亲友设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哦，一旦名下的不动产有买卖、抵押啊等十几种的这个异动的状况的话，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提高资产的这个安全保障哦。这个也是张老师在讲这些防范诈骗、不动产诈骗的时候，都会一再提醒的大家要去办地级异动即时通哦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免费服务啊哈、哦。那现在各地政事务所都在大力推广。广哦，而且呢，你也不一定要在所在地的地政事务所，比如说你是住在你在新北市这个上班哈、哦，可是呢，你的这个房子是在中南部哈、哦，那你可以就近呢在新北市的地政事务所去办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方便的，是很方便的哦。好，那这个不动产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了齁、哦、除了刚才提到的新北市这一部分齁、哦、及时拦截掉了一个这个可能被诈骗106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外呢，台南市地政局呢最近呢也是大力的在推动这个不动产防诈主诈的这个部分齁、哦、那根据台南市政府的统计，台南市去年呢推动不动产防诈主诈，哎，成绩还不错哦，成功
主诈了有15件、哦、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诈骗，那主诈的金额呢达到了

1,719,000元。哇，这个真的是帮民众的看紧的一个荷包。同时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近三年来地级异动急疏通的申办的这个件数呢，呈倍数成长啊、哦。所以刚才就特别提醒大家，要赶快去办这个地级异动急疏通。台南市这个政府统计，114年呢，已经有达到37,387件。哦，这个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年成长呢达到150%啊，哇，所以呢现在很多民众呢在经过相关的大众传播，包括像我们的广播齁、哦、都不断的在大力放送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有这个危机意识齁、哦、大家赶快去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即时通。那这个到今年四月底的话，台南市申办的哦，就今年的话也有已经有11,245件哦，哦，所以地级异动即时通确实呢可以啊、这个成功的啊、阻止这个房产的一个诈骗。那民众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啊、这个如同啊、这个设置家产的一个防盗铃啊，齁、哦、一旦呢这个名下的不动产房子啊被申请买卖拍卖赠与啊、配偶赠与信托抵押权设定查封假扣押等这个13种异动的时候呢，这个系统马上就会启动哦，啊、以这个这个啊、简讯或是呢 email 来通知你齁、哦、齁、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及时的出面来阻止这个如果不是你自己要办的这样的一个异动齁、哦、那台南市政府也说明齁、哦、啊这个部分也是啊不只是台南地区啦齁、哦、这个算是全国都适用的齁、哦、地级异动即时通的申办流程简便而且完全免费，这两个字很重要，是免费的哦。只要所有权人呢啊本人就可以申请哦。那申请的管道很多元，第一个可由本人持身份证正本亲自前往全国任何地政事务所哦，不一定要在你这个户籍所在地哦，全国任何地方的地政事务所都可以办理哦。那第二个呢，若是自然人凭证哦，你有自然人凭证的话，也可以利用内政部的数位啊，柜台进行网络申请，等于就是说你不用出门哈、哦、啊，再有这个自然人凭证，你就可以办理了。第三种管道呢，就是办理土地登记案件的时候呢，可以一并来申办哈、哦、申请哈、哦。现在有国内有一两家这个仲介公司，他们也特别打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说你如果是透过他们的这个仲介系统啊买了房子，那他们会在征得你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之下，同时呢去办理这个帮你办地级异动即时通。那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是免费的，所以他们的一个服务也不会收钱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保障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啊，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这个再度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名下如果有房子土地哦啊，不管有几笔啦齁，最好去办一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地级异动即时通。这样的话呢，真的有些不孝之徒或是诈骗集团，他们要来诈取你的房地产的话，你就会有及时的通知齁、哦、那避免这个真的落入到诈骗集团的一个手里面，损失惨重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Team Taiwan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11: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